0: 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啊，慢慢的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了。先提醒大家啊，红城湖在环湖路一号护城大径啊，靠近西段的这个路口，左转弯的待转区旁边，有一辆小车呢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碰撞，后面放了警示标志啊，然后也看到正在处理了，没看到有交警啊。大家呢，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尤其是直行方位上的车辆，要走到靠右侧一点的车道啊，这样会比较顺利一些，能够快速的去途经事故所在的位置。如果说你走的比较靠中间的话呢，那你可能还要往右打一手方向啊，这个要注意一下。目前没有严重的拥堵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海淀五溪路，海淀五溪路呢，往世纪大桥这个左转弯的方向，确实啊，车是非常多，然后车队的尾部呢也直接滞留到了宜兴路路口的位置，但是它确实没有什么事故发生的点位，你包括红绿灯的绿灯时间它也不是特别短啊，至少有个40秒往上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就是流量很大，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那么出海淀岛呢，大家除了从五溪路往世纪大桥之外，也可以啊从世纪大道，你比如说你之前走的是六路或者是碧海大道等等啊，那你就从世纪大道直接呢上世纪大桥，这样也比较方便。又或者呢，能够考虑人民大道和人民桥，先从海淀岛出来啊，然后往长堤路啊、滨海大道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绕道行驶，可能就好很多了。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之前反馈的，说是在绕城高速啊，到应该是十字路胡同往三亚方向，有一辆车应该是有起火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是火势已经被扑灭了啊，那现场就是有工作人员在处置，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这个也略有堵车，至少呢堵出去有个2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然后是刚刚收到交通指挥中心最新发来的交通提示，截止到早上8点，目前呢那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永湾路的上匝道口目前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啊，大家要途经的时候呢要注意，只能提前从秋海上或者再往前从长天路匝道上。而且哦，快速路目前的话基本上呢就是从永湾到秋海中间这一段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通行的这个速度也略有缓慢一些些。另外在琼州大桥去国兴大道西桥头，也就是往美祥路路口和美院路路口国兴啊，这个方向上车会比较多，这个路段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而且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6: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7: 哎，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6: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0: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0: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0: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11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我是赵鑫。
9: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0: 维策说呀，周末呀，你也是很多女听友的白月光，你应该不大能，
9: 不太可能，
10: 人家为什么会找这么大岁数的白月光？
9: 我这个算是什么呢？
10: 你算是
9: 你要说夕阳红吧，有点早。
10: 小民啊，小敏还是小民，他说呢，周五晚上在长堤路开车的时候啊，遇到了一辆车横跨三条路去掉头，掉头口呢还是实线，还是绿灯放行的时候，他一个急刹刹住了，当时真的吓坏了。很生气啊，他说这种行为应该怎么去举报反馈呢？他觉得太过分了，如果不是开得慢点的话就可能撞上去了。
9: 嗯，我遇到过一次，也是都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调出来了，但是呢又觉得举报的这个流程
10: 差一点点，
9: 比较麻烦，因为现在咱们交警这边是没有那个一键举报了嘛。还得发邮箱什么的。
10: 而且你看他刚刚这个过的时候啊，可能刚好没拍到他车牌。
9: 对，
10: 刚好是个侧面，
9: 关键是压了个大实线。
10: 不过如果能反馈交警的话，交警要调个监控说不定也能看到他。但是啊，又但是了，这里他是直接在停止线前面压车道过去，他一定会被拍到不按车道行驶的呀。
9: 但是违章归违章，但是的确挺吓后面人一跳的。
10: 是啊，太危险了。
9: 小白同学说，很多喝的不是咖啡，本质上是营销和社交文化吧。他自己也能喝得起很贵的咖啡，但还是觉得9.9的更香。对，其实现在大家所谓的出去喝咖啡，并没有说多么喜欢喝咖啡，有些朋友只是说
10: 我们都不懂，
9: 咱们出去找个地儿坐一会儿，
10: 哎，
9: 聊个天儿。但是你在这坐着又不能白坐呀，你得点点东西吧。
10: 是，
9: 那就点吧。
10: 小饼干呢，他说龙坤立交桥这儿为什么堵车了呢？是有事故吗？我看珍妮儿回的啊，龙华路施工导致呢，进到龙华路那边可能比较困难，然后桥面上是有交通事故。
9: 渣渣他说，有段时间周末不是可节省了吗？感觉最近又是喝咖啡，又是吃各种好吃的，看开了，人生短短几十年啊，
10: 该吃吃，该喝喝，
9: 该喝喝，该喝吃吃。也没有说是吃，也没有说是吃多么贵的呀，也不是吃什么饮泉，也不是吃酱和风，也不是吃花巢啊。我就吃了一个28块钱的面，也不行吗？昨天晚上那个砂锅粉也才12块钱呢。
10: 也可以哦。他只是走出了家门。面朝大海，他说他这个车发动机报警突然熄火了。你在哪儿呢？你要补充一下你的那个位置，你不要转发你的定位啊，你要把你的位置打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9: 对，如果你是发动机报警，咱们的救援不包含发动机报警这一块。
10: 对，我们不一定能。
9: 对，
10: 嗯，
9: 如果是发动机报警的话，要不然您打一下那个保险公司的电话。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是帮您充个气儿、补个胎、换个胎什么的可以，但是发动机这块咱们没有办法帮您。

0: 故障了。
1: 嗯嗯，
0: 双喜妈说啊，一人带一瓶凉白开也行啊。
1: 人家现在基本上都是消费落座。
0: 对呀，你坐在那儿你得消费呀。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我都有时候不好意思。
1: 嗯，
0: 有段时间不是常去那个麦当劳吗？就我们出去
1: 麦当劳和肯德基我特别好意思，
0: 南海大道那个路口我都要点一杯喝的，不然的话呢坐在外面总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1: 嗯，没有，我反倒觉得麦当劳和肯德基是我最好意思在那闲着坐的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并没有说那个
0: 一定要
1: 消
0: 费落座。
1: 对，消费落座。
0: 嗯
1: 嗯，那人家一堆人白天星巴克一开门搬着电脑在那坐一天，人家有一些人也没点单
0: 啊。我是不太好意思。
1: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到七月十五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的落地，有阳光城在交通九五四后台搜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播路况吧，
0: 来，现在来了这妮儿。
1: 嗯，
2: 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龙坤桥吧。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有一点点堵在这个地方啊。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往南大桥出口的那个地方是有事故的影响啊。现在呢，后面整个匝道上，包括快速路的龙坤南匝道以及金坎匝道这块，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龙坤南匝道这里受到的影响会更大。目前的话呢，这个堵车的情况短时间之内可能不会很快啊就有缓解。交警这边也已经说到了这个情况，有警力呢赶往到现场去处理事故。另一方面啊，从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往西海岸方向，在匝道入口处也有两辆车呢发生了剐蹭，那现在的话呢就刚好停在匝道的入口左侧，而且是并排的这样的一个停放，那就只有最右侧的车道可以去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了啊。现在看到交警也到了，这个小电驴已经停在这儿了。那目前的话呢也是正在处理事故，估计还得稍微等一会儿会儿，这个事故应该会处理的略微快速一些些，让大家能够比较快的啊去进入到快速路的这个匝道当中，或者是进入到快速路。然后这会儿呢也在现场的监控当中看到，从北往南的南大桥，感觉海秀东路匝道上来的这个地方似乎好像也有一点点堵车。我们把这个监控拉远一点啊，看一下全貌。那目前看出来的话没有，它可能就是因为受到进入快速路的这个匝道的影响啊，后面的这个车队排的也挺长的了，已经到海秀中路匝道上来的这个区域，通行的整体效率也是比较低。刚才呢也说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啊，之前的交通管制呢全部是已经解除了，但是西往东方向目前的整体流量会非常非常大，像永安路匝道、秋海匝道上下啊这4公里左右的位置严重交通拥堵，如果能走桥下的话，适当的考虑呢去走桥下可能会更好。金垦路和金宇东路还有海秀中路这个位置，目前从金垦路往桥中路往桥中隧道这个方向上的流量是最大的，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银湖路还有东沙路啊路口的这个区域当中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依然流量很大，而且这个时间段呢从美丽沙那边过来右转弯上世纪大桥的也开始有一些堵车的情况了啊，建议大家适当的也考虑一下从世纪大道然后呢进入到世纪大桥，目前可能是等待时间最短的一个方向。在人民桥这边呢桥本身没有问题，人民大道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从钟楼然后到新港天桥的这一段目前是比较堵车的，所以暂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九五四继续来爆料。秀华路堵车就是因为去省人民医院的车比较多啊所造成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嗯，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是。

0: 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咋咋他说呀，他说周末是他99年姐妹的白月光。咋咋呀，就是我跟你99年的这个姐妹啊，还是有一些缘分在的，因为我们都属兔。这么大的缘分啊，是吧，
0: 认识一下啊。
1: 对啊，99年之后再属兔几几年，
0: 再减12嘛，哦，再加12，那就是零，
1: 会算数吗？
0: 不太会。
1: 嗯，1999年加一都2000年了，再加11，那不就是
0: 2001年
1: 吗？2001年现在也15了，也上初中了，
0: 上初中了，
1: 马上都要上高中了。
0: 嗯，
1: 上高中了，
0: 对，高一了。
1: 嗯，
0: 18岁就要考大学了。
1: 对呀，
0: 99年的姐妹大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吗？
1: 阿什里他说，麦当劳、肯德基的室外座位他会好意思白坐，但是要进去吹空调呢，还是会点餐的。
0: 嗯
1: 嗯，
0: 阿军说呀，秀华路开始堵车了啊。
1: 嗯。
0: 挣点钱，说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快到长同吧，大道口，四车追尾。路上肯定是不堵车的，要堵估计也是个别路段流量比较大啊。大家呢有哪些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丫丫说曝光栈道变道的堵了左边一条道，曝光一下吧啊，15M6文明行车呀。
1: 嗯。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休假去哪些地方，又好玩又便宜呢？
0: 你想让大家给你出点主意吗？嗯、
1: 对啊，
0: 你想出岛还是不出岛呢？
1: 我肯定是尽量的，就是出一下岛嘛，因为好久没出岛了。
0: 那你就去，不是想了挺久的那个潮汕吗？揭阳啊？
1: 潮汕有点太近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在家门口。
0: 哦，你还想走远点？
1: 我想走远一点。
0: 哦、
1: 嗯。福建吧，又感觉跟咱们海南太像了。
0: 哎，你可以去平潭。
1: 福建、广东、广西，我感觉跟海南都有相像之处。
0: 那你不然的话，好像没你没去过的地儿了。
1: 怎么可能？我很多地儿都没去过。
0: 你去过安徽吗？
1: 我没去过安徽。
0: 你要不去一下宏村吧？
1: 就除了这个宏村，还有什么地方要去？
0: 看去黄山爬一爬呀。
1: 我不爬山了。我爬了几座，就是不该这个年纪爬的山，我有点不太想爬了。
0: 嗯，你也可以去合肥，也挺好玩的。
1: 嗯，
0: 在那个巢湖边上坐一坐，溜达溜达。你像我湖南湖北。北上广深呐、啊，我都没怎么去过，所以我如果说
1: 你主要是你一休假，你就冒着一个地方使劲儿个去起来没完，你也不知道换换地方。
0: 我还是想去西藏或者是云南。哎，如果我今年休假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这两个地方再去一个地儿。
1: 嗯，那我可能会找个四川的地儿走一走吧。
0: 嗯，
1: 四川，
0: 不然你去川西，现在也凉快。
1: 川西是哪几个地方？
0: 甘孜，
1: 嗯，
0: 新都桥、
1: 嗯，
0: 你在新都桥去住，虽然它海拔不高，2000多、嗯，其实还好吧，2-3千，最高可能也没有3000多了，
1: 嗯，
0: 那个地方很舒服，它被称为是摄影师的天堂，新都桥。
1: 那我又不是摄影师，我上次休假的时候到了，就是
0: 我也不是摄影师，
1: 到了我上次休假的时候到了武汉跟那个佛山的时候，
0: 嗯，
1: 我无聊到晚上出去打羽毛球，我跟你说了没有？
0: 说了，
1: 就是无聊到你说晚上干嘛呢？白天也逛过了，晚上又很无聊，在酒店躺着，嗯、于是我基本上晚上都出去打羽毛球去了。
0: 哎，我去，你说你社恐吧？我觉得你并不社恐，你像这种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人家交流。哎，我说我能加入你们吗？
1: 小程序上，你直接当地小程序直接报名就行了呀。
0: 哦，
1: 不需要征求谁的意见呢。
0: 哦哦哦，
1: 别人，我上次也碰到一个佛山的朋友，
0: 嗯，
1: 在小程序上看到咱们的球局，人家过来旅游，
0: 嗯、
1: 他的朋友们去逛免税店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来咱们这打球了。
0: 哦，
1: 就大家现在不需要去问，
0: 嗯，
1: 你直接
0: 打开
1: 小程序
0: 就行了，
1: 就可以直接找球局了，
0: 也不用交流啊，
1: 也不需要交流。
0: 哦，那还好，嗯。

0: UFO 啊，他说你俩同年啊、
1: 嗯，
0: 哦，那你还比他大一年，
1: 嗯
0: 嗯，你是老虎，你比他大一年。哎，
1: 平安喜乐他说呢，哪里机票便宜去哪里，因为我看了一下，去飞西安还挺贵的，就是飞西安单程都要1300了。
0: 暑假呀？
1: 对，暑假。精神上支持你，他说呢，他也想说去西部吧，新疆、甘肃、川西都可以啊。他说这个季节很多地方都太热了。青城山是哪？四川的哪？
0: 四川，成都吧，成都边上。
1: 哦，
0: 那那儿应该凉快。
1: 嗯，这个一个人出去玩啊，就哪儿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吃东西啊，一个人能点的太少了。
0: 嗯。你那些什么博士朋友啊之类的，嗯，不能休个假吗？约着一起出去？
1: 能休，他想去什么广州，我又不想去广州。
0: 为什么要去广州啊？
1: 那有些人还说呢，为什么要去北京呢？都不都一样吗？
0: 行吧，
1: 大家有想去的理由吧。
0: 那确实是。
1: 阿什里他说那个周末可以去甘肃看油菜花、骑马呀。我上次自从在巴音布鲁克骑了马之后啊、
0: 哦、
1: 我整个人都有阴影。我那个腿呀、啊、被蚊子咬的呀都粗了一圈儿。
0: 你是
1: 因为穿了九分裤嘛。
0: 哦，你脚脖子露着的。
1: 露着脚脖子，结果那脚脖子两个脚脖子能让蚊子咬个30-40个包。那真的是感觉给我咬病了都。
0: 嗯，因为你去完之后你跟我说了会被咬啊、
1: 嗯、
0: 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是全副武装。
1: 嗯，但是真好看，巴音布鲁克、
0: 嗯、啊。看大家给你的建议啊。恩说建议你去河南，哎，你去看一下那个，那叫什么？只有河南吗？
1: 啊、
0: 那个实景的。
1: 嗯
0: 嗯，
1: 我倒是没去过河南，只是上学那会儿坐火车必须路过河南。
0: 河南，
1: 而且在河南感觉待的时间挺长的啊。
0: 我当时回家坐火车的时候啊，嗯，河南差不多要走一天
1: 一宿，
0: 一天一夜。
1: 嗯，
0: 嗯，从信阳进去。从三门峡是陕西了吧，
1: 嗯，
0: 从漯河出去。
1: 我那时候觉得晚上就是坐火车，就是去上学的时候啊，晚上虽然也有的时候坐硬座吧，有的时候坐那个硬卧、
0: 嗯、
1: 但是感觉都没有办法怎么睡好，
0: 很难睡好、
1: 嗯、
0: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坐硬座，纯硬座，所以、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坐那个长途火车。
1: 我到现在因为我特别害怕坐飞机，6个小时以内的高铁我都可以接受。
0: 高铁可以。
1: 嗯， 嗯，
0: 来吧，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帆池，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
1: 东东说去格鲁吉亚吧，
0: 跑那么远啊。
1: 我一特别怕坐飞机的人，我这个太长途了啊、不依不语说金宇东路红绿灯到桥中隧道以及金垦路方向都停滞不前了啊。小鱼儿他说明珠这一带都下雨了，金盘有没有下雨啊？金盘这块还没下啊、
0: 嗯、夜巴黎说去桂林龙脊梯田金沟大寨吧。
1: 嗯，
0: 他们去了这里啊，后来都不想去桂林了。
1: 嗯，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然平后下他说，他堂哥是海口户口，名下没有房子，小孩是跟着堂哥的户口，但是奶奶在房子有海口，但是户口是万宁的，堂嫂名下有房子在高坡村，但是堂嫂是跟着岳母那边的户口。哎呦，好复杂，我先理一下，我手动给你回复吧啊，先进广告。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哎，等一下啊，这个是不是管制了呀？

0: 现在看起来的话，南大桥应该是从海秀东上南大桥二层往三层龙科南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有一个临时管控啊，看到交警站在这个地方，手势上呢是暂时不让走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是遇到这个啊，要稍微等一会儿，但是他不会管太久，这个可能就是几十秒啊，最多一两分钟，可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转过来之后呢，你是不能去快速路了啊，只能去龙科南，所以这个呢要重点来注意一下，注意一下你去的这个目的地和方向。另外一方面啊，去海秀东的南大桥三层桥面的右转弯有点下不太去，所以现在导致了北往南方向从龙科南上匝道的这个上口就开始堵车了啊，整体的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呢也是比较的严重，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服从交警的指挥，尤其是你要去右侧的车道呢，一定要考虑提前进入到右侧的专属车道当中，这样呢你右转弯才能够比较的快速啊，不然的话可能会转不过去，下不去这个匝道，这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现在在看到这个应该是快速路啊，之前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大概是西往东往西方向去西海岸的到长东村附近这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四车连环追尾，这个事故的话呢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进行了反馈，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收到反馈回来的消息啊，应该是已经在处理了啊，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金宇东路这个红绿灯啊，这个交叉口到桥中隧道口啊，现在几乎是全线都不动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从上个时间段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现在也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会儿呢我们看到是在桥中路跟海秀中路路口刚刚经历过一波绿灯放行，所以桥中路上的这个车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减少啊，但是它整个的这个通行状况并没有好转太多，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看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不要争道抢道，桥中路这里不能左转啊，只能直行，只能直行，要分辨一下自己的这个方向。再来关注到龙昆南和城西路路口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凤翔路路口的位置了，椰海大道和海垦南路路口东西双向的流量都大，尤其是海医第二附院的这个位置上堵车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快速路虽然所有的匝道的管制都已经全部解除了，但是呢它整个的西往东方向，你比如说永湾路匝道下到秋海匝道上啊，中间大概两三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堵车情况还是挺严重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3: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3: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

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他们去了桂林的龙脊梯田、金沟大寨，后来都不想去桂林了，为什么呢？哦，
1: 太美了呗。
0: 嗯，
1: 一往情深。这是在国兴呢，下雨了。
0: 嗯，
1: 云淡风轻啊。他说7月2号到6号去了重庆。
0: 嗯，
1: 同学请假全程当地陪，
0: 嗯，
1: 当导游，当司机。
0: 有朋友说加油的发票可以抽奖吗？不可以抽奖，加油啊、充话费的这些都不可以抽奖了啊。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来吧来吧来吧，8:4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哦，是赵鑫。
7: 嗯，来看一看咱们有朋友在咨询一下说到的情况吧。耶巴黎他说补充一下，是不想去桂林市区和阳朔了。
8: 嗯，
7: 他因为他们去

0: 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条件总体上都算是比较不错了啊，都带孩子去哪儿转过呀？你在没上大学之前，
1: 没有，
0: 家里边没有带你去逛过吗？
1: 从来没有。他们俩也没有，
0: 他们俩本身就不爱出门，就更别说带你出门了。
1: 他俩本身也不爱出门，他俩年轻的时候自己去过挺多地方，然后从来没有带我出去过，因为我们一家三口是没有。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一起出去旅行过。
0: 这是个结果，并不是原因，就是人家两口年轻的时候也出去玩，
1: 他们自己去过，
0: 只是有了你之后，人家没出过门了。
1: 对，是
0: 啊。我们家，我只在很小的时候去了一趟青岛。完全没有印象了，太小了，然后就再也没去过哪儿了。
1: 但是你看那几年你不是老带着他们俩出去吗？
0: 我姐小的时候，我外公那个时候就是到处带着孩子们出去玩，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就是带他们去了挺多地方，什么烟台、蓬莱，什么那个什么青岛，什么连云港，好像去了挺多地方，但是还爬了泰山。但是到我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出去玩的活动我都没参与上
1: 啊。
0: 不知道大家，就是孩子们其实也在纠结一个事儿，家长们就说，孩子们年纪小的时候带他们去玩，他们也
1: 记不住啊。
0: 对呀，反正我现在我完全记不起，大约个五六岁的时候去过一趟青岛，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太小了。林燕燕说：“看得到我吗？看得到你啊？”你说吧。
0: 李霞的说呀：“去市区方向琼中大桥好堵车呀。”
1: 琼中大桥往市区走吧。是桥面上大排队啊。到海府立交去国兴也挺堵的。
0: 丽塔说的是不想去桂林，可以去德天呐。他说瀑布很美，主要是通往崇左的高速太美了，人在画中游。
1: 对，那段呢确实挺美，而且你去那个德天瀑布啊，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下面呢，它是越南和我们中国都会有那个鱼排。你可以去做鱼排。
0: 我上次去黄果树瀑布的时候啊，也挺震惊的。那个瀑布离得很远，你想拍个照都拍不成，那个水太大了，那个水汽它的辐射范围啊，特别的大。而且现在的景区你也懂得，就像你到了新疆的景区，你想你定的是看那个和睦，但是正就是你想进到那个和睦的小屋，你坐它的中间的大巴都要坐很久。那个黄果树瀑布也是一样，你想看到瀑布啊，从进它的景区的门开始，每一个一两个小时左右走不到那瀑布的门口。
1: 那有电瓶车坐吗？
0: 有那种 VIP， 但是你觉得都来到景区了，全程都坐电瓶车
1: 也没意思、
0: 所以还是选择了走
1: 溜达溜达。
0: 燕
1: 燕说，我们家就他七个月的时候去了北京，天傻的，七个月谁有记忆啊？然后爸妈呢，天天跟他说哪里哪里有好吃的，也不见带他去吃。他俩玩挺开心呗。
0: 对呀、他们俩喜欢玩也行啊。有路况吗，珍妮儿？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吧。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7月25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现身双帆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儿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
1: 来吧，有请珍妮儿关注路况了。
2: 来，早上的8:45。

0: 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不仅有路况啊，还有点多。现在的话呢，如果是从江东往市区方向，你能走海瑞大桥你就走海瑞大桥，能走南都江大桥啊就走南都江大桥。琼州大桥呢也不是不给走，它只是呢有点缓慢啊，通行的速度确实是比较缓慢。而且呢下来之后的国兴大道，整个的美祥路路口、美院路路口一直到五指山山路这一块通行的效率确实不是特别的高，虽然没有事故啊，但是堵车的情况还挺严重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快速路的话，这会儿确实东往西方向基本已经完全的好转了，但是西往东方向，也就是去国兴的这个方向，它的堵车情况还是挺严重的，而且都集中在了从汽车西站然后到金垦匝道中间的这一小段。这一小段呢，其实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去国兴的，哪怕你要从金垦匝道下，你也要先走左侧车道啊，走左侧的三车道，然后呢到金垦匝道这块再做打算就可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右侧，走右侧的话就会路越走越窄啊，越走越窄。再来关注到的是从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今天早上一直很堵啊，现在也是滞留到宜兴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挺缓慢的。目前确实是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啊，下海修东还是有那么点儿下不太去的，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有所好转但不多。尤其是下海修东，包括从海修快速路的龙坤北匝道的这个出口，它都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啊。目前没有找到具体事故发生的点位，但是车确实比较多的，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因为大家都已经走到这儿了，很多呢就是要去龙坤北去世纪大桥，确实也没有办法叫大家早点下快速路啊，比如说去国贸，哎，从桥中隧道玉沙路去到滨海立交往世纪大桥，这也是一条非常快速的路线，红绿灯比较多啊，红绿灯比较多，但是它的路上的车没有那么多。大家根据自己的路线或者自己的情况啊去选择吧。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回来吧，回来吧。燕燕她说的是，现在生娃之后发现呢，娃真的是影响父母谈恋爱的罪魁祸首。她说在有娃之前每天都在谈恋爱，但是娃也是真的好天使，每天上班再累回到家看到一个长得像你一样的卡拉米对你笑就很治愈。对，每个阶段，人生到了每一个阶段之后啊，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快乐。我待在我这个阶段的快乐持续的有点太久了，
2: 怎么想改变一下了？
1: 就感觉挺快乐的，也是真的是挺快乐。所以大家在换快乐的时候呢，反正各有各的快乐吧啊。
2: 来看看咱们之前那个故事的后续吧，不知道今天又有多少朋友，蹲到了这个故事的后续呢？
1: 故事的后续就是那个爸爸妈妈那个完全不管小朋友，然后呢，也不是，故事的前情是孩子跟孩子爸妈不在一起了，孩子没人管了，然后呢奶奶就接过来管，但是奶奶也没空，奶奶就把孩子甩给了咱们这位听友。咱们这位听友就说呢，说这几天也很烦，小女孩的奶奶手受伤了，所以呢小女孩这两天完全就是在他们家这边。
2: 不是，是小女孩的奶奶也过来了。是吧，这几天都在她这边休养，整天打电话，声音又大，又在客厅里面鸡飞狗跳的。也就是说奶奶和孩子都在你家。
1: 这个事儿已经说定了没有啊，就是什么、什么时候就是彻底。
2: 对呀。
1: 结束呢，爱人这边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对呀，现在这个。还是你们家爱人肯定是允许的吧？那不然的话，那还祖孙俩都来了。
1: Lee W 他说的是，
2: 他去过很多地方，
1: 经验是呼伦贝尔、
2: 张
1: 家界、九寨沟，心目当中前三名。
2: 那你也去过很多地方了，你心目中的前三名是哪些呢？
1: 我心目当中的前三名啊，刨去这种高山呐、大海大河呀这种 论说城市的话，前三名里边有 前三。

0: 名里边有南京，有苏州，这两个都在，都不远了，其实，所以我就想第三个城市千万不能再待在
1: 城市了，
0: 江浙这一块了，我看看跳出去哪个城市还比较好，北京就别说了啊。
1: 他应该说的是风景吧，
0: 成都吧，成都、南京和扬州，这是我去过的城市里边，这三个比较好逛的。如果是论这种山川河流的话
1: 名
0: 呢，
1: 胜古迹啊之类的。
0: 新疆它太大了，你要说一个地方吧，我把新疆统归成一个吧。
1: 就是新疆啊，
0: 就是你要是单说一个，就是
1: 南疆、北疆你都算去过了吗？
0: 禾木和那个什么，不是同质化比较重复性吗？
1: 哦，喀纳斯
0: 喀纳
1: 啊，
0: 斯、喀纳斯、那拉提，那算一个吧。算是那种高山草原呗。然后张家界吧，然后这算是纯高山类型的嘛。然后，河的话我倒还好，没什么感觉。海的话，我觉得如果不出国前提之下，横竖不得去一趟西沙嘛。对吧？因为这个九寨沟，它其实禾木和喀纳斯里边包含了九寨沟里边的这
1: 也
0: 种
1: 挺
0: 风景，
1: 像是吗？
0: 对，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0: 咱们这位男听众他说呢，说是九月份就是不会再管这个小朋友了、
1: 嗯、
0: 就是该谁照顾谁照顾吧。
1: 嗯，
0: 然后他姨妈过来他就不同意。嗯，然后休养在家不是更好？
1: 是啊。
0: 嗯，
1: 为什么休养还要在你家呢？
0: 感觉这个事儿不解决以后你们家呀就成为各种亲戚的落脚点了。
1: 哦，
0: 也不是说对亲戚们不照顾，但是这个事总有一个边界感吧。
1: 嗯
0: 啊。云南风清说7月2号到6号去重庆，同学请假全程当地陪导游司机招待你，对吗？
1: 嗯，挺好的啊。
0: 维瑟说什么时候坐飞机最便宜啊？半夜的飞机最便宜，红眼航班吧？
1: 对，那些红眼航班
0: 就是晚上差不多十二点左右到达的那种，
1: 嗯，
0: 就是比较便宜的了。
1: 一大早6点多出发的这种、
0: 嗯、
1: 也比较便宜。
0: 因为我看飞西安的航班正常点基本上是1300左右，但是晚上12点到达的那一班600多。
1: 哦，
0: 其实也差不多。
1: 嗯，
0: 就是你半夜到达吧，横竖你睡个懒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晚起一会儿也就差不多了。只是说你半夜到达，可能公共交通都停了，你打个车去酒店，估计也得花个。
1: 那你要看你去哪儿了。
0: 对，50到100块钱吧。
1: 平安喜乐说哪儿机票便宜去哪里呗，随机。
0: 嗯，
1: 放暑假了，我感觉到哪儿的机票都不会太便宜吧。
0: 大家买那个666或者是那个什么1666还有那个60666那个了没有？
1: 随心飞啊。
0: 我看到随心飞出了一个66666块。
1: 这是。
0: 就是你花了6万多之后你能享受什么样的权益。但是我没仔细看，我心想、
1: 哦、
0: 这不是我能消费的了。嗯。
1: 咖啡啊，他说喀纳斯和哪里啊，里面也有像九寨沟呢。
0: 喀纳斯我们住喀纳斯那个小木屋的时候、
1: 嗯、
0: 它旁边不是有树林也有河吗？
1: 对，
0: 其实就挺像九寨沟的。那个河就是五颜六，那个它有湖水吧。
1: 对，喀纳斯里面有河木的话可能没有像喀纳斯那么像，
0: 就是那种碧绿、嗯、蓝绿色的那种湖水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嗯。
1: 阿南老师说下周也要出门玩了，去哪儿啊？
0: 玩得开心呀、
1: 啊！
0: 你这个大长假，
1: 对呀，
0: 啊，
1: 精神上支持你。他说没去过的地方啊，都想去看看。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哈、啊！大前年新疆，前年北京，去年西安，今年去张家界吧。
0: 嗯，
1: 挺好，去吧，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0: 我们真该组一个去张家界的团啊！
1: 嗯，对呀，我还没去过呢。
0: 是吧？
1: 嗯。
0: 因为啊，你即使在一个地方待过很长时间，对那儿很熟悉，
1: 嗯，
0: 但是你离开那个地方离开10年啊，除了那个。

0: 山还是那个山之外，你给大家介绍什么吃的，那些店都不一定还在。
1: 也对，你再去一趟又是新的感受了。
0: 对，今年去张家界啊，到了张家界市区之后，一定要去吃一家叫做胡师傅的三下锅。虽然现在张家界市区有一堆各种品牌的三下锅，但是啊，请认准胡师傅三下锅，非常的正宗，非常的好吃啊，随便找一家门店就可以啊。
1: 还有那个萝卜饺子，
0: 萝卜饺子是宜昌的。
1: 哦，宜昌。
0: 啊，
1: 张博士啊，他说他是真的爱咖啡。
0: 嗯，
1: 出去玩也会找咖啡馆试试，经常一边喝一边骂，又贵又难喝。有很多小馆子做得很不错，远超连锁品牌的品质，可以贵，但不能难喝。
0: 咱卖咖啡吧。
1: 嗯，
0: 但是咱卖咖啡顶多是卖咖啡豆。
1: 咖啡豆，
0: 但是大家自己在家磨咖啡豆，感觉好像概率也不是很高啊。
1: 反正我身边倒是有几个就是自己在家手动做的，张博士算一个。还有表妹也会自己在家里面做咖啡啊。
0: 有一年去贵阳旅游的时候，他们有一家门店，就是咖啡门店，特别的出名，在全国都很出名。于是正好碰上一个朋友过生日，于是乎呢，就在他们家门店买了一款咖啡豆送了朋友。然后那里，他现磨的，我们现喝的，那个咖啡豆就是有一种非常明显的那种花果香。
1: 哦，
0: 不是那种酸苦的味道，就是很明显的花果香。
1: 来吧，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只有接下来是加载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已经是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情况了。一小部分的位置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你比如说，如果现在呢，你是从海淀岛来进入到市区，走了海淀五溪路，那问题不大啊，是可以来正常的去上世纪大桥，来往市区方向。

0: 样的，但是如果这会儿呢，你是在龙华路上，特别是龙华路的东段啊，要进入到海逸附院的呀，或者是去龙华小学的呀，包括一中转盘的呀，建议呢还是提前选择绕道行驶，尤其是你能从一中那边走，就从一中那边走啊，走大统路，走一中转盘，然后呢走友谊商场这个位置上，然后呢再往龙华路的西一点点啊，就是比如说呢，像龙华小学，包括海逸附院，还有龙华商城啊，这个区域的，就都从东口来进会更好一些些。因为龙坤北和龙华路这个路口呢，在施工，它的通行效率会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建议大家有绕行条件的啊，可以呢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和和平南路的路口，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和平南路上往海辅路的这个方向啊，流量是比较大，也显示呢有一小段是红色。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首先海辅路上本身啊是非常顺畅的，基本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和平南路这里呢，确实是排了一点小队。它的这个队伍的话也接近到了时钟斑马线的这个区域，目前呢是正在绿灯放行，车辆排得很均匀啊，就是每一条车道上都有非常多的车辆，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右转弯方向是不需要看专门的这个红绿灯的，确保安全啊就可以过去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红城湖跟环湖路的东段，也就是建国一横路这个路口的位置，通行的效率还是比较低，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

0: 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早上的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家在海口，我是主持人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家在海口由海南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5: 是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会陪你聊到比如说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还包括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知识、禁毒健康食谱等等相关的内容。
4: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5: 家在海口，
4: 用心
5: 爱家
4: 爱生活。今天呢外面又开始下雨了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我早上就看到有一些没有拿伞的朋友，真的就是猝不及防的在那个路口直接就被雨浇了。
5: 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8:00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4度，乡镇气温呢是20

0: 25到35度，明天周二了，周二和周三的温度和天气都是差不多的，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或者是大雨，总体的温度维持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0度到32度之间。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到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落地，这个有阳光城，那在交通局五四的微信后台搜椰小将，可以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来集赞，到场的前200名会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的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0: 嗯，是的，来吧，此时此刻哈，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对，今天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是源自于我们周六的这场活动，周六我们的2026年海南省世界人口日的这个活动呢是在云洞图书馆这边成功的举办了，然后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去到现场，包括有一些朋友是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端看到了我们的直播。然后在这个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题就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其实说到这个早孕这个事情，然后有很多的人一听到就以为说是不是这个时间，就是怀孕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它也算，但是它更精准的是在我们女生怀孕的一个早期的阶段要更加的去注重。
0: 是，
1: 但是往往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女性她就会忽略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
0: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问问大家哈，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就是女生的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家里人应该给予你什么样的呵护，如果已经有怀过宝宝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怀孕过程当中的真实经历，如果没有怀孕过的朋友自己也可以分享一下期待，然后男生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就是你觉得对方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可以为他做些什么。
0: 是，收音机前的这些奶爸奶妈们可以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哈。如果还没有有宝宝的家庭的话，或者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的话，未来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期待，
1: 对，
0: 直接分享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1: 嗯，
0: 稍后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欣姐做客到节目当中。因为在周六的时候本身我们是有线下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本身我们小欣姐那个活动就没有来得及去参加。
1: 嗯，
0: 那这个活动具体怎么回事呢，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哈，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分享。
1: 对，今天又是一期非常治愈非常温暖的这个嘉宾访谈，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小欣姐新出版的这本书叫做
0: 寻光而至。
1: 嗯，里面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里面反正有很多这个章节，就是我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内容，我只看到那个标题我就已经眼前一片模糊了。
0: 所以就是和之前的那个版本的话差别大吗？
1: 丰富了很多的内容。
0: 哦，
1: 对，然后包括原来的那本书里面它好像没有留言簿上的内容。嗯，
0: 有的呀。
1: 啊，是有，但是不多。
0: 嗯，
1: 他是把几年，这不是三年了吗？
0: 哦，
1: 这个书已经
0: 三年了，重新又汇总了。
1: 对，就是每一年的这里面都来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汇总。
0: 嗯，
1: 然后包括里面还说到了很多，反正就是听起来就是很难过的一些
0: 故事，
1: 书友的故事
0: 啊。
1: 哦，嗯，
0: 来吧，待会儿节目当中哈，我们会请出小欣姐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关于这本书，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另外好像现在已经可以在线上买到了，因为前两天我在刷那个小欣姐的那个视频号的时候，她的那个橱窗当中就已经上架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待会儿我们通过一种方式途径哈，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直接下单。
1: 是的，然后同时呢，安琪在这里想要来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爱旅行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自驾去潮汕那边玩过呢？
0: 嗯，
1: 来给安琪分享一下具体的攻略，去到那边的话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因为潮汕它也是分为很多个地区嘛，汕头、汕尾、揭阳，然后包括还有南澳岛什么的，如果有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去了之后应该怎么玩，大概多少天你觉得这个行程是可以的哈。
0: 嗯，你计划什么时候出发？
1: 我看了一下，下周肯定不行，因为下周整个汕头那边都在下雨。
0: 哦，
1: 我还是想赶在一个好一点的
0: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去那边逛一逛。
1: 对对，我觉得一周的时间肯定是足够了。
0: 到时候也期待安琪回来之后哈，来和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个行程。
1: 是的，
0: 嗯，
1: 看到启示说呀，第一，凡事都是孕妇对；第二，如果有什么不对，请参考第一条。
0: 那就是一切以这个怀孕的宝妈的情绪为主，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千万别反着来。
1: 但是我个人哈，就是

0: 我会觉得如果我真的是有宝宝了，就是在前面的几个月我不太想跟别人分享，就是说朋友啊什么的这些，除此之外像家里人的话可能除了爱人知道之外，我不是特别想让所有的人在那第一时间都知道。为什么呢？其实正常，这是一种喜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长辈们，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爱我，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会过度呵护，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在这个正常的阶段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可以运动的呀，我怕他们可能会担心，比如说我要是正常去做普拉提啊，或者是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运动，他们可能就会很担心，而且可能会在饮食上就开始
1: 格外的注意了，
0: 格外的注意。但是我是觉得孕妇来讲就是适当吧，就不要说被照顾的那么那么的精细，
1: 可能还是我觉得前几个月的话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运动啊这方面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
0: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安琪这就是还没怀上，你要怀上试一试，尤其有一些他前期阶段不是特别好的那些朋友，就真的还是需要那种非常贴心的那种呵护。
1: 嗯，
0: 但是我们家的另一半他一定得在我身边，这个他是跑不了的。
1: 来吧，此刻哈，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刚刚说到了这个我们在周六的线下的活动，世界人口日这一天哈，同时因为好多朋友还没有拿到这个车贴儿，如果大家想要获得的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车贴，因为昨天是有听友和我们分享到了他拿到之后的那个照片，然后张扬也设置到了一张这个关键词的照片，你可以来看一看，可能后续比如说你在直播节目当中问一问的话，我们会不定期的来给大家派发。
0: 是的是的啊，在这里呢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啊。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题，然后就是跟这个怀孕早期是有关系的。是的，肉肉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觉得你在这方面也是有
1: 非常
0: 多，对，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可以来和我们一同进行分享的哈。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
1: 我们的
0: 这周第一位嘉宾，
1: 老朋友新朋友。
0: 为什么进来的时候翻了个大白眼儿
2: 啊？因为我不对，一个是困，一个是有点受宠若惊。
0: 有，拿出你这个女汉子的声音来哈。
2: 嗯，
0: 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世界人口日的，还是那个活动，然后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在孕早期的这个阶段，然后像女孩子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呵护，或者说需要家里人是。怎样的，就是你觉得在你整个因为有两个宝宝哈，你也是经历了两次的孕早期，就是在整个怀孕的阶段孕早期有多重要呢？
2: 首先就是情绪上，我觉得这个
0: 孕早期就会有情绪上的波动吧，
2: 我就会有就比较烦躁，或者是比较脆弱就有点矫情，你知道吗？但是不由自主的，可不是故意的。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回，我就想第二回我想吃那个车厘子，不可贵了吗？当时
0: 那是怀老二怀老大的
2: 老
0: 二的时候，
2: 然后我又想吃草莓，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净点贵的吃呀，然后我就可伤心了，我就是想吃嘛，怎么了嘛，然后就我就一直耿耿于怀，这个事儿我就一直忘不掉。
0: 所以后来补上了吗？
2: 我自己买，我肯定
0: 要吃。现在车厘子自由了，已经
2: 自由啊！对，我就在他面前吃啊，这个很重要。情绪方面，还有就是味道，对味道特别敏感，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真的是矫情，真的特别敏感，尤其是香油，你知道吗？还有桂花的味道，我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就从那一会儿开始就。完了，还有菜籽油，你知道吗？哎呀，那个味道！
1: 但是川菜其实很多都放菜籽油。
2: 对，哎呀，当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到现在我都有点接受不了，就从那会儿把味觉就改变了。就大家对，
1: 那个是因为什么原因改变的？
2: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就排斥，就闻到就不行了啊、还有。核桃，我不知道你们有要不你们没有，就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经历，一怀孕了就哎呀给你吃核桃补脑怎么怎么样，四川那种生核桃你知道吗？
1: 还有那个把皮儿那个给撕掉，是不是
2: 就有点恶心，你知道吗？
0: 那它不是吃起来脆脆甜甜的吗？吃太
1: 多
0: 了，
2: 哎呀腻呀、就是老人家可能觉得对你好，然后他就一直给你剥，随时随地都有核桃，然后都是生的，跟熟的还不一样。
0: 所以你觉得这个补脑真的有用吗？
2: 我觉得没有用，
0: 是补的谁脑子里面去？
2: 就对，全补肉啦，那全是油啊，
0: 脂肪
2: 就很腻。还有就是。拼命喝汤的
0: 啊，有这种
1: 各种煲汤的，
2: 真的就是适量就行了，就是给哎呀鸡还有什么，你知道什么？

0: 菇肚和什么果呀，青果猪肚汤，你让你们那有个青果
1: 白果
0: 啊，白果嘛，还是白果什么，又苦又涩又腥，
2: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就是如果我怀孕了，在孕早期，我真的我想等完全稳定下来，可能他们都能
0: 告诉他们，
2: 对对对，就是怕会出现你同样的这种情况。
0: 但是你自己需要注意的就是，就是不要你千万不要太紧张，情绪上你不要太紧张，不要太当回事儿，就是顺其自然，正常就行了。该走走该，你不要说是去什么打拳什么那种，不要，就是正常的吃喝，正常吃，哪怕辣也可以，没关系。我当时又怀的时候，就是老人家不让吃凉的，不让吃辣的，
2: 对，就是、什么都不行，
0: 没有关系，
1: 少吃是没有关系
0: 的。你不要吃什么极寒的东西。
2: 而且我都能想象得到，我妈妈哈，那个时候她就会
0: 把你疼起来了，
2: 他想把我包成个粽子。
0: 对对对，
2: 是
0: 对对对，就是阿姨们不用太紧张，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顺其自然，就是这种来了你是挡不住的。
2: 哎，那你到这个生第二个宝宝的时候，就是二胎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已经生过一个了，我是有丰富的经验在这里的。
0: 我真是那种真的啥事儿都不管的，就是没有注意任何东西。
1: 就第二个的时候就完全是这样。
0: 第一个其实也是，就我就是比较粗糙的一个人，就是完全没有说，哎呀，你小心点，不要碰凉的，哎，你怎么样？因为当时都自己在，就是怀的时候都是自己，就只有老二怀的时候可能。是奶奶在这边，老大呢就自己一个人呀，就是奶奶也会安顿啊，我们就跟着孩子叫哈，就是婆婆也会安顿，哎呀，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要吃外卖啊，不要吃怎么怎么样，其实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那会儿不跟你说吗，就是完全就是快生了，我还在追公交车呢，就这种状态，就越是这种越皮实越没事儿，你越注意他越那个啥，后面就是那个，
1: 可能还是和你的身体状态有关系，
0: 可能也有关系。然后那会儿我婆婆就说小朋友有点拉肚子，就说可能是我那个怀孕的时候吃雪糕吃的，他拉肚子，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
2: 所以这样说你会生气吗？
0: 当时会，现在不会，现在完全不会。当时我会很在意这个，
2: 对，
0: 就说小朋友瘦也是因为我汤喝少了。
1: 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和你有关，生气的原因是
0: 当时觉得和我真的有关，我也着急啊，
1: 我
0: 也不懂
1: 啊
0: 就觉得我喝不下了，我是真喝不下了，
2: 对对，你就尽力了
0: 啊，就快喝吐了。
2: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那你说孩子的体质嘛，你说跟家长的关系，那跟妈妈关系大，跟爸爸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0: 他们就完全觉得没有关系。
2: 对，但是往往就好像更会偏向于说是妈妈生出来的，所以孩子好的时候就不见得说可能跟妈妈有什么太大
0: 的
2: 关系，
0: 是的。
2: 那孩子一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会来找妈妈的问题。
0: 是的，因为小朋友不是有的时候会起湿疹嘛，然后他们就会说，就你怀孕的时候吃辣椒吃多了，
1: 吃辣。
0: 对，就是说他会体热，怎么样？当时我就觉得可能确实，因为我确实没有戒特别辣的东西，可能生食确实没有吃太多，但偶尔也会吃。其他的。都没戒，螃蟹我后期我再吃，但前期
2: 这个不
0: 要
2: 建议啊，
0: 就是说你们还看自己的体质来，
2: 对对对，
0: 就但是不要特别紧张，不要特别小心翼翼，就可以了。
2: 我们来看看，
1: 说到了说孕反严重的话，根本运动不了一点儿，就没法运动，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哈，村长背后的男人反馈到说，快速路往西，这个秋海大道和永万路之间有一辆小货车坏在了最左边的车道，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2: 安琪还没有宝宝，不要是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大家就开始对号入座了，还没有还没有，
0: 安琪有两个宝宝
2: 啊。然后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听友群里面呢，祖国的花骨朵他说，女人怀孕呀就跟男人失业或者事业失败的时候那种情绪和感觉基本一致。
0: 会有一些落差，
1: 可能会更不稳定吧，
2: 更不稳定，
0: 对对对，不稳定，
1: 激素的原因。
2: 他说都是特别脆弱、很敏感、情绪化的那个阶段。
0: 是的，是的，孕早期会有这种。其实到后期，
2: 后面就平稳了吗？
0: 后期不平稳，
2: 是吧？
0: 我觉得它
2: 会一直波动。
0: 对，不平稳的原因是每个阶段感受不一样。你后期大了过后，你身体会很累、很疲惫。
1: 然后可能生了宝宝之后，那个状态其实也是会有影响的。
0: 哇塞，我跟你说，生了宝宝就是最明显的了，就是完全波动到顶峰的那种。我是感觉是怎么样的？
1: 也会格外更敏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家里面人的一些状态。
0: 如果有人帮忙还好。
1: 就说我们就很多，比如说妈妈生了宝宝之后会有那个抑郁的那种情绪嘛？
0: 对，就一下她那个激素，体内激素可能飙升啊，或者什么的，会有这种。
2: 所以你觉得在这种就是孕妇的那个波动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其实有一些爸爸他是想帮忙，但是他不知道。

0: 要从哪下手？那你觉得那种他应该是怎么去
1: 陪伴？你这样的话，你就必须得从开始就要让他。
0: 哦、
1: 一开始从孕早期就让他参与，
0: 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得依着孕妇，然后最好你又能提出一些科学的解决办法，
1: 你得帮他，就是帮他、
0: 哦、
1: 像那个妊娠油啊、
0: 嗯、
1: 就是涂妊娠油的时候你可以让他涂，
0: 嗯，
1: 或者是你那个啥，你其实自己也可以去做的事儿，你可以就是、
0: 嗯、
1: 就叫他，对，叫他、嗯、让他习惯性参与进来，你不能说到后期你自己真想做都做不了的时候
2: 再叫他
1: 他就会有抵触情绪，
0: 嗯
1: 啊、而且怀之前你要跟他做好心理建设，
0: 对，嗯，其实说这东西不是单纯的心情不好或者看东西不顺眼，它就是内分泌受到胎儿的影响已经发生改变了，
1: 嗯，
0: 孕激素等等这些东西影响之下情绪就会产生、
1: 嗯、
0: 而且这是自己不受控的，就好比把你饿了十多天在你吃饭的时候告诉你你为什么吃那么急，你不要吃那么多，这东西绝对不是你控制情绪能控制得住，你绝对会破口大骂那个阻止你吃饭的人，因为你的生存本能让你有了这种行为、
1: 嗯、这个就比较科学，
0: 这应该是一位男
2: 士
0: 能说出这样的话、
1: 啊、对
0: 呀、
1: 啊、我觉得是
0: 挺欣慰的。
1: 还有就是你吃东西哈，我跟你说、
0: 嗯、
1: 你突然想吃一个东西你真的是就
0: 控制不住，就是那个当下
1: 我的天，一定要吃到，吃不到就很不开心、
2: 嗯。比如说，有的是想吃酸的，有的想吃辣的，
1: 有的时候想吃炒粉，那家伙辣上去那会儿，真的就哇塞，就是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点儿上。
2: 嗯，
0: 知雨说，他说容易情绪不稳定是真的，一点小事就会被放大哈。
2: 蓝魂那边说到，他说孕期对于我来说是很遭罪的，孕反应很严重哈，看到红色的苹果呢就想吐，绿色的就没事儿。他说只要这个外面的那个饭店牌匾上哈有，比如说带鸡肉的。鸭肉的、鱼类的啊，就各种肉类的，就会感觉很恶心。
0: 哈古朵，
1: 每个人不一样，对。
0: 哈古朵是不是反应大的生的是儿子，反应没什么反应是女儿？
1: 完全
0: 不是，
1: 完全不科学，不用信这些。
0: 然后盐水菠萝说他是儿子，就基本没有孕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
1: 因人而异
2: 吧。
0: 对，张琳也是当时吐到不行，吐到血压都40-80了。
2: 哇。
0: 这很危险的哈，
1: 那是，那肯定是。说到血压来说，我觉得就是我是很神奇，到了就是最后那一周了才开始飙升，前面都没事、
0: 哦、
1: 我一直担心，但是还好前面还好。
0: 今天其实我们这半个小时就是一个引子，然后让肉肉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的一些经历和经验。
2: 嗯，
0: 等到这个周五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专家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更专业更加详细的去聊一聊关于对、
1: 嗯、
0: 所以呢有更多的朋友今天聊得意犹未尽的等到周五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1: 好的，
2: 是的，再次感谢肉肉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应该的，谢谢你们需要我。
2: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更多内容。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小青姐和她的这个书友们请进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周六的活动。
0: 嗯，稍后见吧，
2: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反馈说，海秀快速路秋海到永万之间西往东方向有辆小货车是故障了，然后停留在最左侧的车道当中。这个故障的车的话，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小心避让就可以了。现在在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包括在十字中门口的这个路段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大多数的车辆呢其实还是想进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去，但是确实又不是特别的好进入啊。里面可能一是停车位不多，二是本来就医的人呢他和这个车辆就会在旁边的就医通道这边排队，然后有时候会排出来到路面上去，所以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商业性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双向啊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个位置上倒是没有事故，就是车会较多，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在椰海粮油市场的停车场的这个进出的口子，因为好多都是货车在进出，所以它的通行速度啊不是很快，也会影响到右侧有时候第一甚至第二车道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所以大家也可以呢直接走到左侧车道，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点。但是左侧车道有时候也会受到掉头车辆的影响，所以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通行的路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出事故啊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国兴大道日月广场的这块往五指山路的方向车会非常的多，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是挺不错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正常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当中，龙华路上现在想要去到一中转盘还有去到龙峰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因为受到龙华路施工交替通行的影响，它的这个效率是很低的，所以现在也确实堵车堵得比较厉害。因为放暑假了啊，确实也有部分的路段反而更加的难走了，因为大家就是趁着放暑假的这个时候有时候会进行道路施工，所以部分路段上确实因为施工呢会造成一些些通行不便啊，也请各位呢能够稍微的忍耐一下，毕竟也是为了可能暑假之后啊送孩子们上学的路上的这个车多了之后呢它的一个更加良好的通行的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

0: 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

0: 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今天的嘉宾访谈，我们的主题是寻光而至新书分享季，新书书屋三周年特别直播，让我们掌声有请到今天的三位朋友。
5: 嗯，
4: 一位老朋友，两位新朋友。
5: 先请老朋友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4: 嗯，
6: 大家好，我是小新姐，
5: 欢迎，
4: 欢迎，欢迎。
5: 另外两位是我们的新朋友，
4: 对，
5: 嗯，但对于安琪来说，其实认识，
4: 对，我们是认识的。
5: 嗯，先请嘉佑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新生书屋的书友，我的名字叫嘉佑，
4: 欢迎欢
5: 迎欢
4: 迎
5: 欢迎。
4: 还有这一位，
8: 大家好，我是圆圆，也是小书屋的忠实粉丝，谢谢大家，
4: 欢迎欢迎。
5: 两位都是新朋友，都是本地的吗？还是从外地的来的？嘉佑。
7: 嘉佑是海南本地人
4: 啊，
7: 海南五指山的姑娘。
4: 哇，是黎族吗？
7: 对，我是黎族。
5: 圆
4: 圆，
5: 圆
4: 圆呢？
8: 我是山东人。
5: 山东人。
8: 对，之前在海口读书，然后现在又回到海口。
5: 哇，
4: 山东女汉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小新姐今天得带个头哈，因为我们新来的两位朋友是刚刚来到这个环境，难免就像你最开始的那个阶段，
5: 有点
4: 局促，
6: 有点紧
4: 张。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先来说到周六的时候，安琪去到咱们这个新书收屋三周年，也是继咱们寻光而至这个新书分享活动。然后刚才我们不是分享到周六我们下午是有一个世界人口日的线下活动，
5: 嗯，
4: 然后小新姐提前跟我说周六我们这个新书发布，我说又是几点？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是上午，因为下午我们要化妆，
5: 嗯，
4: 然后小新姐说是1点钟开始，我算了一下这时间，我说我怎么样我都得抽个时间去到你那里，就是我一定要签。

0: 亲眼见证这个过程、
1: 嗯、
0: 然后那天呢就是中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匆忙，然后去了之后就看见小欣姐忙的已经是不可开交的一个状态，当时又忙着要开始，在那边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
2: 嗯、
0: 包括王璐总啊，然后包括俏俏 啊，然后后面我就说不行，我就真的得走了，后面又是通过咱们的照片看到咱们新书分享整个的活动现场，所以那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那天要开始之前我要说一下，
2: 嗯，
1: 安琪带来的一本书，蛋糕书，新生书、
2: 啊、
1: 就这个寻光而至的封面被他做成了个蛋糕，后来被我们为了抢这朵花，我们每个人都在抢吃它。
0: 我们的那个关键词里面有
2: 有的、
0: 哦、
2: 大家此时此刻哈、啊、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书屋一、嗯、书屋二，包括小欣姐都会有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因为稍后我们也会分享到这本新书叫做寻光而至，
0: 对，
2: 大家也可以来，比如说感兴趣的话，因为其实当中会有很多听友的故事、
0: 哦、
2: 以及小欣姐的一些感受、哦、
0: 对，
2: 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小欣姐看一看。
0: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祝福给忘记带到了、嗯、这个蛋糕你知道我是在哪里订的吗？你应该认识他的主理人，你们一起有参加过活动，菊鸟，
1: 菊鸟啊，
0: 菊鸟，
2: 那、
0: 啊、
2: 就是贝贝尔，上次我们在那个云动图书馆那边
0: 啊，有见过是吗？
2: 有见过，
1: 我们俩的摊位挨着背靠背
0: 啊，对对对，啊、是的，
2: 也是书的活动，上次
1: 啊，对，是海口的第一届图书市集，对、
2: 嗯，
0: 然后因为我所有的蛋糕都是在他们家订、
1: 啊，
0: 我就跟他说，我说小欣姐新书要发布了，我就把你的这本书的那个，
1: 啊、
0: 你不是发了朋友圈吗、
1: 啊？
0: 把这图片给了他，然后我那个当下我还在想说，能做的那么的逼真吗？结果没想到真的就是
1: 一模一样，
0: 然后当时局长说、
1: 啊、
0: 哇，祝贺小欣。
1: 啊、
0: 结果忙着就忘把这句祝福给带到了。
1: 哎呀，今天收到了，谢谢菊鸟。
2: 先请小欣姐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嗯。我们周六应该是线下的先读会，对不对？
1: 对，先读会就是、嗯、我们的这本书出来，因为我们的书友们等了时间真的是太久
0: 了、嗯、太久
1: 了、
0: 嗯。
1: 然后出来以后呢，特地把它安排在了新书发布会之前，
2: 嗯，
1: 让我们的书友正好赶上小书屋的三周年，
0: 嗯，
1: 一起来。先看到这本书，先读到这本书、
2: 嗯、
1: 啊，所以给大家起名叫三周年，然后寻光而至，先读会，
0: 嗯、
1: 啊，就这样。
2: 哇，反正我当时刚刚安琪给我带过来这本书的时候，那个质感真的太不一样了，尤其是当你翻开这一页的时候、
0: 嗯、
2: 你脑海当中那个画面
0: 对
2: 就又回到了书屋的那个落地窗的那个面前，
0: 你别今天最先哭的是你、啊、
2: 盛开的格桑花对吧？
0: 对对对，
2: 哇、
1: 这个、
0: 整体的配色太漂亮了，
1: 这个折页里的格桑花就是我们门前的花海，
2: 嗯，
1: 然后当时设计老师跟我要这个图片的时候、
0: 嗯、
1: 我特地发了这个花海，
0: 嗯，
1: 然后其实当时这个封面我们还有一点纠结，就是我想用要不要用这个花海，
0: 嗯，
1: 因为格桑花它只有冬季开花，
2: 嗯，
1: 它夏天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几位书友俏俏还有小袁我们一起种下去的格桑花种子、
0: 嗯、
1: 都已经长到那么高了，被高温给晒没了，
2: 嗯，
1: 它就枯萎了，所以它夏天是没办法开花的，
0: 嗯，
1: 当时我就在想，如果看到这本书的书友们夏天来看不到格桑花、
0: 嗯、
1: 会不会有一点失望、
0: 哦、
1: 所以就在这一点上我们纠结了很久，最后还是尊重了设计老师和出版社的意见，
0: 嗯，
1: 因为格桑花它的象征很好，
2: 嗯，
1: 而且它也确实是海南第一片在沙滩上种出来沙子里种出来的格桑花、
2: 嗯、
1: 花海。
0: 今天我知道有非常多我们新生书屋的书友们、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新生书屋对于小欣姐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
1: 嗯，
0: 同时呢、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关键词哈，
2: 是
0: 我们的关键词是
2: 小欣姐这组关键词当中哈是有五张图片、
0: 嗯、
2: 包括我们有刚刚说到的那个购书的链接、
0: 嗯、
2: 那同时呢书屋一和书屋二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图片，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看一看，
0: 没错，
2: 新是哪个新，我们请小欣姐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新生书屋那个新，大家别发错字了，
1: 对，
2: 嗯
1: 啊，新生书屋那个新也是大家可以直接打辛苦的辛，
0: 嗯，其实我是想着辛苦，但我又觉得不想让小欣姐那么辛苦哈。小欣姐在新书拿到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样的感受？虽然说你对书里面的内容都已经是过目不忘，可能从前往后，对对对，那拿到书真实的这本书在你手上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1: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哦，
1: 这本书是我拿到这本书就是。在他之前所有的经历，
0: 嗯，
1: 在我拿到这本书之前，书友们所有的等待，
0: 嗯，
1: 期待，
0: 嗯，
1: 我们这本书应该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作品，
0: 嗯，
1: 是我们，我可以这么说，

0: 是我们所有书友的作品，
1: 嗯，
0: 这里面收集了其实即使是没有收录到这本书里的书友们的留言，
1: 嗯，
0: 或者是书友们的写的字，但是它代表了我们新生书屋这三年来来过的每一位书友。
1: 是的，嗯，是的，我也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书里面的人。
2: 嗯，
0: 安琪在第几页？
1: 第70多页还是80多页？我昨天我记住
2: 了，翻到
1: 了
2: 是不是？
1: 对，70多页，80多页，
0: 78页，
1: 七十八页。
2: 对，
1: 哦，
0: 安琪和张扬在这本书的78页。
1: 嗯嗯，对，大家现在可以发关键词，然后呢，发送那个关键词。哦，这位朋友，哎，他叫他的微信是叫腾。是远远给我们发了几张，然后是小欣姐，这是在活动现场给我们拍到的。
2: 我们请两位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远远和那个嘉佑哈，两位朋友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书屋的，什么时候认识小欣姐的？因为其实已经我们刚刚说到嘛，到昨天三年，是不是我们三周年、
1: 嗯，
2: 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和小欣姐和书屋结缘的？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嗯，不用看稿子，我们就
1: 也不用看对方，
2: 对，就纯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相识的这个过程。
1: 嗯，远远先来。
3: 我是2025年去年国庆的时候，因为想找一本书，
1: 嗯，
3: 在小红书上找到了小欣姐的电话，然后就拨通了她的电话。
1: 嗯，
3: 正好那会儿她在荣山寮的那个书屋。
1: 嗯，
3: 后面通过后面的沟通，他才说当时一帮书友都在帮我找那本书，我心里真的特别感动。
1: 所以是什么书呢？
3: 人生海海，卖家的人
2: 生
3: 海
2: 海。
1: 所以在小书屋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1: 找到了。
3: 对，后面小欣姐又觉得我来荣山寮太远了，她又帮我带去了海
1: 淀
3: 岛。
1: 所以你第一次踏进那个小书屋的时候，你第一次见到小欣姐，你还记得那个场景吗？
3: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看到了小如，小欣姐不在，然后我看到海淀岛书屋的那个满墙的书柜，长条桌，还有光照进来的时候没有喧嚣，只有安静看书的书友。然后那会儿小欣姐现在也依然很有品味，她选的轻音乐都非常经典。
1: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觉得书屋是我梦想中书房的样子。
2: 你先去的是荣山寮还是海淀岛那边？
3: 我先去的海淀岛。
2: 海淀岛，
3: 对，
2: 荣山寮那边有去过吗？
3: 去过。
2: 所以两边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地方，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3: 共同的地方我觉得都让我很可以肆意很慵散的在那儿看书。就是没有束缚。
2: 嘉佑呢？
0: 我第一次去的书是这个荣山寮渔村的书，然后其实在这个书友当中有一个人叫小石，小石的来信当中提到的一段话，然后和我当时去书屋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远远的我就看在海滩上有一间老房子，然后那个灰色的瓦，白色的墙，它很老很旧，然后走进书屋的时候看到墙上的那个一颗一颗的沙粒，特别像小时候我住在教育局大院的那种老房子，所以我天然的就对小书屋有了一些亲近感。但是我跟小欣姐的相遇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牛油果奶昔，
2: 怎么说？
0: 第二个关键词是小欣姐的微笑。牛油果奶昔是因为我之前在外边喝到了牛油果奶昔是用纯鲜奶做的，但是小欣姐的牛油果奶昔是用酸奶做的，所以我喝到的时候我觉得好不好喝，好难喝，然后我就把小欣姐叫过来了，然后她就说那我给你换一杯鲜奶做的，然后我们俩之间的话就是因为牛油果奶昔有了第一次的相遇，第一次的认识。所以我第一次去的书屋是渔村的书屋，我看过渔村的书屋，最早的时候海滩边没有那么多人的样子，很朴素很安静。然后的话，但是我第一次参加小书屋的活动过了2年之后，是在2025年的4月19号，然后是在海淀岛的小书屋参加的，所以我跟书屋的缘分慢慢慢慢的通过2年的时间建立了起来，我也慢慢慢慢的走进了小欣姐，然后也成为了她的书中人，很幸运。
1: 我嘉佑的声音好好
2: 听
1: 啊，
2: 对，有点中音的。
1: 嘉佑今天的造型也很别致。
0: 谢谢谢谢。嘉佑当时第一次我看见他，他说你们的牛油果奶昔是这么做的吗？
1: 小心姐当下有觉得说，哎呦，这个顾客怎么这么挑剔？
0: 我当时我想，哇塞，好难对付。

0: 没想到后面真的就是
1: 成为了好朋友了。
0: 对对，
2: 就是因为这份真，然后我们俩、对，然后因为那牛油果奶昔，我今天我可以跟他坦白。除了香蕉，除了酸奶里还有香蕉。
0: 我下次去也要喝这个。嗯嗯，所以再来问到小欣姐，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做
1: 寻
0: 光
1: 而
0: 至？
2: 哎呀，这个名字在场的两位都有
0: 都有参与进来
2: 。那个本来从这个书稿落成那一天开始，我们心仪的名字就叫书屋故事。
0: 嗯，
2: 因为它和这本书里的内容它应该是契合的，它是朴实的、温暖的。不喧嚣的，很安静的一个名字，不张扬，不张扬。然后但是后来出版社的老师们觉得应该让我们书，因为这本书一旦发行它要面对全国的书友，
0: 对，
2: 你要让没有来过新生书屋的人知道你在写什么，然后你不能说书屋的故事这么笼统。后来我在这一点上是很钦佩他们的，因为他们的专业和经验给了我一个真的很好的纠正。所以后来大家在想这本书的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没有，应该有十几个名字吧。后来我跟出版社的老师，
0: 这十几个名字里面都有什么你还有印象的？
2: 有，让我们试试梦想能走多远是其中一个，然后总有人住在乌托邦是一个，然后是还有一个就是新生书屋，大家的呼声是最高的，叫新生书屋。然后大概就有很就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个嘉佑提到的我们在这一页靠岸，是我们后来想如果这些新书屋故事不行，那就叫在这一页靠岸。那个时候也因为这个名字我们争执很久，后来海南出版社为了这个名字专门发了一篇推文在他们的官网上，向全省的全国的书友征集。就因为你就从而能看出就这本书它承载的好多的小小的光和希望，都来源于散落的每一颗星星。然后后来在4月25号那天我们现场征集的活动的时候，都散了，我们都散了。有一位叫雪岩的书友安雪岩，他突然从蒲团上站起来，对着那个出版社的老师说，我来的时候那一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到这儿以后小欣姐接管了我的孩子，她让我不用管，孩子交给她。那一刻我觉得真的心里像亮起了灯光一样。所以我是寻光来的，为什么不能叫寻光而至呢？然后我们就
1: 定了
2: 寻光而至。
0: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怎么个机缘哈，就是谁会就是把这个名字就给定下来了。
2: 对，雪岩昨天在那个我们的先读会上他说，虽然我来的最晚，他跟小叔认识的最晚，他刚刚几个月，他说虽然我和叔认识的最晚，但是我来的时间可能是刚好，就为了这本书的名字而来。
0: 太棒了。
1: 这本书其实应该也做了很多的变化，对不对？从最开始的一些规划的时候，
2: 对，
1: 包括前段时间应该小欣姐也问过我们说那个扉页的那个位置到底用什么颜色、
2: 对，
1: 然后我看到还是用的蓝色，虽然说有一些调整但还是用的蓝色，
2: 还是用的蓝色。这个蓝色代表了我每天从窗外看出去的各种颜色的海。
0: 太漂亮了。
2: 是，
1: 还有就是应该是自序前面的那一页，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小猫，特别有标志性的。
2: 对，这个新小喵惹哭了嘉佑。这个他还跟新小喵是网友，他竟然就感情这么深，拿到书第一时间他哭了，竟然。也是我的感受，就是我把新小喵藏在了这个书里的各个位置，包括书底 因为就是为什么一直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一只小猫你能这样去怀念它或者忘不了它，是因为当刚开始渔村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的时候，周边全是灯是黑的，只有小猫日夜也陪伴我。而且我每天来的时候一喊喵喵，它就不知道从哪钻出来，喵，就这样。所以它是陪了我最久最久的小生命，小灵魂。
1: 相当于我看了一下，中间我不太知道大概怎么什么位置，反正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都有新小喵的身影。
2: 对，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购买小欣姐的寻光而至。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小欣姐。然后今天有那么多我们的书友，大家不要害羞，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打招呼。俏俏、周俏俏同学，你不要只发送关键词，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和书屋的故事。那书屋也是3周年了，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想送给

0: 本书想送给小欣姐，就我昨天在写这个提纲的时候，我写了，我是边看这个书然后边写，我写了就是将近一个小时，我就是每一个问题我都是在很仔细的琢磨，然后我就是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我拿到这本书要坐下来写提纲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想问到小欣姐的，就是新书三周年了，你累不累呀？
1: 有点疲惫，
0: 对吧？我其实我也觉得应该这一路过来，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从最开始小欣姐那一个锤子一个钉子去把这个新书屋从完全是没有的，然后打造成现在我们的两个书屋，这其中真的是要有非常多的艰辛，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画面哈。那三年当中战胜了哪些困难，在哪些瞬间特别想放弃，又在哪些瞬间觉得我一定要坚持
1: 啊？这我所说的疲惫啊，它不在于经营上的疲惫，因为在这个书屋从一开始建造它，包括它落成，包括这三年，我们其实那天先读会结束以后，剩下了一些我们几位书友我们在那聊，这三年我们分开了聊，第一年是新生书屋就是刚被人看见的时候，第二年就是来人最多最多的时候，然后第二年开始我们在控制人数，就是让他每天里面就接待18位书友开的开始，第三年他回归了安静，凝结成了一本书，在第三年结就是三周年的时候，这本书终于和大家见面，这中间所谓的艰辛不在于他的经营，就其实很多人会问，我看到提纲里也有一句，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它，其实我还特地写了一小段，一会儿可以念给大家。我所有的坚持下来，应该是第三年书里的每一句话，然后我们留言册上的每一个字，还有来过的每一个笑脸，就我们昨天先读会前天的先读会第一个节目，我给大家保留节目，就是到现场每个人分了一页纸，是一路生花的歌词，然后我和俏俏在前面，我俏俏打鼓，我弹吉他，我想我们一起唱，每个人真的很认真的拿着那张纸在唱，这里面包括了17、18岁的孩子，5、6岁的宝宝，妈妈带过来的，刚认字，他即使不认字，他也像大人一样拿着那张纸跟着唱，还有我们年龄很大的70、80岁的书友，都在对着这个稿子在唱。我在坐在那弹吉他的时候，眼睛扫过每一个人，我无数次的眼泪掉下来，然后再忍回去和着大家一起唱。所有的艰辛就是我这一路走来看见的每一个笑脸和每留下的每一个字，我要把它们凝结成册，变成一本书。
2: 来吧，各位，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继续请出我们的朋友来和我们分享更多内容。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在蓝天路银坡路路口的路段是继续的往海府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挤。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找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啊，但是车确实是比较多，而且都基本上集中在了从蓝天路去海府路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在查看啊，其实倒是也没看到有事故的车辆，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有一部分的非机动车还占据了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啊，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本身 没有非机动车道的，所以只能借道到最右侧的这个车道上来行驶，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不会太快啊，要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呢，在龙华路和龙坤北路的路口，龙华路和龙峰路的路口路段，因为受到龙华路施工的影响，东西双向都有点不太好走，如果有别的路线可供选择，优先考虑啊别的路线呢，去绕到

0: 形式。当然如果说就是去医院的，可能需要把大家的车辆放在商业性的一些停车场，比如说滨河路沿线的沿街单位的一些停车场啊，这样的话呢方便大家及时的去到医院去。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场啊是完全早就已经饱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现在美院路路口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略有缓慢一些啊，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5: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素有海南第一山美誉的万宁东山岭，不仅以奇石幽洞闻名，更是一座露天的石刻艺术博物馆。自宋代伊始，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名士显宦在此流连，将胸中丘壑与笔底烟云镌刻于山间的花岗岩崖壁之上。这些跨越千年的百余处摩崖石刻，其风格呢，或雄浑苍劲，或清雅飘逸。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情怀，如同一部部石刻的史书，默默见证着海南人文精神的积淀与传承，无愧是一座瑰丽的海南金石书法艺术宝库啊。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出安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中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又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今天是周一，我们把小新姐和她的书友请到直播间当中，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一周的开始，能够通过读书给大家满满的这种力量感哈。
5: 嗯，
4: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新生书屋也是寻光而至这本书的作者小新姐，欢迎您。
6: 大家好。
4: 嗯，另外呢是我们的书友圆圆。
7: 大家好。
5: 嗯，
4: 我们的书友佳佑，欢迎您。
6: 大家好。
4: 嗯，欢迎三位。
5: 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们的音频直播，如果这会儿比如说我们的书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的话，或者说你之前去过新生书屋，也可以通过家庭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去书屋的一些感受，包括你和书屋的故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分享分享。
4: 嗯，刚才呢其实我们有讲到关于新生书屋这三年的一些故事哈，然后我们来问问两位书友吧，佳佑和圆圆，你们觉得新生书屋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圆圆先来。
7: 行，如果说生活是一场步履匆匆的赶路，那书屋对我而言就是藏在烟火人间里的灵魂栖息地，是无论走多远多疲惫都能安心停靠的港湾。
4: 嗯，
7: 书屋更像是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妥帖地安放着我所有的浮躁、迷茫和温柔。就像小新姐，每次见她就像做了一场心灵按摩。
4: 远远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跟我们分享吗？
7: 小学教师
4: 啊。所以那你像放假了肯定就有更多的时间了，像平时的话你是什么时间去到那边呢？
7: 周末的时候我会抽一天的时间，就相当于给自己放个假。
5: 嗯，
4: 你不会是语文老师吧？
7: 是的，
5: 固定的每个周末可能挑一天的时间去书屋那边去坐一坐。
7: 对，
4: 所以会跟孩子们就是聊到这个新生书屋吗？
7: 会，我会推荐他们，就是比如说周末爸爸妈妈有空了，可以去荣山寮逛一逛，那里有沙滩，还有一间我特别喜欢的书屋。
4: 哇，太棒了。
5: 嗯，加
4: 油
5: 呢。
4: 嗯。
6: 我想用一本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书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嗯，
6: 哈利波特这本书当中的话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符号，是9¾这个数字。
4: 嗯，
6: 它除了带着一些魔法色彩之外，然后这个数字还埋着一个很深的伏笔。
4: 嗯，
6: 那么说的是1981年的10月31号的时候，哈利波特的父母离世了，他被送到了德斯里的家。到了1991年的7月31号，他知道了自己是个小巫师。
4: 嗯，
6: 那么哈利在麻瓜世界度过的这段时光，算下来恰好就是9年9个月，也就是。

0: 九又四分之三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长和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编号就完美的呼应了。
2: 嗯，
0: 是哈利波特在麻瓜世界的长度。
2: 嗯，
0: 也是他魔法人生的起点。
2: 嗯，
0: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我和小书屋，我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这个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就是小书屋。
1: 嗯，
0: 不同的是新生书屋没有设定我们大家必须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时的走进去。
2: 嗯，
0: 你可以很快，你也可以很慢。
2: 嗯，
0: 当然也可以像我跟远远一样，就是不经意之间走进来的。
2: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在自己的人生恰到好处的某一个时间点走进了书屋。
2: 嗯，
0: 然后走到书屋之前所花的这个时间的时长，是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生长的一个长度，同时也是我们进入书屋的一个起点。
1: 嗯，
0: 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妙，那我自己觉得是很有魔法性的，因为我不是刻意的去到书屋的。
1: 嗯，
0: 是不经意之间走进了它，喜欢上了它，然后的话呢慢慢慢慢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它。
2: 对，
0: 所以新生书对我意味着就是一道我心底的微光。
1: 哇，
2: 太棒了，
1: 也对应了我们的这个书名寻光而至哈。
2: 是的，
1: 当然刚刚其实小欣姐在我们的广告间隙也和大家分享到了。
2: 嗯，
1: 我们当时在先读会的时候，最后其实你和大家聊到了一个内容。
2: 嗯，
1: 就是和大家说到了关于光的寻找，或者说关于光寻找的一些方式，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
3: 这次我发给大家，就是给我们的书友发邀请函的时候，有最后一句话就，就是小书屋在三年前有一个小书屋在海边亮着光，等着爱书的人走进来。
2: 嗯，
3: 三年后，换成小书屋来等着你携光而来。
1: 嗯，
3: 就是在我心里，大家认为小书屋是温暖了大家，但是在我心里，是大家温暖了我，点亮了小书屋。
2: 嗯，
3: 我希望就是。后来我们在先读会最后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如果海边的这间小书屋有一天它不亮灯了，我希望你们变成每个人的光。
2: 嗯，
3: 而且你们要变成自己的光。
1: 嗯，
3: 去照亮身边的人。
2: 嗯，
3: 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是变成，我们本身就是光啊。
1: 嗯，
2: 是的，
3: 就这个寻光而至，就是还有我为什么后来就是我们确定了它寻光而至，在雪岩的口中他说我是奔着光来的，但是对于小书屋来说，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光，他来了以后才点亮了小书屋的这种暖灯啊。
2: 我们来看袁家友。
3: 嗯，啊，我们的书友。
2: 对
3: 啊，袁
1: 给我们分享到的留言，
2: 他说九五四大家好，我是小袁，很荣幸作为书中人能在寻光而至心这个里面写下一封信。之前呢，我放在荣山聊书屋的泰戈尔诗集《小狗疑心大》，宇宙阴谋篡夺他的位置，里面有一首诗很贴切我们的寻光而至。世界上的一对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哦，他还直接发了当时的一张书里面的图片。
1: 嗯，
2: 他说《寻光而至》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书屋的三周年日记，里面记录了小欣姐荣山聊的故事、修整老屋的故事、书友们的故事。看着小欣姐在电脑上日积月累的码字，到书友们或惊喜或流泪的试着读这个整本，到历经修改终于如愿以偿出版，真的非常的开心，希望更多的朋友收获和我同样的感动和欣喜。
1: 嗯，大家如果想要买书的朋友们，想要了解书屋发生了什么样一些故事的朋友们，
2: 嗯，
1: 此时此刻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小欣姐到90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2: 对，
1: 除了看到一些图片之外，还能够收到一张二维码以及一个这个微小店的链接。
2: 对，
1: 大家直接点击链接进去之后，
2: 嗯，
1: 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购买的方式了。
2: 是的，然后这里面我们也预告一下，在18号，
3: 嗯，
2: 就是这个周六的上午10点钟，
3: 嗯，
2: 然后在日月广场的
3: 新华书店，
2: 小欣姐会有现场的一场签售会。
3: 对，
2: 我刚才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签售会的当场，我要购买三本书支持小欣姐，然后送给我们家在海口的听友。然后当天呢，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到现场。如果你能够在那里偶遇我的话，就说不定我会在现场把书小欣姐亲笔签名的，然后送给大家。
1: 嗯，
3: 谢谢安琪。
1: 是，刚刚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目录哈，然后目录当中的话，应该是也有一些分门别类的，比如说一些不同的板块。
2: 嗯，
1: 请小欣姐也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分享吧。
2: 嗯，
1: 不同板块的话，大概是有什么样一些内容？
3: 这本书呢，它就是在一开始我自己做目录的时候是很简单的，这个板块也要感谢我们专业的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
1: 嗯，
3: 他把这个就原来我写的时候没有

0: 分类的这么明显。你看后来他给分类成小书屋，第一个板块叫小书屋，我是怎么发现的这个小书，怎么开始建造它。
1: 嗯，
0: 第二板块就是我们的书友来信，因为就是在我经营书屋开始有这个书屋的以后，让我最最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收到来自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四野八荒书友们真正手写的盖着邮戳的信，
1: 嗯，
0: 邮到我这里。然后当我展开这个信的时候，我来读的时候，第一封信让我非常惊讶。
1: 嗯，
0: 就是我为什么把书友来信放到了最前面，
2: 嗯，
0: 就是这份情感我要早一点的传递出去。
2: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的书友来信。我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还能收到这种
1: 手写的，
0: 对，手写信盖着邮戳邮到我面前。
2: 嗯，
0: 当我在大海边展开信纸，
2: 嗯，
0: 然后呢一笔一划写下我的回信的时候，那么那边读到信的人展开的时候，是不是也闻到了大海的味道？
1: 嗯，
2: 太有画面感了。
0: 这个就是我和书友们之间的来信和回信的内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书屋日记。
1: 是，
0: 其实就像袁刚才说的，就是他的留言说的，这整本书其实就是一个书屋日记。
2: 对，
0: 我把它精缩到了第三个板块，
2: 嗯，
0: 就这个书屋日记里，我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序它，
2: 嗯，
0: 是因为其实开书屋还有我们的书，还有我们的人生。
2: 嗯，
0: 你应该尽兴而为。
1: 嗯
0: 啊。就是畅快淋漓，
2: 嗯，
0: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1: 嗯，
0: 不要拘泥于顺序排序，
1: 嗯，
0: 然后不要拘泥于条条框框，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畅快淋漓的
1: 随心而活，
0: 随心而活啊，
1: 嗯，
0: 只要你的目标是正确的，正向的，阳光的，
2: 嗯，
0: 就按照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去就是了，
1: 嗯，
0: 这就是书屋日记的我在对这一部分，
2: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小书屋的不定期读书会和深夜图书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三年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
1: 是
0: 啊，我们会不定期的举办，荣山寮举办读书活动，
2: 嗯，
0: 然后我们会在海淀岛在晚上，周五的晚上，某一个周五的晚上，
1: 嗯，
0: 举行深夜图书馆，
2: 嗯，
0: 一开始我想7:30到9:30之间，大家下班以后，
2: 嗯，
0: 后来发现9:30不能行，11:30，
2: 哦，天哪，大家分享不完是不是？
0: 对，
2: 嗯，
0: 而且走，分享完了以后11:30可能都走不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给它起名叫深夜图书馆，
2: 嗯，
0: 就是总有一盏灯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
1: 嗯，
0: 啊，
2: 一直亮着，
0: 为大家亮着，
2: 嗯，
0: 对。然后还有呢，特别纪念这一版，
2: 哎，
0: 这一版是，我们来过我们书的书友们，
2: 嗯，
0: 两位书友，我做了特别纪念，一个是图图，
2: 嗯，
0: 一个是君君，
1: 嗯，
0: 就是他们来过书，在书度过了很多时光，
2: 嗯，
0: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
2: 就像他们的
1: 来过这个世界，
0: 对，
2: 嗯，
0: 来过这个世界，
1: 嗯，
0: 我之所以把图图和君君记录下来，
2: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真的很绚烂，
2: 嗯，
0: 很多彩，
2: 是
0: 他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有所痕迹，
2: 嗯，
0: 哎，就这样，
1: 嗯，
2: 好，我们来问问嘉佑哈。嘉佑在给书屋故事的来信当中写到有几句话我特别做了标记，说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不值得。还有一句话是，这里将有阴凉，将有故事，将有不同于别处的光阴。所以从这两句话里面分享一下你和书屋的故事吧。
3: 上一次的先读会，我跟这个在场的书友们分享了我和小欣姐我对她的一些感情，
2: 嗯，
3: 因为小欣姐曾经说过，她说大家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去走进书屋，
2: 嗯，
3: 当然了，我最开始走进书屋不是因为小欣姐，是因为书屋足够显眼，
1: 嗯，
3: 但是当我走进书屋之后，是因为小欣姐她会时时刻刻在那个地方，
2: 嗯，
3: 然后当我觉得我不快乐想要看书的时候，我就会前往书屋，
2: 嗯，
3: 然后这封来信小欣姐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2: 嗯，
3: 那么我静下心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回忆了我们的相遇，
2: 嗯，
3: 然后相识还有相知，说第一次我跟他的相遇就是初恋，
2: 嗯，
3: 就是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然后第一眼看到了喜欢就往前扑了，所以他有些害怕。
2: 虽然牛油果奶昔不好喝，
3: 但第二次的过程我放慢了速度。曾经不知道是在哪本书上读到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一个事情，你走向他。

0: 它的时候，你的速度足够慢，你就能把它看得更真切一些，然后当你走近他那一刻，抱到他那一刻，拥抱上他那一刻的时候，可能就是可以换取永恒了。所以的话，我觉得我对书屋的感情是因为第二次小新姐留给了我海淀岛书屋的门锁密码。深夜书屋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第一个受益者。虽然我那天晚上没有去，但是他给我留了个密码，说如果你晚上下班了有时间，你就可以过来看看书。然后等到我第三天再去的时候，其实我把密码已经忘记了，可是有一个人给我留一盏灯，留一个锁的密码，我就觉得我能够轻易的走进书屋，找到自己独处的地方。那我第一次走进书屋的时间是2023年10月，然后我参加读书会，到了2025年才参加。那一次读书会我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我很紧张。我是一个内向的拘谨的人。但是那一天的收获非常的满，在读书会上我认识了东方，他跟我一样爱看就是这种二手集市的故事书，然后故事会、武侠故事，他也曾经跟我在已经在海口消失的一些书局同时出现过在那个地方。在那里我遇见了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我记得小新姐说过是东方第一次在书屋分享的《额尔古纳河的右岸》。我后来发现每个人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收获都不一样，意义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于我来说更不一样。那么我的阅读量在所有的书友当中应该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不是那个非常爱书的人，这个是打个引号的。就是很多人阅读就是喜欢阅读，爱书，就像小新姐盖书屋，她想把自己喜欢的书都收藏起来，
1: 对，
0: 有一个可以看海看落日的地方，蹲着去看书很幸福。但对于我来说，我更多的是求解，就是当我不快乐了，遇到一些解不开的谜题的时候，我才会去捧起一本书，在那当中去寻找答案。所以我觉得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安静的港湾，对于大多数的书友来说应该也是，它是一个静态的，而每一个走进书屋的书友，我觉得大概是流动的海浪。当我们不约而同的侵入书屋的时候，它彼此之间就能够生出一些能量来。然后在这边安静的所在，大家荡起了属于自己的浪花，然后又慢慢的退向远处。所以仔细回想，我和书屋和小新姐的相遇好奇妙。而书友小时的字为什么能够撬动我的内心，是因为他说出我内心的空旷和自卑。因为他说他也不爱书，就是他不快乐了之后才会去看，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动力是很棒的。
1: 是的。
0: 当我不断的向外索求一份安静和宁静，还有一份懂得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开始是被30公里之外的这个渔村的小书屋给予了我的。我一直没有问小新姐为什么这个书的名字叫
1: 新生
0: 书。我跟安琪一样觉得这个新生的新字是辛苦的意思。但是随着我在这个书屋待的时间和小新姐相处的时间长了以后，也知道很多书友的故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新生是不是就是新的人生这个意思。小新姐说过一句话她不记得了，她说我没有什么能力给别人的心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场地，让大家可以休息一会儿。我想象不到为了书和人的相遇，他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么的了不起。
1: 是的，
0: 他的本意其实是满足自己的小时候的心愿和梦想，但是却装下了我们所有人的小、柔、美、弱。所以我和书屋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 刚刚开始。
0: 我希望有更多的东西留下来。
1: 哇，
0: 谢谢大家，
2: 感谢嘉佑的分享。刚刚其实在听嘉佑的分享，我有点恍惚。
1: 为什么？
2: 好像是上次我们在线下的读书会，我有听到他有在，是不是？
1: 这第一次也是
2: 我
1: 跟张扬一起，我记得好像也有嘉佑，
2: 因为我听这个声音，
3: 你来了吗？
0: 好像来了，
2: 因为我听这个声音，我就感觉这个声音有点似曾相识。
3: 小叔，两周年你来了的话，
1: 我当时分享的是，我当时分享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
3: 分享过，
2: 分享
3: 过，忘记是不是那一场啊？
1: 对，
2: 所以刚刚在说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好像有点熟悉这个声音。
1: 我们来看看周俏俏同学来了，他说：“哈哈，摸鱼被抓了个正着，在954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亲切呀！小新、远远、嘉佑，你们都超棒，张颖和安琪也要照顾好自己呀！祝我们的小书屋3周年快乐！”

0: 快乐。新的一年呢，希望他可以继续陪着小书屋见证更多故事的发生。欢迎大家阅读《寻光而至》这本书，里藏着的是书屋的四季，也是无数个你没有说出口的心事。翻开它吧，或许某一夜里就坐着那个曾经迷路的自己，而当你读完，会发现那束光已经照到了你的脚下。
1: 嗯，
0: 三岁的小书屋，继续发光吧，故事还长，我们慢慢写。
1: 这是俏俏跟我们分享过来的留言。
0: 对，然后小茹也来了哈，小茹在默默地看着我们的图片，然后听我们的节目呢。
1: 嗯，刚刚其实说到梦想，然后在这个应该是第一个板块当中的飞页，然后其实小欣姐就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
0: 嗯，
1: 就是这个梦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请小欣姐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嗯，
1: 因为当中其实说到了，她说当我一丁一目搭建自己的理想国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但是看着自己满身涂料油漆还有这个磨破的围裙，就是很喜欢自己的样子，我忽然明白每个人在实现梦想的路上都会很快乐。
2: 是的。
1: 嗯，
2: 就是这个书里的第三页，其实我有一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小渔村蕴含的百年古老智慧，渐渐地消除了我内心对未来巨大的茫然。当渔民爷爷慈祥地问你的家乡在哪里，有没有像我们这里鱼很多啊的时候，我决定暂时留下来努力多年，我想我可以像这里的渔船一样暂时悠闲地靠岸了。就是我的，就是第一页写的这个，我的理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想，我接触了这么多书友，我得到的结论，其实我觉得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没有来过书屋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可能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小小的书屋的梦想，然后呢，他可能藏在他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摸到的第一本课外书，也有可能第一次去新华书店，也有可能他什么时候接触到的巨大的书架，那个时候藏在心底，可能自己还不知道，我就是那个时候藏下来的，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去我们小镇上唯一一家新华书店的时候，我被书架包围，然后整天翘课去看书，刚上小学一年级，那阿姨都没有赶过我，她给我扔一个小屁垫让我坐在那儿，我被家人找到的时候，被拎着走的时候，她还说这孩子很爱看书啊，还帮我说情，对，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梦想。
0: 来吧，10:29，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今天呢，也会把三位嘉宾再多留半个小时，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书屋的其他一些内容哈。那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去过新生书屋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去过新生书屋的一些感受。你在留言簿上当时都写了什么呢？大家对于看书，你现在还在看书吗？你还爱阅读吗？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10: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确实啊，在 靠近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秀华路，整个的这个秀华路上，不管是往秋海大道方向还是

0: 是往秀英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缓慢啊，确实是堵车堵得挺厉害的。所以各位如果这会儿去到省人民医院的，一定是要考虑到一个停车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因为本来就没有停车位了啊；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车很多很堵。如果你非要等着去医院的这个停车场，你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你这个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呢，建议大家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啊，这样反而可能会更加快速的去到达自己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当然如果只是途经啊，本来你只是打算从这儿路过，最好呢还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这样呢才更加的顺利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垦路，海垦路和金岭路的这个路口，现在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看啊，海垦路的一个从南往北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都已经红的有点发紫了。然后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啊，你要说交通事故的话呢，确实在路段上没有看到，但是现在这个车确实排队挺长的，后面已经滞留到下一个红绿灯路口，公交车也挺多，然后现场的话确实也没有看到有事故的这个车辆啊，不知道是不是比如说哪个学校还是什么影响的，但是又不像农垦的那个中专吗，是那个学校影响的吗，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在海垦路和金岭路的这个路口，红绿灯前面排了一点队伍啊，这个队伍还稍微有点长，确实路边也有比较多的，但是好像都是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机动车在这个地方。如果有途经的朋友呢，可以及时来告知一下啊，现场的情况具体如何。反正目前从监控上看是有点堵车啊，但是还能走。另外呢，在东湖，特别是从海辅路进入到东湖，然后往五指山路的这个方向，它是因为施工路面呢比较窄一点啊，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这个呢也要注意一下。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上午的十点半这个时间段基本是保持正常，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涌动，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

0: 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来吧，上午的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捷成装饰、百润家居特约播出。
1: 嗯，来吧，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觉得在2026年7月快要偏中旬的这个时间段，然后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期跟读书有关系的节目，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2026年就是已经是过了半年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大家都能够静下心来，慢慢的思索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半年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啊？就是大家一直在很忙碌很忙碌，一直快节奏，那我们需要在这个节点把自己的节奏稍微放慢一点。
4: 嗯，
1: 来吧，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的三位是我们新生书屋的主理人，也是《寻光而至》这本新书的我们的作者辛佳静女士。小辛姐，欢迎你。
5: 大家好。
4: 嗯，
1: 然后我们的书友圆圆，欢迎你。
6: 大家好。
1: 书友佳佑，欢迎你。
7: 大家好。
4: 嗯，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设置到了几组关键词，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小辛姐，包括书屋一和书屋二到90954的微信平台当中都能够收到一些不同的图片。
1: 是，
4: 那小辛姐这组关键词当中呢，大家再看看链接，因为链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当然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一些还有很多的故事需要你自己去发现和解读，
1: 那我们
4: 可能你看完之后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1: 对，
4: 欢迎大家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小辛姐，然后当中的链接，然后下单去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殷哲问说咱们海淀岛的书屋在哪个位置，小辛姐来给解答一下。
5: 海淀岛的书屋就在天蓝湾楼下的，就是美丽莎天蓝湾楼下的商铺里。
4: 嗯，
5: 这个位置呢有一点难，那比较难找。
1: 嗯，
5: 在天蓝湾的西门
4: 美丽莎三街
5: 啊。对，
4: 嗯，
5: 西门一直往海边走，原来它是一个公园，后来因为摩羯嘛，它被破坏了。

0: 但是现在那个位置虽然也有停车位，就我们门口都是有停车位的，
1: 嗯，
0: 就虽然看着它好像有一点潦草，
1: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新生书屋也能找得到。
2: 嗯，
1: 那我们就从图片看起吧，通过这些图片也回顾一下我们三周年现场啊。大家先发送书一过来，来看一下第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呢，我特别喜欢我们那天整体的一个布景，就包括在屋内，然后包括我们在屋外做的那些布景，让我们试试理想能走多远。当时小金姐还记得这是在听谁做分享吗？
0: 这个应该是东方在分享，
1: 东方在分享。
0: 啊，然后我旁边的这位，一只手被他的手受伤了。这位就是安雪岩，就是我们这本书《寻光而至》就给我们起名的书友
1: 啊，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位。
0: 东方在分享这张照片。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当时也是挂了很多我们的活动的照片在这个房间内部。
0: 这张照片是上面的这张，
2: 好像在我们的书里面也是有这张照片的，
0: 对，
2: 印象当中。
0: 这张照片是我们的第一次荣山聊小书，我们的第一次读书分享活动。然后呢，那天就是小书三周年那天，我特地穿了第一次读书分享活动那天的衣服。我和琼琼，我身边的是琼琼。书里面也有写到琼琼，琼琼说她穿了她十年前的长裙，来参加十年后的第一场读书活动。
1: 我记得她
0: 啊，
1: 穿了一个长裙，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0: 对，然后呢，我为了呼应她，我就想三周年我要送给她一个礼物，我也要穿三年前的衣服来一起纪念这个日子。没想到琼琼那天又穿了。我们俩没有互相商量过，但是他那天依然穿了
2: 条裙子，
0: 对，穿了三年前的那条裙子，一起来纪念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就是光影，
2: 一位书友在看，认真的看书。
0: 对，这位书友就是我们漂流瓶的创建人，对，他是海南肿瘤医院的一位护士，君君就是他介绍到小书屋来看夕阳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这本书里也介绍了他。那天我特地邀请他来，因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十本漂流瓶，
1: 是的，
0: 没有这么几千人的心声凝结在一起，所以他
1: 是
0: 我们漂流瓶的开始，也是我们这个寻光而至的一个开端。
1: 我来插播一条信息，来自小如。嗨，我和景景正在海淀岛小书屋收拾，听着954的广播开启小书屋的一天呢。
0: 啊，
1: 来吧，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图片当中。
2: 下一张图片就是安琪带过来那个蛋糕，还有好多朋友送过来的花。
0: 对，那天小书屋被花包围了。然后对，那天都大家都走了，然后还剩下一半的书友，我们在那突然我们饿得不行了，然后有人说安琪，喊了一声安琪，我以为安琪来了，回头看，然后他们说蛋糕。
1: 我其实挺感谢我自己，就是一个瞬间吧，我就一下子灵光一现。我当时就想说两周年的时候，我也给小新姐送了一份礼物。
0: 我刚要问你，
1: 对，是用拼图，然后拼了一个当时那个照片，
0: 书屋的夕阳。
1: 然后我就想说，三周年我送给小新姐一个什么样很特别的礼物呢？那天就突然想到，哎，我可以把这个书做成一个蛋糕，刚好又是我们周年庆嘛。
0: 对，这个蛋糕。
1: 然后那天我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我停的还比较远，我特别害怕那个蛋糕碰坏了，我一路我都很忐忑。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小英姐当时看着我就很开心，然后我说小英姐给你送了礼物蛋糕，小英姐当时很忙碌，因为马上就要开始，
0: 对，
1: 小英姐说快先放起来，我说不行，你快打开看一看。我就当时很担心那个蛋糕会化掉或者碰坏了，然后一打开发现哦它是好的，我就放心了，
0: 一直到吃的时候都完好无损，非常
1: 棒了，太棒了。
2: 下一张，
1: 这是在签名吗？
0: 对，实在是没有想到当天竟然我签名签的手疼。就是我们的书友后来我一抬头的时候已经开始排起队了，从屋里排到外面去了。还有一些在渔村那天来渔村玩的一些，就是一些不认识的人跑进来看了样书以后也跟着排队去买这本书。然后我就问书友们，我说你们在制造氛围吗？然后出版社的老师在旁边说，你要习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作者了。
1: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第一组图片看完了，我们来问问远远。刚才佳佑进行了他的分享哈，来问问远远，就是你还记得你在书的留言簿上曾经都写过什么吗？来分享。

0: 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1: 记得
2: 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1: 我的留言簿上写的依然是人生海海。
2: 嗯，
1: 人生海海像一座桥梁，搭建了我和书屋的缘分，也有幸认识了小新姐和小如。2025年是破碎的一年，是馈赠也是礼物，感谢书屋带着他的温暖接触了破碎的我。那些日子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总是在脑海中。可人生海海到底讲了什么？我迫切地想从别人的经验里去找自己的答案。拨通书屋的电话后说明来意，小新姐也热情地说有这本书。正好那天为了这本书，好多书友都在帮忙找，小新姐又特意带到海淀岛，于是一场奇妙的缘分之旅就这么悄然开始了。从那以后，只要闽南语里出现了人生海海，我都会想起你。这是小新姐发给我的短信，我至今保留在我的手机相册里。那段日子焦虑就像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书屋成了我的避难所。没事的时候，我总能在这儿待上一天，沉浸在书里去寻找自己的方向。回望这一段路，我很庆幸身边始终有不同的光在照亮我。那些走过的路，遇到的人，受过的滋养，最终都会内化成我的一部分，让未来的自己比从前更从容，更有力量。带着这份经历，带着书屋的温暖，让这份温暖循环往复。
3: 哇，太棒了，远远的文笔真的是太棒了。
4: 我依然记得那天我收到一个陌生电话，想找人生海海。
3: 嗯，
4: 然后海淀岛的那本人生海海已经卖掉了。
2: 嗯，
4: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渔村还有。我就进去悄悄的找。那书屋很多人，然后大家问我找什么，我们书屋真的有一个很默契的传统。我问我找什么，我说我找人生海海这本书。然后坐在书架旁的书友，第一次来的也开始跟着找。然后大家，我这边没有，你那边呢，然后大家就开始找，最后找到了，是俏俏找到的。俏俏就接力递给我，然后我赶紧给他回信息，我说找到了。他说好，我来看。我说不要来太远，我给你带回到海淀岛。
3: 哇，其实想问一下小新姐，就是之前有人寄书过来的时候，扉页上写的是终于把你安放好了。就是也有很多的人他会在书上写一些就是他最喜欢的书，然后交到你这里是很放心的。那当你接过这些书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4: 我每次拿到这些书，我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被嘱托，被期待。然后呢，我又有了一点点的小责任感。就是这些书到我，然后呢，我会觉得接到了远途而来的孩子。每一本书都是。
3: 对，然后刚才我们这个书就是有专门有一个页面是咱们的格桑花，包括向日葵。其实我觉得书也像他们一样，都是一点点生长起来的，是不是？
4: 对。
3: 如果把新生书屋比作一个孩子的话，你觉得3周年的新生书屋是孩子的哪一个阶段呢？
4: 他就是3岁的孩子。
3: 就是3岁的孩子。
4: 在3周年之前那一天，景景发了一个小红书，他说新生书屋，你已经不再是3岁的小孩了。当时我看着晚上的时候，我看着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就很想笑。景景是我们满上海淀岛书屋的新的小伙伴。新的。
3: 他现在就在那儿吗？
4: 对，亲人在那儿，他就已经是我们新一任的图书管理员了。
2: 哇，
4: 我们的小刘在7月份要带着我们所有书友们的心意要去飞了。然后接替他的将是景景。我们又一位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姑娘，也是刚刚毕业的今年毕业。当时我在晚上看见她写的这个，我就在想，我明天要去告诉你，小书屋她就是个3岁的小孩。
2: 期待景景和书屋之间有更多的故事，到时候来和我们分享。当然也期待小如到时候回来之后有一些更多的故事，路上的故事，可以继续来和书屋的一些书友们来聊一聊。
3: 是，
4: 小如已经给景景下任务了，就是我回来的时候我要看见你和现在不一样。
2: 当然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不管是我们的两位听友哈，一位是嘉佑，一位是远远，其实都分享到了可能去到书屋都是一些人生的一些不同的困境。或者是我们从书里面一些听友分享到的，也是好像人生一些不同阶段的困境，都会去到书屋。所以的确好像那个时代当中会有很多人可能比较迷茫，然后能量会比较低。那对于小新姐来说，你觉得在这个人生阶段，你觉得可以给他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书籍呢？
4: 让我分享这个阶段的书籍一定是寻光而至啊。

0: 并不是在推销这本书，而是大家真的就可以来看看，在这里能找到答案，找到勇气，找到你重新出发的那个梦想的那个起点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在记录它的时候，到后面的编辑它的时候，我还依然会被每一个留言，每一篇文字，包括我自己当时在渔村钉下的那一颗钉子，被感动。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我是说有的时候会有生存的枷锁，其实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你就记住，只要你的梦想，只要你的心愿是正向的，那么就出发，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1: 天哪，我觉得这个话太戳中，也戳中你吧。是不
2: 是？
1: 是，
2: 其实我特别羡慕我们书里面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因为他在漂流瓶当中留下了他们一些特别的人生阶段的一些故事。
1: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可能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到了。
2: 是，
1: 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念板块，我没有说让小欣姐去在节目当中说来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个特别纪念的板块呢，我在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我就已经眼前一片模糊了。就是我们有几位书友，他们可能对他们来说离开了书屋，也是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小欣姐，你怎么看待生命的逝去这个事情？
0: 就是咱们应该都看过那个动画片，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他们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啊，其实生命的逝去并不是生命的
1: 终结，
0: 对，真正的生命的消失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被遗忘。我把图图、锦锦还有小雨，图图、君君还有小雨写到了这个书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个人都像星星一样划过这个夜空。我希望他们在这个夜空里留下痕迹，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这是我对他们的纪念。就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他们。
1: 如果最后再给远远和嘉佑大概半分钟的时间吧，就是随便说点什么，对小
2: 书
1: 屋的寄语呀，对
2: 书屋说的，
1: 或者
2: 听友说，我们的这个听友，我们的书友说的，
1: 分享书啊都行。
3: 行，我先来说吧。
1: 好，
3: 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坚韧的人，做一个不怕问题的人，让问题打败问题。坚韧是不轻易被挫折击垮的内核，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低落，但绝不能允许长久沉沦。我们可以拥有从头再来的底气，不去惧怕是改变心态的第一步。不要去害怕麻烦，因为问题本身不是敌人，越是回避，越是烦恼堆积，它就越猖狂。我们只有敢于直面问题，才拥有解决问题的主动权。谢谢大家。
1: 加油呢？
2: 加油。
4: 我回忆了一下自己小时候最初的梦想是想要当一个旅行家。我小时候的偶像是正大综艺的外景主持人李秀妍老师。我想像他一样去看世界。那么从90年的正大综艺开播到现在应该是35到36年了。那我看世界的愿望实现了吗？那句话我还记得，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么当时我们看世界的窗口是通过一个节目，现在从03年到2017年，我只要有时间，我不会停下这个旅游的脚步，然后我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那我的世界，我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一直在路上，所以我始终相信时间是最好的安排，就像书屋一样，起初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书屋未来会走，会不会开第二家、第三家，那在我们的这个日复一日的坚守，它慢慢聚拢了这么一些同频的人，有了读书会，有了漂流瓶，然后我们被看见，被治愈了，所以我认为美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会慢慢沉淀下来，也希望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迎接那份美好。
1: 太棒了。我昨天在写完这个稿子已经发给张扬之后，我想要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写一段结语。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海边小书屋到那些漂洋过海的信，再到每一个推开门的陌生人。其实说到底呢，新生书屋不是一个地方，它是很多人心里还没有熄灭的念头，相信美好是值得的，相信梦想是可以走远的。小欣姐说，容山有海，海在天边，天边有个小书屋。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小书屋，不一定在海边，可能在你的书桌上，在你睡醒前翻开的那一页。愿你有书可读，有梦可做，有光可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歌就是来自梁静茹的《微光》，也希望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在我们2026年的7月13号开始，我们一起寻光而至吧。
1: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7月18号我们会有一个线下的读书签售会，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到线下来找一找小信姐。嗯，
2: 对，18号的上午10点，在新华书店日月广场店。
0: 好，
1: 到时候我们线下不见不散。
2: 好，
0: 再一次感谢三位的分享，明天见喽，朋友们，
1: 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是重点提醒大家啊，现在在海垦路上和金岭路路口的路段，目前呢是继续的往南海大道的那个方向啊，往南海大道的那个方向在施工，施工呢是占据了左侧的两车道。目前的话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右侧车道往前面一点点呢还有一辆车是停在路边，所以确实影响比较大啊。各位在从这个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大概就是西岭商业广场的这个区域当中啊，对面，然后呢往南海大道的那个方向。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秀华路一个是跟秋海大道的路口转入到秋海大道，左转弯方向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去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就医通道的这一块也有严重的交通拥堵，途经车辆一定要选择绕道行驶，去那儿的没有停车位啊，大家一定要去找合适的停车位，停好了之后再去。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俗路，美俗路和美华路的这个路口现在是往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南门这个地方去的，也有一些轻微的堵车，大概有个100米左右啊，通行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呢在白水塘和秀英大道的路口万达广场这块也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除此之外的话，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方向也是排到了将近于美社河桥的这个区。

0: 区，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没有看到交通事故，但是车确实已经非常多啊，还是要看清楚红绿灯变化，及时快速去通行。另外呢，就是在海秀东龙峰路路口的这块，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龙坤北路上，这个没办法啊，它就是龙华路的道路施工导致的路面狭窄，大家都走得很慢啊，非常的慢，而且每一个红绿灯的周期都非常的长，现场也有工作人员，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哎，又是一周，还是那老的一套。比方说什么，村掌柜打卡星期一。然后再怎么怎么着，
4: 村长，
3: 哎，
4: 打卡星期一，
3: 星期二，
4: 星期
3: 三，
4: 为难，体力为难的比哥来，我好想的比哥，比哥，真的好帅。
3: 得了，今天你可能猜错了，直播室里坐了两位啊，
5: 蛋。
3: 一个很美，一个有腿。哦，今天这么多人，大展宏图，来呗！全新一周，全新一期。车车总动员准时向各位报道了。我呢，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我对面坐的是谁。哎，总能给大家一些新鲜让你们猜不到的感觉。当你们已经开始固定想着，今天应该是比哥，那今天呢，于是我可能给你请来的是另外两位啊，刚才已经透露出来了。那么先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的美啊，就是你们已经非常习惯日思夜想夜不能寐的美，它来自于高信集团椰海大道广汽传祺高信店，你们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6: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3: 嘿嘿，重回王阿姨，重回星期一啊！那自然，刚才我们说的，有美就得有一腿。那另外一位呢，当然就是也同样来自于高信集团 CFO， 你们的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7: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好，何老师也重回星期一，不过何老师一回来就要开始收作业了啊，稍微小心一点啊。然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巴耶夫斯基。而今天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究竟是谁拿下了第一的杆位。哇，厉害了，随便透露一下吧，今天拿下第一位的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爸爸。第二位肥波肥三叔

0: 正义食品十年魔兽会飞的鱼。哇，这个会飞的鱼昨天在我节目里唱了首歌，一会儿我给何老师放一下。
1: 哦，
0: 啊，那首歌太漂亮了。然后是非我莫属，哎呦，马鸟湾猴哥好久没来了啊。然后是诺诺家天下，说我等你村长。接下来一位啊，这是在上海那边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西格玛苏师傅。怎么样，何老师还记得苏师傅吧？
1: 那当然
0: 啊，苏师傅要多俗有多俗啊，俗不可耐呀。然后他发消息来，他说我王阿姨出视频越来越慢了，你最近没有那个了什么呢？买车送王阿姨不送了吗？
2: 没有，
0: 没有了啊。好，下一杯呢是亮亮，再就是今天何西何师傅也来了啊，校队人生老朋友，以及发消息说下次换个套路来的阿才哥啊。好，朋友们再稍等一下，我重新再刷新一下啊，后面还有。接下来呢还有坏坏的小鱼，以及村里的潘师傅。好，于是乎朋友们，今天即将尘埃落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一版本的什么呢？谁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个孩子的爸爸啊，秦小然和秦博凯的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得了，王阿姨先来吧，接下来就有请你们王阿姨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浪浪浪浪令高高
0: 迪。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老朋友都知道，就怕是今天有很多新朋友也在听啊。66660954，打这个电话进来，详细的聊车聊技术。为啥呢？王阿姨今天来了，那肯定就是专门要负责给大家讲这个新车政策，然后放福利。那何老师在做呢，那肯定就是继续要走他的这个技术路线。那比方说大家在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使用保养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困惑呀问题呀啊，大家都可以也可以打电话来和何老师进行交流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我看看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正义食品说啊，村长啊，今天是有大长腿哈。对，没错，这个我们平日里跟大家也都熟悉了，大家也都了解何老师的人设，就是叫做下巴颏以下全是腿啊。好嘞，那说到这时哈，接下来我们就先优先大家发过来的专业问题。哦，这又来一位救援车队的东东。
3: 王阿姨好久不出视频了。
0: 哦，
2: 要努力更新了。
0: 是不是因为你们那个你们那边拍视频的市场部的小姑娘现在那个什么回家结婚就没人给你拍了？
2: 就是原来是她拍的多，但是也有就是可能有时候忙的时候就没有太多时间。
0: 哦，我看你们那个市场部那小姑娘最近说是回家去，我看怎么最近突然她也像是突然中了什么那个啥，天天在家里做什么那个拉腿呀、蹬腿呀。
2: 要健身，全面进食。
0: 我发现你们店里的所有女员工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受一种新的刺激。
2: 啊，应该说是的一些兴趣爱好吧。
0: 对，所以朋友们，我们就是要这个周期性的不间断的要把王阿姨请到直播室里边来啊，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你们都能欣赏到属于王阿姨不同的美啊。来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朋友啊，叫往哪儿跑，问的这个问发了语音，是不是来和我们聊这个车的问题的哈、啊、
4: 京津大道

0: 哦，路口。
1: 中山那里，从深南往出，往那个凤城东拐的路口那里。
0: 嗯。
1: 一辆车到一个地方，一条道。
0: 哦。
1: 一辆车来干嘛？来打开。
0: 好嘞。只因我太无恙，旁人谁能明白我？我再来刷新一下啊！西格玛俗师傅说：“王阿姨这个声音啊，报个电话号码都这么好听，多拍点视频，我每次都点赞啊！你每次自己一个人点赞也不够，你要不就把你自己单位上所有的那个什么员工都一起拉着点赞，是不是？现在对啊，现在要讲究这个粉丝数、粉丝量啊、流量啊，对不对？光你一个人也不够。”来吧，那今天我们在聊正题之前啊，刚才我答应何老师说要把这个会飞的鱼会师傅昨天唱的一首歌拿出来要给何老师听一下，我找找哈，会飞的鱼在这儿。那昨天唱了一个堪称世纪经典的曲目啊，
2: 是吧？
0: 对，我们今天再听一遍啊。
1: 哎，在那个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0: 野海大盗来。
1: 哎，
0: 关键是这个黑
1: 小姑娘哭得多悲伤，
0: 后面还有哦，
1: 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往哪里去。哦，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到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回去。哦，不要悲伤，哦。
3: 哎，散得不错了啊！
0: 就人生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些人都是骗子。这路灯下的小女孩，你还是自求多福吧，自我保重。谁也别信啊，特别是路过的那些人。怎样，何老师唱的可以吧？
3: 对，我真的唱的很不错啊，
0: 是
3: 音准很好，节奏也很好，
0: 特别是后面那个哦。就是感觉，来，我们今天就听听一听，伴着这个歌曲啊，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要聊车了啊。正版的啊，路灯下的小女孩。好，今天第一位来和我们聊车的朋友啊，这个名字厉害了，叫骁龙666。他说，我发现啊，就是那些隐藏门把手的汽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缺陷。
3: 这个隐藏门把手它也好多种，这个有些是它是自带有这个，就是它增加了机械冗余，就是在您的全车没电以后，这个它也是可以直接拉开门的，这种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另外一种的话呢，是隐身门把手，它打开只是打开一个电子开关，它没有机械灵动装置，不能直接拉开门，所以这种是有问题的，
0: 有问题的啊。
3: 对，
0: 好，那咱们这样子吧，咱们就不空说了。其实呢，你要说现如今这个隐藏门把手吧，这个被吐槽的也很多，而且呢，好像新规里头，现在新的这个汽车法规里头也专门对这个隐藏门把手也有规定了。好，
3: 这个有一个征询的一个意见，
0: 有征询意见。
3: 对，但是呢，完全隐藏门把手，主要是在北方的时候，特别在雨雪天气的时候，
0: 是的，
3: 经常会被冻住。
0: 嗯，
3: 所以这种情况呢，是比较极端的。
0: 嗯，
3: 其实，在我们南方，这个早些年隐藏门把手都用了很多年了，如果设计成熟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好，那咱们结合就是咱们的比如说埃安品牌还有广汽传祺，现在咱们的这个门把手现在处于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现在埃安里边系列里边有半隐藏的，也有完全隐藏的
0: 啊，
3: 像浩博的好多高端的系列目前还是

0: 用引擎的，但是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带有机械冗余的这种安全装置的。
1: 嗯，
0: 这个在南方用是刨掉，就北方被冬天被冰雪天气冻住的情况下，
1: 嗯，
0: 在南方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哦，
0: 如果是半隐藏的，像我们埃安的 i60 啊、n60 啊这些的话呢，
1: 哦，
0: 就完全没问题。
1: 那说明 i60 这批车其实也已经跟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做了一些改进了。实际上，
0: 是的，是的，因为毕竟这个一个产品，它也要倾听这个客户用户的呼声。
1: 是，
0: 因为北方的朋友的确。碰到那完全隐藏的门把手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是很无奈的。
1: 是的，我看有些视频还居然烧开水来烫，
0: 对对对，
1: 来解冻这个门把手。
0: 是。
1: 好，那王阿姨，你现在那个广汽传祺那边，这个有哪些车用的是隐藏门把手，还是说彻底现在传祺这边还都是保持原有的机械门把手的？
2: 像S3 小的那个影速也是用隐藏式的，它属于半隐藏式的。
1: 那还是个燃油车居然也用隐藏门把手啊。
2: 对，还有 S7 S9 啊也都会用。
1: 哦，
2: 但是商务车类的基本上都是用正常的非隐藏式的。
1: 哦，就刚才何老师讲到了一个叫做安全冗余的，那现在用的这些隐藏门把手的，它是不是相当于电子和机械的各有一套呢？
2: 嗯，对，是的，还有个机械钥匙也是可以用的。
1: 机械钥匙哈，
2: 对，也是可以从门把手用。
1: 好嘞，所以就是说呢，现在确实，比方说类似于隐藏门把手啊，还有一些这个机械钥匙的存在，但是最重要的也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车主自己对车也要有了解。
2: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说我不能说车一买来我就只会开只会用，但是从来对车不深入的了解。比方说我那个机械门把手的开启方式是从什么地方抠一下啊，
2: 对，
1: 你自己平时得要第一个要知道，第二个得要熟练的知道。
2: 对，
1: 是吧？那万一出现什么紧急事情的时候，你自己能够熟练的操作。
2: 对
1: 啊，这就是刚才那个会飞的鱼会师傅唱的那个。哦，原来是这样啊。好，这是我们今天骁龙666啊聊到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当然啊，我估计您可能是对这种设计啊现在可能还是有些困惑，也不用着急。
0: 对，我觉得关键是看它有没有机械冗余。
1: 是，
0: 就哪怕有一些某个品牌的，它不是隐藏门把手，它是半隐藏的，
1: 嗯，
0: 但是它没有机械冗余。
1: 嗯，
0: 所以这个一旦碰撞以后，这个完全没电了以后，你也是打不开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关键在也不在，就是说不管是隐藏也好，非隐藏也好，还是半隐藏也好啊，
1: 嗯，
0: 关键是在于它的机械冗余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安全的高标准。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不用担心啊。还有这关于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呢，也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汽车新规里头，啊，也会把它重新写进去的。
0: 对，
1: 因为这个刚刚过去的7月1号，最近不就是已经有几个新规已经落地了？
0: 对，像新能源车的电池的新标准。
1: 新标准，何老师，你赞同现在的这个新标准不？还有一个，你如果说要是站在厂家方的这一方的话，会不会觉得新标准要求太苛刻了？
0: 我反倒觉得新标准太低了。
1: 还低啊？
0: 埃安的两三年前的都已经是超过新标准了。
1: 是吧？
0: 这个新标准它其实不外就是三个内容，一个是增加了底部的刮蹭，
1: 嗯，
0: 的一个安全的防范，
1: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增加了这个快充500次循环以后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热失控问题
1: 啊，
0: 这个还有的话就是它增加一个衰减的一个比例，这些都是很常规的。
1: 嗯，
2: 对，
0: 这个像
1: 里边我倒是觉得就是那个关于比如说发生碰撞之后这个电池自燃的控制
2: 时间
1: 是从原来的5分钟现在要延长到2个小时。如果从这个时长来说的话，也就是5分钟对120分钟，那这个电池的技术和这个电池控制燃烧的这个控制技术，那不是得要提升将近24倍？
0: 是的，我觉得作为新能源车，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1: 哦，
0: 这个如果没有安全的话，你其他的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1: 哦，
0: 大家，
1: 那言下之意，你就是还是非常赞同这个新规里边？
0: 是的，非常赞同。我觉得这个规。这个新规出来太晚了。
1: 那这个对于厂家来说做起来难度大不大呢？
0: 不大的。
1: 不大
0: 不大。现在已经

0: 现在的电池技术，只要不偷工减料的话，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哦，好吧。大家对于七月一号执行的这个新规哈，大家有什么想法哈，也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然后接下来你看，今天何老师一来啊，几位老朋友又出现了，比如说什么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对，他说 GS4 这么多年依旧保持更新换代，难能可贵啊。
0: 哎，
1: 是吗？
2: 对
1: ，GS4 还在呢。
2: 在，现在我们会有一个第五代的车型会出来。
1: 哦，还在坚持出新车呢，是吗？
2: 对对对。
0: GS4 是传奇的一个比较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2: 对，
1: 所以
2: 一个品牌的一个历史阶段的进程吧，
0: 超过100万台了吧？
2: 超了100万。
1: 哎呦，那这么说的话，那 GS4 之于广汽传祺，就有点像哈弗 H6 之于长城一样的这种车型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是吧？
2: 有这个标签。
1: 当年好像也是由这个 GS4 开始，才算是把广汽传祺这个牌子算给立起来了。
2: 对，所以很多传祺的车主还是会找这个车。
1: 哦，
2: 就是有的会换大一点的车，但是身边的朋友第一台车一般都也会还会再推荐这个 S4 的车。
1: 哦，那目前店里也还有在售的 GS4 吗？
2: 有现款的，还有个新款第五代的话呢，会在这个月应该中下旬车型也会到。
1: 哦，哇，那我们好久没聊这个车了呀，我都已经把它给忘了。那这个车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卖多少钱呢？
2: 现在还没有上市。
1: 那老款呢？
2: 老款的价格不高，大概就是12万多、11万多、12万多，优惠下来差不多也就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还是配的 1.5T 的发动机。
2: 1.5T、
1: 哦，
2: 预计新款的价格会比这个老款的价格要低一些，
1: 再低一点哈。
2: 对，而且空间上面做这个外观的提升还是比较大的，有点像 S7 的这个造型，或是我们现在i60 的这个造型，有点偏科技感的造型。
1: 哦，就是造型要开始发生变化了，
2: 会变化会比较大。
1: 好，然后再隔几天就要准备开始上市了，是吗？
2: 应该会在月底。
1: 在这个月底。
2: 对，月底。
1: 哦，好吧，那到时候我们再期待一下哈。这个何老师心里又在嘀咕说，这还在生产燃油车，谁知道有没有人买单，是吧？好了，朋友们别着急啊，随后的时间将会进入的是半点路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位置啊，因为施工的影响呢，它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差的。你比如说呢，现在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啊，这个位置上就是因为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再加上有很多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所以确实堵车比较厉害。建议大家呢，还是提 提前选择绕道行驶会更好，就是去到

0: 沿街单位的，那要把车放在滨河路沿线的合适的这个停车场和停车位，然后呢再人员走过去啊，这样会更方便一些些。秀华路这里的话，如果你现在是从秋海大道进，然后经过秀华路往秀英大道方向出，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完全顺畅通行。但如果你是从秀英大道进，然后经过秀华路往秋海大道出，这个位置的话就堵车比较厉害，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啊，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呢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一些些，目前不需要绕行。在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位置，椰海大道双向都是有一些滞留的，尤其是西往东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有缓慢一些。椰海粮油市场这块，不管你是要进入到停车场还是刚从停车场出来，一定要注意避让主干道的一个通行的这个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广播。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二点。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 八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

0: 家门口。
1: 我的天哪！
0: 信号有点点呢。
1: 他知道的太多了。
0: 清楚啊，
1: 是。
0: 是要在律师家楼顶上要装个天线才行啊，发射器，搞个发射器。
1: 你去文昌就去文昌嘛，怎么还把黎叔家的地址都发现了呢？王阿姨，你认识黎叔吧？
2: 黎叔也是我们嘉宾是吧？
1: 对，还是这个汽车直播界的一个男网红。
2: 哦，黎叔有，
1: 知道吧？
2: 以前还是好友，微信好友。
1: 对，人家黎叔也认识你呢，人家仰慕你好久，然后前面那些年一直撑着都没结婚，最近才算是。我劝了他，我说什么凡事想开吧，不要一棵树上吊死自己。我说要吊死也吊死在两三棵树中间嘛。
2: 对，黎叔是广丰吧还是
1: 一峰
2: 哦，对，
1: 一峰，一不小心就疯。好嘞，朋友们，我们回来了。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这个周一版本的954，今天是秦博凯爸爸。诶，对，好像前面上一盘介绍了没？对，秦博凯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再次的邀请了两位老朋友做客直播室。第一位呢，就是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你们的何日兴何老师，你好。
3: 处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哎，何老师呢是在正在这个发朋友圈的时候被我突然一下喊回来的。为啥呢？他刚才这个和这王阿姨两个人呢，又专门在直播室里面又拍了一张我们三个人的照片，这会儿两个人都着急着在发朋友圈啊。
2: 是的，已经发了。
1: 这是厂家有考核任务的吗？
2: 没有，我要曝一下光。
1: 你要曝光谁呀、啊、你
2: 曝光村长。
1: 哦，好，另外一位就是来自于高信集团那个广汽传祺椰海大道店啊，记住是椰海大道那嘎达的这个美女店总，你们的王瑜王阿姨你好。
2: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1: 嗯，还有就是刚才我对他们两位的这个称呼，其实也是他们两位在我们954微信平台当中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分别何老师和王阿姨。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
3: 嗯，
1: 你们俩猜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同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打了何老师和王阿姨，你说这个时候平台自动回复是优先回复的是谁？王阿姨你先说。就是王阿姨何老师，何老师王阿姨同时打出来了、
2: 哦、
1: 然后平台先回复谁？
2: 应该是谁在前面先回复谁吧。
1: 恭喜你答对了。为啥、啊、呢？干这件事情的也不是一个什么智商很高的人啊，他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位网约车师傅，叫何西何师傅、
2: 哦、
1: 他也是网约界公认的智商偏低的那个。他就干了这事儿，他上来就发了个何老师王阿姨好。我说天哪，这两个关键词同时发，结果最后一看触发的是何老师的、
2: 嗯、
1: 啊，好嘞。然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杨帆，954秦博凯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N7插混加胶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到何老师了。 Yes, go。有请何老师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零到到底。
1: 好嘞， OK， 朋友们翻译一下啊，6666-0954，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今天啊，这个骁龙666啊，那个特别的活跃，然后在我们节目里边呢发了很多问题来。我们接下来啊，就真的你不用发了，我们都看见了啊，我都看见了，我会一的来和你交流这些问题。然后他刚才说，为什么有一些国内的品牌的哪些车都没有做升降敞篷？我还以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吧？那个，
3: 嗯，因为像这种配置是个性化的，
1: 太个性化了，
3: 太个性化了
1: 啊！
3: 这个所以可能并成一个标准的一个车型吧。
1: 就是敞篷这种东西看起来很拉风，
3: 对，
1: 但是呢很不实用，
3: 对，而且成本超贵。
1: 对。

0: 再还有是为了做个敞篷还得浪费好多材料，浪费好多空间，
1: 对，
0: 然后是中看不中用，下雨天还得淋雨，
1: 对，
0: 是吧，
2: 还得打伞，
0: 然后还有时候车里还要灌水。
1: 还有一种极端情况是安全性不一定合格。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所以这种产品啊，小众产品，
1: 对，
0: 你换句话你把它生产出来，没有一个厂家敢担保说这个好卖啊，所以呢敞篷车它只是一算是个玩具车型，就是
1: 对个性化的，
0: 个性化，
1: 对，
0: 好的。那然后他下一个问题问的是啥呢，他说为什么，我看看啊，为什么一些电车现在都要安装 FM 功能。那就是我理解这字面意思啊，就是说现在的新规里头也要求现在新能源车还是必须要重新把那个收音机功能要把它重新还原回来。
1: 是的，这个是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过度依赖这种网络的收音机，
0: 嗯，
1: 但是往往一旦发大水啊或者有台风啊，往往是停电的
0: 啊，
1: 这个网络首先是就最脆弱了，
0: 是是是，
1: 这个往往就没网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反而就不行。而这时候呢，我们传统的无线电广播，
0: 嗯，
1: 就发挥它独到的优势，
0: 是
1: 像咱们交通954一般可以，我测试过，
0: 嗯，
1: 我上次我以前开车回万宁的时候，一路从几条线路都测试过，中线我到了屯仓
0: 啊，
1: 都一百公里了啊，
0: 嗯，
1: 还可以收到。
0: 是
1: 这个在东线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个过了海口，这个过了海口的辖区都还是很清晰的收到的。
0: 这个何老师说的这个好客气啊，我还想着我们能走多远呢，最后他说是过了海口。
1: 海口辖区也是定安那边了啊，
0: 就是一到定安就没了，应该。
2: 成安也还能搜到的。
0: 哦，
2: 有时候我在
0: 你每次回家还能听着954。
2: 对，
1: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东线它的路啊，相对而言它平原比较多，一旦你覆盖了一座山以后，就把它挡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而中线的话呢，因为你往南边走的时候都是上山的，
0: 哦，
1: 上山的话呢，它的那个的海拔越来越高。
0: 对。
1: 它的直视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了。
0: 是，
1: 嗯，
0: 然后在刚才还有一位听友说到跑到这个文昌，现在也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对，
0: 其实呢，刚才何老师帮我们从就是听众的角度的一个专业分析，
2: 嗯，
0: 我呢是站在我们自己内部角度啊，顺道也跟朋友们这个也说一下，其实可能前多少年的时候，有些朋友。特别是威马逊那个时期哈，
1: 对，
0: 威马逊那个时期，当时不是文昌也受了风灾了吗？
1: 是，
0: 但是文昌当地的很多朋友都可以直接在文昌就收听得到954，所以说后来954还专门针对文昌进行了这个专项救灾呀，还有引导啊。
1: 对，
0: 为什么现在收不到了呢？原因呢，哈，这个原因说起来也比较复杂，就是。简单讲就是我们近些年呢把这个发射功率被迫调低了几个千瓦下来，
1: 嗯，
0: 早期威马逊那会儿呢我们的发射功率是在3000瓦，
2: 嗯，
0: 然后呢前几年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给举报了，说我们发射功率太大，结果现在被强制调回1000瓦，你想想，
1: 对，
0: 你想想那是不是那。那个就
2: 差距比较大，
0: 所以你也让你们两位说的都很客气。何老师说出了海口就听不见了。后来别人也说那是啊，你本来你就叫海口交通广播，你不能管太宽了呀，是不是？那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啊，
1: 嗯，
0: 但是那个当然人家举报的也还是有他合理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就有则改之嘛，是吧？所以呢，就是现在大家听这个954覆盖范围确实比原来是小了一些，
2: 嗯，
0: 啊，
2: 嗯，
0: 但是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就是这个新规里头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实体收音机重新纳入到这个必备项目当中，
1: 对，就是考虑应急，
0: 对，
1: 嗯。
0: 这其实也是个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里边也隐含着一个好处啊，那就是没有实体收音机怎么方便大家听954呢，啊，好，那这个骁龙666啊，你还有什么问题

0: 哎呀，那这他问题今天可快可多了，我的天！这个问题刚说完，
1: 嗯、
0: 他又来了。他说：“为什么九五四不搞一个分电台呢？”
2: 还有分电台的。
0: 其实，对啊，那就是，那如果九五四是个母台、
2: 啊，
0: 那底下还得再弄个儿台，
2: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女台，
2: 嗯、
0: 啊。
1: 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在各个地方都有它的分台、嗯、
0: 其实哈、啊、那这说起来我又得给大家讲这内幕了，但是好像讲这个跟汽车节目没关呢。
1: 嗯，
0: 我这么跟您讲哈、啊、
1: 嗯，
0: 就是实际上如果真要说分台的关系的话，其实我们海国广电这边呢，其实 101.8 这个频率其实早期算是我们的母台
1: 哦，
0: 它是第一家广播电台，也最早也叫海口人民广播电台。
2: 哦，
0: 它在每个电台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海南省台，它最早的第一家肯定是海南省人民广播电台。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有分支。你比方说后来分支出来的第二家叫经济广播，
2: 哦、
0: 第三家叫交通广播、
2: 嗯，
0: 第四家叫音乐广播。
1: 广播
0: 那我们其实现在九五四本身也是属于海口台旗下的一支，也已经算是分台了。啊，已经再往下分，那都是树叉子了，我的天！好吧，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那家伙，那谁，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的长篇作文嗷嗷待哺。我们赶紧先来看看啊，他又提那个重提 INUT 了。
1: 嗯，
0: 他说这个 UT 啊都不更新换代的吗？那些比他卖得好的兄弟姐妹们都换代了。不是那个谁，流浪的双鱼座老师说，我发现你呢怎么一天到晚老逮着这个 UT 这台车啃呢？何老师你还记得吧，之前也是对 UT 我感觉他的那个心情是属于那个又爱又恨，
1: 嗯，
0: 那种感觉哈，就是说 UT 这台车他好像也特别关注，
1: 嗯，
0: 特别关心这车。那这样我先问一下王阿姨，站在女性的角度哈、
2: 啊、
0: 你喜不喜欢 UT 那台车？
2: 喜欢，就是比较小巧，比较让女孩子比较认可的一个车型吧。
0: 哇，你这意思，
2: 你
0: 这一说完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喜欢了。因为你说那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2: 看着女孩子比较喜欢小巧的。
0: 其实我也喜欢 UT 那个车。
2: 嗯、
0: 因为第一个我本身喜欢小车。
2: 嗯、
0: 第二个我最近对比来对比去吧，我觉得就现在就是耐看好看设计的有感觉的、
2: 嗯、
0: 目前就是在8万块钱6到8万块钱左右这价位里吧、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两台车好看、
2: 嗯、
0: 耐看，一个就是 UT、
2: 嗯、
0: UT 你看上市很有些年头了，
1: 对，
0: 是吧？第二个就是那个极狐 T1， 所以现在平日里大家给我找我推荐6到8万块钱的车，我就推荐这两款。
1: 对，
0: 然后我看最近那个保税区门口哈、啊、摆了两台 UT，我看着我都觉得好，我自己都觉得哈，像早期的 AI Y Plus， 对我来说，我觉得稍微大了一点，我就喜欢 UT 那种车。
1: 其实 UT 这款车，这个原来上市的时候呢，它的很多配置啊，
0: 嗯，
1: 它是应该说很有诚意的，
0: 对，
1: 但是后面没有卖的那么好，
2: 对，
1: 没卖那么好的话，就也跟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汽车文化有关，
0: 嗯，
1: 因为我们。一到 UT 在10万以内的这种价位的话，大家就不分，不管什么安全，不管什么动力，不管什么操控，只要便宜就行。
2: 对，
1: 而 UT 的话刚好当时这款车它是想要卖到这个世界各地的
0: 啊，
1: 比如说它安全符合欧洲的五星标准，
0: 嗯，
1: 它的动力配置是100千瓦，跑高速绝对没问题，
0: 嗯，
1: 而且它的空间优化，
0: 嗯，
1: 还有它的线条感各方面的话也是符合这个除了中国人喜欢外，这个欧美的这个车友也是喜欢的。
0: 嗯，
1: 这样导致了 UT 它的安全级别高，它的配置高，
0: 嗯，
1: 它的动力配置高，所以它的成本就相对就比较高。
0: 嗯，
1: 您看一下，像国内我们目前在这个价位卖的好的一些，都是不讲这些东西的。
0: 对、UT 在出之前吧。
1: 对。
0: 他前面的那些车基本上都还是处于那种老年代步车呀、啊，
1: 对，
0: 说或者是剁椒鱼头的时代，
2: 对，
0: 那种车，
1: 嗯，
0: 那 UT 呢，确实那个时候推出吧，我自己解读吧，
1: 嗯，
0: 它可能有这么几大纠结。
1: 嗯、
0: 如果从它的轴距2750来算的话，嗯、那它很有可能这个车是和 AI 是同平台的车吧，
1: 差
2: 不多，
0: 是不是？
2: 对，
0: 同平台的，所以呢，站在广汽的角度，那肯定心里就觉得，你看。

0: 都把 LY 平台的车拿出来造这种8万块钱的车了，
1: 对，
0: 你们市场还不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这份用心吗？啊，所以我最起码我得要把这个稍微这个价格呀各方面这个格调啊档次啊，我得要还是让我稍微 low 一下，不要让我彻底跟剁椒鱼头混到一个价位里去了。
1: 对，
0: 所以最后广汽在这个 UT 上好像价，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价格稍微死板了一点。
2: 对，
3: 它是这样， UT 当时出来的时候，这个它的风格就像它的定位就有点像燃油车时代的那个 Mini Cooper，
2: 嗯，
3: 那种定位就是这个小型车的精品车。
2: 精品车，
0: 嗯，
3: 以前比如说我们哪一个朋友这个很爱老婆的话，可能会买一台 Mini Cooper 给老婆开
0: 啊，
3: 嗯。这个其实那个车并不便宜，
0: 嗯，
3: 这个排量也不小，要很耗油的，
0: 嗯，
3: 而且这个那款车的话呢，也个性化，但是呢，你会发现那种车的话呢，就在以前那个技术条件下啊，哦
0: 嗯，
3: 这个就比较好开好停，
0: 嗯，
3: 这很多女孩子就非常喜欢，
2: 对，
3: 而且它的这种这个外观设计啊也比较可爱，
0: 嗯，
3: UT 当时的设计就是按照这种，就是我是一款这个低价位的车，但是我对安全不打折，
0: 嗯，
3: 我对它的配置基本的配置我不打折
0: 啊，
3: 所以导致了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
2: 高，
0: 嗯，
3: 我们按照精品级的 A 零级车去考核它才是合理的。
0: 嗯，
3: 如果你一味的是比便宜，那肯定像广汽，每一款车它的便宜，你要想做的最便宜，不是它的优势啊。
0: 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有点像那个各个家里的爸妈养孩子一样的，
3: 对对对，是
0: 他养自己的孩子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就是精品，
2: 嗯，
0: 但是这玩意儿架不住还有别人家的孩子跟你来对卷呢，
2: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你看，如果早期如果UT 就是单独独一个，那它出现的那种状态，它确实还是就是叫做鹤立鸡群。
2: 对。
0: 但是后来吧，你看紧跟着出来几台车，都是同价位的，然后轴距也差不多，规格也差不多的几个车出来搅局了。你比如说，就是像那个 MG 的MG 四，是吧，
2: 嗯嗯？
0: 但是这个车我最近看了一下，我就发现这车不太耐看。
2: 嗯。
0: 这车在路上看着有一种那种自来旧的感觉。就越看越旧，
2: 比较普通一点。
0: 对，但是现在真正的不管是在车型设计、空间，还有就是动力水平，再还有一个就是外观，
2: 嗯，
0: 外观的耐看度方面，
2: 对，
0: 我发现能和这个 UT 能构成竞品的最硬的车型就是那个，还是就是极狐 T1 了，
2: 嗯，
0: 而且它呢相对就是政策很灵活。你看现在它出的新版本的450的，前两天我们有个听友去订了一台。
2: 嗯，
0: 68800，真的就是60000多可以拿到450续航的了。于是乎问题就来了，那既然今天提到这儿 UT 了，那我们就问一下王阿姨，反正埃安现在你不是你的了，不是你的你就可以整一把了。如果现在别人，我们刚才也铺垫了一下，也讲了一下，其实 UT 本来是台好车，但是呢就是厂家呢也把它当成宝贝儿了，所以呢就不太舍得降价，但是放到王阿姨这儿，你能不能现在如果说别人想找你买 UT，王阿姨开始看政策了，你不用这玩意儿你不用看，你就放开了整啊。
2: 确实
0: 放得越开越好，
2: 因为 UT 这个车型本身厂家给的政策是极少的，
0: 不要管厂家，
2: 对，所以应该
0: 厂家也不管你们了，对不对，
2: 标商去卖呢，他也可能就不会说再重点的去推，而且他也不是属于走量的这种策略去走，
0: 本来是应该走量的，
2: 对，实际应该中产。
0: 你想想当年比亚迪推出一台小车，他的两台小车都是很走量的，
2: 对，
0: 一个那个海鸥，还有一个海豚，对不对，
2: 嗯，
0: 那理论上讲咱们先开始推出这个 UT，那换句话应该说是往下踩海鸥往上打海豚，对吧，
2: 对，
0: 就应该把量走起来，
2: 对，是
0: 吧，
2: 对，
0: 好，咱们就不扯那些了，咱们来点直接的，王阿姨，咱们就说在你手上吧，这个 UT 你可以这一周给大家放个什么价格出来，
2: 会有两个版本，它相差不大，就大概，
0: 特别是哈，刚才我已经给你放了个对比前提了，现在人家极狐 T1那个续航450的68000多了，我觉得。

0: 就是最起码咱们这价格，特别是一个是续航也是在400往上的那个版本，咱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咱们跟至少跟它接近吧。
1: 有点难。
0: 不一不要难，不要难。
1: 如果说有置换的话呢，加上厂家补贴、首补，可能相差不会太大，因为
0: 就是
1: 厂
0: 跟
1: 家
0: 六
1: 也
0: 万八。
1: 也不到6万多吧，差不多会多个3000左右吧。
0: 3000左右，7万1。
1: 7万多就是含补贴的。
0: 含补贴的。
1: 对对。
0: 哦。含补贴的7万1是吧？
1: 7万多。
0: 续航是400的吧？
1: 420的那款，它低配的给，高配的就没有那么高，
0: 嗯，
1: 没有那么低。
0: 我最近还对比了几台就是也是同价位的有一些竞品车型。其实现在真正的唯一能和 UT 成为就是势均力敌的竞品吧，确实还真就剩下个 T1。这里我还得再说一个什么呢？就是第二排空间，这个 UT 它确实它这个毕竟来自于。这个就是继承了一些像 iNY Plus 的这种基因啊，
1: 差不多，
0: 它的后排空间也很
1: 大，
0: 也很大。目前呢，后排空间能够做到跟它接近大的就是几乎 T1。然后这里面它还有几个小竞品啊，咱们也顺道提一下，就是那个最近不是未来的子品牌萤火虫
1: 啊，萤火虫，对对对，那
0: 个
1: 款也有。
0: 那个车虽然外观上设计的有点个性化，
1: 对，
0: 但是朋友们，你们去看看它的第二排。立马你就明白了，它的那个第二排跟 UT 的第二排简直就是没法比
1: 啊
0: 也就是说头一排可能你开的很有个性，然后第二排做的就非常局促，
1: 局促一点，
2: 就家用的话可能就受到限制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就没怎么提这台车啊，所以就是接下来就看
1: UT 的座椅坐起来很舒服的，
0: 对对对，
1: 它跟那个 RT 的座椅，
0: 现在就是想让王阿姨把价格搞得也舒服一点。舒服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整点路况了。王阿姨给说一下，就是那个420的那个，这个整点到来之前，王阿姨给个一口价。
1: 如果说420的话呢，像83000多那款，这是补贴后，差不多也含补贴的啊、哦，差不多也就那个
0: 7万多
1: 一点，哎，差不多那个价格。
0: 那就给个7万算了，啊，7万块钱。好嘞，朋友们，最后的时间啊，让我们一起进入整点路况。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中午的12: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东往西的方向啊，这个车呢还是排队比较长的。现在滞留到海医附院的正门口这块，目前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包括左转弯去秋海大道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会更加的缓慢一些。这会儿呢，在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主要还是继续的往秋海大道和海秀桥左转弯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多，包括秀英区政府的掉头口这块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但是只要进去了啊，进入到秋海大道了，那就好很多。秋海大道本身呢是没有什么交通拥堵和滞留的情况的。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流量还是略大，现在车队的尾部是接近到眼科的门诊大楼的这个区域当中。过完了龙峰路路口之后呢，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会非常的良好。除此之外，海府路和和平南路的路口路段，这是进入到和平南然后再继续的往长堤路这个方向啊，车会更多一些，目前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中午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路面上的车并没有特别的多啊，大多数路段都挺平稳的。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局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快递指向

0: 将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这又是王阿姨店里的广汽传祺又出发了啊！这发动机声音。来了啊，各位，12:06，我们又再次的回到了直播以及互动当中的周一版本的954，秦博凯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现在节目来到了第三盘，我们再次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何日兴，何老师你好。
4: 村长好，王老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王老板。
4: 本来是说顺了，说成王老师了。
3: 那何老师肯定是最近又和合唱团的那些人见面了。
4: 是的，
3: 那个合唱团的人一见面大家都互称
4: 都是老师。
3: 哎，或都是老师哈。啊，
4: 而且我们合唱团的老师姓王的特别多。
3: 哦。你这何老师，你要是这么讲，我一会儿问王爷，哎，
5: 要不要加入是吧？
3: 不是，我要问你这个问，看你敢不敢接啊？
5: 嗯，
3: 王阿姨，你也姓王吧？

0: 了。
1: 我姓王，没有疤。
0: 然后别人厂家领导打到海南区域，说来调访一下，说，请问是小王吧？
1: 小
0: 王，王阿姨都不敢回，说是啊也不好，不是吧？
1: 叫王阿姨，王阿姨
0: 对，还是所以说叫王阿姨才是最妥当的。有些朋友还给我们提意见说，为什么人家王阿姨明明很年轻，也长得很漂亮，结果偏在我们节目里给起了这么难听的一个王阿姨？关键是好喊呐、啊，总比问请问是小王吧？要好喊啊！好，王阿姨是哪个王阿姨呢？来高信集团广汽传祺椰海大道高信店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小王你好。王阿姨你好，
1: 周哥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嗯哼，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小杨啊。九五四秦博凯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导盲阿姨了。Yes, 有请王阿姨为大家播报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浪浪浪浪令高奥迪。
0: 哎，何老师看见没有，他现在不动手，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报电话之前就把脑袋歪一下。好吧，我们抓紧时间，这一盘回来我发现还欠朋友们问的问题啊、嗯、还欠的很多。这个我发现只要两位一同时来吧，这个大家的问题还有互动就特别的这个特别多。
2: 欢迎大家。
0: 一个是什么呢，俗是不是说何老师我现在在上海也能听到你们节目，那言下之意就我们都覆盖到上海去了呗。那这个违规就违大了，这个中间还跨了好几个省呢、啊、理论上讲啊，海口交通广播只能管海口本地啊。好，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北纬20度，人家刚才发了个正儿八经的问题，
2: 嗯，
0: 咱们没看见，咱们在聊大聊这个 UT 的时候，
2: 嗯，
0: 人家问了 RT520 标配现在卖多少钱，这个车我觉得现在应该狠狠的把它促销一下，就是这个价格应该好好的往下这个给大家放一放。
2: RT520 的话，我们这个今年马上要出一个二期款了。
0: 哦，
2: 二期款呢用的是跟那个 N60 一样的这种非晶电机。
0: 哦，非晶电机。
2: 对，
0: 嗯，
2: 这个如果是早期的版本的话，520的这个应该是在89800这样。
0: 哦，89800。
2: 对，
0: 哦，也就是说上一个版本的这个52089800。好，接下来就到王阿姨这边了，89800。如果找王阿姨来要的话，
1: 何老师说的是优惠后的价吧？他指导价，
0: 我这就是指公开的那个刊例价。
2: 我们现在要报给大家的肯定是我们优惠后的价，
0: 优惠后的价。
2: 如果指
1: 导
2: 价的话，没有太大意义。
1: 99800，
0: 九万九千八。
1: 对，
0: 你的意思就是何老师把底价给报了？
1: 对，
0: 就是你，那你这就不没有办法再突破一下了。
1: 嗯，我看看那个政策有多少，因为那个爱安的不太熟悉，
0: 哎、
1: 但是传奇的会比较熟一点。
0: 没事，一会儿咱们再聊传奇，咱聊传奇时咱们就好好聊，聊爱安的时候咱们就放开了聊。
1: 闭眼睛慢、
0: 啊、
1: 是吧？
0: 对，反正你又不是那，你又不是爱安店总，你把价格弄乱了，让别人去收拾烂摊子，让其他店收拾烂摊子。另外，换一句话说，那不是还有好几个兄弟集团吗？是不是？
1: 嗯，也可以吧。
0: 大家反正，王阿姨放开来吧，89800，再给他减一万，79000。哎，正儿八经啊 ，RT 要是卖到79800，我告诉你，那就是孤品，真的
2: 是
1: 七万多的有。
0: 这个价位里没有三厢纯电轿车，
1: 啊、
0: 嗯，对不对？你绝对，你如果你这个车要是降到这个价位，那绝对就是大卖了。
1: 所以如果说降到70000多 ，UT 估计就没有得选了嘛。
0: 那不那不，我跟你讲，这个三厢和 SUV， 我觉得还是
1: 有点不一样的
0: 两回事。对，各买各的，是吧？但是呢，现在真的你看，现在大家都去扎堆做什么九系 SUV，
1: 嗯，
0: 但是真的你看，在80000块钱以下这个部分，没有三厢的，没三厢轿车，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对，
0: 纯电的，特别是纯电的，你说插混的不算。
1: 对。

0: 还做不了那么低的价格，
1: 可能还是成本到底了哈，
0: 成本太高了，相差不大。这次何老师报的价格也接近我们的底价，就是跟进货价相差不大了。
1: 但是你不知道啊，现在的竞争形势确实很激烈。现在你看哈，早期 RT 出来，它价格是接近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的吧。
0: 对，12万多当时出来。
1: 对呀、啊、对呀、啊、你那
2: 11万9千8。
1: 对呀、啊、但是你要看看现如今这个在10到12万元左右，现在推出来的新的那些纯电的各个厂家的那个三厢轿车的话，现在要么轴距大，要么配置高，还有就是用料用得足。那么像这个 RT, 它的轴距我如果没记错也是2775，是不是？
2: 是的，
1: 是吧？
0: 对, 对。
1: 那它明显它现在跟别人的轴距就是不一样了。那么我觉得他如果还要放在那个内堆里竞争，我觉得他就偏弱了。但是反过来，他如果下探到8万块钱左右的话呢，我觉得哪怕不到7万，到8万左右，那他就是赌一份儿，三厢轿车里赌一份儿，是吧？
0: 对。
1: 所以王阿姨，你就直接放到8万。今天节目里就可以搞团购，我们开个团购，到时候大家一起组团过去。
0: 8万我就得要打包回家了。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完了，老板把我卖了都抵不回来。
1: 哎呀，无所谓，你自己现在那边买广汽传祺，你都买车送王阿姨了。啊、好，那这样子吧，89800，王阿姨你还能再少多少吗？
0: 思思。
1: 不要再其实那个
0: 了，何老师放价格放完了，没法计划，
1: 不可能嘛？你们俩毕竟那个一个是
2: 我们说实在 ，RT 这款车它的销量也不是我们目前的主力
0: 也不是这款
2: 车，其实
1: 我们价格一变都是主力，
0: 差个一两千差不多，对，
1: 你就说可以再少两千了，
0: 差不多吧，
1: 87800。一口价可以了，就这样吧，87800想要的啊，直接在那个什么，我看北纬20度，要是说想出手，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王阿姨啊，87800，这我今天也是费了老劲儿了帮你砍出来的啊。还有就是今天也顺道帮大家把 UT 给砍了砍，就是将近71000左右，7万到7万1。420续航的 UT 啊，
0: 含补贴啊、哦，
1: 含补贴啊。这里面我跟你讲 ，UT 它这还占了个什么便宜啊？那个车、它车型的设计，它也是，它看着小，但是内部空间大，
0: 内部空间挺大，
1: 再还
2: 优化的特别好，
1: 再还有一个轴距大，
0: 对，
1: 轴距大，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于这个小车，这个级别的小车，它用的电机功率。它是统一只有一个，哎，就是统一就是100千瓦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电机功率也是非常够的，啊，非常充足。还有这个 UT 不是去年我还试驾过一次吗？
2: 是
1: 啊，这个小车呢，一个是动力强，它个头不大，1.5吨，然后100千瓦的电机带，在路上它的那个加速啊，不比其他的那些高端啊很快。第二个是这个车的这个电控做的就明显的比之前的。埃安的车还要好，它的那个电量控制可以达到很低，
0: 对，
1: 那个我最低把 UT 可以开到8点几个电，上次给何老师看了嘛，但是比较平均的就是，那是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开到9点几，一般平均就是9点几，你们自己算一下哦，那个如果是9点几的电，相当于一度电跑11公里啊，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就算10公里，一度电跑10公里。是吧？一度电10公里，如果40几度电的话，那就是400公里，
0: 差不多。对，
1: 是啊，是啊，啊。然后那个谁呀、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也是说，他说那人家的萤火虫卖的比绿牌的 mini 和精灵还是要好。他萤火虫现在他确实他有他自己的那个，一个是换电，
2: 对，他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的品牌，它重点它渠道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埃安的话。这两个月 i60 卖得特别好，现在 n60 也慢慢起来了。
1: 哎，说到 n60 啊，那我就把这个秦博凯爸爸他的一个话题我们就一起对接上来说。他说这个他说那天看了个测评啊，听说这个埃安的 n60 辅助驾驶能力非常强，有一点秒杀的那种态势，遥遥领先192线版本，这个能让何老师介绍一下吗？
2: 是的，这个 N60 的这款车，这我最近我几个朋友，他都买了这订的这款车，它主要的特点的话，就是说这个车它的

0: 这个外尺寸不是特别大，但是内部的空间出奇的大。
1: 嗯。
0: 第二点的话呢，它用了一个是非晶这个电机。
1: 非晶电机。
0: 对，它的能效会达到这个综合能效达到99%，比特斯拉 Model Y 的98%还要高一点。
1: 哦。
0: 这个还有第三点的话，就刚才这位朋友他说的那个智驾方面，
1: 嗯，
0: 我们传统的这个大家的观念当中，如果要有一台带极光雷达，而且在市区有比较好的、比较丝滑的 NDA，
1: 嗯，
0: 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智驾辅助的话，一般这台车都要30万了，
1: 嗯，
0: 那么好了，这个 N 六零就是把这种配置别人30多万的配置，把这个配置降到。这个10万级别，
1: 我看现在是10.98至12.98，
0: 是的，
1: 也就是最高配置的这个价格相反不高。
0: 对对对，是的
1: 啊、
0: 它是续航是410公里，
1: 嗯，
0: 510公里和610三个版本嘛。
1: 哦，那610的哦，那这么看的话，这台车性价比最高的相反是129800610这个版本了。
0: 对，如果喜欢续航的长一点的朋友，可以选择610。不过、我觉得在
1: 那我要是这么猜想的话，610这个版本除了是续航长，然后它肯定是带那个激光智驾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啊，那这个
0: 都带智驾，
1: 全系都带吗？
2: 对
0: 对，109800的也是带智驾的，也是。
1: 哦，那这个车我觉得 N60 其实从那个车上次在车展一亮相，我就发现，我说哟，这个车型设计的
0: 好，所以现在是可以说是我们的爆款，目前产能还比较低，所以如果是我们现在都断货的、这个它这个最主要的一点的话，如果说您去试驾，您试驾过 N60 没有？
1: 没有。
0: 好、下午您有空了，我带你去试驾一下
1: 啊、
0: 你试驾完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智能驾驶的天花板。
1: 这何老师又想拉我下水了，我已经在 AI 上已经下过一次了。
0: 我跟大家这个举一个例子啊，我那天带一个朋友去试驾，那个朋友从那个
1: 那朋友就下水了，
0: 从秀英的万达广场
1: 啊。
0: 这个到了龙湖天街
1: 啊，
0: 中间这个我们的路况还是蛮复杂的，特别是龙湖天街里边那几段路也很复杂
1: 啊、
0: 不需要接管了，你只要监管看着他走就行了。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109800这个
0: 对
1: 也可以完成这些活。
0: 对，因为我们智能驾驶一般有三项配置决定了它的级别啊，第一是你的这个传感器，就是你的智能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你要用等级高的，因为有了它，你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看到马路上的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这种真实情况啊。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的算法和你的算力啊。这个它用的是文远之行的这个 L4 级的算法
1: 啊。
0: L4 级的话就是真正的无人驾驶。
1: 对呀、你那个何老师，你刚才说到这 L4 的时候，我也看了网上相关的介绍，因为秦博凯爸爸是想让我们稍微讲详细一点嘛。他这个里头我看这个官方介绍也是说，他是在这个里核心是全系标配高阶硬件与 L4 级同源的算法。
0: 对的，是的，它是把软件 L4 级用的这种算法降维用到 L2 级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 L 虽然它目前是 L2、但是它很多这个智驾方面的更像一个 L4 的一个像我们的老司机，甚至比老司机开的还要好。就特别是很多新手司机啊，我觉得这个智驾辅助功能真的是非常棒的。
1: 我看这里还介绍了一个啊，说有这个高速领航，
0: 对，
1: 城区全域辅助驾驶，
0: 是，
1: 还有一个叫做跨楼层记忆泊车，
0: 对，这个是要后续的升级才有，
1: 升级才有啊，
0: 对，
1: 而且这个还最长支持3公里，
0: 对的，是，就是将来您可以想象一种场景，它是到9月份就升级
1: 啊，
0: 升级完你到一个超市，你可以这个设置好那个停车场的位置，让它自己去寻找，
1: 自己开过来，
0: 它会自己去寻找位置去开、
1: 寻找位置，
0: 你就直接到超市里去买东西了、然后你到出口那里，你再拿出手机来把它招过来就可以、就是这么好。
1: 哎呦我的天，现在就这种功能都已经下放到10万块钱的车上了，而且最关键啊，就是这个车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延续了早期这个 AI Y Plus 的一些这个成功经验。
0: 对、
1: 啊，

0: 它还这个行了一个大师的设计。这款车有些人觉得，也有些人不喜欢它的外观，有人觉得小气，没有 i60 那么大气。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它是有点像那种这种太空车的那种
1: 是，
0: 感觉。
1: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i60 的那个设计呢，虽然市场认可度很高
0: 对，
1: 啊，
0: 比较稳
1: 但
0: 重。
1: 是我就觉得很家常，
0: 对对
1: 就
0: 对，
1: 像吃
0: 四
1: 一
0: 平
1: 盘
0: 八稳，
1: 家常豆腐那种感觉。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 N60 呢，其实你要是懂车的朋友一眼可以看出，这个车又是一个叫做空间魔法的一个产品
0: 对，它是流线性更好，这个时尚的元素更多。
1: 再还有优化车内空间，也是跟原来的那个广汽经常喜欢用的就是 A 柱前移的那种设计方法
2: 对，有点。
0: 还有一点，它把30多万的降维用到这个10万，就是它的这个零重力座椅，还有冰箱。这个我们车载冰箱和零重力座椅，按照目前市场上大部分都要20多30万以上的车才配嘛，这个车就可以10几万就12万多就可以配了。
1: 是啊，是啊。
0: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特别是比较适合城市的家庭，就
1: 好。
0: 说如果您在城市家庭买的第一台车，特别是年轻人又喜欢这台车，有一定的这个智能化水平比较高的，那么它的外观、颜值、空间，还有它的自驾水平，这个是非常适合这个城市的家庭的年轻人。
1: 好，那我们就说一下了。这个 N60 有喜欢的呢，也可以找王阿姨或者是找何老师啊。然后这个坏坏的小何说：“村长何老师，我看看这个，他说一下 iNY 系列的车型怎么样？天呐，现如今这都 iNY 都用了好多年了。
0: iNY 从2021年出来到现在，
1: 对对对，
0: 也换了几个版本，
1: 其
0: 但
1: 实，
0: 是也是很成功的一款车。
1: 对，正是因为 iNY 是个很成功的车，而且大家呢用了之后就品到了它这个车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对，
1: 它的外形和空间设计带来了一个就是大家可以难以拒绝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你既拥有那 SUV 车型的那种空间的便利性，但是同时又像拥有了那种，
2: 商务车
1: 就
2: 吧，
1: 是商务
2: 小
1: 车
2: 商务车，
1: MPV 的那
2: 对，
1: 种那个第二排空间的那种宽大性，
0: 对
2: 对，
1: 就是说纵向和横向它全占便宜，
0: 对。
1: 至于说详细的 iNY，我觉得说了很多年了你包括这个车，开起来感觉怎么样？就是耐
0: 村
1: 用，
0: 长在开
1: 耐，对，我也是开这个耐用性怎么样？还有电耗怎么样？其实现在这已经说了很多了。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啊，隔壁小王说白了，AN 其他车型卖得好，也不需要 UT 来抢市场，所以不在乎，也不更新了。这都是恨铁不成钢的啊。其实我觉
0: 谢谢
1: 得
0: 大家。
1: UT 和 RT 应该把现在的那个销量，应该要把它担当起来。你说是不是？理论上讲，像 UT 这种小车就应该卖的辆数很多才行。
0: 是 UT，我跟大家讲了嘛，它当时是当做一款精品的 A0，精品机的 A0 级车去打造的，
1: 是啊，是啊。
0: 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标准都是符合欧盟的这个超五星的标准，这个而且它的安全配置很高。这个，所以这款车，你看到它的灯，大灯和后尾灯，就知道它的成本就很高
1: 哎，其实这个你说的这个我都懂。我其实
0: 了。
1: 前一段时间都有萌发，想把我现在的那台电车到你们那边去重新估个价，然后呢想添一点钱重新再干脆。我其实是很想换成 UT 的，我是真的还挺喜欢 UT 那个造型的。但是现在后来想了想，就因为音响的问题，暂时给搁置了。因为
0: 对，
1: 到时
0: 因
1: 候，
0: 为您那个音响的
2: 要
0: 话，装在那个 Y 的平台上是刚好，
1: 是啊，是
0: 装
1: 啊，
0: 在 UT 的平台上，可能你的很多隔音、很多问题都要重新做。
1: 对，又得重新来一次。好，接下来呢，欢迎浩然哥来打完卡啊。然后有一位叫万的朋友，他说：“AN 有同级别的油车吗？油耗低一点的。好，那你如果说 AN 同级别以可以称为兄弟姐妹车型的油车，那全部都在王阿姨的店里了，
0: 对
1: 对吧？王阿姨店里是那个 AN 的同平台的，或者是去同宗同源的一些兄弟车，
2: 对，
1: 比如
2: 像
1: 说，
2: 小一点的 S3 影速啊，也8万多，油耗也就7万多，
1: 甚至就像影速啊，广汽传祺它挂的标其实跟埃安的
2: 一样的，
1: 它都有一个是同样的标，是不是？
2: 对，

0: 最早的哀安就是
1: 影速，现在你最低能给到多少，让这个朋友这个兴奋一把？
0: 看有配置7万多到9万多，像九万多的呢，优惠后差不多也就是8万多一点。
1: 那那个7万多优惠了之后是多少呢？
0: 7万多优惠后差不多也就是6万多一点。
1: 6万多一点。
0: 对。
1: 所以你看哦，就是如果这位叫万的朋友哈，你如果想整一个和 AI 同级别的，我觉得是往下稍微比，
0: 或是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还有 S4 的现款嘛？
1: 哦 ，S4 现款可以
0: 12万多、11万多，它优惠后也很大，因为现在也在搞特价做活动。
1: 那差不多可以做到9到10万咯，
0: 差不多9万多10万也是。
1: 那就跟现在的 AI 价格
2: S4 的现款这个系列更像 AI 一点。
1: 对对对
0: ，S4 会比像 i60 啊都车身要显得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对，
1: 是。也确实可以这样考虑，因为何老师啊，最近一段时间啊，随着这个就是新能源不断的推进，然后我最近呢，我在节目里我也建立了一个新的选车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电车吧，如果针对于有一些这种平日里就是一年下来跑的公里数不多的朋友，我其实相反觉得可能考虑油车，
0: 油车会性
1: 价比会更大，是吧？你看我一说王阿姨这会儿就特别开心。不过这个我觉得
0: 算账算起来就是这么算的。
1: 是啊，但是我想问一下，我如果这么说，我那个何老师现在是不是依然还反对，还是要反油车？
2: 我上次我都多次重申过
1: 啊。
2: 假如说您现在送一台油车给我，
1: 你都不要，
2: 仅允许我开，仅允许我加油，仅允许我自己买保险或者保养维修。我真的不想要，
1: 你不想要、啊？
2: 对，我原来我那台油车就好好的，
1: 那这样
2: 我就送给人家。
1: 何老师，我跟我们再稍微再拿一两分钟，我跟你论述一下我最近的思考啊。第一个，建立在就是如果是这个用户一年，比方说连10000公里都跑不到的前提之下，那这个我买油车第一点，我先买这个每年的保险是比那个新能源车、
0: 新能源要低的，
1: 要便宜
0: 的，对，是。
1: 然后，第二个。我买油车的话，我可以到处去维修，维修基本上成为了一个非常便利的，
0: 普遍的嘛，
1: 也会便宜，
0: 也会低
1: 啊，它不用被按在厂家、按在品牌店里边去摩擦。
0: 对。
1: 然后第三个也是个很重要的分水岭，现在我发现哈，就是油车依然还可以叫耐用商品，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何老师，有一点这个是不可回避的，新能源车现在成为了个快消品了。
0: 是。
2: 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去说这块可能还有一点点道理，但是从技术、从发展观点上来说，这个油车将来会，
1: 技术不容置疑。那现在我告诉你何老师，我现在相反，我觉得很多消费者头痛的就是技术。现在
2: 那我就问您，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买车都不用的话，放在家里的话，我觉得这种就
1: 它也不是不用，
0: 就是用的少，
1: 用的少，
2: 用的少，就是
1: 就我就是一年跑下来，我那点油钱连保险费都赚不回来。
2: 我就问你这个，你帮我解决一个我的问题啊！我刚才为什么说送一台油车我都不要？因为我现在我一年跑的，
1: 那你是跑的多了，
2: 我要开40000公里，
1: 那
2: 我一年如果说。我原来那台车的话呢，一年我就一个月我就开3-4千块钱的油费，所以我就这个马上就真的送
1: 了。那这个没问题，如果是像您这样的用户，我绝对是建议他就去买纯电车了，
2: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跑得少的，那
2: 跑得少的话，买一台这个二手的纯电动车。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何老师，你虽然你看啊，你一年跑4-5万，这个中间的这个头6年肯定是跑得很爽啊，那6年到8年以后，遇到这个6年和8年的斩杀线的时候，那中间这个新能源车的那个超级贬值率，
0: 对，
1: 是不是？基本上到8年，估计对于一台电车，你不管再高档次的，有可能啊，到最后就是1-2万的事情了。
2: 好，那我就跟您讲，我现在我那台车 V Plus 已经用了5年，我这个
1: 还剩一年了，
2: 马上要到这个，
1: 你快补一下，
2: 15万公里
1: 啊，
2: 那15万公里，你想想，如果我是油车的话，这个1公里这种级别的车要1块钱，我是不是已经烧掉一台车的油钱了？
1: 对，那你就得使劲跑啊！
0: 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吧。
2: 所以，
0: 就是我觉得按照我们
1: 其实正儿八经开这个开电车最
2: 那我跟你讲，我这个 V Plus 有一个跟我同一批的一个车友，他用了60多万公里了，他5年开了60多万公里，
1: 那是跑网约的。
0: 对，
2: 所以他现在昨天来订我们的这个 S600，靠谱的。
1: 所以跑网约用电车是绝对划算的，
0: 对，是
1: 对吧？

0: 啊，
1: 就像我们很多客户就是买我们的燃油的混动的，就是他用车量不大的，
0: 对，
1: 有时候我碰到会很少的车用了大概十来年了，九年多了，
0: 是的，
1: 它公里数才用差不多还不到40000块。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啊，从今年2026年开始，朋友们你接着往下看，
1: 嗯，
0: 特别是现在技术更新迭代越快，
1: 对，
0: 那种快消品的那种性质就越强，
1: 也很明显，
0: 越明显。所以这时候分水岭出来了，就是朋友们你们就记住这概念，你现在如果你需要一台耐用品的，你还是得考虑一下油车，比如说还是要考虑一下王阿姨，
1: 油车，
0: 王阿姨这边油车还有啊，
1: 对，
0: 比方说
2: 我们都是找一个被人家被人家骂的一个话题，
0: 那个比如说像王阿姨那有 M6 M8 油的，然后 GS3 GS4 还
1: 有
0: GS8 哎，油的
1: 油的、
0: 啊、然后那个
1: 插电混动就 S7
0: 有18
1: 18
0: M8
1: M8
0: 哎，这些都可以、
1: 就是、
0: 啊，所以确实要把它分清楚，
1: 对对，
0: 是吧，你跑的不多，是吧。好了，我们今天我个人倾向油车啊，这位叫万的朋友说一年开7000公里，
1: 那很少，
0: 你看是不是，
1: 对，
0: 那找王阿姨买那个，我告诉你买她的影速6万块钱出头可以吧，
1: 可以的，
0: 可以啊，那你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就发关键词王阿姨啊。那有些朋友说我要买纯电，我就是要跟着何老师那个技术派走，也没有问题，你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何老师三个字，最后我们就到了最关键的报电话的时间了。首先有请何老师为大家播报一下他普通话版的这个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18889347890。
0: 好，这个万宁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18889347890。
0: 好，接下来王阿姨普通话版联系电话
1: 18889212194。
0: 哎呀，何老师现在你也跟着来了。好，最后一个啊，何老师也一起，那个澄迈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89119，
0: 你要高迪。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要感谢王阿姨，感谢何老师，
1: 感谢宋传，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中午的12:3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中午这个时候的话，首先还是重点注意到啊，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这块呢，要继续的往秋海大道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倒是也不用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有点大，转过去以后呢就好很多了。美俗路上跟美华路的路口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挺顺的，东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车会略多，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其他的话呢，在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

南往北的方向是轻微有一些滞留情况，主要呢都是在直行车道上排队。除此之外，红城湖路、海府路啊，包括到武功祠和东站的这个位置，都有一些通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是东站这块儿往武功祠方向，后方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接近到塔关市场斑马线的这个区域当中。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

0: 试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其他的各种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

now. Wake up your soul, reborn and transform.

0: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1: 我叫你中午要睡觉，给你震醒了。

时间12:45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

0: 堂堂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我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呀，糟粕醋中的升级版呐，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啊，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里边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包括氨基酸呢，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可以用它来做火锅汤底，煮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啊。再或者呢，你也可以用它来做粉面的汤底呀、啊，随你发挥，怎么整吧都好吃哦。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呀、啊，它会导致汤色发黑的。现在这个产品呢有交通九四听友专享福利价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跟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就好了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浓缩型的啊。
1: Essa é pra tocar nos melhores bailes do mundo.
0: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你真爷们儿啊，看人家都有男人样啊。浩然哥说在南大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就是龙坤南的那个方向，靠海修路

东不海秀东路，到海秀东路匝道口有车抛锚了是吧？在左侧第二条车道上的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啊。在南大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靠海秀东路匝道口有辆车抛锚了，在左侧的第二条车道上的啊。单位的说，这 DJ 背景音乐还以为是二姨夫在直播，你怎么满脑子都是他呢？为什么他直播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不是我在直播？听我直播脑子里还想别的主播，我真的服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听众呢？听着我的直播，然后脑子里想着别的主播。

谁还买糟粕醋不？库存可快没了哦。你如果以后再想买的话，可不是这个价格了啊。现在我们是23一瓶，然后大家通过我们交通组司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啊，浓缩型的啊。谁不知道糟粕醋是我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啊？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儿，对咱们人的这个咽喉多多少少都得有点刺激的感觉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橄榄糟粕醋呢，它用的是橄榄。

这种国民之酸啊来代替醋酸，所以口感呢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的啊，配料表很干净，保质期呢还可以达到半年以上。使用的时候呢1:5的比例加水就行了，就能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啊。我都是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再放肉类的食材，最后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啊。涮美食的顺序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啊，我是最会涮的那种。大家也可以煮成一碗汤粉或者是面汤，口感酸爽咸咸，不用再添加别的调味品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啊。而且吧，这个汤底真的是入口鲜甜呐，让人食指大动啊，停都停不下来呀。各位海南的老乡们，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我给你们挖到的这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你想不想尝尝呢？那你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不吃刀泼醋吗？怎么我推荐的东西你还用怀疑？那我换一个产品给你们推推啊，新疆纯牛奶，外祖国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哦。

肥那是非常的 OK 呀、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醇厚香浓啊，甘甜持久，没有什么腥味儿，喝起来顺滑不腻，带有淡淡的青草清香，加热之后冷却了的时候还会接出厚厚的奶皮儿、哦、哎呀，入口前5秒你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细腻的口感了啊，奶香浓郁而且的不黏。

0: 粘喉咙，不粘你的嘴嘴。回甘时间还比较长，黄金比例的甘甜回甘能持续差不多45秒吧，这就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牛奶回甘只有20到25秒的特点了。我们这个比普通的纯牛奶的营养价值也更高一些啊！详情呢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运到海南需要10块钱的运费啊！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从新疆直发海南的话肯定是50-60块钱的运费，但是这个产品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咱们就只需要掏10块钱的运费啊！这个牛奶你喝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这10块钱的运费花的值。你一定会无限回购的啊！一般情况下，没有喝过不再回购的听众。OK。发现一辆车抛锚了，说厦南大桥第一个红绿灯主路右侧第一条车道出租车抛锚了，然后再往前走呢，这个龙坤南跟海德路路口在辅道的这个地方两车剐蹭，还没有交警啊，是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理了啊，这起剐蹭的交通事故已经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理了 啊。浩然哥说南大桥就是下了南大桥第一个红绿灯主路右侧第一条车道出租车抛锚了啊，出租车抛锚。还有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啊，是龙坤南跟海德路路口在辅道，就是在辅路上啊，两车剐蹭，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理了啊。马上我们要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出安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哎呀，这重低音呢，给你车里头整的嗡嗡响的。7月15号啊，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九四后台，就是微信的那个后台啊，搜索椰小将，然后呢就可以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了啊！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包括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啊，3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啊！

0: 来吧。
1: 今天我们节目里给大家推荐的用户啊，那肯定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来私信预定这款产品了啊。市场零售价是一瓶23嘛，然后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啊。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是糟粕醋的升级版，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开瓶就可以用了，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喜欢海南特色风味啊，爱吃酸辣口的朋友呢，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我们直播间听友专属福利价啊，数量有限呢，先到先得啊，想要尝鲜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下单了啊，把特别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吧。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新疆纯牛奶啊，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直接通知我们微信公众号。来尝一尝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吧。
1: 哎呦我的妈！
0: 他在线下是没得买的，买不到啊，没有货源。但是你通过咱们交通主持一路乐淘淘这个节目呢，才可以买得到哦。技术，再搞点世界，我要试着看看谁比技术。找不着你扶我呗，刮起的香不输作祟。DJ drop的都在街头 ，Real MC 走。浩然哥说什么？
2: 哦，这爹可以啊，哈哈。

有没有想吃蟠桃的呀？发蟠桃或桃子啊，蟠桃或桃子都可以，一桃两吃。你要是想吃脆甜口的呢，那你就别等它放软乎了之后再吃喽。然后你要是想吃软糯口的，你就常温给它放个两到三天，它就变成软糯口的了，一口爆汁啊！吃起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在喝鲜榨的水蜜桃汁儿。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送蟠桃或桃子。

0: 要你了。
1: 房子你拿去吧，我不要了。我给你们做翻译，我要净身出户，我啥都不要。你车贷房贷老子来还了，你娘俩的生活老子来担呢。大不了少吃点，少抽点烟，啤酒我也可以慢慢戒了。我要和你离婚，不是开玩笑的，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我确实爱过他，老子承认喽。离了这个婚，我马上就解脱。这一天天的，结了就不要离呀。保证不了不离，你结什么结？

想不通。抽烟抽的肺都变成黑色了，这人活着有啥意思呢？

海南周星驰说他是有多怕老婆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歌曲哦。村里的魔兽说这歌词是你刚才编的吧？没有，我给你们翻译的都是事实。

0: 是宿命啊。
1: 都是宿命，
0: 难道你们听不出来唱的是都是宿命吗？这首歌叫离婚呢。哎呀，到底有没有人买我卖的桃子呀？蟠桃或桃子发过来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上就能买了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
1: 咱该等你过来的再来过晚上，我想要九九归一，
0: 我想要九九归一了。
1: 是给你呀。

0: 你总说我不够男人。就来了一下了，那我这一把我就男人一下，我净身出户，啥子都不要了，就是这么翻译的呀，浩然哥。
1: 这首歌是这么翻译的吗？
0: 对呀、啊，我翻译的很准呢。
2: 老子酒也可以慢慢戒喽，
0: 老子酒也可以慢慢戒喽。方程式说：“坏坏，你这是在跟我说话？你啥意思？你离了吗？是、啊？

海南亲密酒和黄金百香果，有需要的吗？直接发百香果啊，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长沙我也不去了，哪里我都不去了，我和你没有结果。每天晚上坏坏睡不着。

是贵州方言还是湖南那边的方言呢？我有点分不清啊，感觉像贵州的呀。哎，这样的结局真的难释怀呀，我不想不行了，翻译不过来了。逍遥客还说呢，怎么样，贵州方言歌曲是不是特别有味道？你看我就说这是贵州方言吧，太有味道了，我好喜欢啊。村村下的人生说这首歌曲怎么这么古怪。我要是不翻译的话你们也不会说这首歌古怪，我一翻译的话你们就觉得古怪了。老子啥都不要你的了，我要净身出户。

奶真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啊，没有之一。基本上、喝过的再想喝牛奶，那都会选择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啊。哎呀，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那就直接发送牛奶吧，奶源来自黄金奶源袋哦。配料表就只有生牛乳啊，没有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那些食品添加剂啊。这是一款很高端的新疆纯牛奶，有两

也就是小支装的，然后还有250毫升的大支装的啊。奶源地有点不一样，口味上也略有不同。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大支装的啊。但是买小支装的听众还挺多的，而且还一直在回购，那看来小支装的也很不错啊。大家还蛮认可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

哼哼。我在吃什么？我在吃销魂脆皮乳鸽。这个产品也是一款爆品啊，回购率很高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全部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

0: 服务，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现在13:34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

咱们一路乐堂堂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的中午十二点半，直播到十四点。今天节目主推的肯定还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这个辣度也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不会说辣的舌头疼。不会给你辣的嘴嘴疼的哦，你就放心吧。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真的是不要错过啊！今天直播间呢有听友专属福利价，市场零售统一价格都是23一瓶，然后通过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喽，直接省下8块钱够你喝一杯椰子水了。但是数量有限啊，优惠的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数量是有限的，拍完就没有了，有的话也不是这个价了啊。大家可以去市面上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节目里卖的这个价格最优惠了。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赶紧下单了啊，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吧。你还没有吃过橄榄糟粕醋吗？那真是白在海南混了啊。

那个特别给力的新疆纯牛奶直接发送牛奶啊，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啊。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是不是你喝过的牛奶当中的最好喝的牛奶了啊。我等着你的反馈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

来呀哥们儿，喝点新疆纯牛奶，毛鲜毛鲜毛香毛香的。广式脆皮香魂乳鸽，有需要的听众可以直接发送鸽子。

的是现做现发，活割现杀现做现发啊，有几个不同的口味，什么盐焗的呀，豉油黄的呀，红烧的呀。哎呀，你这个盐焗的卖的是比较好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只要你吃过一回我们这个广式销魂脆皮乳鸽，你就离不开了，你肯定也得复购啊，至少得复购个100回吧。要不然你消停不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你就可以获取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

吓唬谁呢？吓我一激灵。懒人服橄榄刀破醋啊，刀破醋中的白富美，刀破醋中的升级版，喜欢刀破醋的都可以尝试一下，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哦，用来做火锅汤底、煮海鲜、烫菜都好吃，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是贼拉拉的好吃啊。怎么那么多好吃啊，被不少食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糟粕醋这东西还被称为美容醋呢，就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这个。当然糟粕醋火锅呢也被各位健身教练们称为什么呢，健身火锅，因为比较低卡啊，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美容醋、健身醋，当然也是，也可以管它叫懒人火锅，因为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你就可以制作出一锅贼拉带劲儿的糟粕醋火锅了啊！你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用1:5的这个比例加水，然后就可以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不要用铁锅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

喂，收音机前有听众吗？那个蟠桃有没有想吃的呀？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桃子啊，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组织微信公号，一桃两吃，可以吃脆甜口，也可以吃软糯口的，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哟。还有那个海南青米酒号黄金百香果，有需要的听众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组织微信公号啊，都是坏果包赔，品质保证哦。生鲜类的东西一经发出都是不能进行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除非有坏果，好吧？除非有质量问题，那是肯定是赔的啊，不然你让我给你换或者给你退钱，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没有质量问题，你提出退货、退款，那不行的啊。

无理取闹的顾客都会被商家一律拉黑啊。哎呀，这个新疆纯牛奶啊，有的听众就纠结有10块钱的运费到底要不要下单呢。有20块钱的运费，我跟你说这个产品都值得下单。更何况是我们已经给大家省去了几10块钱的运费了。我们一直在强调啊，这个产品呢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就只要10块钱的运费了。要是从新疆直接发过来的话，得50-60块钱的运费呢。想喝坏主播最喜欢喝的新疆纯牛奶吗？那你就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吧。

哼，好听不？我都已经听沉醉了，我都陶醉了。盘点一下今天咱们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都有什么硬货狠货呀？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这个浓缩型的市场零售价一瓶23，然后通过咱们节目的话，那你23肯定是不用花了呀，20都不用啊，19都不用的，16都不用的，15块钱你就赶紧给他带回家去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想尝尝橄榄糟粕醋的朋友都可以冲了。

0: 享海南亲密酒和黄金百香果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就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1: 男孩看着你，
0: 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这个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个产品。

点这么多产品啊，全部都是听众无限回购的啊，都是听众一直在回购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新疆纯牛奶，你喝完之后你就失控了。你拿着这个新疆纯牛奶在驾驶海滩啊。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对牛奶说拜拜。哎，别跟我们牛奶说拜拜呀。你跟慧慧说拜拜，你都不要跟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说拜拜。这个牛奶呢，大家要是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至交通94微信公号。铁棍山药挂面也推荐你们尝一下，可以直接发送挂面，发挂面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我给你们推荐的东西全部都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的啊。你兜里的钞票我想要吗？桃的朋友啊，现在也是吃桃的黄金季节呀，黄金时期，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桃子。咱们有一款蟠桃，那是相当好吃的，毛香毛香，毛甜毛甜。嗯，这个可以直接发蟠桃或桃子啊，发蟠桃或桃子。一桃两吃的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一路路淘淘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17:30相约城市新动力吧。我是坏坏，晚上见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8: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来到海口石山镇，你一定要品尝一下被誉为地方美食瑰宝的石山乳羊。它的肉质啊极为鲜嫩，几乎不带一丝膻味儿。这背后的奥秘呢，就藏在这片独特的火山岩土地上。这里的羊群啊，自由放养于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地区。它们每天啃食的正是生长于火山石缝隙间的特殊灌木与天然草药。这些植物中啊，富含多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天然活性成分。在长期的采食过程中，这些物质呢，不仅中和了羊肉中特有的脂肪酸异味，更在体内转化，赋予了肉质独特的醇厚与甘甜。因此啊，石山乳羊的独特风味堪称是火山地质与生物智慧共同雕琢的美味杰作，更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独特馈赠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0: 9:40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全新的周一。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午觉睡醒了吧？

0: 欢迎先来的鸟人，嚯，领了那么多车贴。
1: 欢迎爽爽啊。
0: 嗯，
1: 提醒一下大家，海口市气象台今天下午的2点钟刚刚发布到的天气提醒啊，预计呢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市多云，局地呢会有雷阵雨，温度32到35度之间，还可以，不算特别热，但是呢大家出门要注意预防这个雷雨天气啊。另外呢我们再来提示大家，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活动日的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呢是落地友谊阳光城了，在交通954的微信后台呢搜索椰小酱来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呢就可以免费的领取限定的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1:1辅导、3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0: 还有吗？没有了，车贴的活动已经过了啊，
1: 结束了，
0: 已经发完了。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1: 给帮忙呢。一飞他说呀，这个小朋友身份证过期了，换新的话，你可以就近的去找派出所，你家附近的派出所就可以去换证啊。
0: 是。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关于孩子上学的呀、社保、落户、公积金，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欢迎男人啊，大家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呢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男人说呢，到我家了，赶紧派个单让他回市区吧。
1: 嗯，既然到家了，去物业费，去物业交物业费吧。
0: 俺这物业费一交就是交一年的，倒也不用你帮忙交。大家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的留言过来咨询。派出所不用预约，派出所不用预约啊，你也可以去办证中心。办证中心的话，周一到周五可以约，周六的上午也不用约，也可以直接去。你先试一试椰城警民通，没有椰城警民通了，还一半，
1: 不行。
0: 小朋友不行是吧？
1: 前两天还有朋友试了，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在升级还是在调整？暂时不行，那可以试一下啊。
0: 那就去派出所吧。
1: 嗯，来吧，包括视频前的各位朋友们啊，有问题呢，有路况啊，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这下午的这个直播呢，就相当于是。摸鱼检测神器啊，可能看着下午这个时间点儿，谁没好好上班了？哈哈
0: 大家下午上班的时间都是几点呢？
1: 大部分，绝大部分应该都是
0: 两点半，
1: 两点，
0: 两点上班的。
1: 哎，晚点的可能到
0: 两点半。
1: 哎，
0: 三点反正都已经正常在工作了吧？
1: 基本是不可能三点上班。你要三点上班，五点半六点就下班，下午的工作时间太短了呀。
0: 梅梅说三点吧？
1: 啊，谁家哪个公司哪个单位下午三点上班啊？
0: 那午觉的时间，午休的时间挺久的
1: 啊。你看静静说他是两点到五点半，五点半就下班了。
0: 嗯，五点半正常下班嘛？
1: 哦，欢迎。新疆的同行，新疆同行说前来打卡报道，他们上班是三点半。
0: 哦，
1: 关键你们下班下的也
0: 晚。你们不一样，你们
1: 下班。我们这七点半就要睡觉了。你们那十点半吃下午饭。
0: 梅梅说她老公是三点上班啊。
1: 哦。
0: 那儋州跟我们作息不一样呢。
1: 几点下班呢？六点下班。那下班下的挺早啊。啊。新疆这会儿是不是热起来了啊？我们这儿现在这两天还行，这两天30来度，关键还有风，挺凉快的。今天下午的最高温度是35度，只要不到38、39度的天气啊，就没有那种酷暑的那种感觉，就还好。
0: 马上到三伏天了，你说不加班的话，正常时间就是5点半下班，早上呢8点半上班到12点。
1: 早上，对，可以晚点下班，但是不要那么早上班，
0: 能多睡会儿。
1: 哎呀，欢迎欢迎，感谢小宝，小宝瑟瑟。呀，那下午这个点儿，大家哎没睡午觉的，只能靠刷刷手机来提提神了。来，不如进来来聊聊天吧。我看直播间外有几十个朋友啊在看呢。
0: 大家呢有啥问题也可以来留言咨询，特别是咱们海口的朋友们啊。这不放假了吗？估计很快了。那个幼升小小升初的政策呢就会发布。
1: 是。
0: 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大家也可以提前先了解了解。
1: 上周有一些家长说没有摇到幼儿园的号，现在孩子上学的事儿已经定下来了吗？小宝瑟瑟说嘚瑟的瑟，你为什么不叫小宝嘚嘚呢？多个性啊。宝宝说早上8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6点。他这个工作时间挺长的，是正常的8个点的工作日吗？工作时间吗？
0: 还是
1: 9点、10点、11点、12点？那上午是3个半小时，下午1点半到6点，那差不多4个半小时，一天8个小时。 哦，这个新疆的同行已经来关注新疆天气了啊，说北疆吐鲁番、哈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发布了红色预警，45度以上高温。

0: 哇、
1: 哎！天哪，快来海口避暑降温吧！
0: 欢迎你们来海口啊！
1: 哎，欢迎欢迎！
0: 我们每年夏天呢都会去新疆玩，
1: 嗯，
0: 咱们也欢迎新疆的朋友来我们海南嘛，
1: 是
0: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夏天的氛围。
1: 嗯、对，今年已经发新疆团发了三个团了，
0: 已经出去都回来了。
1: 嗯，也看到了回来的朋友。
0: 啊，
1: 嗯，
0: 这朋友还没去呢。
1: 回来的这位朋友啊。就完全看不到生活水平下降在他身上显现出来的痕迹，我怎么感觉这怎么是
0: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1: 越吃越好了呢？这属于
0: 是
1: 啊，你看我都饿瘦了，看看我们 Jenny 最少得胖了五斤，最少胖
0: 五斤
1: 不止。哦，看到了我妮儿姐啊，欢迎妮儿姐啊，妮儿姐从宁夏回来了啊。元宝团子说，通知下班时间是5:30，实际下班时间是9:00以后。那5:30以后算加班吗？加班有加班费吗？
0: 嗯，
1: 哦，给钱吗？
0: 这么忙呢？
1: 啊。哦，俊哲说，下次我去送我一袋馕。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下次我去联系你啊。嗯，欢迎可乐小姨。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有路况啊，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周一的下午，哎，工作没有状态的朋友，这会儿也都纷纷拿出了手机啊，可以看一会儿直播，对吧？聊会儿天儿，哎，你看咱这个视频直播，房间外的人比房间里的人还要多。呵呵呵，
0: 大家先观望一下啊，
1: 是吧？
0: 嗯，
1: 做了新发型的你还是没有上镜的自信吗？
0: 赵姐有包袱。
1: 哎，赵姐一会儿给大家，人多了偷偷给大家看赵姐。现在人少是吧，直播间人太少了的话，赵姐没有出镜的兴趣和意愿。赵姐咖位比较大啊，所以呢大家这个
0: 大家呀比较喜欢看帅哥，
1: 都呼吁呼吁。哎，这哪有帅哥呀，这要不开美颜根本就不敢开直播，而且美颜得开得大大的。海南特产小店说被迫营业他。Lizzy 啊 ，Lizzy 李张扬啊，他说海口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广播电视总台那边上班吗？不是啊，我们是在海口市龙华区中沙路，我们在金盘，我们是海口广播电视台。你说的那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0: 哎，我们叫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1: 啊。元宝团子说喜欢喊新姐，人家喊我赵姐，我就感觉自己快退休了。啊。
0: 我已经被迫的接受了这个称呼了。
1: 如果别人要叫你啊姐，你该如何应对？不喊你的名字，也不喊你的姓，直接啊姐。对，在金盘那儿，我们在金盘这儿啊。来，再次欢迎啊，欢迎所有上着班这会儿短暂休息的朋友啊，来到直播间，收听观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所有此刻开车在路面上，不管睡没睡午觉吧，啊，希望能给大家稍微提提神儿。赵美丽，对，现在可以喊赵美丽了。这发型应该又剪了个头发，又花了几百块。充的谁的卡？用的谁的卡？
0: 当然不是我的了
1: 啊！
0: 当然不是我的了。
1: 你不是说他卡里没钱了吗？
0: 他卡里没钱了
1: 啊？那你怎么还能用？
0: 他有卡呀。
1: 我发现你多多少少的，你是有点，哎，对他有点偏向了。上个星期五我说，哎，去找你们的专属 Tony。因为张总有钱嘛，有卡，我说我也去烫头染一下，他说卡里没钱了，结果转头星期六他去了。 用了张董的卡，
0: 给你用我就不够了。
1: 你让他再充一点嘛，再充一点。
0: 现在都不容易，
1: 让他再充一点，就说你去，实际呢，我去，
0: 嗯，
1: 哎，
0: 他又不傻，他也只是40而已，他又不傻。
1: 他发现扣了钱之后，他问你你怎么回事？你说我还没去呢，那谁知道他抢先一步了。嗯，是的是的啊，主播都是海后您啊。怎么样，哎，你看我怎么样了吧你。你看这就明显这海口人呢。

0: 哇，这个八位的移动速度也太快了，
1: 是不是到山东了？
0: 快到山东了，已经到江苏了，再往前走啊，就到了，
1: 那不就到山东了吗？
0: 就到了，再往前走就到了。
1: 斜风带雨的啊，反正基本上这个华东片区的这些省份呢，多多少少的都迎来强降雨了吧。
0: 一点点说呀，主打能蹭就蹭，那可不是嘛，关键是能蹭不蹭多难受啊。啊，你能蹭你自己花钱犯不着是吧，我去了我说我自己花的钱啊，找了你的 Tony 老师剪了头发，那我张总会觉得你看不起我是不是啊，你都去了你不用我的卡，你看不起我，以后这同事都没得做了。对，张总比较好面子，山东人嘛。
1: 他没你好面子。虽然呢路上倒也没什么太多的路况啊，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有堵车呀，或者是还没有交警到现场来处理的话，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落户口啊，房子、社保、公积金，包括车辆的补贴、过户、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是的，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小丑。
1: 不过现在巴威的看了一下，巴威的等级已经变成了八级了。嗯，确实给北方也带去了降水和降温。

0: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好久没听节目了。是啊，有时间记得开车，上车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交通九四的直播节目。久违了的朋友要多来聊一聊啊。916也直播呀，916也直播啊，
1: 只是他们这个点没有直播的节目啊。
0: 对，到三点半之后，三点半之后啊，就有了。吃饱了，吃饱了是阿奶老师啊。说今天自己上节目吗？怎么可能自己上节目呢？说话，
1: 赵姐在
0: 啊，赵姐在呢。
1: 叶叶说，为啥不给海口降降温呀？
0: 对，不用降，海口的温度现在
1: 咱们不算太高，
0: 没那么热。
1: 待会儿雷阵雨一来，就会凉快很多了。
0: 今天还有午后雷阵雨呢。
1: 是啊，
0: 嗯，
1: 这后面还生成了一个海神，11号台风海神，
0: 还没命名的吧？
1: 已经有了啊，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
0: 啊，哦，看到
1: 了，现在是热带风暴，
0: 嗯，
1: 但是呢，我看它的走向跟对我们国家没有影响，
0: 是。
1: 欢迎小鱼。
0: 嗯，就没看到美丽，有我自己一个人。

0: 人呢？不能，多么热爱工作的人怎么能缺席？主要是啊，赵姐，美丽姐刚刚剪了发型，老话说剪头三天丑嘛，现在就不好意思出镜啊。我说这话你的 Tony 应该听不着吧？
1: 我和他都挺满意的。他是很喜欢你的哦。
0: 是吗？喜欢是喜欢，是吧？所以、
1: 可能今天之后就不大喜欢你了吧。
0: 对，轻易的不要喜欢我。要不然我真找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给他讲价，他就尴尬了。
1: 我在剪头的时候呢，跟他聊天嘛，我说呢，我们俩当时还去研究了一下，看看他们这个团购啊，这个价格呀，跟这个办卡呀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他非常抱歉的说，我没有团购。
0: 他没有团购。你说怎么着，你们店里这么不重视你啊，一点都不关注你这个发展。
1: 他们所有的团购都是文婷除外、
0: 是吧？跟他说别在那儿干了，看不起人家，属于是给别人都上团购，就不给咱上团购啊，不干了。
1: 那咋办呢？他管着他们呀。
0: 来，我们这儿对面，我们这儿对面，欧派这儿可以上团购。对，直播和广播同频啊，直播和广播是同频的。
1: 我们广播会稍微慢一点点啊。
0: 是的，
1: 网络端的直播就会快一些。
0: 哎，来，有路况有问题啊，依然随时欢迎大家啊留言到节目当中，下午的时间段一起来分享分享。哦，安奈老师说理发店是不是在国兴啊？对，是在国兴啊。狼性狗匪狗爹啊，不说两句吗？你看下午这直播间就比较热闹。直播间外的朋友是直播间内的接近两倍。哦，感谢感谢狗爹，嗲嗲狗爹来。
1: 今天开始这个幼儿园的托管就开始报名了啊，暑期托管。是幼儿园吗？我看看啊，不只是幼儿园了，
0: 小学也有吧，
1: 小学、幼儿园、小学、中学、幼儿园都有托管，
0: 都有，
1: 都给他们放过去。
0: 安南老师，我给你推荐一号。
1: 安南老师，你要去哪儿啊？
0: 一号，来我们金盘，你要剪头发，你找一号没问题。你看我这发型，一号剪的，48，哎，一点都不差。有些时候我这不刮胡子吗，到那儿去他说我用推子给你推一下胡子吧。可以用推子给我推过两次胡子，他说我这个推不太干净，但是能让你显得干净一点。
1: 果然他是一号啊，真善良。
0: 对呀、一号。
1: 来听听林花啊。
2: 好事心诚，高低高低
0: 好，欢迎来帕卡，
1: 欢迎欢迎。
0: 喵喵同学，
2: 下午遇到了偶遇了赵鑫了。
0: 昨天下午偶遇赵鑫了，
2: 精神在忙。
0: 对，高低是有点忙的。
1: 昨天下午在哪偶遇的我？
0: 前天吧，
1: 应该是前天吧。
0: 前天。
1: 昨天下午偶遇不到啊。
0: 对呀，你不可能去国庆剪头发呀。喵喵说看到半边脸，脑袋里已经自动脑补赵姐的新发型了，你看看。你到镜头前来甩一下。
1: 想不起来了，剪没了。像大地
0: 苍穹。再次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所有上班时间摸鱼的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咱这是帮忙服务类的节目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在海口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啊，来分享。
1: 因为我仰望着你走过的
0: 那片星空。是傻傻说他女儿说要看一下赵美丽，跟你女儿说
1: 阿姨害羞，
0: 不是想看就能看着的。

0: 咱看看哥哥不行吗？啊，哥哥不好看吗？哥哥，你看黑的都发光了，开了美颜都发光，
1: 可能是吧。
0: 啊。哇哇哇哇，你是星辰吗？哇哇是哇哇，星辰是星辰啊。
1: 周六下午，周六下午在云洞是吧？
0: 嗯
1: 嗯，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一会儿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酿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5: 啊，林花说呀，周末张扬帅啊，你们兄弟姐妹又帅又美的。这确实是。
4: 就是见谁夸谁是吗？
5: 啊，挺好啊。生活手把手教
4: 我成熟。哎，牛牛说刚听到美丽到国兴剪头发还是穿越了半个城啊，他说哪家理发店那么厉害，推给他一下。
5: 主要是
4: 你这个消费水准消费能力能不能跟得上啊，你就说一下你平时剪个头发多少钱，再考虑给不给你推哦。
5: 我们那个是已经跟了十几年了
4: 啊，
5: 就很熟了。
4: 是啊，
5: 你说轻易换一个吧
4: 啊，
5: 你换的也未必那换那么合适。
4: 那对呀，
5: 所以呢现在就
4: 认了。多少钱就多少钱，认了。
5: 认了。
4: 哎，看各地就不一样啊，各地非常有原则，我只认店啊，我从7号剪到3号，3号剪到1号，剪走两个理发师了啊，人家给我剪的不干了。James 说直播间都有啥呀，给我们科普科普直播间呀。直播间有两个人，非常明显啊，直播间有两个人啊。孤独贴着我走，来我们听听李白。
6: 好久没有跟过你互动了。
4: 对呀，好久都没有跟我互动过了，哥弟啊。
6: 过的或者你干嘛啊。
4: 就是
5: 你问我呢。
6: 过的或者你干嘛啊。
4: 后边这个我这没你听明白了吗？
5: 什么什么什么吃饭了没
4: 啊，好像说的不是吃饭。我承受了。凤玲说呀困呐啊，到美安了该堵一了，他说一路上又是风油精又是掐大腿，
5: 你找个地儿歇歇
4: 眯会儿呗
5: 啊，
4: 眯会儿呗啊。要不住想你的念头，我醉了太久。哎呀，高大大说没见过赵美丽呀。啊，霸道女王说直播间明明只看到一个人呢。

一会儿啊，我在镜头面前晃快一点，你们可能就看到重影了，那就不止一个人了。哦，他问我理发了吗？啊，我理发呀，我理发了，我都是在我们金盘，在整个金盘，时间最长的一

0: 是啊，刚开始啊，我都不敢去他们家店里。也是后来慢慢的，收入涨起来了，我才敢去的嘛。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定住那儿了嘛。
1: 哦，人说是你在哪儿剪头发？
0: 哦，在哪儿剪？金盘。
1: 哦，
0: 金盘。
1: 嗯，问你去哪儿剪头发
0: 啊？
2: 如果在明天我就会离开，我
1: 不行啊，梅梅啊，你都不会翻译
0: 吗？梅梅说什么？
1: 梅梅不会翻译，梅梅也听不懂。
0: 嗯，说简历说我只去快剪，我只去过一次快剪，我就再也不去快剪了。
1: 人家也是对于理发有点要求的。
0: 对，因为在快剪你根本感受不到你的尊严。
1: 嗯，
0: 你嘎往那儿一坐，你都不需要跟他说我怎么剪，你说我想要个发型，我前面后边短一点，他说你做好，然后就开始剪了，而且那个手法速度特别快。
1: 嗯，
0: 你正常去个理发店，你可能剪头发要剪个20分钟半个小时，你到快剪5分钟搞定，直接拿推子，你也不用看，你闭着眼睛就完了，因为那个剪下来的头发要碎渣在你的眼皮上呀，脸上粘得满满的，你也睁不开眼。等你睁开眼的时候，他已经剪完了，剪完之后从你脑袋顶上就滋，薅下来一个管子，就对着你的头皮一顿滋。我说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挺高端的，这是吧，也方便，挺好的。后来我抬头一看，这是个吸尘器，就是家里边那个大功率的，吸灰尘吸垃圾的吸尘器，在你头顶上滋。吸完之后
1: 清爽了，
0: 在你的后脑勺啪拍一下，好了，走吧。
1: 好了，感谢朋友们啊。大家帮我们翻译了一下。
0: 听懂了，听懂了。
1: 再问你剪头发的事儿。他问你去哪儿剪头发。加摩是理发的意思啊。加摩是理发的意思。那加摩不是吃饭的意思。
0: 应该是。
1: 哦，他们的发音不太一样是吧，第二个字儿。
0: 不应该是嘎水吗？剪吹
1: 也不能直译吧。石莎莎说好不好看另说啊，你就说快不快吧。那也确实是。大象啊，他说呢，正常进理发店人家还得用耳麦通知一下。
0: 对，
1: 贵宾一位啊，快剪你一个头。
0: 这真的是快剪就叫理发，叫理发。你正常的理发店呢叫剪发。
1: 剪发。
0: 一个有发型的，一个没有发型的。
1: 那你倒也不能说没有发型啊。
0: 你
1: 看你这发型。
0: 你19.9要什么发型，我这是48剪的。
1: 哦，好贵哦。
0: 是吧，贵了一倍，贵了一倍多呢。
1: 嘎摩。
0: 嘎
1: 摩。
0: 嘎摩。
1: 嘎摩。嘎摩。嘎摩。嘎摩。嘎摩是剪发啊。
0: 记住了啊，回头你得跟你的你得跟你的那个，
1: 我们叫 Jessica。 我们给她取了个名叫 Jessica， 因为她是个姐姐嘛。
0: Jessica。
1: 不能叫她，不能老叫她 Tony。
0: 你下次你叫婷婷。好的，学会了啊。干摸啊，干摸是
1: 剪发，
0: 干摸是剪发理发啊。
1: 你刚刚说的什么？嘎吹是屁股，别乱说。
0: 剪吹，它是同音
1: 哦，
0: 它只不过在不同的语境里边。
1: 发
0: 音没问题，发音都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语境里边，它是不一样。你们不要理解差了，刚才在剪头发呢，在聊剪头发的事儿呢啊。车太阳就好说嘎喽，嘎喽是嘎吱窝啊，嘎喽，确定吗？不要骗人啊！很久没有学海南话了。
1: 欢迎四月姐啊。朋友们有啥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
0: 是。
1: 再关注一下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九五四微信后台搜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1对1辅导、3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0: 下午这个点给大家来点提神的音乐。

0: 游玩的谷底就盛开在这里有味，少年的理想和真实的梦，一瞬的环境和措施的痛，眼泪的情落在生命的重，天上满目悲伤的空。
1: 来个提神的歌啊，美丽啊，
2: 这就提神了。
1: 这个不提神吗？
2: 提神。
1: 那你想来个什么提神的歌？
2: 挺好。
1: 嗯，
2: 陈老师说又到他下班的时间了。

0: 鲁安说，这么说来第一次刷剑，你手机玩的有点少了。有人说哥对呀，用海南话不会不会啊。如果就你这种状态，别人只会跟你说一句话，鲁莫火完，
1: 你别跳，
0: 看那个样，
1: 就
0: 这个意思，
1: 不就这意思吗？
0: 哎，就这个意思啊。

0: 呀，罗安说呀，都是车上听声啊，知道我是山东人。我们那不叫人，我们叫人，山东人。你知道呗？
1: 记住开心也是一切。
0: 你别光看，
2: 嗯，
0: 你别光看，
2: 点个赞吗？
0: 对，你得点点赞
2: 啊、哦，点点赞。
0: 人不说不点赞没有流量吗？
2: 点赞。
0: 赵念怎么都不入境？赵念是谁？你有新名字了？
2: 赵念肯定不入境啊，
0: 也
2: 没有人叫赵念啊。
0: 也是早上给你起的吗？
2: 没听说过。
0: 爽爽说呀，他现在就是快剪，以前去理发店理发那叫一个慢呀，没有一个小时都出不来。
2: 哪有那么夸张
0: 哦，你是去的什么理发店
2: 啊？
0: 嗯，他说快剪七到十分钟完事儿，没有说的那么夸张，剪之前还要问要什么样的发型，但是只会剪平头啊。啊，他只会剪平头，还能给你剪什么？
2: 那你还想要什么发型？
0: 平头光头就是快剪。
2: 嗯，
0: 你要搞发型那就快不了啊。哦，罗安说他是烟台的啊，叫银啊，对，威海烟台都叫银，对。
1: 为什么要去游船，偏偏他总是不开心。
0: 咱、哎、听友里边烟台
2: 还挺多的，
0: 还不少呢。
2: 嗯，
0: 青木村你说呀，下午好，来打卡了，欢迎。哎，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嗯、以及我们视频直播的留言区的留言都是可以的啊。

0: 没有心。
1: 全新的周一，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啊，来度过这即将飞逝而过的一周。今天这周已经7月半了，不是7月半，七月中旬了
2: 、哎、眼瞅着这个幼升小小升初的政策很快就要发布了。
1: 是
2: 今天开始呢，暑期的托管班也正式报名了，不知道各位家长们有没有给娃报个名啊、
1: 嗯、
2: 你们是送回老家了，还是送去托管班了，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带呢，还是说带娃去上班了呢？
1: 感谢安童的关注。

爽爽说，不单单是剪平头啊，用剪子剪呀，用剪子剪呢，他只是给你一个错觉，他其实用剪子剪的时候压根就没剪着你的头发。推子才是真正的给你剪头发使用的工具。

0: 快支持一下，
1: 要个福袋还得要发表评论，
0: 那必须得发表评论呢，
1: 不要了
0: 啊，连个评论连个评论都不发
1: 点赞也怪累的，手指头挺酸，
0: 干拿呀，不想干拿
1: 不然呢

0: 哎呀，欢迎好久好久好久不见的泰来呀，
1: 刚来就送小星星
0: 啊，
1: 小星星。
0: 泰来得多久没有在节目里留言互动了？
1: 嗯，
0: 光听了吗？还是改微信名了？

0: 呀。
1: 嗯，
0: 哦，来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天气吧啊，这一周啊，咱们海南岛的北半部午后雷阵雨居多啊，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14号、15号，也就是明天后天，还有19号，局地是有大到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全岛的气温呢在23到34度之间，挺凉爽的啊。大家出门呢记得随身带好雨伞，防晒也可以防雨。
1: 是，泰来说生病了，现在好了吗？
0: 嗯，
1: 那是说呀，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见到了
0: 啊。
1: 嗯，
0: 养好身体啊，保重身体。
1: 感谢思念化成泪的支持，他说我开车都听94啊，嗯，听954就对了。
0: 记得常跟我们互动哦。
1: 对，多听交通954。
0: 嗯，
1: 下一句，
0: 就会多生双胞胎，什么什么来着？
1: 你这多听交通954，
0: 啊，
1: 每天都会有好事
0: 啊，哦，每天都会有好事，
1: 哎。对吧，有问题啊，有问题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对，在海口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啊，车辆的问题，房子的问题，社保公积金的问题啊，人才落户的问题，都可以来问。
0: 多关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对吧？这是赵姐在这儿呢，不要怕，
0: 各地也懂，
1: 不要怕，就来问就行了。
0: 嗯，
1: 各地懂，懂得不多，也能给大家帮帮忙，嗯，啊。
0: 鲁安安啊，他说之前只听过声儿，
1: 嗯，
0: 嘿，原来这么好听的声音，长得这么帅，
1: 是，
0: 你看大家还是喜欢看帅哥。
1: 他们说我这个声音都想40多。呵呵呵，
0: 这叫成熟。风铃啊，他说快检去过一次啊，体验太差了就没再去了。
1: 嗯，主要是快检那儿不给冲洗，如果你没有洗头，哦，你到那儿去，
0: 嗯，
1: 也是拿喷壶跟浇花一样，给你喷湿了就检。
0: 哦，这样的，
1: 他也不怕你头发油腻，反正就检了他再洗手呗。
0: 对呀，
1: 他那儿一点洗头膏都用不着。
0: 哦，
1: 而且洗完之后给你拿吸尘器把你的头那个吸完呢，
0: 那人家所以人家便宜啊，
1: 不管了你就自己走了。
0: 嗯，
1: 你回家的路上你就感觉脖子里也是，后背上也是，衣服上也是，站着哪儿。

0: 哪儿都是渣，
1: 头发渣渣，
0: 哎，你就很难受，你就很难受啊。
2: 刺的都是用情之极的人，你是我辗转反侧。
0: 感谢美颜，感谢美颜，不是美颜大家不可能这样夸我。
2: 就让这千两百度的酒
0: 啊，生病了所以来少了，
1: 保重身体啊，
0: 多保重身体啊，多保重身体，养好了再说啊。
1: 嗯，
0: 一圈说他们巷子里洗剪吹也才35啊。嗯，关键是大家都找不到那个巷子呀。
1: 那你说我住长柳，有时候你跑府城一巷子里去剪个头。
0: 我给你推荐点长柳那儿的理发店吧。
1: 不用了，谢谢啊。
0: 啊，
1: 我一年也就剪两次。
0: 问我该割地，我该割地，我该割地。
1: 割地用剪吗？
0: 我爱割地是刮胡子，刮胡子的时候挂着。
1: 对呀、啊，他又不需要剪。
0: 把哥弟头发长出来了。
1: 好久没有见你哥弟了。
0: 对，我哥弟很久没有出现了啊，所以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可能最近谈恋爱了。
1: 嗯，挺好，人家就是准备谈稳定了之后呢，
0: 他下次
1: 来通知你啊。
0: 他下次找我，要不就是要结婚了，发喜帖。
1: 哦，
0: 要不就是分手了。都有可能啊，一切都有可能啊。他来说哦，现在还在住院中呢。嗯，保重身体啊，一定要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我们等着你痊愈归来。你看彪啊，彪说的对呀、啊，彪说的对，实际美颜开瘦脸，谁看谁好看，那可不是吗？这是大实话，纯纯大实话呀。

0: 剪了头发之后啊，哎，这叫什么呀？剪了头发之后，你看都没话讲了，这就人美话少啊。
1: 这是在夸我吗？
2: 花花绿绿的世界里，我只会喜欢你。
0: 杰里说呀，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听广播了。嗯，没星辰哥的，你那个哈欠都入镜了。我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半，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啊，这两个时间段。

0: 这是这首歌是除了小强之外你跟河南唯一有交集和连接的地方是吧？啊，这不是这你歌单里的歌吗？
1: 这是我歌单里的歌呀。
0: 啊，
1: 所以它跟河南有什么关系呢？
0: 啊，是那个黄淮嘛。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总体的这个车型压力不算太大，各主干道呢还是整体来看是相当稳定的，个别路段呢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明显的缓行状态。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南大立交桥，此刻南大立交桥呢看到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接近到海秀快速路以及国兴的这个匝道口处，目前有路面施工的一个情况。这个施工呢是占据了最右边的车道，施工的长度不算太长，大概也就是个10米，可能都不到啊，反正就是最右边的这一条车道，然后导致呢很多的想要右拐去往到国兴大道啊快速路方向的这个车辆呢要稍微的绕一下下，所以呢现在也有一点点的缓行状况，整个缓行呢大概也是有个200米左右，暂时来看不用绕行，因为通行是可以正常过去的，只是这个施工的节点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后方呢基本上从龙坤北路上南大立交桥通行的速度就一点点缓慢了，反方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一路去往到世纪大桥啊，去往到海淀岛片区啊，相当的顺畅。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各主干道像往返西海岸的海秀快速路，还有进出海淀岛的各个桥面上，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还有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呢也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用担心。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跟需求，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购票，一定要提前预约才能进港带渡。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可能会有雷阵雨，偏北风2级，气温呢是32到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

0: 要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再次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各地几摩哎。
5: 哇，欢迎吕两两。
4: 调调哇嘎调调哇嘎几摩
5: 哎。哎呀，还得是我姐妹给力啊。
4: 哎呀。来这摇人摇来了
5: 哦。我姐妹摇来了。
4: 关键时刻还得靠你姐妹呀。
5: 那是啊。快！
4: 祝姐妹提车快乐！
5: 提车快乐，这会儿不是提车快乐了
4: 啊，
5: 这会儿应该是在家多吃几个大骨棒。
4: 哦，已经到了老家了。
5: 到了
4: 啊！
5: 我看啊，还有一个姐妹在呢，萌萌点的那个是谁呀？
4: 嗯、啊，
5: 还有我。
4: 这就看出来姐妹之间的贫富差距了。
5: 咱们琼海的朋友这会儿也在萌萌点的呀。
4: 哦，是吧？
5: 咱家外甥女儿也在点赞着呢。
4: 感谢。没事，你们是外甥女儿小姨，咱们平辈相交。你就是我姐。来啊，就是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直播间下方留言区留言也是可以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4: 姐妹可以了
5: 可以了，够了够了够了，
4: 你
5: 省着点啊，
4: 你得留点盘缠，你还得回海口啊，
5: 还得回来呢，你省着点花。
4: C3 说是星辰和赵鑫吗？是的、
5: 是的是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星辰就是来了，赵鑫就是
5: 帮主。这位求呼妈擦这位朋友啊，你是山西人吗？
4: 他是。
5: 你肯定是。不然你也不会取这名儿
4: 啊。
6: 有一天我遇见了你，改变了我，
4: 给你姐妹看看你。
5: 想不想我呀？
6: 不用再去怀疑，也不用再去担心，只要用心感受。
4: 关注一下路况，这位朋友说龙坤南往北东站那一节主路最右边车道坏了一辆车。

0: 大家注意避让啊，换一辆车。
1: 嗯，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啊。
0: 嗯。海海说：“大家好，他是我是。”
1: 嗯。
0: 你就看就这个发型
1: 啊，
0: 剪一回，够我这个头，够我这个头剪六回的。
1: 六回，没那么夸张。嗯，好了，姐妹可以了，姐妹，
0: 啊、
1: 姐妹你收收收收收，这钱也到不了我手里啊，你收，你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C 三说，赵鑫跟星辰一起变成另外的风格了，跟周末在一起不一样啊。对，周末限制了美丽的发挥
1: 啊。我姐妹冠名了吗？这是
0: 对，
1: 可以了，可以了，你收收收收收，可以了。啊，周六那天我和周末、安琪和肉肉、张扬都在呢啊。
0: 嗯、
1: 哎呦，这不胡姐来了吗？
0: 胡姐来了，是。
1: 哎，你那十年的兄弟们呢？你们不都十年快乐了吗？一个都不来。
0: 兄弟们呢？
1: 你关键还是你们十年只是为了吃个蛋糕吗？
0: 兄弟们的快乐非常短暂，就短暂的一会儿。不行啊，都没有实力，
1: 真的是。

0: 好好，胡姐可以了，胡姐，
1: 嗯，
0: 胡姐、吕姐啊，可以了，你俩。这钱跟我没关系，你俩别点了。
1: 维特说呀，我们下节目一般聊什么话题？会不会聊到、他们？有时候也会聊到。也会聊到，
0: 嗯，
1: 你比如说吃串的时候，对吧？哎，有朋友说，哎，最近家里边要准备盖房子，我说你需不需要挖掘机？我这有很多挖掘机的哥弟啊，
0: 嗯，
1: 哎，都在节目里边，可以给你推荐一下。下次让哥弟请他去剪头发，哥弟只能带他去欧派找一号。
2: 我还在上班，混乱的时间怎么谈恋爱？
0: 好了，大家比较想看你，
1: 没有？
0: 大家还是想看你。
2: 虚假的问候，冰冷的外卖，但我不死。
1: 女主播叫什么？女主播叫
0: 帮主，
1: 叫帮主。
0: 嗯。
1: 你看，还是你有人气儿。
0: 嗯，
1: 还是你有人气儿。
0: 嗯。主要是我的两个姐妹，我的三位老姐妹比较给力啊。海南盖房子好像没有补贴了。
1: 嗯，
0: 你是指什么补贴呢？可以提取公积金呢？公积金是一直都可以提取的。
1: 那可不是吗？你看镜头一转到美丽
0: 啊，
1: 不光三字头，马上就四字头了。
0: 嗯，
1: 哎，
0: 吕亮亮说，
1: 嗯，
0: 哥弟，哎呀哎呀
1: 啊，
0: 四个老姐妹都来了，
1: 火，
0: 你看我就分享了俩群，我这四位老姐妹呀。你们收一收啊。
1: 嗯，欢迎摸摸 Kids 主理人啊，董事长兼 CEO 摸摸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嗯，哦，危房改造的补贴。
1: 嗯，大爷也说兄弟之间的快乐只是一瞬间的，对，快乐在哪儿啊？从开始喝酒到喝醉之间，喝醉之后啊，快乐就不存在了，就只剩下痛苦了。嗯，
0: 喝酒也是件挺痛苦的事儿啊。
1: 办房屋租赁证需要什么证件呢？
0: 办房屋租赁证的话呢，你先把那个租房合同签好之后啊，你直接在海一办去搜秒批服务，它可以线上去办理啊，这个是由房东发起的。如果你觉着线上麻烦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线下，你把房东带上。

0: 把你们的租房合同带上，然后让房东呢带上他的房产材料和他的身份证，你们一起去到房产所在地的租赁所来办理租赁证。
1: 嗯，就这么简单。嗯，C 三说星辰胖吗？星辰胖，
0: 快给大家看看你吧。
1: 你就想吧，我1.7米，180斤，你就说我胖不胖吧。

0: 好的，我来了，姐妹们。
1: 嗯。哎，我兵哥啊。
0: 哇，好，也是好久不见。
1: 兵哥，好久不见。
0: 嗯。
1: 房产材料村委会证明、租赁合同、双方身份证。对了，还得把那个房东带上啊。
0: 嗯。
1: 哎呦，你看看咱这姐妹们。
0: 姐妹同心，其利断金。
1: 还得说我这老姐妹们呢。

0: 每次说你们晚上睡觉有没有做梦上节目，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开挖掘机吗？一样的道理哈。C 三说，哎呀，果然是声如其形啊，听着声音就像是油腻的大胖子，你听的可太准了，一点都不带差的。如果下个我是我们小区那一块以及头部村这一块的盘串之王。美兰区的去哪儿租赁所啊，或者你去市民会中心也可以啊，都是可以的啊。美兰区的汽车补贴说一说，买新车。现在
1: 美兰区啊，美兰区有吗？
0: 前段时间出的那个呀，
1: 那不是秀英的吗？我看一眼啊。
0: 啊，欢迎景宇。对，没错，这里是歌迪啊，这里是歌迪。

0: 口遇见你。
1: 小鱼说他有时候做梦的时候也还在送外卖。
2: 我刚查了一下啊，美兰区这个购车补贴呢，它现在为止还是那第一批的购车直补。
1: 嗯。
2: 叫截止到八月份，截止到八月份啊，但是它第二批就没有发布了。这个是美兰区的。
1: 嗯。暴雨。
2: 我看看这景宇是谁呢？为什么喊星辰舅舅呢？
1: 景宇。

0: 啊，这是何景昂
1: 啊。景昂，
0: 对，何景昂。怎么这是给何景昂准备再来个妹妹？欢迎欢迎全姐，你看还得是全姐，欢迎全姐。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开车在路上，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会儿没啥路况，天儿也挺好啊，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在路上开车。哦，对呀，放假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呀，
0: 放暑假了。
1: 昨天早上也是突然一下反应过来，嗯，哦，
0: 哎，
1: 因为昨天在跟老师们打球的时候，突然一下反应过来，对呀，他们放假了。
0: 哦，放假了，何景恩是不是回西海岸住啦？如果你回西海岸住了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大姐大带你出街。大姐大可霸气了，大姐大现在。

0: 想给撸票。
1: 嗯，海海说的对呀、啊，帮主来了，大型认亲现场。你看，这不是来，我该各地也来了，十年各地也来了。

0: 你心里走丢了，马上发寻人启事。呼叫你呢，
1: 欣姐，歇会儿。
0: 怎么累着的？您分享分享，您是怎么累着的？
1: 点赞点累了。

0: 样，你吃饭了，有时吃饭的时候，有时候还能吃累歇会儿呢，正常，正常，正常啊。
1: 哦，王琦说呢，美兰区啊有购车、购新车补贴，今天开始申请。今年的1月份到6月份购买新车的，是10万以内补4000，10万到20补6000。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申请，但是要抢。我刚刚查到的这个，就是美兰区第一批的购车补贴嘛？
0: 在哪儿看到的呀？能不能分享一下？
1: 我看一下啊，我对啊，我查到的这个就是26年的美兰区的购车直补。但是都是抢，确实是都是，因为各辖区的这些购车补贴的话，它就是要抢了，不是像那个省补或者是国补一样啊，你申请了之后都能直接给你到账的。
0: 嗯。海南周一直说呀，姐姐跟奶奶，姐姐是回老家了，
1: 跟奶奶回去了
0: 啊。她家里起码安静一个多月，
1: 嗯，
0: 这漫长的暑假假期呀，就这样到来了。

0: 哇哦，这一朵大银耳啊。主播，
1: 对，是的，那个辖区的购车直补，它就是购车直补，你不能和省补去叠加，你领了省补的话就不能再去抢那个区补了，
0: 嗯，只能选一个。
1: 对，是的，是的，嗯，美兰区这个是这样的啊。
0: 是，这说是海口。对，是海口啊。主播是来了，来了是我的名字。
1: 别的区梅梅说的是，你说龙华那个是可以叠加的是吗？但是秀英和琼山应该是没有购车补贴的，今年我记着只有美兰和龙华有。
0: 嗯，没买那个车申请上补贴了吗？
1: 梅梅应该是可以申请那个省补吧，区补你就别想了，咱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能抢到那个区补。
0: 又没有卖车怎么申请直播？
1: 他过户了呀。
0: 啊，
1: 他过户了就可以有省补啊。
0: 嗯，
1: 虽然过户给家人了，但是他完成了过户也可以啊，去领那个省补，
0: 也挺好，能领上就行啊。
1: 嗯，
0: 魏小宝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呢，现在就是又闻其声又见其人。”
1: 对呀。
0: 海南周星驰给他家妹妹应该是报了托管了，说假期也只有短短的五天，今天又开始去上学了。
1: 嗯，对，我看这个有一些除了幼儿园之外啊，幼儿园小学他有托管之外呢，他还有一些这个公益暑期托管，但这个公益暑期托管呢是面向一些新就业群体。

0: 家的娃，比如说呢，像快递呀、外卖呀、网约车、货车司机这些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是优先报名的，还有单亲家庭啊、务工、留守子女也可以申报啊，这个是全程免费托管的，包括有课业辅导啊、安全教育啊、游戏啊、阅读啊、科学实验都有，年龄呢是涵盖了3到12岁的儿童。
1: 哦，看到了，这是王琦发来的啊，也是，对，是那个美兰区第一批购车直补嘛。
0: 嗯嗯，今年就只有一批啊。
1: 嗯，这一共是加一块是740个名额。
0: 你抢到了没有？
1: 你抢到了吗？
0: 嗯，去补太难了。

0: 不好抢，名额太少了。没事，抢上了咱就运气好。
1: 对呀、
0: 啊、抢不上哎也不要沮丧。
1: 没事，我没抢到曲补的时候啊，
0: 嗯，
1: 我难过了好久。
0: 那是哎，主要是周末抢上了。
1: 对，所以我不平衡啊。
0: 对，主要是
1: 他曲补、省补、市补，
0: 嗯，
1: 他都抢到了，
0: 他都抢到了。
1: 嗯，我一直因为这个事情耿耿于怀的啊。
0: 让他给你分一半儿，最少得给你分一半。
1: 你想太美了、
0: 嗯，
1: 美丽的抖音号就叫新小赵啊。
0: 对。猴妈，猴妈说，从每天听声音突然看到真人了，所以以后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在车里边在听广播的时候，这脑海当中就会有一个、具象的形象出现了。
1: 谈谈周星驰说呢，
0: 他们家老二，
1: 这个姐姐吗？啊、
0: 哦，
1: 妹妹啊，没在老家待过，不想回去啊。姐姐呢，从小在老家，长大了她就喜欢回去。
0: 关键有些孩子他是排斥上托管、上这个假期班的，他就觉得我放假了，我不能再去上学了。
1: 嗯，
0: 我们那边是两个学校合一个暑期班。
1: 嗯
0: 嗯，两个幼儿园合一个暑期班。嗯，伟高说小升初。学区房网上报名什么时候开始？小升初报名啊，还得再等一下，还得再等一下啊。
1: 嗯
0: 嗯，还没开始呢啊，再等一下。这位说他车上乘客问刚刚说的那个免费托管去哪儿报名？
1: 你等一下啊，我现在正在找、嗯，回复给你了。刚刚我说到的这个暑期免费托管的，就是他这个是面向新就业群体哦、
0: 嗯，
1: 新就业群体，就如果说家长的工作是属于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这些新就业群体的子女，包括单亲家庭的、务工的，还有留守子女也可以报名啊。像这些的话呢。是在你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社会工作的微信公众号，海南社会的微信公众号获得这个报名的二维码。然后呢也可以秀英区托管站呢、啊、从5号就已经开始报名了，可以通过对应的街道办的二维码去扫码登记。
0: 嗯
1: 嗯，但是呢这块啊它是家长需要按时接送哦，它不提供午休午餐和接送服务的，应该是只有上午和下午。只有三个点位啊，美兰区这边估计没有。琼山是在阳光宝贝幼儿园、东方阳社区，还有一个盐灶大社区，这三个点位。
0: 来看看结局说呀，有学校暑期班，他也想送去，不然天天在家玩不写作业，那不然呢？不在家玩，天天写作业，你都得，你都得害怕，你说这孩子怎么了啊？怎么开始天天写作业了？电视也不看了，手机也不玩了，也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就写作业，就看书。你都得撵他，你这孩子呀，宝贝呀，快出去玩去吧。玩手机吗？孩子说我不玩，我就看书，对吧？你让他找小伙伴，你说给你十块钱，叫你同学，你俩出去玩去吧，去那个商场玩一天。
1: 幼升小，小升初，再等等通知吧，应该快了。来了，来了，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了啊，稍后是天马行空了。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依旧是处在屏风的时间段当中。上个时间呢，在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这个想要去海秀快速路以及国兴大道的这个匝道口处呢，是有路面施工导致有点堵车，现在来看施工已经撤离了，路面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了，整个南大立交桥不管是各个方向目前来看呢，都是可以顺畅去通行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个别的车流比较集中的一点点的路段啊，像目前的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龙华路这边，因为受到了路面上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围挡施工的一个情况，加上确实进出医院的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所以目前呢依旧是有短暂的缓行。整个缓行呢，尤其是往一中转盘方向去的话呢，大概是200到300米左右，各位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同时按照路面上目前有的这个临时施工的这个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去走。除此之外呢，在秀华路这边省人民医院门前的路段，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明显的缓行，这块呢也是有不少的车辆呢在门口要临时的上下课呀，或者是有等客的一个情况啊，咱们还是尽量做到即停即走吧，提前的跟乘客来进行沟通。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目前双向往返到西海岸片区，往返国兴片区还是比较顺畅的。往返海淀岛呢，目前的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通行方面的压力，都是可以放心来走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也是啊，可以正常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

0: 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一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周一好呀，我是天月。
1: 又是新的一周了啊！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继续来关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留言分享给我们啊。从这。

0: 这个周开始，因为很多基本上所有的小学跟初中的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对吧？今天早上大伙儿上班的这个路上应该也
1: 非常的顺，
0: 对，也都感受到了。
1: 我今天参加了早高峰，我是8:15出门的去拍片嘛，不是？
0: 嗯，
1: 哇，那快速路非常的顺
0: 啊哈，
1: 有点像咱们下午上班就是2:00那会儿那种感觉。
0: 对
1: 啊，
0: 今天就是
1: 非常顺，
0: 算是正

0: 进入到暑假了，就还剩下这个周，基本上可能像高中的孩子们啊、包括有部分的高校大学的这个孩子们考考试啊，然后收拾收拾啊，差不多也就放假了啊。
1: 院里的小朋友玩的声音都明显那个分贝都降低了很多。
0: 今天早上出门啊，就已经碰不到那个妈妈爸爸妈妈催孩子出门的那个声音了。
1: 快点快点快点是吧
0: 啊，平常每天早上从那个小区等电梯都能听见快点上学迟到了啊！每天早上都听见。
1: 你现在电梯是不是可空旷了？就你一个人。
0: 现在都没人摁电梯啊！平常早上都在等，现在都不用等。
1: 嗯、不一样啊！
0: 所以说
1: 起来了。
0: 从这周开始，这个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这个路面情况都会顺畅非常多。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也提醒大家，虽然路上的车少了，但是依旧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哎，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跟天悦和小马取得互动啊！
0: 嗯。
1: 那本节目仍然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
0: 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岗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岗，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我们也发了倒计时的海报了啊，咱们的交五的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马上就要来了，欢迎大家回复椰小将三个字，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工匠的匠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后台会有三张海报，大家把海报发到朋友圈集赞就可以获得咱们交通954给大家送出的周边了啊！
0: 是
1: 文创周边，先到先得。另外，现场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的辅导，还有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那各位在7月15号的下午，18点钟之前就可以来到现场了啊！那天悦和周末在现场等待各位的光临啊！
0: 哦，是你们两个搭档吗？
1: 哎、对的，对的。
0: 哇，好意外啊！
1: 好久不见的搭档啊！这个主要是你
0: 听到这个消息，我突然就燃起来了。
1: 你燃起来了啊！主要是你得在这儿。然后现场就需要一个颜值跟你差不多能打的男主播、然后大家投票一致觉得他还不错，
0: 周末嘛，
1: 啊，对，你这样你服吗？
0: 差点意思。挺好啊，大家这个到时候可以去现场来，
1: 对对对，
0: 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
1: 领奖，17点就可以开始扫码了，17点就可以扫码领奖，然后18点开始我们就开始整个的游戏环节了，然后18点半我们就开始正经的给大家来发布这个椰小将到底长什么样，
0: 是
1: 啊，欢迎大家来看一看啊，
0: 对，我们也卡在一个5点钟，大家下班还不算特别堵的这个时间啊，
1: 对对、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在明天周三
1: 下午
0: 5点之前来到咱们这个阳光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1: 然后还有机器人的表演，是我们新增加的一个啊，因为是技能人才嘛。之前我们说，那位陈同学陈老师要在现场嘛，这一次
0: 他在现场吗？
1: 不但他来，他的学生们也来
0: 啊，
1: 拿着机器人来啊，成群结队来啊，所以欢迎大家对于我们这个物流支持就是这个 AI 技能方面的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现场跟他们来进行一对一，都是那天到现场的全部都是金牌获得者，要不然是省赛，要不然是市赛，要不然是国赛，
0: 是、而且我觉得其实这次活动像很多家长如果说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一块来看一看，
1: 对，
0: 就尤其是马上要报考的孩子，对吧，你可能未必说非要报考某所学校，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大概先了解一下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热门的这些专业呀，或者是这个学院啊方向啊，看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可能会对大家后续马上就要进行这个志愿填报会有所帮助吧，啊，可能你平常就是在视频当中在网上看的比较多，但是这次线下实际看了你就能心里大概有个数，可能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些专业都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1: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技能名师的一对一辅导，我们现在还设置了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这个活动、就是技能能力挑战大赛，就是我们小时候玩那个丢沙包、只要你成功丢进5个沙包、就有礼物送给你
0: 哦，
1: 一共是10次机会
0: 打鸭子，
1: 你丢中5个就行啊、非常简单，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啊，
0: 是的，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清风随你呢说天悦马公子下午好，打卡了，
1: 欢
0: 迎、然后有朋友发这个身份证换证，身份证换证可以直接在椰城警民通来进行这个线上的换证啊，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直接搜这个椰城警民通的这个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也可以在海易办 APP 上面来搜这个椰城警民通，或者直接搜那个身份证换证，它应该也能搜得出来啊，
1: 支付宝也行，都可以啊、
0: 对，
1: 非常简单了，现在都不用面对 面来线下申请了，
0: 是
1: 直接输入，然后如果你是丢失或者是就是已经第二次办理了，对，就要花20块钱的工本费，如果加急的话要花15块钱的邮寄费，如果不加急的话就是20块钱差不多了。

0: 了。
1: 但你如果是这个过期了要办新的话，是要去到线下的吧？
0: 对，过期换证，
1: 要拍照，
0: 重新采集你的照片，因为你的样子变了嘛。嗯、
1: 对，
0: 过了，
1: 变帅了啊！
0: 过了时间的，由于时间啊，
1: 过了十年，
0: 你又变成18岁了，
1: 又变成了一个更沉稳的、更成熟的这个男人了。
0: 啊，你过了十年之后，终于18岁了，这个时候你需要重新采集一下你的样貌啊。
1: 是的，
0: 啊，方便我们工作人员来审核你啊。
1: 嗯哼，然后村长背后的男人说：“天月马公子，下午好，下午好啊！
0: 欢迎欢迎。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周啊，依旧会给大家来送出每天4张的来自陵水的双帆石毕业歌会的这个演唱会门票。
0: 嗯，
1: 然后在25号，也就是下周六和下周天，会有杨宗纬、丢火车乐队以及新学校合唱团啊，这个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歌手跟乐团，会在这个歌会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如果想来赢取门票的各位朋友呢，可以依旧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包括在5点之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互动猜歌环节。
0: 哎，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的同时呢，加入到我们的大队伍当中来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自动回复，比如说回复90000里，大家呢可以最近来关注一下国际时事，因为90000里呢会实时的更新。另外呢，我们昨天在交通954和音乐916也分别都转发了90000里的这个非常火热的啊评论在10万+的2篇微推，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7月15号的时候把这个叶小将的3个海报发到朋友圈之后呢，我们凭借海报的朋友圈的集赞来为大家来送出礼物啊。我们的礼物是200份啊，200份，我们从17点开始就可以签到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先到先得。所以这几个互动的关键词还是邀请大家多多的来发送一下到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就可以了。一个是扶摇直上90000里的90000里，
1: 对，
0: 一个是椰小将，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工匠的匠。
1: 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到一系列的这个话题。同时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些跟海南海口最近相关的一些活动啊，尤其是到这个暑假了，可能跟孩子们啊，包括这个家长朋友们啊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啊。首先呢，就是刚刚在上个时段，这个帮主应该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关于暑期官方带娃的这个活动
0: 啊，我们小区有发哎。
1: 对，这个是海口市2026年的暑期托管服务，目前是呢正在开启报名工作当中。这个是从7月13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一直到7月17号啊。我下午的5点半，这期间呢都可以来报名，当然还是尽早吧，因为到后面可能就没有名额了。
0: 因为它每一个区它有的名额都不一样，有的是可能就是2个班级，
1: 对，
0: 有的可能就是1个班级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从7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7月17号的17点30分啊，就报名就这4天，
1: 对，
0: 那我们就开始拉起了2026年的暑期托管的服务报名工作。那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啊，就是有很多的家长都在上班，孩子们又放假了，那孩子们该怎么办呢？
1: 就是有条件的学校和幼儿园是在这个暑期呢会开展这个什么学校食堂啊，然后
0: 暑期托管呢，
1: 暑期托管呢，
0: 对，
1: 图书馆呢，
0: 是的啊。服务的时间一般情况下都是周一到周五，就周六周日还是要休息的嘛啊，周六周日家长们肯定也放假啊。托管的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就是再过7天，一直到8月21号开学前的9天左右啊。周一到周五每天的托管时间从早上的8点30到11点30，下午的14点30到17点30。然后有的学校和幼儿园呢可能是中间连着的，就是不放啊，就要看具体的情况。
1: 不同学校可能时间不太一样，我们说的这个时间是一个
0: 大致的大概的时间
1: 参考时间。
0: 哎，对。
1: 然后这个暑假托管服务呢基本上是以看护为主啊，不是说会带着孩子们去上课或者讲课什么的。合理同时在这个期间呢合理会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带着运动或者是看书，确保学生得到充分休息。同时呢在这个暑期托管服务当中不会出现集体补课讲新课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不会出现说给学生额外布置作业的一些这个负担啊。然后另外呢在做好看护的同时，各个学校和幼儿园也会丰富一些其他的这个课程设置，除了像这个平常的写作业，还会有开放图书馆啊，有运动馆，有操场的就开操场啊，开设一些阅读课呀，劳动课呀，科技课呀啊，可能一块带着这个做做劳动，一块带着看看书看看电影啊，积极这个应用一些智慧平台来解决我们平常到暑期家长都特别头疼的一些问题。然后另外呢有条件的学校和幼儿园呢在确保安全健康的前提之下，会通过学校食堂和第三方集中供餐的方式为有需要的学生来提供这个午餐午休的服务，并不是说

0: 所有的参与到本次暑期托管的这个学校和幼儿园都会提供午餐啊，这个是可能不同学校它这个情况也不一样，大家按照您去报名的那个学校的情况为主啊就可以了。
1: 哎，对，然后呢我们在四个区内也是给大家找到了相关的这个托管的学校的名单，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直接自己在微信里来搜一下海口市2026年托管服务学校的名单，比如说在秀英区幼儿园就很多了，这个第14中学、石山中学、五元河学校，然后秀英中心小学、长命幼儿园、五元河幼儿园、海秀幼儿园、保利幼儿园，其实这些呢都平时都是有公办的学校啊，也有就是平时它不是幼儿园但是现在就是变成幼儿园托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每一个招收的人数都不一样，你像第十四中学它招的就很多，980个人，那你像也有很多招的比较少的，你像秀英的保利幼儿园，他可能 人数就比较少嘛，他就只能招60个人，然后大家呢也是提前的来看看自己所在的区域啊，比如说秀英啊、龙华呀、琼山和美兰啊，都有非常多的供大家来选择的，另外呢有相关的老师啊还有座机啊来给大家作为这个咨询电话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咱们海口市的2026年的暑期托管服务的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去搜一下，你看你在哪个区，然后想要去到哪个地方来托管都是 OK 的。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你所在那个区的一些详细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你所在区的这个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比如说在龙华区的朋友就是关注这个龙华区共青团，搜索龙华区共青团就可以看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其他三个区也都是一样，可以在他们公众号发布的这个相关信息呢来进行报名或者联系他们点位的负责人，他们也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名单，就是2026暑期团比如说秀英区委爱心托管站的活动信息表，
1: 对，
0: 然后里面就包含了各个镇呐、各个街道的一些他们的
1: 联系人、
0: 专门的站点负责人
1: 啊，还有位置、点位都给你标清楚了。
0: 其实还包括了课程的内容，比如说像这个秀英区委他们的一些工作这个课程内容呢，就除了像作业辅导最基础的以外，还有像艺术手工啊、体育活动、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等等等，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1: 很丰富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啊，可以在各个区的共青团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找啊，都非常详细，然后给大家做的也非常的有爱心啊，有的是公益的托管的，有的是在学校就按照那种课后4:30那种收费来收费的，几块钱啊，
0: 是的，
1: 所以这种非常优渥的待遇的话，大家还要提前的来报名，先到先得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多多的上点心，如果娃真的没有人带的话，我们专门的有这个爱心托管站帮你来带啊，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南社会工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它那里面呢会有一个报名的二维码，然后按照要求填写信息，并且完成这个保证金缴纳，也可以来进行报名和参与啊。大家看着按照自己的一个需要来看，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基本上孩子们放假放的都比较早嘛，大家暑假是最难处理孩子的一个阶段了。
1: 这会儿确实很多家长都非常头疼，
0: 是，
1: 就这个时候是刚好青黄不接的时候，有的家长
0: 到暑假就头痛。
1: 对，有的家长呢还没有办法请年假，你最多请年假你可能是比如说5天、7天、10天这种的，那孩子们放1个月啊，所以对于家长来说确实是还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个就是给大家解了一个燃眉之急啊，
0: 是
1: 雪中送炭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为娃找个好去处啊。
0: 然后除了像咱们各个区有自己的这个暑期托管班之外呢，像一些单位比如说海南科技馆也有这个暑期科技的托管班，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科技馆参加这个托管班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啊。海南科技馆这个暑期托管班呢是公益性质的一个托管班，然后是专门为7到10岁的青少年打造的，然后里面包含了像科技馆独有的一些什么科普研学呀、科创实践呐、科业陪护啊等等的，当然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和学校的那种完全一样，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些区别。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课程啊，他们包含了5种不同的这个核心课程，比如说会带小朋友一块来看一看这个图形化编程、人工智能、3D 打印啊，然后呢会有专业的讲师手把手教学，同时配套这个全套的器材都是全包的
1: 哦。
0: 然后呢另外就是带着孩子去逛科技馆了，就平常可能得家长带着孩子去，但是你如果参加他们这个研学的话，估计是有专门的老师、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们一个班一个班的一块去看，来了解。

0: 了解一下科技馆的一些内容。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气象专家或者各方面的一些科学的专家来到现场给孩子们进行讲解，应该是这个家长也可以一块来参与，就比如说给孩子们讲一讲台风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台风有什么有益的作用啊，遭遇台风的时候该如何科学避险，会给孩子讲解很多一些防灾的知识啊。
1: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整个的这个配套学习当中，他们也是分了几周啊。
0: 嗯，
1: 比如说，第一周的时候呢，就会给大家来专门说这个图形化编程和二层好奇天地展厅，在这个天地之间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气象的一个变化啊，就相当于开设了一门创客的课程。这是第一周，第二周呢，就主要是机器人的编程，它在编程上那也是更进一步了，从图形化转到了这个机器。人的编程，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操作和系统性的一个连续动作的一个编程。那这个主要呢也是在三层的这个热土探寻展厅当中来进阶，这是第二周。
0: 嗯，
1: 第三周呢就是聚焦人工智能了，因为前两周你可能该编的代码呀，该学的这个机器人的控制都已经学完了嘛。
0: 嗯，
1: 那么第三周呢可能就到了人工智能的这个操作层面了。
0: 是，
1: 那就是在这个第四层的深海探秘的这个展厅当中就是来进行的。然后最后一周呢就是小朋友最最喜欢的了，3D 打印了啊。很多的小男孩看到 3D 的东西都走不动道啊，就看到那个 3D 的机器能站在那里一直盯着他打完啊，然后在这个五层的探梦空间的展厅当中来进行完成啊。整个的配套的科普体验呢就包含了深度的展厅讲解， 4K 的巨幕科普的观影，还有互动的科学实践，包括趣味科学表演的一个全覆盖啊，搭配了完善的这个生活托管服务。那整个的这个费用呢也是我觉得挺划算的。那目前为止仅收取餐费500块钱
0: 啊，
1: 其他的都是不收费的。
0: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小班制的，就一个班大概是30个人左右。然后像刚才说到的，就是提供午餐，当然是需要交餐费。然后包括午休，然后每天的这个会跟家长来进行这个情况的同步啊，每天会告诉家长我们今天干嘛了，然后今天都是吃了什么东西啊，整个一个行程是这样的。
1: 精品小班，然后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17点，一共4周啊。
0: 对，
1: 看看大家想要参加哪几周，或者是这4周都参加都是可以的啊。
0: 然后他这个招生对象呢其实是比较严格的，他只收7到10周岁之间的青少年小朋友。那你可能说年纪比较小或者是
1: 年纪比较大
0: 超过10岁11岁了，那就没有办法不在他这个范围之内了啊。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包含的课程东西比较新颖比较丰富，但是相对的一个是收费，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招生对象还是比较有限制条件的啊。
1: 收的是餐费，然后收的名额呢有限制，一个班只要30个人嘛，然后收的年龄也有限制，7到10岁，
0: 但是他没有说是一共几个班啊。但如果大家说想去的话，
1: 如果是按周来的话，那应该就是4个班，按周来，对吧？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
0: 主要是不确定他这个是一个班4个周，他全都要做，还是说一个周他是一个班？
1: 有道理，
0: 这个
1: 要看看。
0: 他没有完全说明白啊，
1: 具体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科技馆的这个公众号啊，它有一条微推，上面写了啊。
0: 对，应该是昨天刚发的。
1: 对，暑期开馆的时间以及暑期的这个托管班，科技托管班啊。
0: 是的，
1: 欢迎大家能够把娃在这个暑期感受一下科学的魅力，同时呢也给他们开智一下啊，从编程啊到机器人啊到 AI 啊。
0: 你看像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东西啊，
1: 啥也没有。
0: 到了暑假到了寒假
1: 玩泥巴，
0: 尤其是暑假，就家长也不过年嘛，不过年也不放假，然后家长也天天
1: 放养。那个时候暑假就是天天自己玩，我记得
0: 天天上班，然后就是说在家写作业嘛，
1: 就是反锁嘛。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反锁，
0: 对，
1: 锁个大疙瘩，你就在家里，然后家长就走了。
0: 我基本上就是白天出去玩
1: 啊。你白天还能出去？
0: 对，就白天出去找小朋友嘛。
1: 我白天都是在院里
0: 啊，
1: 他们翻墙进来找我玩，是这样的。
0: 你看看天宇老师可能女生嘛，这还有这个禁足的一些，
1: 对，还不能让你乱出，就是他们回来了你才可以出去玩。
0: 像我们那会儿都就是疯玩，像现在的话就是边学边玩嘛。
1: 对，我们现在进这时段的整点宣传吧。
2: 优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的四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依旧是平峰的时间段当中，各个主干道呢依旧相当的稳定。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目前呢通行的效率还是非常高效的。以及市区内往返西海岸、进出海淀岛，如果有需求的朋友，这个点钟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那么在学校还在这个医院周边的一些路段啊，此刻相对来说可能压力大这么一点点。像龙华路这边呢，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本来就是有这个施工的情况嘛，而且是大面积的占道的施工，再加上有不少的车辆在医院里面要进出停车场，所以压力还是有一些些大的。整个200米的缓行要去往到一中转盘的方向，反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指挥跟疏导，也摆放了非常多的警示标志，包括路面上的一些标志标线，大家还是要看好了，然后再有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秀华路这边省人民医院的门前也是啊，尽量是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停太长时间了。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看到呢刚刚海口市气象台是有发布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我市红旗镇、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旧州镇、三江镇、大直坡镇，从此刻开始一直到晚上的七点钟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那看来今天的这个雨也是下在了刚刚说到的这些乡镇当中啊，市区目前来看还可以，整个还是多，虽然多云，但是依旧比较晴天的这么一个天气。未来一个小时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未来一小时我们市区跟乡镇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偏北风2级，气温呢是32到35摄氏度，目前我们市区户外温度是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

0: 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悦。
1: 嗯，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
0: 嗯，
1: 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是邀请到了这个三亚技师学院的副院长来给大家做了一些解读啊。
0: 嗯，
1: 我们在后续呢也会陆续邀请到来自海南全岛各市县的一些这个技术学院啊，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他们学校的一些这个优势专业呀，包括招生政策呀。
0: 嗯，
1: 啊，后续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有想往这方面来走的话呢，可以到时候来我们节目当中了解详情啊。
0: 没错了，另外呢，我们7月15日的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也落地在友谊阳光城的门前广场了。大家呢可以在交通954的后台来输入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然后呢把三张海报转发到朋友圈来集赞，到场呢就可以获得免费的限定文创，还有免费的茶饮，还有技能名师一对一的辅导，还有三大主题展位等各位来逛啊。欢迎大家在7月15日的下午来到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的现场，跟我们不见不散啊。
1: 嗯，
0: 大概在5点钟各位就可以过来了啊，玩互动啊，领奖品啊等等的。
1: 嗯嗯，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看到孤独的展望说，天悦啊，你不是内蒙的吗？内蒙那边不是都是那种帐篷吗？你说蒙古包是吧？
0: 啊，
1: 说还有围墙吗？还反锁。冷知识，并不是所有的内蒙古人啊都住蒙古包。
0: 对，
1: 内蒙古啊，它也并不是只有草原啊，人家是
0: 有城市的，
1: 有城市，有这个红砖绿瓦，有房子的啊。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还是要在城市里面，学校啊都是在城市里面。
1: 嗯，
0: 然后像我跟你说的之前呢。

0: 在草原上疯玩的那个时候，那就是回到姥姥家，回到舅舅家，回到农村了。
1: 那其实算就是算农村，
0: 就算农村了，
1: 就
0: 是
1: 村
0: 里。
1: 草原
0: 就是农村。对，草原上是没有小学的，要去到镇上或者是旗里或者是市里才有小学。
1: 这位朋友，你像现在我们是2026年，对吧？都已经2026年了。你说如果
0: 我上小学应该是97年，
1: 你看那会儿97年其实 也比较靠后了。
0: 对，
1: 像你说的是那当时内蒙古的朋友都是住在这个草原里边，住在那个啊蒙古包平常骑着马上学。
0: 那是公元多少年？
1: 那是1626年啊，那是什么元朝啊？啊，什么唐宋元？
0: 忽必烈呀！
1: 啊，唐宋元呐、啊，你可能再往早点走，什么匈奴啊，就那个时候了，是吧？这汉朝的事儿了。你现在这都啥时候了？
0: 哎、太搞笑了，
1: 是吧？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到暑假的时候，他们倒也真的是
0: 就是回去放暑假，
1: 回蒙古包住吗？
0: 对，就是第一个星期那会儿，因为我妈妈她虽然是老师，但是第一个星期她不放假，她要在学校做那种什么，就是学校的事情，反正就比我们晚放嘛。
1: 是
0: 那个学期是我最。那个星期是我最难熬的时候。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繁琐啊，繁琐家里。
1: 哦哦哦，
0: 他们要探卷啊什么的，也不能带孩子过去学校。
1: 妈妈不在家，就只能把你关屋里。
0: 关屋里就是繁琐嘛。
1: 啊、
0: 然后后面他放假了，他就可以把我送回去了。
1: 啊，
0: 那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就是第一周那会儿真的是贼不开心的时候。
1: 那一个周，就是因为那会儿还也没有什么电脑啊什么。
0: 对，什么都没有，
1: 电视也没有，
0: 就有喊的，就是远远的喊。我有个
1: 其他小朋友，
0: 我有一个发小叫。我管他叫二胖，
1: 二胖，
0: 二胖
1: ，too fat，
0: 来我家
1: 啊，
0: 然后就是靠纯靠喊，
1: 呼朋引伴，
0: 嗯，呼朋引伴，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跳那个，因为小时候那个墙很窄，家家户户都有梯子，
1: 防君子不防小人，
0: 就是矮嘛，然后就是从亚洲哥哥家就是翻墙进到我们家，他们几个人就进来我们家玩，
1: 啊、
0: 然后我妈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开门，我们几个就出去了，就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去玩了
1: 啊， 就是其实你妈妈也知道他们会翻墙过来，
0: 他们知道会翻墙过来，但是为了安全也会锁门，
1: 说那你们就翻墙了，这个阿姨就不给你们开门了。
0: 对，等到回来的时候，他还会给我们每个人，比如说三个小伙伴，就是每人哎买个小的，就是
1: 棒棒糖
0: 啊，巧克力啊、
1: 嗯，
0: 或者雪糕啊什么的，就是每人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出去了。
1: 啊、
0: 家长回来，他们开始做饭了，你们就可以出去玩了
1: 啊、
0: 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你看，像我们那会儿就是自己在家有什么可玩的呀？
0: 没
1: 什么可玩的，没
0: 有，必须得找伙伴，要不然自己。真的闷的，
1: 对，
0: 嗯，
1: 像我小时候，你上小学大概是零几年吧，08、09年那会儿、嗯、啊，那会儿基本上在家里头也没什么玩的。
0: 我们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是玩泥巴
1: 啊、
0: 嗯，你玩不玩泥巴？
1: 我不玩泥巴，
0: 嗯，
1: 因为我
0: 不玩泥巴，
1: 我基本上到了什么暑假寒假是不回村里的
0: 啊，还都在城市里、啊，
1: 因为我爷爷奶奶也在城里
0: 啊，
1: 对，但有时候可能我爷爷奶奶他也不在家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只能被关在家里，
0: 也是繁琐，
1: 对，然后电脑呢，那会儿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
0: 哇，你那时候都有电脑。
1: 但是那个电脑啊有锁
0: 啊、
1: 哦，对，就有那个密码嘛，
0: 啊、
1: 嗯、啊，我爸只有我爸知道密码，我也开
0: 不
1: 开，
0: 你
1: 又
0: 蒙不出来，你试过没？
1: 啊、我试过，然后就是打不开嘛，就怕在试多了之后说什么，哎，请在多少秒后重试，回来一看完了。啊，然后呢，就最多可能打开电视看两眼，但是你又知道白天嘛，白天
0: 没什么好看的，
1: 少儿频道没什么东西能看，
0: 而且都是那种重播，昨天晚上的那种已经看完了的，
1: 对，要么就是重播，要么就是那种真人的，就小时候只爱看动画片、啊。
0: 那你有小朋友过来找你吗？
1: 没有啊，所以就
0: 哦，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是住楼房了？
1: 都是楼房，
0: 单元楼了。
1: 对，
0: 哦、
1: 然后
0: 那你还不如我们那住平房呢。
1: 我就只有白天，可能基本上就是揣着钥匙，然后去找看看，去楼下那周围的那些有一圈那个各种店嘛，商店、啊，什么洗衣房啊，商店呐、
0: 啊
1: 嗯，然后擦鞋的那个。那个小铺子呀，
0: 嗯，
1: 然后就找他们的那小朋友，
0: 嗯、
1: 啊，过去，哎，那个叔叔
0: 玩一会儿呗，
1: 哎，那个小王在不在家呀？哎，那个阿姨小李在不在家呀？就挨个问一圈，
0: 嗯，
1: 然后真有的话就出去
0: 玩会儿，
1: 压马路
0: 啊，
1: 其实也没什么玩的，就是在那走。
0: 哎我们那个时候不是院子里啊、
1: 嗯、
0: 有一些土啊什么豆角我记得可清楚了
1: 种地嘛
0: 对他们种的那些豆角可被我们玩毁了、
1: 啊、
0: 在那个院里因为
1: 无恶不作小
0: 因为小孩小时候没啥玩的呀、
1: 嗯、
0: 就是那豆角藤不是爬的嘛我们把那些爬的、
1: 嗯、
0: 就是爬的可歪歪的那些全部都摘下来
1: 啊
0: 就做菜呀、啊。卖菜、
1: 啊，你们还做菜呢？
0: 就假装做嘛，
1: 啊、
0: 过
1: 家
0: 家，
1: 过
0: 家家做菜卖菜啊，然后那些菜啊，那些锅啊什么的，都是用泥弄的，
1: 啊、
0: 那手 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干净的时候。
1: 那也挺心灵手巧的。
0: 嗯，对啊， 然后各种瓶盖啊什么的，

0: 就是假装是什么
1: 扒下来没挨揍也也挺神
0: 的，看不出来那时候豆角长得高，看不出来，
1: 少扒了点，
0: 对，少扒了点，看不出来、啊、嗯，对
1: 对，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到了暑假其实真不怕他们没事干，
0: 对，你看夏令营啊，刚刚我们说的各种托管班啊、
1: 夏令营
0: 啊、阅读班呐、啊、
1: 研学，
0: 嗯
1: 啊，像这个托管班
0: 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1: 就再不记得，就哪怕说孩子在家里头看会儿手机，
0: 对，
1: 看会儿电视，
0: 也比我们那时候无
1: 聊，看会儿电脑能咋好不容易放个假了是吧，给孩子一个这个快乐的童年、
0: 哎、我们那个时候就玩那种游戏，你玩过没，一个游戏机，然后带两个五号电池，然后摁的什么贪吃蛇呀、
1: 啊、就是那种
0: 套圈啊，
1: 像素豆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
1: 玩过，
0: 里面就几种游戏，就都玩个那个，
1: 有、
0: 啊、
1: 就是俄罗斯方块贪吃蛇这种，
0: 对，俄罗斯方块贪吃蛇，
1: 一个格一个格的那种、啊、
0: 就最多两行嘛，就开始玩，
1: 差不多，
0: 嗯，对，然后有这么一个还是稀罕物，还有几个小朋友轮着玩，
1: 确实，
0: 嗯
1: 啊，包括可能啊也就是什么看看漫画啊，
0: 啊对
1: 啊，去
0: 漫画书还不全，
1: 去人家书店，
0: 你买两本我买两本，
1: 哎呦，还你们还买呢
0: 啊，
1: 我们都是去书店蹭，
0: 我们一开始也蹭
1: 啊，
0: 后来蹭多了不是那个老板就不乐意嘛，
1: 是吧，
0: 嗯，就是往出撵嘛，就是一个人最多待久、
1: 哦、
0: 多久，
1: 那你们还是比较早，就是去书店蹭，
0: 对，
1: 我们是去那个
0: 摊儿、
1: 不是，我们是去商场大润发
0: 啊，
1: 大润发它不有专门卖书的那个地方吗，
0: 哦，不让你走，
1: 就是
0: 没人赶你、
1: 那个地方没人管 啊对吧，大家都是来上班的，管你看不看你就你只要不弄坏了就行、
0: 啊、
1: 就我们在那看、然后后来估计是可能就是发现了些什么问题吧、
0: 嗯、
1: 然后那些书全拿那个塑封封了就翻不开了，你没办法啊。来看一下路况啊， HRF 呢说福山回海口方向的这个高速路上有几块大的铁皮片啊，从福山回海口的路上，因为您发了一个定位，我们这边是收不到定位消息的，您可以把您的那个刚才走的那个导航所显示的位置拍张照，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或者截个图、
0: 啊、大铁片还挺危险，那可能是货车落下的，
1: 目前我们不知道详细的位置是在哪儿，大家如果说有从福山回海口走这个西线高速的各位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路上可能是有这个大铁片杂物、我们也跟城外这边的交警去联系一下啊。
0: 哎，然后孤独的展望说，因为我刷抖音、说看到内蒙古的人就是住那个帐篷，然后挤那个牛奶做那个酥油，感觉非常的幸福，特别的温馨。
1: 嗯，
0: 是
1: 他那个就是现在就是拍出来给你
0: 看的，
1: 看一看怀旧生活吧。
0: 确实有这样的，但是我们平时不这样、
1: 嗯、
0: 就现在只有是专门卖这个，比如卖酥油的、卖奶豆腐的、卖黄油的人才会这样熬。
1: 是
0: 他熬，其实他也不是在蒙古包里面熬，他有那种小房子，
1: 专门的作坊，
0: 专门的作坊那里熬、啊，自己熬的真的其实蛮少的了。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说两句，就是现在有的朋友们在那个抖音上看到什么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什么样、
0: 怎么样生活的，
1: 怎么样生活的嘛。
0: 嗯，
1: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之前被封杀过的那个，
0: 嗯、
1: 是吧？东北的某姐是吧？
0: 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就是。没去过东北的朋友可能看他的视频就说，哦，东北人、
0: 哦、原来是这样过的，
1: 东北人的生活是这样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并不是，
0: 其实不是，你姥姥家就是东北的，对不对？
1: 我爷爷奶奶家他们就
0: 是东北的，
1: 包括我爸也是东北的嘛，
0: 不是那样生活的吧？
1: 我小时候我就不是小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小时候也跟他一样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嗯，大锅
1: 啊，
0: 嗯，
1: 说没有，这演的太夸张了，包括那个人物相处的时候也没有说那么夸张的啊，
0: 嗯，
1: 就有的东西也有，但是可能现在就。怎么讲呢，比如说他有一个东北的那个大酱
0: 啊、哦、我知道黄豆酱、
1: 啊、那个黄豆酱，但其实在可能是地区问题啊、
0: 嗯、
1: 但其实在我们家老家那边
0: 松原
1: 是没太有这个东西的，
0: 我婆婆家也没有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们家也是，
1: 我问了很多东北的朋友，他们都说我们没见过这个东西，
0: 他们是辽宁的
1: 啊、
0: 嗯、啊，辽宁的就不做这种酱，
1: 是
0: 好像是黑龙江那边
1: 还是分地区
0: 啊、因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它都属于东北嘛，
1: 嗯，
0: 你再加上内蒙古的东蒙的这个部分其实也跟东北差不多，
1: 对
0: 啊、做酱的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地方，它并不是所有的东北都做酱，
1: 对，
0: 嗯，
1: 然后包括那个说话的方式，
0: 对，
1: 是吧，哎呀太性情了啊，太性情了，就其实说话也人家说话也不这样，
0: 也没这么狠，咬字也没那么狠啊、
1: 嗯、就包括你看到那个说内蒙的这个朋友都是住在这个蒙古包里头，它其实也是就是你看到的比较有特色的一部分嘛，
0: 对，
1: 但其实基本上全国现在都是 差不多嘛，
0: 对，都差不多了，城市化了、
1: 嗯、
0: 而且像我们之前就是带大家去到大草原上那次的研学，住的也都是旅游景区里面的那种蒙古包了、
1: 嗯、
0: 里面也都是有空调的，
1: 现代化的，
0: 有热水器的啊、等等的、
1: 嗯、
0: 就是原来像我小的时候住在我舅舅家那种，那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1: 嗯、
0: 啊，就是那种烟囱在蒙古包里转一个圈，连那个暖气都没有，都是烟，你都没见过吧？烟囱，
1: 哦、我看见过
0: 炉子，你
1: 弄过
0: 吗？
1: 我看见过
0: 那个炉子上面直接可以烤地瓜吃
1: 啊，这我知道
0: 啊、就是满屋子里用那个烟囱。转一圈儿、
1: 嗯、
0: 转一圈之后最后的一个烟囱从那个蒙古包上出去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全家取暖的，用羊粪和牛粪来取暖。
1: 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那个蒙古包它多厚啊？
0: 特别厚。
1: 特别厚吗？
0: 它是先打一层那种钢板、
1: 啊、
0: 先打一层那种钢板是需要从就是草原外部的地方拉过来，
1: 就是包里边还是有一层那个防护的，
0: 对，然后再打一层钢板之后、
1: 啊、
0: 再有一个架子，架子就是木头的、
1: 嗯、
0: 架子里面再有两层毡子，你知道毡子吗、
1: 啊、毡子，你毛毡吗？
0: 毛毡，特别厚的毛毡子、
1: 嗯、
0: 然后从上面钉到下面，然后最后才是布，
1: 就是羊皮里面那一层，
0: 对，
1: 羊毛里面那一层，
0: 对，是把所有的羊毛踏实了，
1: 嗯，
0: 就是特别塌的踏实了，把它压成了厚厚的这种毡子
1: 啊，
0: 摸起来
1: 带着毛的那种，
0: 哎，摸起来是非常非常非常厚，
1: 嗯，
0: 因为在草原上风大嘛，
1: 是
0: 这个可以抵风，
1: 是
0: 啊，是这样的，是最起码有五六层，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毡子一层，这个布一层，然后再一层木头，再一层。比如说那个那种破的褥子什么的，也可以往那个墙上糊。
1: 嗯、但其实到现在的话，可能因为你
0: 也现在都没有了，
1: 你也很久没回内蒙古了嘛。
0: 这我19年不是回去了嘛、
1: 嗯？
0: 这都已经
1: 基本上现在内蒙古的农村也不太会说去
0: 没有这样的了
1: 蒙古包了。
0: 嗯，只有夏天才会这样走，因为夏天直接支上就可以嘛。
1: 啊、就是要去不同的草场去，
0: 对，放牧的时候可以这样、
1: 啊，
0: 但其他的时间都没有了，其他的时间都是住那种房子了，
1: 嗯、
0: 就是也不是楼房，它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建房啊，
1: 就是现在农村嘛，
0: 政府给盖的那种小房子呀，特别好的那种
1: 平房
0: 啊，对，小平房啊，还有政府给盖的一两层的那
1: 种小别墅
0: 也有，对对对、
1: 啊，
0: 都是住这种了。
1: 是现在基本上就很难看到这个比较正统的、传统的蒙古包了。
0: 对，然后你现在去到那种旅游景区住的那种蒙古包，都是钢筋混凝土的了。就是它
1: 都是假的，
0: 对，
1: 不是那个什么，
0: 你看起来它特别圆、
1: 嗯、
0: 一看那么圆它都是假的，它是胚子做出来的，
1: 对、
0: 啊、砌起来的，
1: 它都不是什么什么毡子、啊、
0: 哎，不是不是，没有
1: 帆布啊，不是
0: 的，不是
1: 啊。然后 HRF 呢补充了一下，刚才说到那个位置啊，是在福山往海口快到老城的分岔路口的这个位置
0: 啊、
1: 嗯、快到老城分岔路口的位置，那难道是白莲胡同啊，是不是大概是这个位置呢？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感谢分享的这个信息。
0: 孤独展望说、
1: 嗯、
0: 那小马你们不看西游记吗？不停的看西游记。
1: 你们暑假不是看西游记吗？不停的看。
0: 看。
1: 看也看。
0: 但是不让你一直看啊，家长。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看的特别久了，然后那个电视是热的，回来就免不了一顿臭骂、
1: 嗯、
0: 或者一顿暴揍。
1: 就小时候确实小时候就是四大名著那几个来回看嘛。
0: 对，西游记啊。
1: 三国。
0: 啊，新白娘子传奇啊、
1: 嗯、
0: 我还看那个。
1: 还珠格格。
0: 对，你们山东台可喜欢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和倚天屠龙记了。
1: 我们山东台特别喜欢放的是同福客栈。武林外传。
0: 啊，对对对，你们山东台真的、
1: 嗯、
0: 而且中间没广告，最多就来一个蓝翔技校，然后完了就接着演下一集。
1: 对，就是卖个挖掘机啊
0: 就行了，
1: 卖个药啊，
0: 就不像湖南卫视，湖南卫视那广告老多了、
1: 啊、
0: 我记得小时候啊。
1: 对，
0: 嗯，
1: 像我们那会儿这个还是比较贫乏的，这个娱乐手段比较贫乏，
0: 对，只能看电视。
1: 而且像小学到初中基本上一到暑假放的那些电视剧也就这几个，
0: 对，都能背下来了，
1: 没有什么新鲜的电视剧。
0: 就是有小朋友过来跟你玩，你肯定就不会选择看电视、
1: 嗯、
0: 因为你那些剧情啊什么的你
1: 都
0: 知道了嘛。了，对，
1: 小时候我个人就是小时候天天看什么西游记三国，就这两部、
0: 啊、
1: 来回看、
0: 啊、
1: 西游记里面那个台词我那会儿都能背
0: 下 来。
1: 嗯，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莫里呢问到说，目前本人和孩子的房产和户口一致、
0: 嗯、
1: 学区划片还需要在居委会备案吗？这个不需要啊，没有什么硬性规定。
0: 嗯
1: 啊，你这个本人和孩子房产和户口一致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居委会备案只是说提供一个辅助的证明， 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其他特殊情况的话，就不太需要他的那个备案了。
0: 嗯，
1: 然后老朋友说天月小马下午好，下午好啊，
0: 下午好，下午好。
1: 自由之人说永万路口上快速路东往西大概是300米左右的这个第三车道呢，有一辆白色的 CRV 抛锚了。
0: 嗯，
1: 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啊。永万路口上快速路东往西，往西海岸来走的各位，大概往前走个300米左右，第三车道是有一辆白车抛锚，

0: 大家提前的靠两边来变道啊，
1: 嗯，
0: 提前靠着两边来走，省得到时候再被堵在那儿干嘛的啊。
1: 嗯，提示大家啊，在永安路上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啊。
0: 嗯，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最近的活动吧，就是也是在咱们海南的活动啊。
1: 嗯，
0: 看一看，我们看一个这个万宁啊，万宁最近有一个活动叫做爱在海南来万宁领证。
1: 哎呦，
0: 最近如果说有要结婚计划的新人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动，好像
1: 七夕节快到了，
0: 对，他们最近这个搞得还蛮大的
1: 哦，
0: 是万宁市的2026七夕新中式集体婚礼活动，正在募、面向全国范围来招募这个新人们啊
1: 啊，三趴联欢因海南网红 CT 万宁、
0: 对，目前招募呢50对新婚的对象以及30组单身青年、男女各30人，一共就是60人，
1: 老几的婚礼，这个新中式的仪式，大家的乐事就是亲爱游园会、还有一个月老的红线，就是交友的市集，这名字还挺有意思啊、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手写的婚书啊、海岸落日啊，网红草坪啊，音乐烟花呀，还有游园啊，整个的这个活动是全程都是免费的哦，
0: 对，
1: 然后有这个新中式的婚礼游园互动幸福气球、然后还包含了冷餐音乐烟火，还有专业的妆造团队、到场的朋友还有交通补贴，
0: 因为毕竟是面向
1: 全
0: 国招募嘛，
1: 啊，厉害了厉害了啊！
0: 还有这个新人的服饰补贴等等，
1: 哎，还有这个尖叫的幸福盲盒，不知道会给大家准备什么啊？然后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在万宁的中海神州半岛的四海集草坪的这个位置，就是有山有海嘛。
0: 就是想要去万宁这边来参加他们这个爱在海南对集体婚礼的一个新中式活动的朋友，新人朋友啊，包括还有这个青年单身朋友，也可以去到比如说像万宁发布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个活动详情，有二维码可以报名。
1: 哎，我觉得在七夕来临之际，然后参加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玩的故事啊，挺好的、而且是新中式的啊，
0: 对，
1: 挺好玩的，
0: 而且免费。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8月8号的这个 By Two 的演唱会，目前是刚刚正式定档三亚、
1: 也官宣了，
0: 对，是在今天晚上的5点啊，就是待会儿的这个17:18会正式开启预售，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和一票达来看一看 By Two 的这个三亚站的巡回演唱会。
1: 嗯，
0: 他们这个具体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8号，然后会在三亚的、
1: 白鹿体育馆，
0: 对，白鹿体育馆，
1: 嗯，
0: 这个也是 By Two 他们组合出道17周年的巡演的重要的一站、
1: 就他们第一次来三亚吧？
0: 对，他们出道以来应该是第一次来海南办演唱会。
1: 之前呢在广州也有一场，8月1号啊，然后在更近一点，7月25号在南宁有一场，那就是在华南地区，应该每个这个省会城市都有一场了啊。
0: 是的，
1: 所以
0: 而且 By Two 也是大家可能
1: 好喜欢呢，
0: 从小就听到大的一个组合的，
1: 原来。来真
0: 姐妹组合
1: 真分不出来他俩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0: 是
1: 后来他们上了不是浪姐吗、然后才分出来啊，原来这个是姐姐那个是妹妹，
0: 他俩长得我觉得都很像啊，
1: 对，五官太像了，他之前没有就是微调之前其实他俩长得就很像，然后上那个浪姐之后他俩不是微调了吗，微调了之后就调得更像了、就是都看不出来了，
0: 是很漂亮的两位啊、然后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歌曲我们也都听过，什么爱呀爱呀、我知道 DNA 等等，然后这次演唱会当中呢也会有他们经典演唱过的这些歌单串联起17年的他们的一个成长脉络，如果有特别喜欢 By Two 的朋友们可以在稍后的一个小时之后啊，17:18去到各个这个售票平台来进行购票，目前的一个价格呢是380、480、780、880、980跟1080，一共是分为7档不同的票价啊。
1: 那就是周杰伦，然后陈楚生和 By Two 都选择了三亚。
0: 对
1: 啊，欢迎大家来到三亚去看一看演唱会啊。
0: 嗯哼，
1: 先来接我们这一时段半点的宣传和路况广告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0: 我们心里都有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

0: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型的这个压力依旧不算太大，但是有一个路段在海秀快速路这边，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呢，目前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永万路的匝道口处，目前有明显的一大片的这个缓行情况。如果是想要去往到西海岸的这个片区啊，建议大家呢提前从秋海匝道下去之后走桥下，或者先走一路走滨海大道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到了这个长天匝道口之后呢，再上到桥上去，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了。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是有一辆小车抛锚在路上了，这个是已经感觉已经抛锚有一会儿了，估计是等着拖车来了。经过的朋友呢，反正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就在东往西方向永万路上快速路口，大概300米左右，第三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除此之外，反方向的话，一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西海岸去到国兴，一路相当的顺畅。除此之外呢，像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啦、人民桥啦、和平桥啦，还是相当稳定的。包括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问题不大。那么秋海大道呢，现在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的这个红绿灯处，等待的车数量会稍显的有一些些的集中了，尤其是大货车的数量多，咱们跟在大车后方通行呢，记得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啊，尤其是有这个大货车掉头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留一个这个比较宽的一个车道跟一个距离，可能大货车掉起头来需要两到三个车道，我们还是在后方呢耐心的等待一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海口市气象台之前是有发布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说是在大坡镇这边过去的一个小时呢，降雨量已经达到了73毫米，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我市三门坡镇、大坡镇和甲子镇仍然有15到3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今天的这个雨呢，可能在大坡镇啊、三门坡镇、甲子镇这边会格外的集中一些，市区倒还好，目前来看依旧是处在多云晴天的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酿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7: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7: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7: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

0: 场，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哦、轻松
0: 接近尽了
1: 天马行空，
0: 欢迎大家在16:38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交通954，正在为你做直播的是
1: 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悦。
1: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就是给你制造点惊喜，让平淡的生活稍微有一点这个乐趣。
0: 你是不是中午吃的那个餐之后到现在就是觉得很无力？
1: 我觉得整个人跟飞了一样，
0: 倒吸了一口凉气，表现自己有点无力。
1: 天哪，朋友们，今天中午只吃了一个饭团，再加上一袋奇亚籽水，现在觉得有点好饿呀。
0: 那你那一杯喝的那个东西
1: 啊，奇亚籽
0: 啊，多少毫升？
1: 5克。
0: 哦，5克，
1: 一包嘛，一包5克，然后灌水，我都喝的有点水中毒。主要是那个奇亚籽，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泡到水里面，就是它有一部分是飘起来的，但是有一部分它是粘在那个杯壁上，太杯壁了，就是你得拿那个筷子搅，然后搅完之后，它又不能只那些所有的籽都是一次性喝进去，你要不停的加水，你喝完一杯再加水，然后和一和。
0: 但是你喝了这么多水之后，你为什么还是口干舌燥这个感觉呢？
1: 就是有点水中毒，脱水了，我的天哪！喝的我现在感觉看到水我都反胃。
0: 然后我看到你那个食谱之后，就是。很干。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0: 他的那个食谱。
1: 刚才给天悦老师看了一眼我最近这一个周准备吃的东西的食谱，
0: 对自己非常的不友好。
1: 这样，我们明天把这个食谱做一个自动回复，给大家看一眼啊。
0: 反正今天上午他就只吃了鸡蛋和
1: 我想想啊，
0: 应该是豆浆是吧？
1: 我看看今早吃的什么啊？
0: 然后中午就吃了这个奇亚籽水和一个土豆卷
1: 啊。我今天的早餐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晚餐
1: 啊，一颗水煮蛋，一杯羽衣甘蓝粉。
0: 绿色的
1: 特别难喝，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难喝的东西。
0: 它要是需要温水冲是吧？它给你配好了哈。
1: 对，它就是一袋粉嘛，3克
0: 啊。
1: 然后我就拿那个就是

0: 常温水就直接泡了。
1: 嗯，能沏开吗？
0: 还行，
1: 没化开吧？
0: 还行，就是绿色确实是让人觉得没有
1: 什么食欲，看起来就很难吃，
0: 非常难喝。我感觉我现在喝中药一样。
1: 嗯，
0: 然后午餐吃的是这个
1: 奇亚籽，
0: 有奇亚籽，然后有
1: 土豆卷儿、
0: 豆皮肉卷儿，
1: 有肉吗？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肉，它大概就是跟你食指差不多长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燕麦鸡肉饭团。

0: 我觉得这一个周我都没有什么盼头了，不想来上班了啊，就想天天吃这个。然后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孤独展望呢说，小马，我们80后暑假看的都是西游记、水浒传还有三国
1: 啊，
0: 偶尔
1: 我们也看，
0: 对，差不多偶尔会跑到山里头去摘那个桃金娘。桃金娘是什么？
1: 桃金娘是什么？姑娘吗？
0: 去山里摘桃金娘
1: 啊？这个我没吃过啊，
0: 我都没有听说过。我查一下，这是个什么？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然后也有朋友说，那个万宁的那个集体婚礼怎么参加？你可以关注万宁发布，万宁发布那个就有那个集体婚礼啊，可以直接去到现场，然后报名，还会有伴手礼，还有补贴什么的啊。
0: 然后我没搜到
1: 那个桃金娘是吧？
0: 哦，好像是这个一个植物。一种花是不是啊？
1: 啊，
0: 桃金娘，桃金娘科啊，桃金娘属常绿灌木，就是那个粉色的一个，长得像
1: 桃子，
0: 长得像什么花？
1: 像桃花，
0: 像桃花，
1: 像桃花，像桃花。
0: 嗯，去摘这个花吗？你是？
1: 嗯，
0: 哦，这个还真没见过
1: 啊。嗯，来，让我们看一看吧。这个小马老师发的这个啊，就是功夫女足。你别说这个，我还有说服力呢。
0: 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电影吧。
1: 我怒花179。
0: 嗯，
1: 请四位朋友跟我一起啊，一共四位朋友跟我一起去看了这部影片。
0: 你看了吗？
1: 在三亚
0: 看完了是吧？
1: 三亚7月11号当天看的。
0: 我也是周六看的
1: 啊，就是上映的那一天。
0: 嗯
1: 嗯，还挺好看的，你别说。
0: 是问问大家啊，首先是问问大家有没有看星爷，时隔了这么多年又上映的一部他导演的电影《功夫女足》。
1: 我看到最后以为会有那个彩蛋，
0: 嗯，
1: 没想到就有一个 AI 的那个片段嘛，
0: 就是最后那个少林足球的那个，
1: 对，
0: 那个，
1: 就那一个，看到后面飘完屏之后就没了，我以为还会有一个彩蛋。嗯，
0: 对，
1: 结果没有。
0: 然后这部《功夫女足》呢，目前啊，它是票房应该是已经达到了5亿。然后最初呢，预测说票房是可以达到14.28亿。
1: 啊，
0: 昨天呢是又涨到18.65亿。
1: 今天呢？
0: 然后今天的猫眼预测总票房呢已经涨到了25亿了。
1: 哦吼！
0: 目前它上映两天，票房呢是突破了5亿，现在是2026的内地票房榜的第7名，有可能会超过19.84亿的《给阿嬷的情书》，成为年度票房的第2名。
1: 啊，
0: 第一名呢仍然是春节档的44.20亿。的《飞驰人生三》，
1: 嗯，我看完了之后，我一打开我的抖音，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给我推周星驰啊，
0: 嗯，
1: 张艺兴呀，热巴呀，他们在线下做那个见面会的那个现场的路透，我不看的时候他也不给我推，我看完了之后他就使劲给我推，猛给我推，
0: 然后这个《功夫女足》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1: 你当时去的那场上座率怎么样？
0: 嗯，人不算很多，基本上可能也就十来个人。
1: 我看的是周六下午的4:30场，非常清楚
0: 啊，
1: 因为是我买的票嘛。
0: 人多吗？
1: 超多的，
0: 坐满了，
1: 坐满了，连第二排都坐满了。
0: 其实大家很多还是愿意冲着这个周星驰老师，
1: 周星驰这三个字儿去的。
0: 对，冲着星爷去的。
1: 嗯，
0: 其实我在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啊，我说实话，
1: 嗯，
0: 我没抱什么特别大的期待，
1: 因为他的那个先导片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以为他是个烂片，
0: 就很雷，对吧？我去之前包括也是这样的，我是抱着他就是一个烂片的这个心态去看的，
1: 嗯，
0: 然后结果你别说，你抱着这个心态去看啊，你反而还觉得好像还行，
1: 因为你的期待值本来低嘛，
0: 嗯，
1: 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你反而哎还挺好笑，中间你别说没有尿点。
0: 还可以，我觉得。
1: 对，然后一般情况下我都会买爆米花嘛，
0: 嗯，
1: 就是要不好看的话，我会把爆米花嘎嘎全吃完
0: 啊。
1: 然后这个爆米花我竟然还剩了半桶，
0: 最后还没吃完，
1: 没吃完，就证明这个片还 OK 的。
0: 是，
1: 嗯。
0: 然后这部电影，
1: 我好久没有花钱去看电影了。
0: 就打个分吧，我们现在打个分，就是如果说10分的话，我们两个互相打一个分。
1: 10分是吧？
0: 嗯，
1: 我一般都给的高。我给
0: 可以啊，
1: 我给9分吧，
0: 9分，
1: 嗯
0: 啊，这个在这个同类的喜剧电影当中给9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给的话大概可能就7.5吧，
1: 嗯，你一直都很严格，
0: 倒还好，但是我是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如果说大家不是抱有特别高的一个期待去看的话，
1: 嗯，
0: 就你又不要考虑剧情，
1: 嗯，
0: 不要考虑特效，嗯，啊，然后不要考虑这个演技
1: 特效
0: 等等的，就是这些东西你都抛开之后，哎，
1: 看到那几个特效的时候给我笑乐了，就是，
0: 啊，就是没有想到2026年了
1: 还有那种特效，
0: 这样特效的一个电影，没想就花了5毛钱贴了一个那个老虎的图在上面啊，就是你如果说抛开这些东西，你就纯粹的是为了在看。 看一下星爷的那个无厘头式的这个电影类型，
1: 对
0: 啊，纯粹的就是为了去看个乐的
1: 情怀、嗯、
0: 那我觉得你最后给他的评价应该还

0: 会比较高，
1: 对
0: 啊，但如果你说还要考虑剧情，还要考虑演员的一些什么东西，
1: 对，
0: 那就麻烦了。
1: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那个张小斐和迪丽热巴，他们都是就是那应该叫什么素颜、
0: 嗯，
1: 全素颜出演，我还是没想到的。
0: 其实这部电影里面请了很多的这个这个新一代的喜剧演员，就比如说张小斐，
1: 嗯，
0: 许君聪啊等等，就是演小品起家的嘛，
1: 对对对，
0: 确实，
1: 那个裁判也是一个小品演员吧，
0: 对，基本上可能是演那个喜剧或者小品的比较多，
1: 对，
0: 然后我在看之前呢，我大概猜到了，就是张小斐他们应该演星爷这个类型的电影
1: OK 的，
0: 问题不是特别大，
1: 对，
0: 但是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迪丽热巴啊，我没有想到在这个众多的角色当中，迪丽热巴演的是最，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
1: 热巴演的那个叫做玉龙啊，那个谁演的叫双双，是吧？
0: 小斐是双双，
1: 对，小斐是双双。玉龙，你别说哦，就是热巴的素颜，
0: 他真有股那个劲儿，
1: 好好看，就是有点虎超的，
0: 对，
1: 就像那么回事
0: 儿。而且在这儿，我也是这个给热巴道个歉。我之前在谈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说，我说，这个热巴在这部电影当中有点那个花瓶的嫌疑
1: 啊，
0: 对吧？因为我看他的剧看的少，
1: 因为他是跳舞出身的，他不是体育生，他是舞蹈生。
0: 我看迪丽热巴，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我看的都非常少
1: 啊。
0: 然后我可能
1: 你没有看过《三生三世》吗？
0: 我看过，但是就看过那一点点啊。
1: 啊，
0: 对，我对他的印象不深。
1: 我可喜欢他了呢。
0: 然后
1: 小九，
0: 对啊，
1: 我的九儿，
0: 我就印象还停留在说就是漂亮，
1: 古偶剧的那个，
0: 就是人长得好看，
1: 好看，嗯，
0: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个电影当中，他竟然演得这么好，竟然是演技派，竟然是实力派，我的天哪！
1: 刷新了你对热巴的看法，是吧？
0: 对，因为小斐演得好，这个是
1: 张飞演的是真好，
0: 演喜剧演得好，这个大家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他还能真是演出那个，就是那种还真是星爷那个风格的劲儿劲儿的，但是又不违和的那种感觉。
1: 对，他们都是推了好多，那个小斐也是推了好多剧本，然后那个热巴也是推了好多剧本，然后都是提前，因为这个路透啊，老劲儿推给我，我就老劲儿看，老劲儿看就是老劲儿推给我，就是他们俩都是提前好久就进组，然后真的是一个是增肌，一个是练技术，然后一直泡在跟那个前女足的队员一起去研究那个战术，一起训练，一起怎么踢，这个角度应该怎么样，得经得起推敲，确实他们那些动作，就是我不懂足球啊，那我看着都特别真，就像真的运动员在那里踢。
0: 训练的时候倒确实是，但实际上真比赛的时候，他还是就是吊着威亚来回飞嘛。
1: 啊，
0: 就是还是会那种比较夸张的动作多一些。
1: 中间的那个就是跟大河队的那个比赛，你看了没？
0: 就是韩国人嘛。
1: 对，然后那块给我笑的不行了，就是那个特效叠的特别多嘛。然后那个特效一叠的多吧，就有点让我出戏。就那块下了点爆米花，其他的就还 OK， 我觉得。
0: 但其实目前这部电影它的一个口碑两极分化还是比较严重，就是觉得它、对，觉得它比较好看的朋友呢，确实说，很有星爷导演的那个味道啊，星爷那个类型无厘头电影的那个味道。但是觉得它不好的朋友也是没有吝啬对它的一个攻击啊。
1: 他现在猫眼的评分是多少？九点几啊？
0: 猫眼评分应该是9.4吧，我看一下啊。
1: 猫眼的评分，然后
0: 猫眼是9.4
1: 啊，猫眼是9.4。
0: 对，然后看一下
1: 豆瓣呢，
0: 它的这个好评呢大概是5万多。
1: 豆瓣是7.2，豆瓣是7.2，然后猫眼是9.4，那其实这都算是高的了。
0: 是，好评是猫眼5万多，然后差评呢是500多。
1: 啊，不是，豆瓣是6.6哎。豆瓣是6.6。
0: 然后基本上大家看到那个，我看了一下差评啊，大概说到的差评呢都是说什么星爷也是江郎才尽啦， 或者是星爷的这个退休之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可能也没有达到大家一个预期。
1: 但我感觉应该还会有二吧，就是他那个结尾，那个结尾的感觉是一直也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结尾嘛。
0: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因为星爷基本上他拍这种类型的电影都是比较喜欢搞这种开放式的结尾，但是不太会有续集。而且像之前在就是星爷自从他不主演了之后拍过的几部电影，比如说美人鱼，邓超主演的美人鱼，然后包括还有西游的那几篇啊，西游的降魔篇啊，伏妖篇啊，那几个也是动用了大量的这个新人演员。但其实后面那几部电影大伙给他的一些评价并不高，因为一个就是星爷的那个电影类型确实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表演形式。
1: 对，
0: 就可能说我们小时候看到星爷的那些经典电影，什么功夫啊，大内密探啊，还有这个芝麻几品芝麻官，
1: 九品芝麻官，
0: 对，九品芝麻官啊等等，
1: 还有 点秋香，
0: 就可能还是放在那个时代的那个滤镜，然后包括就是还有那个时代的那些演员，
1: 对，
0: 还是像吴孟达老师，包括苑琼丹老师，
1: 嗯，
0: 可能他们那些演他那个风格的戏要更怎么说，大家可能
1: 更买单，
0: 还是先入为主吧。
1: 对，
0: 然后像现在很多这个演员他那个演戏的风格他就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说硬把他撇过来之后让他演这个风格，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有点尬。
1: 但其实就是刘嘉玲他们打麻将那一块啊，我觉得还是串起来了，最起码还是把他给他交代了一下，还是串起来了，有底了，就这个电影还是有底的。
0: 反正我对他的一个评价就是这次的选角啊，在这个选的一些角色当中，这几位演员包括张艺兴啊，包括这个迪丽热巴、张小斐、
1: 张艺兴那个流口水那个给我笑的不行了都。
0: 反正在星爷的这个风格当中，我是觉得表现的还不错，就是没有太违和。然后像之前有几部电影，比如说《美人鱼》当中的那个主演啊那个小姑娘，我就觉得她演的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使不上劲儿的那种感觉、啊、像
1: 就是跟邓超特别多对手戏，林允
0: 嗯，对，这个可能星爷的那个他拍的电影的风格就是人物表现要越夸张越好，
1: 对，
0: 然后你可能他不在乎你演的就是尴不尴尬，他不在乎你演的那个台词就是念的有没有那个
1: 劲儿，
0: 那个味道，对吧，他特别。
1: 这一次的那个星女郎应该就叫那个雪野吧，
0: 啊、
1: 就是那个
0: 好像是
1: 叫雪野，然后演的也是雪野的那个跑得特别快的那个、应该是备用女足里边相当于玉龙的那个角色嘛、是吧，但我也对她印象也不深，看完了之后看完路透才知道，哦，这是这个星爷捧的这个新的这个星女郎。
0: 就是如果她不是周星驰导演的一部电影，你如果看到她在里面那个演员念台词是那个样子，对吧，就是
1: 对对
0: 毫无感情的念一段台词，然后表演的非常夸张，你会觉得它是一部烂片。但如果它前面冠名了导演是周星驰，那你在这个电影当中你看到的任何这些夸张式的或者是尴尬式的表演和念台词
1: 就合理了，
0: 你好像都不会觉得觉得很奇怪，好像仿佛他就是应该这么演一样。可能这就是周星驰导演他一直以来的一个表演或者是指导风格吧，就是除了他以外好像其他人也没太有会这样去拍电影的一个类型了。
1: 我觉得还是就是综合目前为止我们身边的朋友，因为四个朋友一起去看的嘛、他们给出的反馈基本上都是很正向的反馈，觉得还是值的，因为当时买的那个票还挺贵的，44.9块，因为买的是中间的那个位置嘛，44.9块一张，
0: 对，而且我其实个人觉得这部电影还可以，就没有说让周星
1: 7.5是吧？打了，
0: 对，就是还没有说让那个周星驰有点那个晚年不保的那个感觉啊。我们也看一下过去的周星驰导演他拍过的这些电影，总体来看这些经典作品都有多少的一个评分。首先来看一下他在1995年上映的这个《百变星君》。啊，这部大家应该都看过，
1: 7.9哎，
0: 非常经典的，就是他一开始呢是被人追杀嘛，然后就被炸成那个碎片了，之后教授就把他组成了一个机器人，相当于是啊，变成了一个这个百变金刚，
1: 可以变牙膏啊、电饭煲啊、马桶啊，
0: 对，
1: 就变各种东西。
0: 这个是他7.9分的一部作品，然后像后面的这个1994年上映的《破坏之王》。
1: 也是吴孟达他们俩，
0: 对，就是他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个台词，比如说哎，我不是针对谁呀、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啊都是垃圾，对吧，就是那个台词。然后还有像《逃学威龙》的那个系列就更早了，1991年，
1: 哎呀，《逃学威龙》好经典，
0: 对啊，一共是三部曲应该是，然后91年上映的，
1: 好高啊，8.2分，
0: 然后很多朋友也都是通过《逃学威龙》才开始了解周星驰的这个无厘头的作品的，然后包括再像其他的这个《回魂夜》，《回魂夜》是我觉得他演的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
1: 这是莫文蔚他们俩一起吧？
0: 对，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鬼上身的那个电影嘛。然后那个电影本质上它是一个喜剧，但是在里面的恐怖氛围的营造上，我觉得在那个时代 还挺超前的，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那种你既像看了一部恐怖片，又像看了一部这个喜剧一样。
1: 这个照片我想起来，就是当时莫文蔚其实这个造型还是非常出片的，
0: 就是做的那个杀手不太冷的那个造型。
1: 对对对，这个造型还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当时好多人喜欢嘛，
0: 嗯，
1: 莫文蔚因为这个片子吸了好多的粉。
0: 嗯嗯，然后像91年还有这个整蛊专

0: 家啊，豆瓣评分呢是 8.0 分，然后还有96年的大内密探008啊，这个是 8.1 分，
1: 嗯，
0: 然后还有武状元苏乞儿，这个也特别经典啊，
1: 8.2
0: 92年 8.2 分，
1: 嗯，
0: 然后鹿鼎记，哎呀，这个韦小宝演活了，92
1: 年
0: 的 8.4 分，然后也是很多朋友在这场戏当中看到了徐锦江的那个一些不同的身份、啊、
1: 还有林青霞，林青霞在里面太好看了、
0: 嗯、然后再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前作少林足球、
1: 嗯、
0: 2001年 8.2 分的，
1: 对，看到他们就是张小斐他们穿那个足球的衣服出来的时候，
0: 就是少林足球的那个
1: 风格，对，一下就不行了，就感觉哎，这就是情怀嘛，这就是故事、
0: 嗯、
1: 就是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嘛。
0: 然后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做人如果没梦想啊，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像94年的国产007，这个是 8.5 分的高分，然后96年的食神，这个食神也是他最经典的，带火了一批那个
1: 莫文蔚
0: 撒尿牛丸啊，赖尿牛丸，
1: 莫文蔚的那个扮丑的那个，
0: 嗯，还有93年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唐伯虎点秋香啊，8.8 分，
1: 什么含笑含笑半步癫啊，
0: 是、嗯、还有94年的九品芝麻官8.8分
1: 哦，
0: 99年的和莫文蔚的这个喜剧之王啊，
1: 哇，
0: 尹天仇，包括还有这个当时是谁来着，这叫什么来着，张柏芝
1: 啊，张柏芝，
0: 对，张柏芝在那部电影当中非常的漂亮、
1: 啊、
0: 大家一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就是惊艳到了啊，
1: 对，他那个时候的样子真的是太美了、
0: 嗯、
1: 清纯玉女的形象，纯爱啊，纯爱。
0: 然后在04年的时候，就是他，我看周星驰电影其实是这一部
1: 功夫，
0: 第一部是我看到的
1: 啊，
0: 就是04年上映的功夫啊，8.9 分，
1: 好高啊。
0: 对，那部电影也是又现代，就是画质已经非常好了，然后里面的这个笑点呢又比较密集的那种，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95年的分更高的大话西游的系列了，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
1: 嗯，
0: 然后评分呢是 9.2 分，
1: 嗯，
0: 其实这部电影当时刚拍的时候还挺滑铁卢的，大家对他那个电影的评价并不高，就后来那个
1: 后来的分是后来刷上去的，就是在中央六不断不断演不断演，然后不断刷上去的，
0: 就后来大家对他的那个评价就改观了，因为一开始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因为效益不好，周星驰的那个公司还因此破产了 当时那个成绩还挺差的，这就是周星驰导演过去的这些评分比较高的一系列的电影。
1: 天哪，后面还要再加一个这个。
0: 当然了，话又说回来啊，跟过去的这些电影相比呢，这部《功夫女足》跟他们相比，
1: 那确实逊一点，
0: 确实是完全赶不上啊。但是呢，我觉得在他已经都这么大的年纪之下，还能坚持导出来一部这么有他自己风格的无厘头的喜剧，
1: 而且都是
0: 挺难得的，
1: 亲自演。就是所有的演员都是他演一遍，演员跟着演一遍、
0: 嗯、
1: 每一个角色都是演，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说想
1: 这种风格，
0: 想抛开脑子啊，把脑子一撇，就纯属进电影院想看一部纯写喜剧的话，这部功夫女足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1: 建议买单人份的爆米花就好了，要不然你会剩半桶、
0: 嗯、哎然后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萌萌呢说，彩蛋不是说预告这个女足会和男足踢一场吗，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是大概率他男足是周星驰他自己演的嘛，他应该也不会上场啦，对吧，他都一把年纪了，也不可能说自己会上场去演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
3: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啊，各主干道呢还是相当的平稳有秩序。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我们上个时段说到了秋海大道，目前呢在金盛达建材城门前，尤其是掉头口的这个位置，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行车压力，因为大货车的数量比较多，再加上有车辆要掉头，所以可能有双方向啊都有短暂的缓行，尤其是掉头的车辆，我们一定要看好了对向的来车，确认安全呢我们再去掉头。除此之外，其他的进出城包括

0: 高速方面还是相当稳定的。还有像往返西海岸整个海修快速路呢，目前通行的效率也是相当的高效，进出海淀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的。包括市区像南大立交桥，整个桥面上不管是上下龙昆南龙昆北，还是往这个海修东路，还是说想去往到海修快速路，还有国兴大道这边啊，整体来看呢都相当的稳定，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目前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良好的，目前市区依旧是处在晴天还有太阳的这个情况当中啊，今天估计雷阵雨就不会下到市区了，因为往大坡镇呢、往甲子镇、往三门坡镇这边去下了，可能如果要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会有一个降水的降雨的一个情况啊，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到的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是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7月15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4到31摄氏度。7月16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0: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杨，我是天月。
1: 在下班的路上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到目前的话，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平稳，包括一些重点路段的车也都不多。自从孩子放假之后啊，这个车就真的少了很多啊。大家呢有路过这些主干道，如果发现的一些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
0: 哎呀，五点了，真的啊，一点晚高峰的感觉都没有啊，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啊。
1: 然后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跳槽或者是找工作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近发布到的一些新岗位啊。
0: 那我也提示大家呢，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落地有阳光城，在交通954的微信后台可以搜索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到朋友圈集赞，到场的前200名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文创，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1:1的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一起来逛哦。
1: 同时呢，我们也来继续看一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看到隔壁小王呢说，小马你喝掐子干嘛啊？说你喝哪个牌子的？我喝的那个很少挂壁啊，我喝的是中粮的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喝那个干嘛，他这个推荐的菜单里菜谱里就是有这个，反正就是喝着试试呗。然后还有风铃呢说，发来的这个是星爷的一个那个经典的视频啊，看到了，
0: 表情包啊。
1: 还有萌萌呢说收到票了啊，对，我们在第一批应该是上周吧，上周给大家送的这个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门票呢，刚刚应该是已经给第一批中奖的朋友发短信了，包括在猫眼上也都有这个这个收到中奖票的一个通知了。大家呢如果说有收到短信的话，可以上去看一眼。
0: 收到了是吧？厉害了厉害
1: 了。
0: 那我们已经把第二批的那个文件啊，已经中奖的信息都已经录入了，那第二批还没有收到的朋友再等一等啊，17号之前肯定都会录入完毕啊。
1: 然后随缘的我呢说，小马这就是淘金鸟，看一眼，哎呦，这不大个的蓝莓吗？这长得像大个的蓝莓，说海南话呢叫念仔，这还真没见过啊。然后说吃多了这个容易便秘，哎呦，这还能吃呢？这我感觉在菜市场我都没太见过这玩意儿，这是只有野生的吗？没有养殖的？反正我在水果市场啊、菜市场啊，还真没见过这东西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奔跑的牛发来的，说淘金娘，海南本地人叫山泥，你们俩这个叫法还不一样呢，怎么？啊，一个叫山泥，一个叫刚才那个叫的是啥？叫的是念仔，你俩地方不一样，他叫的名字还不一样啊。然后呢，还有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呢，说两位老师啊，网上都有人研发出这个榴莲精酿了，然后说听说你们这个说榴莲跟啤酒不能一块吃，这怎么？

0: 希望咱俩再研究研究。我们俩之前是看到那个科技报。
1: 首先是这样啊，
0: 健康科技报里面说，
1: 首先是这样啊，科普一下这个榴莲精酿呢，它不是说是，首先不是说是拿榴莲来发酵做成的酒，它只不过是在那个酒的发酵过程，发酵的结尾过程当中加入了一些榴莲的成分，比如说榴莲浆或者榴莲果泥，可能多少100多毫升里面才加了一克，啊，可能一升里面才加了一克吧，然后它这个成分非常非常少，它只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只是说那个酒喝起来它有榴莲的风味。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像我们说到这个榴莲配酒呢，是你边啃着那个榴莲块儿，你边喝那个啤酒啊，这个酒那个酒的，对吧？我们
0: 大大的榴莲，
1: 我们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啊。所以说，像按照平时吃榴莲的那个程度再去喝酒的话，那肯定是会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但是像它那个榴莲精酿也是今年刚刚推出的嘛，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主流的这些卖酒的品牌都在尝试，它也是一个猎奇的体验吧。所以说，首先就是不能抛开这个剂量去谈毒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成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低啊，几乎是不造成什么影响的那种，只是调整一下风味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榴莲跟啤酒，相对来说还是尽量不要一块吃比较好，因为还是产生一个食物相克的一些成分上的问题啊。
0: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仍然会抽取四名幸运的听友，在互动猜猜歌的环节给大家送出来自于双帆石毕业歌会的演唱会的门票啊。那第一批的朋友已经收到门票了，欢迎大家继续呼朋唤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每天的天马行空一直持续到23号，都会送出4张我们的演唱会的门票。想要去看杨宗纬丢火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互动喽。
1: 我们今天在下班的时间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然后一块来分享一位歌手，同时呢，大家也依旧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猜歌环节。猜中的朋友呢，我们会随机挑选4位近期没有中过奖的朋友来送出今天的这个奖品。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和歌曲呢，依旧也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组合啊。非常熟悉的歌手。今天跟大家一块猜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3个字的男歌手啊，3个字的男歌手。他的现在这个名字呢，也是这个艺名，然后本名呢是只是姓一样，后来呢改了一个艺名，大家只要猜他的艺名就好了。然后他是1981年出生的一位男歌手，是江苏人。他呢是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学院声乐专业，然后他是幕后金牌词曲制作人，他一开始是在后面幕后写歌比较多，然后后来呢就是在网络上开始自己唱自己写的歌，然后就爆红了啊，也是网络时代的一个国民情歌歌手。同时呢也是00年代网络神曲的缔造者，80后的一个青春记录者，
0: 80后。
1: 同时也是全能词曲编作人之一。来看一下啊，他呢在03年之前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就是主修声乐，然后在学校呢开始深耕这个词曲创作。在03年的时候是毕业，进入到南京音乐频道来主持这个清早好时光和调频37.22档电台音乐节目，然后积累了一些这个音乐审美跟听众经验。然后在03年到06年呢，就开始专职做这个幕后写歌，给很多的歌手都写过经典的歌曲，比如说给任贤齐写过这个《老地方》，给黄品源写过《那个夏天》，然后给安虎老师也写过好几首歌，比如说《拂袖》啊，《船长》啊等等。同时呢，还有像罗宾、韦佳、刘瑞一啊等等多位歌手呢，也给他们创作过这个主打专辑。然后他的一个后来自己唱歌是他爆红的一个时间，是在07年的时候。07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茉莉花开》。
0: 茉莉花开啊，
1: 茉莉花开。然后在08年的时候呢，发布了好几首这个经典歌曲，比如说《做我老婆好不好》
0: 啊，
1: 《放了手就忘了我》，
0: 我认识他
1: 啊，《爱若去了》。啊，其中的2首歌呢，也是成为了婚礼或者是伤感的神曲。他的曲风呢，都是以这种温柔伤感的都市情歌为主，然后嗓音呢，也都比较这个平时治愈。
0: 这个人其实你要说他火吧，他的歌挺火的，这个人知道的其实没有那么多。而且他给别人写的歌也特别的火。
1: 但其实说到他那首歌，大家都知道他叫谁。啊、
0: 对对对，
1: 基本也知道他名字，
0: 但是人和脸有的时候我是对不上的。他在那个 网那个时候还是彩铃时代，他在彩铃时代霸榜了。

0: 好久。
1: 是，
0: 嗯，
1: 然后在09年到10年呢，是发布了一座封神之作啊，李雷和韩梅梅。这首歌也是横空出世，然后呢就是以我们中学的时候的这个李雷和韩梅梅为载体，
0: 嗯，
1: 唱出的一代人的青涩校园暗恋，包括青春遗憾的一个故事，也被称作80后集体回忆主题曲。
0: 嗯，
1: 然后从12年到16年呢就开始自己成立工作室，写了一些各种类型的歌，比如说乡土家乡题材的，写给徐州的水墨彭城，还有燕子楼，在这个一些公益方面呢，写过这个公益歌曲《星星和我睡不着》，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温柔他自己风格的温柔情歌，
0: 嗯，
1: 像《流星飞》啊，《那女孩是谁》啊，包括在13年发行了他第三张专辑，叫做《阿腾正传》，也是收录了很多最近这几年的代表作。然后这几年他其实就
0: 比较沉寂，
1: 还好，他在去年呢是开启了这个全国巡回演唱会，叫做《几句青春》，我还看到了，就是包括南京、徐州等等这些城市开始进行演唱会的这个开唱，主打的就是他的一些经典怀旧金曲。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也是他最经典的歌曲之一了，是在07年3月2号网络上上线的，然后在08年10月份收录进了他个人专辑，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疼爱》。啊，叫做疼爱，这首歌也是那个时候彩铃时代的一部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0: 我看到他的这个人的样子了，跟这个名字我真的没有对上，远远看去有点像庞龙老师。
1: 嗯，然后这首歌呢，他最初是在06年写完的时候呢，是先给黄品源唱了，然后黄品源呢，是婉拒了没唱，后来呢又推荐给任贤齐，然后任贤齐也没唱，就这两位
0: 拒绝了他，
1: 出名的歌手都没唱。
0: 嗯，
1: 后来呢，发现也没有其他歌手愿意收录这首歌，他就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录了 demo，
0: 自己唱了。
1: 对，自己唱，唱完了之后就免费投到这个网络上就传播，
0: 嗯，
1: 结果呢
0: 就火了，
1: 就火了。
0: 嗯，
1: 这个歌啊也是改编自这位歌手年轻的时候他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穷啊，
0: 嗯，
1: 没有办法承担学费，然后女友呢为他凑齐了他的这个学费，然后后来是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误会，就两个人就分手了。但是到最后呢，他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啊，才知道这个女孩的默默牺牲，但是呢这两个人就早已经断联了，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于是乎就催生了这一首歌，四个字的一首歌曲，就是如果他讲述的一个宗旨核心，就是如果当时能够再多等那么一会儿会儿，听完他的解释，可能或许这个结局就完全不一样。这四个字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核心当中的一个总结吧。
0: 嗯，而且它中间的那个字儿啊，很多的朋友写的就是反过来了，它中间的那个字儿和它后面的那个字儿反过来了啊，
1: 嗯，
0: 有两位朋友是那样写的不对啊。
1: 嗯，
0: 它的最后一个字儿是刚刚我们小马说的那个阿腾的故事那个专辑的那个腾字儿，
1: 就你第二个字儿第三个字儿反了嘛。
0: 对，
1: 嗯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基本上看一下他当时的成绩啊，这首歌呢在全网彩铃霸榜的年代呢，下载量是突破了1490万次，也是霸占了移动无线音乐榜单的亚军，仅是彩铃版权的相关收益呢就高达了1元，同时也是彩铃时代末期最成功的网络歌曲之一。
0: 他应该是在第一名的，第二名我记得是秋天不回来，
1: 嗯，
0: 第三名是
1: 天使的翅膀，
0: 哎，天使的翅膀，安虎的嘛，
1: 嗯，
0: 然后
1: 但是那首歌也是他写的
0: 啊，天使的翅膀也是他写的，
1: 是他写的，只不过是
0: 给安虎
1: 来唱的
0: 哦，他好有才华哦。
1: 然后这首歌呢，再提示大家一下啊，这首歌就是表达的内容是一个遗憾啊，就是如果说当时再多等那么一小会儿，听完对方的解释，可能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是回忆当时的一个遗憾，
0: 嗯，
1: 四个字。就是多等一会儿的大概那个意思啊。
0: 嗯，好的，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了啊。
1: 嗯，
0: 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双帆石毕业歌会的演唱会的门票。
1: 嗯，
0: 第一批的演唱会的门票都已经到大家的票夹当中了啊，各位可以来搜索一下猫眼，然后点我的票根，然后里面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票夹。我们在7月6号开始就在天马行空节目当中给大家来送票了。
1: 嗯，
0: 一直持续到23号啊。
1: 嗯，
0: 所以在13包括到23号中间的每周一到周五的天马行空当中，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互动猜猜歌的一个环节啊。
1: 是的，
0: 如果想要更加快速的获得这个票的话，不妨可以唱两句啊，唱两句我们听，你唱的足够好，我们就隔空先把票投放。

0: 放给你啊，投放到你的票夹当中啊。
1: 嗯，当然又考虑到有的朋友呢是自己开车，然后没有办法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接发语音的互动当中，大家发文字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发文字也是会抽取的。然后来继续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悠悠问道啊，说小马看没看功夫女足呢，好没好看，好不好看？哎，你看哥，上个时段你没听吧，上时段刚刚锐评完啊，就是怎么讲呢，就还是你如果不要抱那么高的一个期待去看啊，你不要觉得说是哎呀这个星爷导演的肯定是特别特别好看啊，
0: 精品，
1: 对，你期待稍微放低一点去看，你会有很多惊喜，
0: 哎，
1: 啊，相反的，如果说你期待抱得特别高，那槽点就多了。
0: 哎，小马和我分别给这个影片十分打了分，小马打的是
1: 7.5，
0: 我打的是9分。
1: 对，
0: 哎，
1: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就是纯当看一个抛开脑子去看的喜剧，这样去看，
0: 嗯
1: 啊，我觉得还是值一张票可以去看一下的。
0: 对，而且现在上座率确实很高啊，上座率目前为止
1: 卖的还不错，
0: 哎，5亿了啊，
1: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留言，Z 呢说多等一会儿，是不是这首歌？
0: 不是，
1: 哎，是，就是后面说到的这四个字，
0: 啊，是，确定。
1: 然后 Monkey 初见呢说是这首歌吗？对，就是四个字的这首啊。然后还有
0: 他说天使的翅膀也是他写的嘛，对，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天使的翅膀是他写的，
1: 对，
0: 太有才华了。
1: 还有热心市民小雨说盲猜是这首，哎呀，一说彩铃猜到就是这首啊，确实你猜对了。还有冷漠呢说马公子啊，这兄弟算是这个忠实粉丝吧，
0: 哇，
1: 有我们1234567888张不同的车贴，就差一张那个蓝色的横着的那版了，
0: 小的那个车贴没有，其他的都有，从最早的红色的车贴，
1: 确实
0: 黑色的版本的车贴，还有后面的好司机的车贴，穷开心的车贴，反诈的车贴都集齐了，
1: 是
0: 厉害了，厉害了，
1: 9056的好兄弟
0: 啊，我的好兄弟，
1: 就差一张咱们那个蓝色的车贴了。
0: 嗯，
1: 然后看一看，基本上大家猜的都没什么问题啊。然后有朋友说我的那个之前中奖的票还没中啊，还没发送，
0: 是几号啊？
1: 也是刚刚发送的，就是它是分批啊，大家一批一批，可能说第一天中奖是这个时候发，然后第二天中奖是这个时候发，不急啊，反正那个活动是到下周六周天才进行的嘛，反正还有2周的时间，大伙儿慢慢等就好了啊。
0: 对，25、26嘛，
1: 肯定会给大家发的。然后看一看
0: 有人来唱歌是吗？
1: 暂时好像是
0: 牛哥唱了，
1: 牛哥唱了吗？说唱歌，但是好像猜的不是这首歌，我们听一下啊，
0: 看听对了没啊。
2: 如果明天的路你不去该往哪走，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
0: 啊，是另外一首
1: 啊，是他比较出名的一首，
2: 我不可能的地方也会记你的温暖怀抱。
0: 这是那首，
1: 是他比较出名的那首歌，但是不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啊，我们今天猜的是四个字的那首。然后阿森呢说歌是这首吗？不知道歌手，对，是这首。相对来说这个歌大家肯定是都听过，但是有的朋友可能确实是不知道它叫啥，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它应该算是那个彩铃年代的大家能记得上名的歌手之一了。
0: 这个名字能记住，但是这个名字和那个人真的对不上，我刚才还专门查了一下他长什么样。
1: 你像我们
0: 第一眼以为是庞龙老师，
1: 你像我们之前猜了那么多的彩铃时代的歌，那个歌曲大家那个歌都听过，但是就是不知道那个歌手叫啥。就比如说我说香水有毒，
0: 对
1: 吧，当时不猜香水有毒，你知道歌手是谁吗？就很少朋友能猜得到他歌手到底叫什么。
0: 但这首歌确实大家都知道他叫啥，
1: 对，他本人的这个知名度还是可以的，
0: 挺高的。
1: 没有那么冷门。然后冯凤呢说可以给那个电影打9分啊，你跟天
0: 悦是
1: 一样
0: 的，跟我一样打的一样分啊。
1: 对，然后看一看小岛一面汤，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唱歌了哈。
3: 还是快速路，
1: 知道的是路况，
3: 在珠海大道过了下桥口的这个地方发生了两车追尾。
1: 在
3: 中间车道，
1: 再来听一下啊，
3: 还是快速路西往东，在珠海大道过了下桥口的这个地方发生了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
1: 说到的是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在秋海的这个匝道口这边是有一个两车相撞的事故啊，大家有走海秀快速路西往东路过秋海匝道口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有车发生刮蹭了。然后 Monkey 初见说终于有红灯了，有空来唱歌了，
0: 来
1: 听一下，
0: 来听听吧。 Hello，
3: 我再等一分钟，我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2: 我不会让伤心的泪灌满你的脸。

0: 哎呦，可以啊，
1: 对，就是这一
0: 有
1: 首。
0: 那个风格啊，
1: 然后还有看一
0: 透
1: 下，
0: 明人生也答对了啊，哎，不对，透明人生那个字儿啊也是颠倒了，中间的字儿和后面一个字儿不对啊，
1: 是，我们来公布一下啊，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也是承载了咱们8090后一代人的记忆，来自于徐誉滕老师的这首《等一分钟》，一起来听一下。

0: 好听的。
1: 这首来自徐誉腾的等一分钟，包括之前大家有听过的那个安虎老师的天使的翅膀啊，那个那首歌呢也是徐誉腾老师写的，
0: 还给任贤齐写了老地方。啊，厉害厉害啊。
1: 然后我们也恭喜在这一轮看一看中奖的朋友，
0: 是现在有三位是吧？
1: 对，我们恭喜分别叫做冯凤、金银花和走向乡村的吴漂亮啊。然后我们恭喜看导播老师还要再抽一位吗？是不是还有一位啊？
0: 还有一位没回复是不是？抓紧时间，我们在六点之前大家回复的都是有效的信息。然后我们的所有的票会在17号啊，就是13号到17号之间的，会在17号统一发到大家的票根里啊。在猫眼当中来炒自己的票根，
1: 是。
0: 然后23号之前的票我们到下周再给大家来发放啊。
1: 然后超级幸运的兔兔呢说香水有毒的这个歌手是胡杨林呐、确实
0: 是
1: 就是相较于徐誉腾老师来说，可能胡杨林老师他就没有那么有辨识度嘛，对吧？就是可能一说到那个歌，就是绝大多数朋友都知道等一分钟是徐誉腾的，但是可能未必有那么多的朋友知道香水有毒是胡杨林老师的。
0: 胡杨老师、
1: 这个意思
0: 只唱嘛，徐誉腾又给别人写，
1: 当然
0: 又唱。
1: 两位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啊，
0: 都是彩铃时代的大神。
1: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呢是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

0: 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车型压力呢依旧是能够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当中。但是整体来看，比4点多钟，比下午的时候，确实车要多了一些些，主要还是几个路口。我们来看迎宾大道，目前迎耶路口呢，在迎宾大道想要回市区的这个方向，过了美社河桥之后，有一点点的缓行。那么耶海大道呢，是在吾悦广场门前，尤其是等待左转进入到龙坤南方向的车可能会更集中一些，出城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行车压力，可以放心来走。除此之外呢，目前的琼州大道回城方向过了下坎东路之后短暂缓行，那这个路段呢其实电动车的数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家也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保持良好的开车的这个距离，走到有斑马线呐、红绿灯等等这些位置，尤其是要右拐的各位驾驶朋友提前的踩脚刹车。除此之外呢，南海大道向坡巷路、豪苑路路口、龙湖天街的门前路段短暂缓行，尤其是天街门前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缓行的情况还是有一点点明显的，龙坤南大转盘四个方向车也开始逐步增多，但是目前还好，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在平峰时间段当中。除此之外呢，海秀快速路之前永万匝道口的堵车已经完全恢复了，但是在秋海大道、秋海匝道上来之后，自西向东啊有明显的缓行，那这个路段其实也是正常的啦，因为旁边有很多车汇入到主干道上嘛，大家注意跟旁边的车保持稳定的车距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

0: 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没有谁围着我转啊，一直转到节目结束啊。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老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叫城市行动力呀、啊。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
2: 大家好呀，我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恐龙抗狼广播。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坏坏呀，叫我阿坏或者是么坏都行啊。我们是什么组合？
2: 开心坏的组合。
0: 别忘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贼拉的得劲儿啊！Hello，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呢？请听好了，
3: 麻烦老姚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不跟旁人争风头。不跟旁人争风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很简单的，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九五四啊，搜着之后点关注，关注完我们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啊。欢迎坏坏的小鱼。

0: 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的是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煎虾饼，一份价值88元的捞叶煎虾饼啊。微风不到还问呢，我是榜几啊，我刚才走神了，我都没听见呢，我还没公布谁是榜前十呢。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呢是可以免费领那个限定的文创的啊，现场呢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1: 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了。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行车压力已经是处在明显增长的一个状态当中了，车流也是越来越多了。可能随着孩子们放假之后的这个晚高峰到来的会稍微晚一点点，但是个别路段的车其实还是挺多的。首先呢，在南海大道这边呢，自西向东方向，一个是坡向路、豪苑路的路口，一个是龙坤南的这个路口，两个路口分别都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反方向的话呢，压力在金牛路的这个路口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尾部也是一直往后面缓行到接近金星路路口处了。整个南海大道，总之从金牛路一直到龙坤南路中间这一大段呢，双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缓行状态的。还有像龙坤南大转盘，目前的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等着直行啊，包括等着左转的车不少，这些

路段呢，大家还是提前的来选择好您所需要的这个车道，再去有序的等待。龙坤北路呢，目前在滨海立交方向过来的车，一路到南大立交桥右换行，反方向问题不大啊。那这个地方也是提前选好，比如说你上了这个南大立交桥之后，是要直行往龙坤南路，还是说想要去往到国兴大道啊、海旭快速路啊等等，中间有很多是这个长实线，我们千万不要跨越长实线再去变道。此外，在滨海大道目前跟明珠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尤其是自西向东方向车比较多，各位可以适当考虑绕行到金茂中路啊等等这些道路，或者在国贸世贸片区内做一个绕行。不太想绕的话，耐心等待也可以了。基本上两个灯次，滨海大道整体来看呢，消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除此之外呢，像进出海淀岛，目前桥面上问题不大，但是在海淀岛的海淀五西路这边，想要左转上世纪大桥出海淀岛的车，尾部是排到了横幅居商业广场的门前，包括世纪大道这边等着直行上世纪大桥的车呢，也是有一些些集中的。那这个路段呢，整体来看路面非常的宽敞，而且很多车道都是可以左转的，大家耐心等待，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路线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城市行动里永远在身旁。
1: 回来了啊，今天日照东方17:29的时候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这是在跟我说话吗？
2: 我要做了党医，你要我要一顿乱夸。
1: 你要是得了榜一，就让我给你一顿乱夸。可惜你今天不是榜一呀、啊，你得17:30发了互动消息，而且还得排在第一个，才能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啊。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一大哥是老朋友，恭喜老朋友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老朋友撒花，漂亮。哎，导播老师，这是什么花？
3: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1: 啊，这就是非常难得的坏坏给你10万元花呀。日照东方，你就当我们今天节目的老六算了。日照东方，你来围着我转啊，一直转到我节目结束好啊，转的速度自己把握，这个没有硬性要求啊，转转。哎呀，被听众围着转的感觉就是舒服啊，得劲儿啊，宇宙超级无敌爽歪歪啊，整个人都飘了。除了榜一大哥，其他的先暂不公布啊。君还说呢，坏坏夸榜一大哥真好听。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说夸榜一夸的不好听的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不跟旁人争风头，不跟旁人。

0: 争风头，用这句话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小丸子，你有什么主意吗？
1: 我想一想，你先不要催我啊。
0: 那你想吧。
2: 快点呢、啊、
1: 我说呀，不要催的。不跟旁人争风头，免得掉进阴沟沟。
0: 这勉强通过吧。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比你刚才那个发挥呢要更胜一筹。
1: 坦白说啊，
0: 不跟旁人争风头，谁爱出头谁秃头。大丸子，你不整一个呀？
2: 我想一想，不要催啊。
1: 快点呀、
2: 啊、让我催你了。不跟旁人争风头，我家住在十六楼。
0: 老朋友说，哎呀，终于当上榜一了啊。今天我们节目的榜二是姐妹啊，然后榜三听友是微风不燥。微风不燥不是一直想知道自己是榜几吗？你是榜三呐。榜四听友是君，然后榜五听友是好小六啊，榜七听友是坏坏的小鱼，榜八听友是茶香赫赫，欢迎你们啊。榜九听友是赵六六，榜十听友是四姐姐吗？这是为什么要用繁体字呢？欢迎大家啊！啊，导播老师来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啊？
3: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啊，下辈子会有100万元花。茶香赫赫还说呢，小丸子急眼的样子很可爱啊。我觉得他激动的时候更可爱。不跟旁人争风头，绩效照样拿最优。
1: Hello， 坏坏，你吓到我了。
0: 就你胆子最小了，人家其他的听众都没被吓着啊。海南周星驰说，绑住小丸子的双腿的人肯定是我了呗。你不是什么好人呐、啊、为什么要绑住人家的双腿啊？啊，这是一个好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海南周星驰，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啊。

老朋友说不跟旁人争风头，站在旁边当个老实的吃瓜群众。嗯，不跟旁人争风头。锅里的肉片儿我先搂。

0: 篇世界情在说什么呀？
1: 不跟常人争风头，我的坏话不下流。
0: 那倒是。下回这个人可干不出下流的事情了。不跟庞柔不啊不不不不不重说啊不跟旁人争风头，小心背后挨砖头。
2: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播报口播宣传呀、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门行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会换我的普通话标准吗？
0: 能达到一级乙的水平。

点点赞，你不赞我不赞，我来直播给谁看？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六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刚刚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一条温馨提示啊。截至目前呢，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的西往南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呢请提前绕行。目前这个管制基本上已经持续十来分钟了，大家经过的话呢按照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来走啊，可能目前已经拦住了，大家就走最左边的这个匝道，或者最右边直接走桥下来通行就可以了，服从交警的指挥来通行。目前我们看到龙坤北路的这个北往南方向呢，确实是从滨海立交就开始有明显的缓行了，一路缓行到了南大立交桥的桥面上。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呢，南大立交桥这个最高层桥面呀，中间是一条长实线啊，所以不管您是往哪个方向走，都要提前选好这个所需要的车道，不要到了这个匝道口处再强行的去变道加塞，目前是变不过去的了。尤其是你要去往到国兴大道啊，或者是海秀快速路啊等等这些方向的时候，先走右侧的车道，因为左边变不过来。

0: 中间左半幅是一个长实线，反方向呢，目前龙昆南路上南大立交桥，然后去龙昆北路的方向，在下到龙昆北玉河路的这个路口的时候，短暂的缓行，但是这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单纯的晚高峰期间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滨海大道目前上下滨海立交桥万绿园南门对面的这两条车道上双方向啊，依旧还是有一点点缓行，导致玉沙路里面好多车会不太进这个滨海大道，经过的朋友呢也是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这边整体来看包括电动车的数量还是比较集中的。还有秋海大道，现在的秋海大道呢压力在秀华路路口处会比较的集中一些，海秀桥的桥下开始一路到秀华路都在堵车，旁边的秀英大道整体来看呢是比较顺畅的，可以适当来考虑做绕行。除此之外，海垦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海垦路，特别是跟三叶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银行的这个门前路段啊，双方向都是排了好长的一个队伍，大家能选择旁边的比如说金牛路做绕行的话，或者说哪怕选择秋海大道做绕行，都比你走这个海垦路今天的通行效率呢要高得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1: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

0: 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收音机前还有没有别的听众也喜欢喜欢我呀？跟我互动互动呗，跟我互动就是喜欢我喽。

0: 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叫不跟旁人争风头啊，不跟旁人争风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1: 大家好，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慧慧，我今天嗓子也是不舒服啊。
0: 这三个主持人总是你声音不你声音不到位，嗓子不舒服。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叫阿坏或者是摸坏也是可以的啊。我们三个凑在一起就是
3: 开心坏的组合啊。

你呢。你为什么在海秀快速路上开车开到九十一迈了呢？长寿了啊，一点都不 OK 啊。说，能坏呀！你看看，这是我在海秀快速路上拍到的哦。我前面这辆车屁。

股后边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当富婆是我的心愿。突然感觉这句话特别的振奋人心。

0: 梅拉小宾利，大哥有钱没脾气，兰博基利法拉利，
1: 哎不对，是兰博基尼吧。
2: 坏坏，你喊错车的牌子了。
1: 哦，不是兰博基利呀、啊、哎呀，是兰博基尼呀、啊。

哎，不对不对，该喊那个劳斯莱斯布加迪了。爸爸，今天怎么老是把车的品牌搞错呀？

城，还有两个在香港。老朋友，今天你可是榜一大哥哟，瞧把你嘚瑟的哟。

0: 酸甜苦辣都能忍，不用人我也站得稳，出不愁出不愁，大哥住在小洋楼，生活如同锦上花，一瞬百瞬各种发，不用慌不用忙，大哥在哪儿都辉煌，而且英俊又神武，
1: 这节奏也不对呀、还是得我那个榜一大哥专属 BGM 才能合上拍儿啊。
2: 坏坏，那你为什么不用榜一大哥专用的 BGM 呢？
1: 找不到了，临时找的 BGM 充个数的。

0: 众朋友们发射到暖风波了啊！
1: 下面我要发射的是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呀！没发射成功呢。
0: 大丸子再来一个！
1: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的车型压力整体来看相对就比较的集中了。卢坤的大转盘呢，目前压力主要重点还是集中在了红城湖路跟

0: 南海大道上，特别是南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华亭路的这个路口，一路要排到龙昆南路之后才能有所缓解。还有龙昆南路目前呢，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从南大立交桥方向过来，下了桥之后啊，包括海德路路口啊，还有大转盘等等，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缓行状态了。除此之外呢，再来看看金垦路。金垦路呢，现在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去往到国贸的这个方向，尾部一直是缓行到了金地路路口。旁边的南沙路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啊，但是这边可能电动车的数量也不少，大家注意多多的文明的礼让一下。持续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目前的快速路呢，首先是西往东方向永万匝道口还有秋海匝道口短暂缓行，除此之外反方向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门前桥上路段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整个压力有500米左右了。其他的这个节点像长天匝道口、长同、长滨匝道口，这些还是能够保持在非常顺畅的通行状态当中的。滨海大道呢，此刻在滨海立交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明珠路路口、玉兰路路口还有在万里园南门的这个门前路段呢，车都很多，那这边呢也是有这个公交车要临时停靠站呀，或者是要拐进到万绿园里面去有一个跨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世纪大桥最高层桥面上我们看到压力很明显是集中在了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上，龙昆北路上到滨海立交一路包括南塔贝塔塔下呢都有明显缓行。此外像人民桥跟和平桥目前整体来看是非常稳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还说不跟旁人争风头呢，今天的风头全让榜一大哥老朋友给抢走了。坏坏的小鱼来互斗了。
6: 不跟旁人争风头，别人杀球我上网。
5: 别人杀球你怎么的？
6: 不跟旁人争风头，别人杀球我上网。
5: 啊，别人杀球你放网啊？打羽毛球最近打懵了吧你？满脑子都是杀球和放网。不跟旁人争风头，谁爱卷谁卷成球。
7: 听听 CWND 说什么了呢？
6: OK
5: 被这首歌给带入了吧。

0: 能不能合上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合一下啊！高难度合成啊，这是。
1: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0: 比较牵强。这个福顺安康在说啥呀？
1: 我们今天没有搞汽车您准备优惠活动吗？
0: 没有。

榜一大哥老朋友已经听到刚才给他一顿顿夸了，现在人都已经找不着西北了。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不跟旁人争风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你给点上关注以后呢，你就可以往里面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我会优先关注的啊。

这位叫冰的听友说，不跟旁人争风头，谁争谁就会变丑。不跟旁人争风头，越争越像小猕猴。

0: 小孩又说什么啦？
1: 大坏你好过。
0: 要不然我为什么叫坏货？我得对得起我这个姓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啊，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就直接拨打10086办理观赛特惠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还有谁想 OKOK 参与进来的，我来帮你们跟音乐做合成啊，我再跟你们科普一下这个节奏到底应该是怎么个节奏啊，比如说咱们用这首 BGM， 然后你们来喊 OK， 那你们这个 OK 的节奏就应该是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就这样的节奏都可以啊，来试一下啊，听众朋友们都一起喊

0: 是憨厚。
1: 这个小朋友喊的那就稍微慢了一点，再快点的话可能就合上了。还有谁想玩的？玩 OK 的？

导播老师你切歌切的真突然呢。哎呀，这个我看一下啊，这个口播稿这是讲的什么内容啊？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玩法啊！让我们一起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呢唱给大海聆听啊！前往猫眼演出就可以抢票了，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

慢。

0: 是我说过的最好最标准的一句英文了。不跟旁人争风头，别忘了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内容。
1: 不跟旁人争风头，笑到最后才算牛。

0: OK
1: 这是听友双木林发来的啊。没有一个听众能让我满意的吗？就你们说 OK 就没有那个范儿，就不带感，知道不？来听一下，YANNY 在说啥？
2: 不跟常人争风头，争了之后你会很上头。
1: 什么玩意儿？争了之后会很上头吗？

人争风头，不如摸鱼写需求。咱马上要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了啊，谁要试一下自己的 OK 能不能跟月合在一起的啊，可以继续啊，马上准备开始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将。

0: 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32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晚高峰状态依旧持续当中，而且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的压力在个商圈的附近路段还是非常明显的。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发布到的一条温馨提示啊，2分钟前刚刚发布，龙昆北路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很大，目前呢已经对滨海立交上桥口东往西方向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了，请途经的车辆呢提前来绕行。再来分享一下啊，是在滨海立交上桥口东往西方向目前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现在这块确实排的队伍包括压力非常的集中，整个滨海立交的这个桥面上啊，尤其是想要下到万绿园的这个门前路段需要排好长的一个队伍，甚至这个车队都已经有挪着走的这个趋势了，所以大家能绕行的话抓紧时间来选择绕行。除此之外，滨海立交在龙昆北路上下的这个口这块也是车很多的，龙昆北呢已经是从南大立交桥的桥面上基本上开始排队了，包括世纪大桥啊、复兴城的这个附近路段都在缓行。持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此刻呢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八灶街开始，一路呢包括龙华路的路口啊，还有整个长堤路秦楼老街1234停车场门口都有明显的车非常多的一个情况，而且目前来看没有大面积的说完全走不动，但是确实只能随着绿灯在前面这个一波一波放行，后面的车缓缓的跟上。其他的长堤路的各个节点包括白龙路、滨江路、新部岛新部桥桥口的这个路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不用太担心。除此之外呢，刚刚说到了在商圈附近的压力比较大，像金茂东路的万象城门前双向都在缓行了，还有国贸城门前玉沙路，整个这个金龙路自西向东万丽龙华园啊、金龙城市广场门前都在堵车，有阳光城门前的龙华路双向在缓行，桥中隧道里面双向车也不少，金垦路想要去国贸片区车也很多啊。大家总之呢现在正是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

0: 等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情照样可。
1: 今天这微信公众平台怎么有延迟呢？小岛一面汤怎么
2: 还是快输入以及网通，在珠海大道过了站台口的这个地方发生的。
1: 发生了。
2: 还是快输入以及

0: CWND 怎么说的？
1: 夸我夸我快夸我！
0: 想让我夸你，你 OK 都没给我喊对节奏，我怎么夸哟？

0: 外，有请香出场。
1: 我跟常人争风头，今天又去医院了。
2: 你这跟别人争风头，争医院去了。跟别人争风头，越争越上头的那种是真爱争啊。朋友们呐，别忘了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不跟旁人争风头，然后下边的话呢，就有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去了啊。
3: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4: Lady Go，
2: 这一把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蔬菜吧，然后大家认真听啊，最后猜一猜我们描述的是哪一种蔬菜。

种蔬菜菜市场肯定是能找得着的啊，天天都能找得着。是极为常见的一种蔬菜了。它长得是什么颜色的呢？那肯定是绿的呀。但是它那个根儿是红的啊，根儿是红的。比较少有的是那种比很少有那种根儿是白色的，应该这么讲。根儿是红的，很少有根儿是白色的，圆锥状的。但是它的叶是绿的啊，根儿是红的，叶是绿的。这玩意儿啊，它还有一个别名叫什么呢？叫波斯菜。这玩意儿呢，它在世界各地都是普遍种植的啊，像上海啊、江苏啊、浙江等地啊，也都有种。这种菜呀、啊，它不怎么耐高温呢。一般情况下呢，这菜都是怎么做的呢？可以用来炒鸡蛋。啊，可以用它来凉拌，做成上汤的，哎，味道也很清淡鲜美。据说它的种子还可以入药啊，能够舒缓平滑肌，清肝明目，止咳平喘。据说它的这个菜根儿啊，它还有一个什么效果呢？它是起到一个抗菌的效果，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老是有人呢把它那根儿给切掉。哎呀，你不要切太多了，你多少留点儿啊。大家猜一猜吧，这到底是什么菜呢？其实这种菜呀、啊，也分很多个品种的啊。它不是只有一种的，它是有好多种。你们就想一想吧，什么菜也被称为波斯草啊，波斯菜，那它就是什么菜了？嗯，这一轮啊。

0: 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的是琼海味道 CCTV 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煎虾饼，一份价值88元哦。
1: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2: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各位啊，目前的滨海立交桥的东往西方向的匝道已经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之前这边不能上桥，现在可以了。现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还是全力配合。虽然这边的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但是整个滨海大道包括立交桥桥面上自东向西方向呢，依旧有比较明显的缓行，一直要缓行过了万绿园南门的这个门前路段才能得到一些程度的缓解。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自西往东方向，从秋海匝道的这个从秋海大道路口开始，一路到滨海大道跟明珠路还是非常明显的缓行，整个车型的压力呢依旧是比较集中的。除此之外呢，金龙路我们观察到金龙路尤其是在金龙城市广场的这个门前路段车多，但是这块的车呢主要还是排队想要过这个桥中路的路口，然后要右拐进入到桥中隧道当中的，那这个路口右转是有红绿灯控制的，一定要仔细看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车型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像海秀快速路在东往西方向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300米缓行，海秀桥桥底的秋海大道自北往南方向一直到秀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还是挺多的，经过的朋友呢旁边的秀英大道可以适当考虑做分流。除此之外呢，在南大立交桥下到龙坤南接近到海德路路口的位置在堵车，金垦路依旧是去国贸方向，今天的金垦路特别堵车啊，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很多朋友要去金垦路然后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这边又有施工的一个影响，整个是非常堵车，堵到了金地路路口旁边的南沙路适当可以考虑做绕行，但是呢绕到了金宇东路这边也得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这块的车也是挺多的。国兴大道呢目前在海府立交桥的西边现在有缓行。除此之外呢，在海府立交下到海府路了之后，尤其是汽车东站的门前车依旧是不老少，经过的朋友呢都得注意一下啊，这边的电动车数量相对依旧非常集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们刚才描述的那种菜叫什么名字了不？我再给你们描述的一斤一，不是一斤，是一针见血，就是大力水手很爱吃的那个菜，绿色的叶子，红色的根儿，大力水手的最爱。这回你还能猜不出来？红嘴绿鹰哥吃了营养多，那说的不就是他吗？
1: 也可以这样提醒大家，红嘴巴绿头发，经常吃力气大。
0: 这到底是什么菜呀？绿色叶子，红色根儿，大力水手的最爱哟。红嘴绿鹰哥吃了营养多，说的就是他了。然后他也叫波斯菜。这应该很好答了。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啊，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老野煎虾饼，想尝尝的朋友都可以到店免费试吃啊，如果你要是能中奖的话。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玩法，让我们一起相约

0: 水双藩池毕业歌会啊。那就是在7月25号到26号的时候，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呢唱给大海聆听，聆听。
1: 外外现在已经扣掉20块钱了，
0: 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啊，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今天整个人心不在焉，也没有啥事儿啊，你们信吗？是不是苋菜呀？六总说搞得好像地瓜叶一样哦。啊，小青说一定是菠菜了。听友渊也说是菠菜。阿文说大力水手爱吃的那肯定是菠菜了呀。我要是说到大力水手的话，估计也就只有80后应该能知道吧。90后的知道啥是大力水手吗？

这位叫散帅的朋友也说是菠菜，阿丽红说菠菜，念龙 FYW 说的是菠菜，丽云也说是菠菜。

0: 平平安安，马鸟湾猴哥，梅花飘香，打的都是菠菜。很多只小高怎么说呢？
1: 菠菜菠菜菠菜菠菜，木花木花，你都告诉我们了呀，大力水所爱吃的那不就是菠菜吗？
0: 哎，你说木花还有菠菜，这好押韵哦。木花木花，菠菜菠菜。不跟旁人争风头，余生只想牵你手。
2: 坏坏，有请叶宝出场啊！
1: 菠菜菠菜。
3: 坏坏的小鱼来了，
1: 菠菜菠菜。
0: 阿邹同学怎么说呢？
1: 菠菜是不是菠菜？
0: 不跟旁人争风头，乖乖跟在你后头。
2: 我不想跟旁人争风头，我只想做你的小狗狗。
0: 小丸子，我养不起狗啊。
3: 不跟旁人争风头，导播一笑我就上头。
0: 刚才我们描述的这种菜，它就是菠菜了啊。为什么它也叫波斯菜？哎呀，因为菠菜它就是原产于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啦。唐代嘛，不是通过那个尼泊尔传入到咱们中国了吗？所以它有波斯草、波斯菜的一个别称啊，营养也是很丰富的啊，尤其是含铁量那是挺高啊。这玩意儿在东西方饮食文化当中都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啊。

0: 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捞月金虾饼了呢？
1: Hello hello can you hear my voice it's a back connection I hear you now hello hello
0: 王同学说，我一开始听你讲半天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玩意儿可是你一说大力水手喜欢吃那我就知道是菠菜了，你一定是把

0: 80后了。按理来说啊，我都已经跟大家讲了，这玩意儿也叫波斯草或者是波斯菜，你都不知道菠菜原来还有这么多个别名。一说波斯草，一说波斯菜，就应该能想到是菠菜呀，非得提大力水手吗？哎呀，不跟旁人争风头，我要把你宠成小魔头。不跟旁人争风头，血压飙了谁发愁。
1: 不跟旁人争风头，早睡早起有精神头。
0: 不跟旁人争风头，自家花园游一游，嘿嘿。不跟旁人争风头，大梦一场无欲无求。不跟旁人争风头，是非恩怨一笔勾。
1: 不跟旁人争风头，风大容易闪舌头。

0: 甘旁人争风头，多活十年才算牛。
1: 好了，各位啊，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明显已经小很多了，但是好多路段呢，依旧是处在高峰期的态势当中。像滨海立交桥目前在滨海大道，尤其是西半边上下的这个桥口处，车行压力呢依旧是比较的集中。但是目前这个路段已经没有交通管制了，是可以正常的上下桥去通行的。这个地方呢就要注意一下，旁边辅路很多车要汇入到主干道上，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就可以了。还有万绿园呢，在南门的这个门前路段上，门前的这个滨海大道双向车也挺多的，还有滨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从秋海大道方向过来的一路到明珠路的路口车都挺多。这个地方呢更加建议大家选择像国贸或者是世贸片区的一些道路做绕行。目前来看，金龙路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了，明珠路啊、金茂东路啊等等这些道路车行压力还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的集中。而且我们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海秀中路呢这个时间节点的压力是集中在了南大立交桥下来之后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包括桥中的这个门前路段，还有跟桥中隧道的这个桥中隧道口这块啊车挺多。除此之外呢，反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我们再来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呢两个节点值得关注，一个是在快速路想要下到龙坤南路这边，因为受到了龙坤南路上车比较多的一个影响，所以目前依旧有缓行。还有呢就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也是车挺多的，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桥中

0: 隧道，那通过监控来巡视呢，现在的桥中隧道，特别是要出国贸的这个方向，去金垦路的方向，尾部呢是已经排到了金龙路路口处。那金垦路的压力呢，主要还是跟金宇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去国贸片区，压力有一点点大。总之，这个片区今天的这个车型压力，相比较起平日来，要格外的多上一些。大家提前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可能在国贸的这个片区呢，花费的时间会比平时稍微的长上一点点。另外呢，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到，在海辅路的亚西大厦门前路段最左边的车道有两车追尾，现在依旧是停在路面上，后方并没有摆放警示标志，但是打着双闪灯呢。然后事故车辆的驾驶人朋友是在车辆的左侧接近到中间护栏的位置，正在进行一个事故的协商处置当中，交警呢也正在赶往现场。海辅路亚西大厦经过的朋友要格外注意，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对这个事故呢进行处置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11: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来到海口石山镇，你一定要品尝一下被誉为地方美食瑰宝的石山乳羊。它的肉质啊极为鲜嫩，几乎不带一丝膻味儿。这背后的奥秘呢，就藏在这片独特的火山岩土地上。这里的羊群啊，自由放养于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地区，它们每天啃食的正是生长于火山石缝隙间的特殊灌木与天然草药。这些植物中啊，富含多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天然活性成分，在长期的采食过程中，这些物质呢，不仅中和了羊肉中特有的脂肪酸异味，更在体内转化，赋予了肉质独特的醇厚与甘甜。因此啊，石山乳羊的独特风味堪称是火山地质与生物智慧共同雕琢的美味杰作，更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独特馈赠哦。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1: 你开车开得真慢呢。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家呢。19:10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不跟旁人争风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卢建州说不跟旁人争风头，小黄子急得翻跟头。你是想说小丸子吧，你说成小黄子了。他小黄子他也配，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丸子，跟黄子是搭不上边的，好吧。想互动的听众啊，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啦。不跟旁人争风头，这三个主播里面啊，就开心大丸子最温柔。
4: 不跟旁人争风头，我只专心睡枕头。
1: 哎呀，不跟旁人争风头，你不跟我互动，那我就不强求。
5: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6: 棒棒 ，Lady Go！
1: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咱们这么玩啊，让开心大丸子呢给大家朗读一段歌词，然后听众朋友们认真听，最后猜一猜这段歌词出自哪首歌曲啊？歌名叫什么？大家准备好了吗
7: ？Ready Go！
5: 他是悠悠一抹斜阳。多想多想，有谁懂得欣赏？

0: 一片云窗，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它是绵绵一段乐章，独享有谁懂得吟唱。它有满满一幕柔光，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来呀，爱情啊，反正有大把欲望。来呀，流浪啊，反正有大把方向。来呀，造作呀，反正有大把风光。养。
1: 我知道了，我猜这首歌的歌名叫《阿养》。
2: 乖乖，我猜这首歌叫《怕养》。
1: 到底养不养啊？这首歌的名叫到不，到底叫什么呀？最后两份啊，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捞叶尖虾饼要送出哦，一份价值88元的哦。想尝尝的朋友啊，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啊，欢迎大家到店免费试吃。
0: 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来呀，爱情啊，反正有大把欲望啊。
1: 这到底是什么歌曲呢？

北北说歌曲的名字叫皮痒，该不会是叫挠痒痒吧？宇哥说这不就是黄龄的歌曲吗？痒。大蚊子刚才念着念着就差点唱起来了。

这位听友，这个是叫什么名啊？脑袋上戴个光环的这个，他说不跟旁人争风头，坏坏美丽又温柔。哎呀，这是给我画大饼的。

村长背后的男人说，海秀中路王府井海肯广场对面中间车道有一辆车坏掉了 海肯广场对面中间车道啊有车坏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哦。这位叫阿军的老铁说，是不是黄龄的歌曲痒啊？村长的大爷爷也说黄龄的歌痒，爬灯爬说痒。这位叫 Parker 的听友说，不跟旁人争风头，我一身本领有何用？你可以用在吃喝玩乐上啊。

0: 外汇的小鱼呀。
1: 黄龄唱的痒。
0: 嗯，可瑞的萌萌怎么唱？
1: 美丽呀，快活啊，反正有大时光来呀。
0: 爱情啊，反正有大把欲望来呀，流浪啊，反正有大把方向来呀，闹醉啊，反正有大把风光。
2: 丸子，你真的是皮痒痒了。

有本事的都用到我们节目互动上来，把本事都用在跟我们节目互动上来，听见没有？

越散越远。不跟旁人争风头，活得潇洒又自由。

0: 怪，你也皮痒痒了吗？
1: 我感觉这首歌谁唱谁，谁就像皮痒痒一样，就得他唱啊，就得这黄龄唱啊。其他人唱都是皮痒痒的味道。我可不敢唱了，太丢人了。要唱你们唱吧啊。

0: 旁人争风头，大哥大哥快来瞅，路见不平一声吼，丸子都要抖三抖。不跟旁人争风头，暑假期间你不出去旅旅游啊？
1: 鸳鸯月色，
0: 别人折腾你留守呗。那你好好守住你的家吧啊！你这家大业大的，确实是得好好守着。

头，不要啥人都往家留啊。不跟旁人争风头，管好你自己的小温柔，不能谁都给的啊。

说不跟旁人争风头，其实是个小蜗牛。蜗牛本事也很大呀，让你背自己的房子在背上，你能背呀？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都可以直接拨打10086办理一下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局司微信后台搜索野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啊，而且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1对1辅导，3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哦。

人争风头，体重飙升我都不犯愁。还有什么事儿是我接受不了的呢？好了，各位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好朋友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哎，这位叫阳光宅男的听友说，今天刚到海口，有人跟我说了一句“晚安鲁”，请问一下，这是好话还是坏话？说我爱你呢，这是哪个女的跟你说晚安鲁啦？那就是喜欢你，就想嫁给你的意思了。

阳光宅男，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摊上终身大事儿了哦。咱们明天晚上17:30不见不散了啊。

0: Bom, então vou ficar de olho em você, viu?
1: Sério? Vai ficar de olho em mim?
2: Ah, ah, que você achou?
1: Ai, papai, apaixonei.
3: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基本上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恢复到了稳定通行的状态。我们来看有特殊的情况，有朋友分享到的海德路的东往西方向，在永安红木家具的位置左边的第二条车道有车抛锚，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注意避让。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个节点，像龙科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车略多，尤其是从南大立交桥方向过来往龙昆南这边还是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啊。那南海大道呢，自西向东方向过了华亭路路口之后，在这个红绿灯处也有明显的等待的情况。

0: 除此之外，像上个时段比较堵车的滨海立交桥、滨海大道，包括整个海丘快速路以及进出城的各主干道、高速方面，还有进出海淀岛，目前来看呢都能够保持在相当好走的状态当中，压力不算太大，都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市区气温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呢是25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对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0: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北京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你搞我理答，我给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啊。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是周一了。今天周一了啊，一上节目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把人儿去哪里了呢？孩子们也放假了啊，现在也没有什么晚高峰了，所以路况还是非常的顺畅的。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先关注一下活动宣传，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4微信后台搜一夜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大家去逛。来吧各位姊妹呀，俺们就蹲随有搞了，晚上来聊聊天了。这会儿呢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欢迎大家通过平台留言来聊一聊关于此刻的心情啊，最近的生活呀，工作呀，都行可见是放了假了啊。就这个时间点儿，最热闹的不是路上，最热闹的呀是商场，各商场周边现在行车量都是比较大的。当然了，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在放假之后就有机会通过手机端来观看同时收听咱们的直播节目了。来欢迎每一位来到直播间的各地几位。俺们就好俺们就好。今天的沙发是我张姐。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会有沙发。来玲花，
1: 冰冻多的 M9
0: 天
1: 涯星辰，我搞我搞
0: 我搞我搞

0: 八九八零十五第六恒真。
1: 嗯，他应该粤语啊。但是呢，但是呢，哥的听不懂啊。关键是美美也听不懂，我俩都听不懂。你不行讲海南话的呢，啊？第二句。
0: 八九八零三七五。
1: 哥的啊，读的公咪啊。

村长不让他站后边的男人说呀，跑车跑的都忘了时间了，听到各地的声音才知道7:30了，那就是晚饭还没吃呢，抓紧时间去吃点饭吧，不吃饭多饿呀，饿了就犯困，犯困就没有工作的激情和活力了。还有欢迎石傻少，来欢迎 Jack Lee， 欢迎瓦盖哥弟呀！那一会儿再给大家发福袋分享福袋啊！苹果说看到真人了，是啊，这不就是面对面了吗？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节目有诚意，今天的节目不是空手来的，今天节目里边可以给大家发6份单人畅玩长影的门票，单人的啊，畅玩票就是所有都可以玩的啊，不是首道门票，这次是畅玩门票。所以小朋友们呢，我看一看宝贝们都在哪里，让我看听到你们的呼声。欢迎表妹。

放了假就该这样啊，不管是在家还是在路上，或者是到了内地去了啊，送孩子回老家吗？哎，都可以听到看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节目啊。这也是听了那么久，也是终于见到真人，那必须得见到真人呢，见到真人就给各地来点个赞啊，点个关注啊。莎莎说门票能折现吗？他们家四口都有年卡了。那就这样，我把门票给你，你把年卡给我，这不就行了吗？多简单一个事儿啊。嗯，欢迎门博士啊。

0: 平凡无一说他们家孩子这周末放假，他应该不是学校安排吧，应该是你给他安排有其他的课要上吧。啊，不可能啊，人家这周都正式放假了，你们延迟一周总不能放了假说孩子说我自己去学校，我要学习，老师不在我也得学呀。欢迎糖果来，未来可期。
1: 我还下了绿湖山摩了，到工去了。
0: 他说不开车啦，都休假摩回家吃饭啦。来，心想事成。
2: 心想，应该过来打个卡。
0: 啊，他说过来打个卡。那方言我听明白了。莎莎说有没有可能他是高中生呢？中小学这周开始，哦，那有可能。这个时候下班了，刚吃完饭，能帮他取个微信名吗？当然了，我可以说是我们平台上取名小天才，大家这个名字我一取就取得非常有特色。

0: 我就看看你的留言，我就知道了。你之前不是留言说你是个固执的人吗？啊，所以就给你改成固执的人，算是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完美了。用平台上可以留言啊，可以给改一下昵称。有些朋友说互动的时候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互动，我不想让别人听到我的名字，没有关系，咱平台上可以给你改昵称，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个人隐私，所以不要担心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来聊就行了。小吴啊说，发票中奖的金额如果不使用，到期会转入银行卡吗？还是作废呢？刚刚去门店都使用不了，你去了哪个门店使用不了？肯定是可以使用的。咱们海口的发票中奖金额如果过期是会自动的转入你的银行卡里的，所以这点呢不用担心。你去了哪个门店使用不了，你在使用的时候要用云闪付来支付，选择红包，它就会自动抵扣。哪里的畅玩票？长影奇幻乐园的畅玩票啊，长影奇幻乐园的畅玩票，今天节目里边有六张，跟大家分享，我就等待着有缘人出现了。就带着小朋友去玩一玩挺好，尤其是选择周末的时间，你看周一周五要上班，周六周日总得陪一陪孩子呀，关键是有些时候孩子他自己在家里边待着他也无聊，你又不送他回老家，他在家里边你让他你在家学习，他能好好学习吗？就不用说现在孩子，你想想咱们当年家长要说我出去干活你在家好好学习，怎么可能？你回来之前我肯定是要好好学习的，但是从你离开家门到你回来之前这段时间好好不好好学习就不一定了。固执的人说他改正了，不再固执了。固执的反义词是不是随意？不是，那我就给你改成不再固执吧，对吧？你这名字挺好。Beyond 不是有一首歌吗，叫不再犹豫，你不再固执，挺好的啊。小吴总来了啊，欢迎啊，他刚写完日记，你能把你的日记分享出来我们看一看吗？看看你写的这个日记怎么样。你说到写日记，我们上小学那会儿啊，但凡是写日记都买那个小塑料的小密码本，上面应该是有三位还是四位的密码，自己可以去设置，没事就抠一抠。反正那个日记本是没有用完过。搞得很神秘啊，那个时候老师说啊，这是日记呢属于个人隐私，记录个人心情，家长们不能看。那家长们没看一百遍。有没有可以送大朋友的？大朋友送不送？大朋友自己去玩。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各地直播间。我现在发现晚上人都没有下午人多，为什么呢？因为下午在上班，都在公司在单位玩手机看直播，没有压力。晚上回家以后啊，就想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啊，属于自己的时间，不行，不能浪费在手机上，或者呢，选择点自己喜欢的内容，都可以理解啊。张姨还关心呢，说俩宝贝儿放假了吗？秦不改和妹妹来了，来了来了啊、哦，我们听一听。
1: Hello， 我是新小羊妈妈。
0: 喵。哇，你又是小猫猫。喵。
1: Hello， 新出的哥，我是秦墨，向你问好，我的假期开始了。
0: 你的假期开始了，那怎么安排的你的假期呀？小吴啊说，就是去买东西，打开云闪付，点了红包，直接从银行卡扣款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没点上？

0: 啊。嗯，肯定是可以用的，肯定是可以用的啊。嗯，结局说说什么？发张照片，去吃麻辣烫了。我就发现了啊，自从那个什么以后啊，自从那个你跟那个小白胖成为好朋友之后，你这个生活水平是直线下降啊。要不就是面条，要不就是麻辣烫啊，炒粉，不来点漂亮饭什么的吗？那偶尔也得来一下呀。他说他可以是那个有缘人吗？三位数的哦，密码本啊，三位数的，但是拿那个剪刀一撬就开了，那可不是吗？你要想去玩，你得发朋友圈，你说哎呀想去玩，也没有人带着去，这心里边感觉有点难受。你就仅一个人可见，你看他表示不表示就完了。嗯，可了解说呀，去充电去了。这位朋友要接下来的内容要匿名了啊。他说一直玩的不错的人突然这段时间很烦他，这咋整？你烦他你就离他远一点，跟他保持一段距离，说明你们之间的这感情啊，出了一点点的小状况。首先你要调整自己，如果调整不过来，你就拉倒吧。啊，人小吴总明天放假了，跟着爸爸去工作挣钱了，你看看多厉害，从小就会挣爸爸的钱了。对，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交通954了。啊，周星驰的电影还没有看呢，哪有时间去看，来不及看的啊。就周六周日要有时间的话，要去看一看，要去看一看啊。来吧，朋友们啊，聊一聊生活啊，聊一聊心情。这会儿呢咱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星辰各地的视频号，不是视频号啊，抖音号同步直播当中。进到直播间的各地姐妹呢也可以帮各地先来点点赞啊，点点赞啊。来，李随意。
1: 我家养了一只小乌龟
0: 啊，
1: 很小的那种，然后有一次剩饭剩了两片肉，然后我就让其中一片让小乌龟吃了，另一片肉我担心让小乌龟吃了会撑死，然后结果我就把那片肉吃掉了
0: 啊。然后呢，就是你跟乌龟一人一片啊。结局说不是麻辣烫，是炸炸，从小吃到大，今天就馋这口。可以，你属于是好养活的那一个类别的啊。那这位说他不是村长，我怎么不是村长？我当然是村长了，那听声音也能听得出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哎，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人生说呀，聊聊现在好不好找工作，现在你得聊聊自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身情况来聊聊好不好找工作呀，对吧？有些工作还是很好找的，但是呢有一些针对性比较强啊，这个业务性比较强的工作岗位呢可能它就比较难找啊。结果说吃了吗？还没呢。今天晚上控制一下，今天晚上继续身材管理，不能天天吃啊，天天吃那胃哪受得了啊。欢迎宇哥，欢迎小东东，今天又去打球了吗？他说晚上好，你的话今晚他会转给小白胖好好批评，必须得批评啊。你是没听见呢，结局最近说话都是干啥呀，这样式的都被他影响了，被他影响了，他就得负责，他就负责，他最少他听见吃好吃的，不仅好吃的怎么能行呢？

0: 欢迎新规。新规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吗？录取通知书有结果了吗？现在，哎呀，这位说他们家那俩娃就可怜了，他们两口子每天跑车上班都没有时间带娃出去玩，每天出车只能反锁在家，想出去玩他们两口子也只能出去一个啊。今晚不知会不会有好运，姓陈送三张票带娃去玩，没有好运，人规定了只能 一张一张送，今天送三张票，我倒是想呢。唐果说呀，刚下班回到地库，坐车里听节目，说明你们家地库还挺好的啊，至少有信号啊，能听得清。来，
1: 听着我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呀，要不你给我推荐两个吧？
0: 你也不知道去哪儿，我给你随便推荐两个，那也得看你老爸有没有时间呢。你老爸有时间才能带你们去玩啊，没有时间怎么去玩呢？哦，对了，可以让你老爸给你报班，咱不是过了暑假就上小学一年级了吗？正式成为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让你爸给你不得报幼小衔接，幼小衔接，同时你还可以认识一下有可能未来会是你的同班同学，至少你们都是一级的，极大概率还是同一个学校的。来，先进行整点宣传了。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再次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来到各地的直播间。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大，罗吉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刚刚秦凯说呀，不知道去哪儿，让我给他推荐一下。我说你可以去上个幼小衔接，结果呢，我格局小了。
5: 星辰哥哥，我上两年大班
4: 啊，
5: 这回是幼小衔接，我可厉害了。
4: 哇哦，上两年大班幼小衔接可厉害了，那你到了小学，那你肯定是最厉害的那个呀。小东东说呀，去打会儿球去。你去打球了，球搭子呢？球搭子去不去呀，大爷爷？
6: 我最爱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啦。
4: 嗯，
6: 但是我要去打球啦，去不了啦，到底呀？
4: 啊，我就说嘛，那球搭子怎么不去打球？别去了，小东东说了，今天有事儿不去打球了，这会儿掉头开车回家了。来，喂，
7: 星辰，星辰，你之前是到过那个衣服发生发臭，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
4: 消毒液泡，去超市买那个大桶的滴露消毒液，尤其是夏天啊，男性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很多人就把衣服给丢了。一到夏天，你会发现这个衣服我洗得干干净净的，为什么一穿到身上就一股酸酸的、浓烈的，还有点发臭的，不是很好闻的那个汗味儿啊？你也没出汗呢。其实啊，这不是汗味儿，它就是细菌堆积的味道，就在你的那个衣服上。你洗的再干净，你不把这个细菌给泡掉，它就会永远有，尤其是自己闻自己都受不了，怎么办呢？就去买那个滴露的消毒液，那大桶的，拿个盆，把衣服放里边，倒上水，不要倒太多，然后把滴露消毒液多倒点，泡上几个小时，再拿出来洗，你会发现非常有效果，就没那么臭了。我之前我也怀疑自己，我说怎么回事儿？但凡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啊，肯定都是勤俭持家的人。为什么呢？咱这个衣服更新换代的速度太慢了。那这衣服一穿，嘎穿个三四年、四五年，你说它

0: 是吧？他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家那些讲究的，他一件衣服穿两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不穿了，人就换了，就遇不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咱们都是勤俭持家的好人。你看大家不参与，发福了，你外边来人参与了。刚刚说全姐呀，就是吃炸炸，又是吃麻辣烫，又是吃面条子，生活质量下降了。小白胖说了，生活不是生活质量下降，是喜欢吃啥就吃啥。漂亮饭吃不饱，漂亮饭吃不饱，那是因为你点的少，你点多点不就吃饱了吗？来，爬爬，
1: 精神来打卡啦！
0: 啊，欢迎，来，
2: 精神哥哥，下午你直播，我爸爸都给你点赞了。他的网名叫市精神管理中心。
0: 哦，你爸爸的网名叫世界精神管理中心，你爸爸的权力挺大呀，覆盖面挺广啊。来，
3: 看我打球是为了什么啊？为了减肥吗？
0: 不是。
3: 那么瘦会应该是增肌吗？
0: 不是，人家打球就是为了交流感情，减什么肥？要的是一种陪伴上的精神价值啊！你老是自己一个人待着，那肯定是不行，是吧？你说酒局你是不差，有酒局咱必须得去，但是羽毛球这一块没听你参与过呢，你也去打去。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下班回家路上或者在家里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留言啊，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分享一下生活，分享一下工作啊。对，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7月15号也就是周三的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一夜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大家去逛。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是有六份长影奇幻乐园的畅玩门票。秦梦凯要来一张吗？应成儿简说，泡衣服要用什么品牌的消毒液好？不是什么品牌的，它只要是那个成分的应该都可以，正常去买那个滴露就行。但是你别说那滴露它是好像50-60块钱一大桶，你说有点贵了，我买瓶84吧，84你泡是没味儿了，但是衣服可能颜色就不一样了。不要用84泡啊，不要用84泡啊，你除非你是白衣服，你就是为了这个漂白。记住了啊，不是我们身上的臭，是那个衣服上的，也不是汗的臭，是衣服上的细菌的味道。你就上网去搜一搜啊，很多这种生活家庭小妙招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不要每天你说大晚上就扒那儿，要不就是看这个 AI 短剧，要不就是看跳舞的，喜欢打球的就看打球的，是吧？再看点生活小技巧，生活小技能，生活当中能用得上的，能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哎，那朋友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张口就能来，你说这个方法可以可行，人家觉得我。

哇，好厉害呀，这不都是学习吗？要学以致用啊。而且遇到任何生活当中的这些小难题小困难，你在求助别人之前，你都可以上网搜一搜，现在这各个社交平台，大家想要知道的任何事情啊，它都有解决的方法。你就别搜说我怎么能多挣点钱，你没有用啊。生活技能上行，嗯，不要说干嘛又说你，哪里有在说你啊。最近一段时间在峡谷里辅助的如何呀？好久没去监督你了。哇，齐航齐飞爸爸这会儿已经开饭了，在越南呢，天哪，明哥这会儿你不光可以看呢，你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看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在同步进行。他说现在晚上7点多，正在河内的街边，这边吃着越南卷粉当晚餐，一边通过蜻蜓在听节目，一边喝着西贡啤酒，很爽啊。他说你看你的节目都办到越南来了，很成功啊，那是相当成功了。你这一餐是不是也就顶一碗炒粉？油条泡粉，还有薄荷叶，喝啤酒要嚼薄荷叶，他们那跟咱一样，也吃小米椒，也吃小金桔。啊，欢迎啪啪，感谢啪啪。林俊美说今天怎么不形象管理了，胡子拉碴，哪有胡子拉碴，不要看那么细，不要看那么仔细，这叫特点，这叫标签，这叫符号，等我明天刮了就没了，我老盯着这一点。然后海大成说在河北给我点赞，回老家，应该是送孩子回老家了，都回河北了，吃个火烧吧，那就

你看，Z 说的对啊，为什么不形象管理了？他说因为不是形颜值主播，太对了，各地压根儿就不能走颜值这个赛道，因为我们老王家的人啊，都在颜值赛道这里边，所以现在需要颜值赛道之外，比如这个实力赛道这一块，要有点老王家的人。那之前不说吗？老王家 F4 吗？王鹤棣、王嘉尔、王一博、王星辰，他们仨都是颜值这一块的，我就只能走实力赛道了，这叫差异化竞争。要我们四个都走颜值赛道，那就显得没有意思了吗？

来，这会儿呢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没有什么路况，而且商业周边的车呢现在也缓解了很多，不管去哪儿都很顺畅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如果有路况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你在海口开车，你这点你就开去吧，但是呢要注意安全啊，稳驾慢行，滑滑回侠。澎湃说呀，澎湃说，澎湃你说的也不对，为什么呢？这都是施加了美颜之后的效果，如果不加美颜，哎，我没法播，你们也没法看。所以为什么很多产品包装袋上要写以实物为准，原因就在这儿啊，对吧？要哪天在路边或者咱们俩迎面走对头，哎，走到一块儿，你看着，你看，你就看我吧，你看一个小时你也不知道这是我呀。林俊美说明天继续保持，千万别刮胡子，别洗头，头必须得洗啊。血可流，头可断，就是发型不能乱，胡子

可以不刮，发型必须得抓。阿南老师，你看看，这就是自己人儿，这你看一看就是自己人儿啊！以后你就是歌迪粉丝团团长，不对，人家不叫粉丝团，人家叫后援团，你就在后援团团长。哦，他说只有他觉得本人更好看吗？本人哪有什么好看一说？都多大年纪了，好看不好看的，不存在这事儿啊、哦。嗯，看一下。Milandi 你这个名字不会叫不是米兰迪吧？他说我给你立这儿，看着你上班我写作业，感觉我就没那么苦了啊！你写作业就好好写作业，看着我上班写作业，看着我上班你写作业，你会更有动力吗？你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写作业，你不好好那个考试，你不好好上学，以后我跟你说，你就跟我似的，晚上大晚上上班。哇，乐乐的姐姐来了，也是消失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人呐。嗯。哦，芒果也落板啦。对，修老酒啊。啊，回家路上啊。对，星龟非常的有经验啊，他刚刚高考结束，在他高三的这一年，他就经常上晚修听节目。嗯，人家每周这四六八句一套一套的，这就叫有才华。哎，那一般人想来就来嘛，就四六八句的，四六八句你想来你都来不了，脑瓜子转不过来。首先哥弟以前当过 rapper， 嗯。所以呢 freestyle 这一块那张口就来。游戏助理说歌迪也没乡音了，有点海普的味道了。西王听苏来了吗？嗯，香齐飞爸爸说呀，过两天回国给你们带点河内的绿豆糕当零食尝尝啊、嗯，再弄点冒水咖啡咖啡豆给你们放直播间，累了喝咖啡可以提神，但是放直播间的话只能累的话生脚，不知道效果是不是能更好一点。来吧，再次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收听收看哥迪的八九不离十。比较不离的嗨了那个给不得啦。对，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微亮说哥迪今晚有世界杯吗？今晚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没有去参加，没有办法很肯定的答复你。而且呢我确实是不懂，但凡我懂的话我可能在节目里要经常跟大家分享，哎，这个球那个球我真不懂啊，我只懂 Pakiu 球里边就是 Imokiu 啊 Pakiu 啦、除了这两个球以外其他的球都不太懂了。嗯，我感谢啪啪哥爹。乐乐的姐姐说今天开视频直播了，开了啊，在抖音啊，各地的抖音上。

那今天的六张长影奇幻乐园的单人畅玩门票要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Demo 说刚收到通知，奶奶去世了，好难过呀。那就抓紧时间回家呀，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就赶紧回家，赶紧回。我能体会也能理解此刻你的感受。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赶紧回家啊，赶紧回家。嗯，林俊美说他要瞅瞅，还瞅瞅我这个笔，同款，不是给你同款，这是我们直播间公用的。

来吧，再次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欢迎各地寂寞一。叫莫伊勒夫尼。张姐说呀，不刮胡子略显潦草，没有关系。男人嘛，不必那么精致，潦草一点就潦草一点。哇塞，哎，是吧？你之前我也想过，哪一天自己变成精致男孩，哎，于是呢，我给自己买了很多的装备。首先，作为精致男孩出门，你必须得发型得抓一下吧，买了发蜡。作为精致男孩，你出门，你是不是得挎个小包？我买了小包。作为精致男孩出门，你是不是得喷点香水？于是呢，不是我买的哦，但是我也蹭上了，我也拥有了香水。有了之后呢，那个发蜡放那儿五年了，现在应该过期了，才用两回。那香水都过三年了，它连二十分之一都没有消耗，我只有在自己身上的味道自己都受不了的时候，我会喷一点盖盖味儿。你让我每天出门喷，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我个人的原因啊。但凡我要是喷了香水，我就出门我就难受，我感觉身上不得劲儿。我生怕走在哪儿，别人离近了就得靠近过来闻一下，不行啊！要喷了，出门喷了自己香香的，女孩子喷一喷的，男孩子我就觉得我出门但凡我喷了，我身上要有味儿了，我就觉得我不干净了，可能太过直男了。还有那个小包，不是小挎包吗？男士小挎包我也买了，那鞋小挎包，我挎到我身上，我出门我就感觉我就是我这撑不开腿，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就是不得劲儿。于是呢，就放那儿了，也没再背过。你说还有什么能让男孩子变精致的方式？哎呀，还有买那个抹脸的，不是要护肤吗？人家又是精华，又是水，又是膏，又是乳霜的。我也买过，但是我买的就是抹脸的那个东西，我五年我也用不完呢。啊，我一瓶洗面奶可以用一年半，不是节省，主要是就是因为。还是想让自己是吧稍微的还原真实一点。那精华呀，精华我真没买过，但是我蹭过啊。那之前我张总生活条件好的时候，他经常会买一些免税品，买免税品呢他就经常更新。有一次人说，哎，这个好，这个呢就是可以延缓衰老。那时候觉得自己脸上有点褶子，我就问，我说张总啊，听说你那儿那个什么有精华呀什么的，你给我分享点呗。张总那儿真有。张总说我还有半瓶，反正就是一个大牌挺贵的。我说你半瓶，他说半瓶还有一个月过期了你要，我说要。比如说一个月过期了我都要，我试一下。我可能抹了有三五回，我觉得抹那玩意儿跟往脸上抹豆油似的，我本来就有点油，再抹这玩意儿不是油上加油了吗？唉，从那儿就没有再用过了。所以呀，有些人注定成为不了精致男孩，所以咱们就走个接地气的实在的线路。那歌怎么唱的来着？你该如何，那么就如何。乐乐的姐姐说，在公司加班，跟领导一个办公室，看不了抖音直播，只能喜马拉雅听。你把手机拿出来，突然找到哥弟的直播间，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惊喜的走到你的领导面前，你就说，哎，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眼熟？你听没听过？

0: 啊，你就以前老听过，那么看他直播了呢，现在。你问那女生你关注了没有？给她点个关注啊！以后的咱们一起给点赞，这一下子不就拉近了你跟领导之间的距离吗？你们不就找到了共同话题了吗？万一他也是铁粉呢，喜欢哥弟呢，是吧？你说改天我去跟要签名。
1: Daí a surpresa, vem pra roda.
0: 来，朋友们，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我们视频直播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一起来聊聊天，分享分享。来先进半年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See you later。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酿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般

0: 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搞不离达。罗给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哥弟姐妹、兄弟姐妹，周一的晚上你还好吗？心情好吗？哎，老朋友，
6: 大卡，
5: 你看我都能踩上，我都能跟他，我都没提前听，我都能跟他合上，这就叫默契啊。
6: 今天的月亮去哪了？没看到啊。
5: 今天的月亮在天上，为什么没有看到呢？是因为咱们站得不够高。如果这会儿你能够把脑袋伸出云层之外，你会发现月亮它就在那儿，而且很亮。梅梅老师已经给大家发了啊，发长影奇幻乐园的单人畅玩门票了。大家回复一下信息啊，收到中奖信息的朋友回复一下个人信息。那个直播间好像坏了，一秒的时间怎么，人数就从30多个人掉到了3个了，我都震惊了，出问题了吧这是？啊。收到消息的，收到中奖消息的朋友，现在发了4个，还有没有想要的？想要的发个消息过来啊。

感谢，然后欢迎阿九，西王。任君老师也来打卡了，今天没来我们单位吧？

张杰说这几天呢格外焦虑，16号就有中考成绩了，那就是还有3天的时间，不要焦虑，不要焦虑，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个成绩它就在那儿。你说这么长时间都等了，不差这3天了，不要焦虑，放宽心，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积攒一下体力，到时候实在不行就给他来2下。感谢啪啪。老周说呀，最近不管做什么总是觉得不如意，这就对了。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有过类似这种体验，在某一个时间阶段持续性的，它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一周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持续性的你感觉你做什么都不顺当，做什么都不如意。首先可能是你跟这个世界的连接的能量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人 AI 也说了，这种事不顺的感知通常是身心透支、认知偏差或者是压力累积的信号，而非客观事实的全貌。核心对应的策略应该是先通过生理调节恢复能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要先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再用具体化的思维去拆解焦虑，最后通过微小的行动重建掌控感。这个词非常重要啊，叫掌控感。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遇到的事，包括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开始有些脱离你的掌控感，让你对预期有了很大的偏差，所以你才觉得不如意。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记住了啊，它调整方案两杠分4半。第一步，把地冰箱打开。第二，不是这个，不是啊，那是村长的。如果真是这样啊，我个人建议休息几天，好好的休息几天，什么都不想啊，远离一切可能会让你产生情绪波动的人、事儿、工作，先远离。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几天，恢复恢复能量，调整调整心态，你再回来的时候，你会就发现这种疲惫啊，这种焦虑啊，或者你说的这种不如意，它就离你远去了。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也不能说是定律啊，一个个人的理解吧，就是你的心态会导致或者会影响左右你的生活和你的对世界的感知。每天早上出门去上班，如果你出门的时候能够保持愉悦的心情，包括上班路上都能很顺当，你会发现这一天你都过得非常的开心，包括哪怕你身边有人犯点什么小错呀，或者惹你有点不开心的，你都不会放在心上，你就会很快的把它放过，把它略过，保持这种愉悦的身心一整天。但凡你早上出门，那你比如说早上出门发现车被堵了，给人打电话的又不下来，又很着急啊，这马上上班就要迟到了，那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你工作结束，你就会发现这一天呢太累了，就很烦躁，遇到什么事情都烦躁。是吧？你看心态、心情，它的决定性作用是非常大的。

深呼吸，要打破无力烦躁的恶性循环。第二，将那些你觉得哪儿不如意，你就把它你先写下来，你分析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然后呢，给自己设定一些微小的目标啊，重建掌控感。同时呢，可以外部借力，你比如说环境的支持啊，你甚至你晚上你就去海边坐一下啊，你打个车去，买瓶酒，买点，你要酒量好的话买两瓶，就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然后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要学会接纳不如意的常态，世事本就难十全十美，我们要允许事情有瑕疵，允许自己偶尔的搞不定啊。你要告诉自己，这搞不定才是常态，就很正常啊。感谢鹏哥，谢谢鹏哥。星辉说不理视频段的留言，没有不理啊，你再发一遍。

人家说过几天打算搬市区去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市区欢迎你。他说现在在江东骑车，这两天都在江东骑车呀，要上下班骑车上下班，那上班可能就会很热，下班可能还好一点。小白胖，人家梅梅老师说了，还有你对象，叫你对象回复。哦，幸亏说自己不能往上翻吗？不能。你看我现在我够不着，你复制一下再给我发一遍。张姐说，人的糟糕的情绪一般源于你对自身事情的无力感或者挫败感，那多少会有点影响吧，总结就是会有落差感。

阿拉丁神丁，晚上好，晚上好。哦，陈先生说咋没刮胡子？没刮嘛，就忘了刮了啊。李巴塞说，长期焦虑的事情就果断放弃。啊，星龟说发力完成了，啊，他去玩他的微信小程序了，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来吧，咱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还得关注一下活动宣传啊。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欢迎哦。朱公子说广播还在直播吗？在呀，当然在了，这是同步直播的，同步直播的。哦，猫，欢迎并感谢守阳老师。我今天就在这立个 flag， 以后但凡谁再说守阳老师不好，我就跟他急，我上门就给他摔跤。这个。沈阳老师说啥时候来着，那个技能的周三。对呀，你沈阳老师不来都不上人儿。我这一下直播间个位数了都。对，来首歌啊。给90后的朋友们。

听上首歌。首阳老师，这放假了，放假了又开始可以放飞自我了，出去玩玩吧，不用每天守在健身房了吧。你不能再锻炼了，你再锻炼你都瘦脱相了。你这样你就回村里的小动物都不认识你了。

张姐说，叶小将的那个活动是啥？周三去现场就知道是啥了。嗯，西青说开车的时候经常听我聊天呢，要多互动啊。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下班，如果刚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问题，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心情工作感情这会儿的状态，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视频端留言来聊一聊分享分享。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那就对了，要是一样那就没有惊喜了，那叫想啥来啥啊。摸摸大叔好烦呐，孩子上学的事情哎呀难搞喽。是什么问题？条件不对还是摇号没摇上？如果是幼儿园摇号没摇上，抓紧时间要去找私立的幼儿园去报名了，离家近的，你别到时候私立幼儿园那学位也招满了啊。康复中心超龄了，那怎么处理呢？那现在孩子是上特教学校。那孩子上学的问题总得解决呀，你总不能一直在家里边待着呀。布老师说刚才那个是谁约打球啊？我没有见过的哥爹啊。徐星说呀，听声音像是油腻大叔，你这一点大家的听觉都是一样的。对，每个人听了之后都这样说。而且得是45岁往上的油腻大叔，看本人是个精神小伙，一会儿我就站起来给你跳个舞。啊，默默大说他们家的小朋友是听觉上面是有一些障碍，花了很多钱做了人工耳蜗让他上特效难受。装了人工耳蜗现在没有办法自己是还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交流吗？按理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应该就还好吧。还是说这个人工耳蜗是迟来的，晚了很多年。其实也没有关系，上特效也挺好。我们也去海南包括咱海口的特殊教学校去做过几次活动，孩子们也都非常的开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又能学到东西是吧，又能交到朋友，来拓宽他的朋友圈、生活圈、学习圈。你说的是特教学校那边超龄了吗？让回户籍地上学。户籍地是哪儿的呀？来分享分享啊。或者你在平台上留个言在我们这边平台上留个言。就是说一砸星辰露脸了呀。对呀，这不是开了美颜了吗？任说呀，他这次也完成了他到江东这里一直最想干的事，就是在江东的海边骑一圈。就骑一圈啊，不应该每天都在那儿骑吗？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要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那这个还向往星辰呢？不要向往星辰，你可以向往一下周末啊。来吧，一会儿见。

0: 您信号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6: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素有海南第一山美誉的万宁东山岭，不仅以奇石幽洞闻名，更是一座露天的石刻艺术博物馆。自宋代伊始，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名士显宦在此流连，将胸中丘壑与笔底烟云镌刻于山间的花岗岩崖壁之上。这些跨越千年的百余处摩崖石刻，其风格呢，或雄浑苍劲，或清雅飘逸。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情怀，如同一部部石刻的史书，默默见证着海南人文精神的积淀与传承，无愧是一座瑰丽的海南金石书法艺术宝库啊。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玻璃达，我给 M95，我的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各地姊妹。M95。啊、小珍珠吧，我说听了10年广播了，第一次看到星辰的真面目啊，这不就来了吗？关键是前10年各地也没有直播呀。好、嗯哦、欢迎雅。哇哦。各地这会儿已经有点飘了。嗯，小天天他爸说好难受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全身痛，感觉像是几年前阳了的时候，全身骨节都疼，还怕冷，那你就是流感了。你别挺着了，那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这会儿应该有些诊所还没有关门吧，或者去药店先拿点药。那不能挺着呀，你不会这种状况你还要继续坚持跑车吧，抓紧时间回家休息啊，实在不行要先回家休息啊。嗯，感谢唇齿相依瓦盖各地，嗯，感谢守阳老师，嗯，感谢雅，感谢大家对于各地的支持，谢谢，谢谢朋友们。来，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平台或者通过视频端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会儿呢咱们再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昨天这两天都不错啊，这周一结束了，今天天气呢没有那么热，挺舒服的啊。未来三天，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乡镇25到32度，也就是说明天咱们海口的最高温度32度，在乡镇市区最高温度31度。7月15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4到31度。7月16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3度。

温度刚刚好。再关注一下宣传，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就司微信后台搜椰小将，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的匠，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 OK 了，感谢瓦盖哥弟，可以了，今天到这儿就非常的完美了。表妹说听我的广播也刚刚好，那可不是吗？这个嘴甜的孩子有糖吃。小天的爸说啊，他是喝酒不开工，不舒服一样不开工，陪陪孩子。对，但是你如果你是流感了，你离孩子远一点哦。啊，他是刚送孩子回家不舒服，带孩子去齐鲁老街散步来着。你先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流感，如果你是流感的话，你离小朋友远一点啊、哦，保持适当的距离。大人还好，那小朋友流感了，那 你更难受。感谢咕咕咕，你看咕咕咕下边这位朋友叫鸟，接上了啊，欢迎永不放弃。那最近是不是有阳的？这现在都不叫阳了啊，现在就叫流感啊，病毒感冒哦。感谢大嘴唇子的好朋友来到各地的直播间。怎么呀？俺们就这么为了不腻。睡觉吧。各地怎么说？各地正常说呀。不老实。这是王者荣耀主题曲啊。嗨，我以为你要去跟谁约打台球呢。来，听首歌。

嗯，我以为你要 点一首跟台球有关的歌呢，你点个这个球有关的歌呀，挺好挺好挺好啊。行，就到这儿吧。可李小姨说去金盘夜市做指甲。金某呀，你要去金盘夜市做指甲，我可是有经验，因为我去金盘夜市做过指甲。啊，我上次做指甲20，你可别让人收钱收多了啊。欢迎瓦盖哥弟啊，瓦盖哥弟也是好久都没有来了，瓦盖哥弟啊。嗯，今天下午念叨了一下，晚上来了。小甜甜的爸说呀，那只能戴好口罩了，想远离他们不可能啊，他们家的那俩都是牛皮糖，粘的不行。是啊，注意啊，注意注意啊。不老实说，哥弟点的歌曲还行吧。还行还行啊。七七个七七说有人看了好看吗？哦，那个电影啊，功夫女作我还没有去看呢，还没来得及去看呢。对，有没有已经看过的朋友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我是没有时间去看的，等到了周六吧，周六如果有时间的话去看一看。当然大概率是没有时间的。对，各地呢一般这个除了工作以外其他时间都档期都比较的紧张。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听听歌。下首歌。

色姐说呀，人倒霉起来呀，喝凉水都塞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哥弟呀，我有一个哥弟，他是牙医，他可以治一下这个事儿。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所以呢，当有这种感觉的时候，第一点就要第一时间就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千万不要在心里暗示我最近倒霉，我倒霉了，我再倒霉，我要倒霉，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哦。千万不要这样的想法，越有这样的想法，你看看你就越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遇到的时候你就说，哎，你看，哎，我就说吧，我就才会倒霉，你看果真倒霉了吧。就不要去在内心去呼唤他，就不要让他到来。要不然说嘛，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没事就对着镜子自己笑一笑，嘿，你运气真好，你长真帅，你发财，是吧？你现在不流行一个表情包吗？就是指谁谁发财。那有些人拿手机壳弄上这个图，每天对着自己，他在指我。要给自己内心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才行啊。这是冯琪吗？不是。齐小凡说，你哥弟什么行业的都，那必须，你今天来了你就是我的哥弟，你看那能不是什么行业都有吗？啊。永不放弃说，明天给你拿点我们家带出来的李子，到时候给你放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真不用，千万不用。谢谢。不是，四月姐，你遇到什么倒霉的事了？他说咋治呀？拔牙，还是得把牙缝弄大点呢。怎么就是自认倒霉了，姐？你跟我说一下，分享分享，我看到这是怎么个事儿。对吧，刚刚有一位爱听五月天的朋友，刚刚这首五月天的歌没有听出来，这不一下子 umbrellas 了吗？尴尬了。来下首歌，这首歌如果他那个粉丝也听不出来的话，你们证明你们都是假粉儿。

张姐说这首歌她没听过，好好听啊。这首歌叫瞬间的瞬间。永不忘记说有时候想给我们报路况，是不是就在那个公众号上去说就行？对，是的是的，在那留言就行啊，都能看得见。岁姐啊，说呀，你知道吗，现在嘴角都压不下去，又好笑又好气呀。既然如此，那就快点把它忘掉吧。对，抖音开播了啊，不过也要快结束了。咱们的抖音端的直播呢，视频直播和我们的广播端同步啊，一会儿我们广播节目结束，视频端的直播也同步结束啊。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晚安。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

0: 迎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早就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辰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像个万寿星的优白。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山，有时候人外有人。当我回想着远方那最美的风景，夏凉风冬暖，有春花开，秋百能四季交替，不再幻灭如常。

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你有时候身体的苦修向心灵的远行，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你对自己说，嘿，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住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

0: 的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忙

0: 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2: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对，手要打筷子。
2: 雨水流过等你，
3: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2: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筷子。
3: 我不用打筷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3: 你闹屁呀、啊、你！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

0: 走，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

0: 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行车量稍微大一点点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话呢，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馈到，说是龙坤北路的北往南，在老年大学的位置，说非机动车道的护栏掉了一块啊，然后掉在最右侧的车道上。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在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下啊，也可能需要警力到现场来进行处置。一会儿的话，应该会有这个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处理啊。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最近呢，因为放暑假了，然后整个路面上的车呢，在早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就比较少啊，相对来说早高峰是往后移了，有时候感觉9点多了车还特别的多，大多数时候是在8点到9点左右的这段时间里面，所以呢，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啊，7点到8点其实还是比较舒适的。现在也大多数的路段呢都通行，算是比较的顺利，但是暑假期间呢，开始施工的这个位置还是挺多的。那么在市区里面啊，有多数的路段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原本通行情况还不错的一些位置上啊，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你比如说呢，滨海大道太华路路口的右转弯去太华路和新港的这个方向，以及呢在龙华路的东段往龙峰路路口附近龙华小学的这个斑马线，因为它是交替通行的啊，专门人工指挥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海秀东路的明珠广场，这都属于是施工而导致的通行缓慢的一些位置。然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医院所在的这个路段上，在早晚高峰的时间段会更堵一些，尤其是早高峰的时间段啊，会更堵一些些。反而晚高峰的时候呢，医院周边的这个位置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像早上8点多左右的话，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这块就会特别的堵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上问题不大啊。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跟昨天可能差不是特别的多，阴天，26到31度，最高温度呢比昨天倒是低了2度啊，昨天是33度，今天是31度，但是今天有 90% 的概率会下雨啊，从上午的11点然后到下午的17点，多多少少啊可能都会有降水，还是请各位多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常备雨伞雨衣啊，在这个交通工具上方便随时取用。再就是因为阴天然后又有降水，稍微有点闷啊，就是多多注意通风换气。还有呢，就是空调开这个除湿模式呢，可能比开制冷模式更舒适，而且也更加省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

0: 道理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乎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早上7:0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九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在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依然陪伴大家的周末啊。
8: 我是在孩子们放假了会一直陪伴大家的赵鑫。
7: 嗯，话里有话，
8: 因为你下周要休假了嘛。
7: 我已经想好我下周要去哪儿了。
8: 去哪儿、啊、
7: 我初步决定我去一趟舟山。
8: 也刚好台风刚过去，
7: 是一个好选项吧，
8: 好地方。
7: 嗯，你去过吗？

0: 我没去过，有个
1: 朋友，
0: 有个朋友在舟山。
1: 朋友遍天下呀。
0: 以前也是我们交广的一个同事，但是后来他好像转行了。
1: 我知道他。
0: 你知道他？
1: 对，就是海口台的咯。
0: 不是，哎，海口台有同事去舟山咯。
1: 对，好像是的。
0: 哦，我是在出差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小伙伴，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常会让他帮忙录一些我们的小片花，一个小姑娘。
1: 他不会现在还在运营他们的那个？
0: 不是不是，他好像转行去电视了，但是现在还不确定他在不在电视。
1: 没事，我又不找他
0: 啊。对，
1: 来吧，咱们，我看了一下交通的话，好像咱们没有办法直接飞舟山，
0: 嗯，
1: 只能飞宁波，然后我如果不想转机的话，就只能飞宁波，然后再倒腾一趟高铁，或者是在机场直接坐大巴。
0: 其实你也可以先在宁波玩两天，宁波也很不错的，
1: 是吧？我考虑一下啊。来吧，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滴滴活动吧。这不就是明天的活动了吗？
0: 活动啊。
1: 7月15号，明天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将会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索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文创产品，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明天大家可以在阳光城楼下看到我了。
0: 嗯，好遗憾，我明天不能打球了。
1: 啊，明天我也去不了。
0: 我说你啊。
1: 哦，对对，那你能去啊？
0: 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了。
1: 介绍一下这个小音乐节的活动吧。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下个周末的啊。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相约陵水双帆池毕业歌会，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
1: 星辰，昨天晚上是不是吃香菇了呀？
0: 我刚刚吃的。
1: 我说这个直播间呀，弥漫着一股香菇味儿啊！
0: 昨天在你家楼下那个超市，买了一份香菇饺
1: 啊，就是那什么大娘包那个，现包那个啊。我们二人在此承诺，以后谁都不能吃味儿大的东西，太明显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0: 十一老师说呀，半夜刷到了木兰湾星空，冲动之下呢自己开车说走就走，虽然观星条件不是很好，但是自由很好。
1: 你这已经不是说走就走了，因为你现在就是随时可以走的时间段了，
0: 放假了。
1: 对呀。
0: 如果是这手机拍成这样，也是手机拍的吧？也还可以了。挺好，挺多的。这要是带个专业的设备去现场的话，那应该很美哦。
1: 四月早上好，宇哥早上好，小姨很难得的早起上班了。大半夜的，我看看大家发的是什么呀？这是，我看一看这是发的什么呀？报警回执，这是报了个什么警？你给我们发了一堆图片，但是也没说个缘由啊。
0: 是在海口的吗？因为我看这个报警的回执是深圳的耶。
1: 对啊，没看清楚，没看懂啊！你要不然给我们发个语音消息过来啊？
0: 宇哥说今天早上感觉好潮湿哎。
1: 我是觉得这两天啊，天气其实刚好，外边其实也不热，但是屋里边你想不开空调，那也是不太可能了。
0: 老水手他说，就光普陀山上面那几个小岛啊，都够你住个几天了。你是说在舟山吗？
1: 对呀、啊，对，是在舟山。我看舟山附近一堆小岛。我寻思着，我实在不知道去哪儿，我就去舟山。因为他那个普陀，那个普陀山好像海拔挺低的样子，
0: 那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吧？
1: 是吧？然后我就想要不然就去吃吃海鲜，看看对比一下。
0: 也可以、
1: 对比一下咱们海南跟这个舟山的海鲜哪个更便宜啊？
0: 做的味道更好，
1: 做的味道更好吃。
0: 因为之前呢有接待过舟山来的一部分来咱们海口考察的人，我还当时给他们介绍，我说我们舟山跟海口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每次

0: 次在空气质量排名榜当中呢，我们全部都是第一。
1: 嗯，他们也是第一吗？
0: 嗯，
1: 那我们怎么还，我们一直是第一，他
0: 们
1: 难道
0: 一直是第一，他们偶尔会第一吧？
1: 哦哦，
0: 还是说基本上都是前十里面的嘛。
1: 嗯，我们希望这个第一不要来跟我们抢，嗯，啊，让我们一直维持啊。
0: 嗯，
1: 看一看昨天大半夜说的什么，是风铃说会有人半夜摘菜为了第二天带饭吗？
0: 啊，
1: 你们家是住一楼带院子吗？
0: 嗯，那你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摘好吧。
1: 嗯，
0: 还有就是十一老师晚上去看星空了。
1: 嗯，
0: 嗯，最近这段时间是到这个星空季了，
1: 嗯，
0: 所以到木兰湾那边的话应该都很美。
1: 咱们这从海口出发带着孩子一路开回哈尔滨的党总，自从路过湘潭之后就杳无音讯了。
0: 按照路程来说也应该到那个三峡了吧？
1: 对，按说这两天应该到三峡了。
0: 嗯，
1: 啊，不知道这两天是吃嗨了还是怎么着，没信儿了啊。曾经对我们的许诺抛之脑后。
0: 玩嗨了就好。
1: 来嘛，上班路上，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啊，所以路面上整体上这个时间点的人多不多的吧，反正都走得挺顺的啊。
0: 嗯，
1: 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咱是不是还有一堆这个长影奇幻乐园的门票要送呢？
0: 对
1: 啊，送吧啊。
0: 嗯，
1: 长影奇幻乐园在近期呢是有一堆活动等待大家去游玩呢。在7月17号到8月31号期间，他们有包含了像七尾水上光影秀啊，还有穷运非遗主题巡游啊，还有千架无人机烟花空中秀啊，以及水陆游乐加泼水嘉年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大家如果想去玩的话，可以通过线上平台美团、携程、抖音都可以来搜索长影奇幻乐园，找到他们的购票平台。详细啊，我们送个，因为周一没送，我们送个十张应该可以吧？
0: 嗯，
1: 啊，我们送个十张吧，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每人送一张了啊。我们送十张长影奇幻乐园的门票，这个是畅玩票，中间没有其他的门票收费了啊。想去的朋友直接发长影奇幻乐园，直接发长影奇幻乐园好几个字儿啊，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抽十位朋友，慢慢的抽啊。
0: 嗯，一会儿让肉肉抽十位朋友啊，送每人一张哦，
1: 对，
0: 每人一张长影奇幻乐园的门票，
1: 是畅玩票，中间不用再收其他门票了啊。
0: 嗯，
1: 大家发长影奇幻乐园几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送一些门票。
0: 嗯，这会儿应该没下雨吧？
1: 嗯，
0: 反正天呢是阴阴沉沉的啊。
1: 嗯，
0: 我看海南省气象台呢有发布到这个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反正可能一会儿大家正这个出门的上班路上会有雨，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1: 嗯，
0: 还好的是呢，放假了之后吧，路面当中的行车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1: 嗯哼，
0: 肉肉说这会儿没下。那天啊，在剪头发的时候，
1: 嗯，
0: 跟我们 Jessica 在聊天嘛，
1: 嗯嗯 ，Jessica 知道他的新名字吗？
0: 知道了，
1: 啊，
0: 我跟他分享了一下，我说我们给你取了一个名字，
1: 嗯，
0: 重新取个名字叫 Jessica。他说为啥呢？我，嗯，说因为你是女孩子嘛，
1: 对啊，又不能叫你托尼嘛。
0: 是啊，他很欣然的接受了。
1: 嗯，
0: 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刚好已经到中午了，我说你吃饭了没有呢？
1: 嗯，
0: 他说吃了，我带饭。我说哦。我说你是哦，因为小朋友两个小朋友不是都在家嘛？我说你带饭，
1: 嗯，
0: 自己做了带过来。他说不，我不会做饭。
1: 嗯，
0: 老公做。
1: 啊，
0: 我说啊，他说对，因为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就不会做饭，如果非要我做的话，那我就点外卖。
1: 嗯，
0: 后来呢也就不做了。
1: 嗯，
0: 不做呢就这么多年就也就没做过了。
1: 嗯嗯，他的工作能力体现在赚钱这个事上，做不做饭就无所谓了啊。
0: 而且那天是周六，哎，周六。我说怎么感觉来的客人都是你的客人呢？
1: 嗯，
0: 就他们那个大厅里面其实没多少人，但是呢就是他每一个都是找他的。
1: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发型师啊，
0: 嗯，
1: 他是我那天问他，他大概的一个数据，他一个月固定的客人大约有250个左右，
0: 而且他很多都是回头客哦，
1: 就基本上就是回头客。
0: 对，他都是老客。
1: 嗯，我那天咬牙切齿地跟他说，你真赚钱呢，啊，你看看这些早起但是只来互动奖品的朋友，大家都早上好，
0: 你们都早上好啊！
1: 啊，
0: 你们也没什么

0: 想跟我们说的吗？
1: 也不用跟我们说啊。四月他说天阴着呢，还没下呢啊。
0: 行，等会儿等会儿啊，等会儿让肉肉给大家发这个中奖信息。
1: 嗯。
0: 有没有舟山的朋友啊？你们老家是舟山的？
1: 嗯。
0: 或者说你去舟山玩过？
1: 给我推荐一下吧。
0: 嗯，
1: 我
0: 吃什么？
1: 预计下周，预计下一周。
0: 你待多久呢？有计划吗？
1: 我就待个五天左右吧。
0: 那差不多，
1: 五天够了吧？
0: 你是休22天还是休5天呢？
1: 我是这样准备的啊。
0: 没关系，
1: 我的搭档哦。
0: 你说
1: ，Oh my 搭档，
0: 我有心理准备了。
1: Oh my partner，是这样的啊，
0: 我
1: 是。
0: 你去考研吧，你英语这么好。
1: 我是准备这样的，我是下周呢先简单的休个一周，
0: 简单的
1: 休个一周，
0: 行
1: 啊。然后呢，这个我是打算9月孩子们一开学，
0: 你9月，我也9月要休啊。
1: 你9月休，那就休呗，
0: 一起休吗？
1: 一起休。啊，
0: 你是9月休22天吗？
1: 9月份不是有一些人他就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啊、你是9月上旬休还是下旬休？
0: 我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呢，他有一个时间的节点，
1: 嗯，
0: 咱们得照顾人家一下、啊。
1: 他的时间节点大约是在
0: 9月中旬。
1: 9月中旬，那就这样喽。
0: 我们从这周开始吗？
1: 我们
0: 从15号这一周开始。
1: 嗯，你这样好不好？
0: 嗯，
1: 我9月。孩子们开学是9月1号吧？
0: 是，
1: 我9月1号我就走。
0: 行，
1: 然后呢，嗯，那个时关键的时间节点前2天我就回来。
0: 你回来了，
1: 然
0: 后
1: 呢？
0: 然
1: 后
0: 我后面
1: 对，
0: 可以，
1: 可以吧？
0: 可以，
1: 啊、
0: 成交。
1: 嗯，
0: 那也是2周呢。
1: 其实等到暑期8月底的时候，比如说8月20大几号的时候，
0: 嗯，
1: 估计在外边带孩子玩的朋友也少了，
0: 慢慢都回来了，
1: 要写作业呀，
0: 啊，
1: 对吧？
0: 嗯，
1: 那时候都要回家赶作业呢。
0: 是
1: 啊。王药师他说早上好。
0: 这个王财富小朋友啊，不愿意起床，
1: 把手机声音开大一点放在。哎呦，你看
0: 他真的叫这个名吗？
1: 啊、哦，您的言下之意是，
0: 这名取得挺好，
1: 非常好。
0: 嗯，
1: 嗯，就是直接睡凳子上了。
0: 啊、
1: 嗯、啊，倒是不讲究这个睡眠
0: 环境
1: 啊。
0: 嗯，刚刚呢，李朵朵同学去参加舞蹈比赛了。
1: 嗯，
0: 他放假呀，妈妈更累。
1: 因为孩子你不知道怎么安置他，你让他完全自己在家里边，其实你也不放心。
0: 因为昨天早上呢，他是参加那个蒲公英什么舞蹈比赛嘛，
1: 嗯，
0: 因为我朋友也是昨天送孩子去，5点半起床，
1: 嗯，
0: 8点半开始，
1: 嗯，
0: 表演节目，嗯，家长挺累的。
1: Laura 他说哪家理发店呢？ Jago
0: 国瑞城的。
1: 嗯，
0: Jago 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你推荐一下这位Jessica 啊。
1: 嗯，这么多年这咱们海口这一堆理发店，嗯，估计目前只剩下 Jago
0: 大的连锁吧，
1: 大的连锁只剩下 Jago 还保持着，
0: 就分店还挺多，
1: 不败的这么一个战绩，
0: 还一直在经营。
1: 你像想当年的那个800伴，
0: 嗯，哦，800伴，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很早之前我是去一个理发店叫高老稳，
1: 我知道
0: 啊，
1: 因为 Jessica当时老师跟我说，文婷嘛，文婷来跟我说，别老说 Jessica， 搞得听众说你们不会说中文的，你们。
0: 他叫文婷 啊。
1: 嗯，他有跟我说，很多年前他曾经在高老稳
0: 工作过
1: 。
0: 哦。
1: 然后后来去的 Jago，
0: 嗯，
1: 但你看市区里边，其实这些连锁店里边曾经辉煌过的也有不少啊。你像当年的高老稳，后边的永琪，
0: 哦，
1: 嗯，对吧？800伴，
0: 嗯，
1: 800伴。800伴是剪头发的吧？
0: 是吧？是
1: 啊，
0: 是，
1: 怎么感觉听起来像个拌饭呢？啊，
0: 别这样说人家啊！
1: 啊，
0: 嗯，
1: 对呀，啊，就是后来有一些陆陆续续的就，没有再坚持了。嗯。
0: Laura 他说需要推荐呢，啊，你直接联系他。
1: 嗯，天堂王说呀，路过长堤路零星飘了几滴雨，这两天都是小雷阵雨，
0: 点点
1: 小雷阵雨啊。
0: 嗯，姐妹说江东啊没有下雨啊，
1: 嗯，
0: 也是，哎，我们金盘也是这样的天儿，阴阴沉沉的，
1: 嗯。华子哥说今天这天气阴阴沉沉的，感觉今天会是一个很舒服的天气。
0: 嗯
1: 我看看咱们那个 那个台风它现在

0: 刮的是个什么样的情
1: 况
0: 呀？
1: 你说海神吗？
0: 八微。
1: 今天应该到山东了吧？
0: 今天是7月14号，哎呦，这台风这路径这大拐弯，今天啊，
1: 出山东了。
0: 都已经快到韩国了，
1: 嗯。
0: 对，在山东紧挨着山东威海烟台日照这一圈，沿着海走了一圈，这一大圈，就是差不多是个7、8级风左右，已经是离开了山东了，往朝鲜那块去了。
1: 小姨说舟山在哪儿？浙江舟山呢？
0: 宁波，他在宁波旁边。
1: 你吓我一跳，他们挨着的。人家也是个地级市啊。
0: 宁波的电话已关机啊。
1: 宁波其实你也可以留那么两三天。
0: 宁波有什么呀？你给我介绍一下吧。
1: 你可以问一下村长，因为他
0: 村长是宁波人了。
1: 他上周刚去。
0: 吓死我了，你说话慢一点。他说上，我总以为是你都在上一个美好的人。不管我嘉玲他说呀，高罗文当年多火呀，他上大学的时候大概06、07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时尚的大学生们啊都去高罗文做头发
1: 啊，
0: 就在解放西后面爬铁的楼梯才能上去。
1: 哦，你是去的那个店啊？
0: 他现在的托尼老师呢，就是之前在高罗文给他剪头发的老师，后面一直跟他，这都十几年了。
1: 我们俩跟这个文婷也是十几年了。
0: 对，我们跟文婷是从那个昌茂花园的这个，
1: 对，
0: 也是剪了十好几年了，
1: 反正
0: 对13年了。维瑟说你周末你真的没看见我的信息吗？
1: 他是真没看见啊。
0: 长影奇幻乐园啊，你这不是发对了吗？
1: 普陀山。普陀山啊，普陀寺的话是，我只知道厦门有个普陀寺，好像哪里还有普陀寺来着，安
0: 这个我还真
1: 那个我也不太确定啊。我当时去那个高老稳啊，是在国贸那个叫什么大厦呀？富豪大厦吗？
0: 那个
1: 楼上，
0: 那友谊广场原来楼上那个店是800万吗？是高老稳？
1: 没有印象了。
0: 友谊广场当年就是他们搞通宵周年庆的时候。几楼？那是3楼还是4楼？有一个理发店。忘记了。
1: 报道。佳丽呢？她说从宁波可以去普陀山呀，他们都不远。
0: 就是去宁波，因为咱们海口不能直飞舟山。必须得中间中转一下才可以吧？
1: 咱们的美发师他得要提前预约一下哈。你们先加他。
0: 艾斯兰他说的不愧是放暑假了，这个点路上的车少的有。
1: 好走吧，上班路应该挺畅通的啊。
0: 对，咱们现在就是孩子们一放暑假基本上早高峰差不多从8点钟才开始了啊。
1: 小珍说呢，目前西海岸还没有下雨，但是天也是阴阴的。
0: 虽然这个点还挺早的，海修快速路上这是金肯上匝道，怎么回事啊？感觉有点小堵车了呢。是有交通事故吗？路过的朋友副驾驶来说一说吧。金肯上快速路，这是堵车了吗？
1: 我们这个美发师是国瑞城 J 勾店的。
0: J 勾是什么呢？不是 J 勾吗
1: ？J 勾吗？
0: 挺洋气的一名啊。我当时有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他们好像给我解释过，但是我老是忘记了。
1: 佳丽呢？他说厦门那个是南普陀，就是针对舟山这个普陀山说的。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还有训练时间路况之后再马上回来。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刚才在海秀快速路的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一段之前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完了啊，目前呢是正慢慢的恢复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方通行缓慢和有滞留的这个区域呢，是大概已经蔓延到了差不多桥中路口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速度会稍有缓慢。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如果没有新的特殊情况，它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啊，所以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府路，海府路上东站往5公里方向呢，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多，而且过完了东站的红绿灯之后呢，就好很多，影响也不是很大，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下坎路路口的路段，往5公里方向稍微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状态。然后就是椰海大道粮油市场的这个路段上啊，西往东方向就在门口这边呢，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另外呢，刚刚收到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是说到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金垦匝道这边啊，是开始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各位注意，要不然就是从国兴或者是从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继续往前开，然后到秋海匝道再重新上快速路，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6: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6: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

0: 不见不散。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太厉害了，
10: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

0: 上的7:40正在直播到了，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这一堆活动吧。首先来关注到这个是7月25号到26号，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是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是在7月25到26号，包含了像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在猫眼的客户端直接抢这个演出票。可以直接来购票啊，时间是7月25号到26号，地点呢是在陵水的双帆石。
1: 另外呢，明天啊，7月15号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呢会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的微信后台来搜索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呢就可以免费的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0: 同时来关注到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约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这不放暑假了吗？不知道有家长们给孩子们都安排好了这个玩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和回老家的时间了没有？
0: 因为昨天我去他们酒店去了一趟，
1: 感觉怎么样啊？
0: 正好碰到，因为最近酒店的客人还是挺多的，因为有在做比赛，所以呢，整个还挺热闹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咱们海口在长滨路附近的这个亚特酒店呢？他们在暑期其实有挺多针对小朋友玩的这种亲子活动啊，包括呢酒店如果说现在要办理入住的话，其实也有挺多优惠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两位亚特酒店的工作人员请到节目当中了，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他们暑期的一些活动。两位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周至车选海口亚特酒店的 Jesse， 我今天带来了我的小伙伴。
3: 大家好，我是周至车选海口亚特酒店的康部经理，我叫 Sky。
0: 难为两位起个大早来上我们的节目。
2: 从来没起这么早。
0: 比上班起的还要早。
2: 对。
0: 因为其实咱们酒店建成有一段时间了。
2: 是的。
0: 而且中间也经历过了这个品牌的升级啊等等。所以就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酒店的一个情况吧。
2: 好的。可能提到这个周至车选海口亚特酒店，可能我们海口的朋友不是很熟悉，但是提到亚特国际会议中心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这家酒店的前身就是亚特国际会议中心，但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加入了洲际集团，然后我们现在品牌升级成为了周至车选海口亚特酒店。我大概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酒店吧。我们有275间客房，然后的客房的面积呢最小是42平，然后到270平。然后我们有两个泳池，一个是室内的，一个是室外的，同时我们还有 SPA 的放松的项目。然后酒店呢有儿童乐园有两个，一个是在室内，还有一个在室外。然后我们有3间风格迥异的餐厅，昨天张总去的就是我们的那个麦面屋。因为我们酒店呢其实是我们的甘肃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餐厅，我们的麦面屋啊，还有我们的西餐厅和中餐厅都会有一些西北菜的体现。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西北菜的原料和师傅其实都是源自于当地甘肃当地，所以说大家在海口也能够吃到很地道的西北风味。然后我们的餐厅有3个，一个叫百翠全日制餐厅，基本上是以西自助餐为主。然后我们的自助餐的热卖点呢就是我们的牛排、鹅肝还有我们的三文鱼是畅吃的。然后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7月24号我们的港式晚茶就开始上新了，所以在足不出户在海南也能够吃到我们的港式晚茶和老爸茶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然后在康庆坊是我们的中餐厅，主要是粤菜和琼菜再加上我们的西北菜。麦面屋呢主要就是以我们的西北面食文化为主，然后像我们平时日常非常熟悉的什么三秦套餐呐、然后一些西北的臊子面呀，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麦面屋体验到的。然后我们的宴会空间呢加起来总共有12个，就是面积不同类型不同，可以满足我们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一个宴会的需求。然后我们最大的海南厅是805平米，调高是7.5，这样的话就特别适合办我们的婚宴和一些大型的宴会。然后我们还有两个草坪，一个是在池畔草坪，就是我们的泳池户外泳池旁边的，还有一个婚宴的草坪。我们婚宴的那个草坪也是比较方正的一个长方形的草坪，总共面积下来是455平米。 然后酒店周边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

0: 是因为酒店在西海岸，所以我们离五元和、文化体育中心还有那个五元和体育馆很近，最近在开的那个排球赛其实就离我们很近。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喜欢听演唱会的小伙伴就适合住在我们酒店了。
2: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离那个中缅免税全球最大的一个免税
2: 城
0: 之一也是非常近的。
2: 嗯，
0: 然后酒店周边的还有一些，其实我们到市区的距离也不会很远，最远也就是20公里以内，然后到机场的话也就是30公里左右。然后我们附近的购物其实也除了入住的话，那个购物也是很方便的，我们有海口远大购物中心，然后免税城算一个，然后我们周边的景点的话，其实我们离假日海滩，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榕山寮都是比较近的。
1: 嗯，非常的熟悉，
2: 很详细了，也很详细了啊。
0: 对，
1: 我先问一下，因为刚才有提到婚宴这个事儿，比如说咱们这个整个的会议厅，它可以同时容纳多少对新人同时在做婚宴呢？
0: 我们的婚宴最大的那个厅，差不多如果是在、
1: 嗯、
0: 不摆台的情况下，可以容纳40到50桌左右。
1: 啊、
0: 哦，嗯，哦，对，提到婚宴，我又想到了，我们今年还有一个、
1: 嗯、
0: 婚宴的比较新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寻找2026年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新人。如果你们在2026年有结婚的计划的话，可以参加报名我们的活动。我们现在的房间是免费试住体验的，同时入住我们的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我们还会有保时捷的婚车试驾，然后还有海口免税城的一些福利券。所以现在正是薅羊毛的好时候，备婚的小伙伴们赶紧联系我们
2: 啊，可以试住一下他们酒店啊。
1: 对，他们酒店的这个二维码跟电话，大家可以直接发亚特，直接发亚特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会有自动回复啊，有他们的图片，右上角有二维码，以及有他们的电话。
2: 嗯，
1: 其实我们刚才说正值暑期的时候，可能家长们正在操心带孩子们去哪玩。我看到咱们其实关于孩子们游乐这方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地，具体有什么样的活动，以及大家怎么来参与，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可以啊，这个的话，那个由我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先从那个我们的一个室内去讲起啊。
1: 嗯。
3: 啊，我们室内的话是有一个大概有500平一个儿童乐园。
1: 嗯。
3: 啊，我们这边的话，儿童乐园会有一些小孩子玩的一些乐高。
1: 嗯。
3: 啊，一些积木，还有一些那个海洋球，啊，还有一些一个手绘区。
1: 嗯。
3: 啊，当然还有我们那个现在就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 PS5 的一个游戏体验区。
1: 嗯。
3: 啊，VR 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区。
1: 嗯。
3: 啊。包括我们在儿童乐园的话，在暑期的时候或者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3: 我们也会准备一些就是小孩子跟家长能够一起互动的一些小活动。
1: 嗯，
3: 啊，比方说一些手工的一个作坊啊，比方说我们的 cooking class 啊，这些是都可以家长跟小朋友同时参加的。
1: 嗯，
3: 啊，那么这是我们一个二楼的一个状况呢。那到我们一楼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的泳池，加上我们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小水寨。
1: 嗯，
3: 啊，水寨上的话，我们就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些滑梯啊、喷水啊、淋浴这些东西。
2: 嗯，
3: 啊，大概我们是整个有900平方左右啊。那最后的话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家长啊，家长可以去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室内的泳池。啊，是一个半标准泳池，25米乘15米的一个泳池。
2: 嗯，
3: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家长啊觉得比较晒啊，或者小朋友比较晒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室内。
2: 嗯，
3: 啊，就解决了这个怕晒的一个问题。
2: 是
3: 啊，
2: 嗯，刚刚有朋友，
1: 就是，他这整个儿童游乐就是户外跟户内它是通的，是吧？
0: 是的，
1: 啊，
3: 是的。
1: 明白了，
2: 刚刚有朋友说这个您说到的泳池，咱们室内泳池是单独开放的吗？
3: 啊，是的。
2: 是单独开放的，就是除了我们不是带孩子去玩的，或者我们不是住店的客人，像我们普通周边住在周边的市民也可以，
3: 也可以去
2: 的。
1: 豆浆油条他说亚特会议中心他知道里面的婚宴很好吃，环境也很好。
0: 哇，谢谢，看来是来我们家吃过的。
1: 提前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做婚宴，我们目前的这个餐它分为了几个档次。
0: 我们的婚宴选择还是很多的，差不多有4-5档，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酒店来看一下场地，同时也了解一下具体的我们的菜单呀，我们的菜品都是哪些。
2: 有朋友说想吃西北面食啊，你可以直接回复亚特，回复亚特到平台当中来。
1: 我昨天去替大家去体验了一下，我就尝了他那个因为菜单看起来就是很正宗的西北面食，然后我要了一个那个岐山臊子面，然后呢点了个肉夹馍。非常正宗吧，可以说是非常正宗。
0: 张老师吃的刚好是我们家的饭，
2: 招牌是吧？
0: 对，我们家的招牌。
1: 因为正好听到里边厨房就是师傅们在聊天，也都

0: 这一口西北的口音，
1: 西北口音啊，
0: 对，
2: 都是老家的这个厨师，
0: 嗯，
1: 对，
2: 那
1: 位厨师也是从原产地运来的，
2: 那肯定很正宗了。
1: 对
2: 啊，有朋友在说这个亚特婚礼的试住，你可以发亚特过来，上面有一个这个电话号码是咱们酒店前台的电话，
1: 是，
2: 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预定一下啊。
1: 对，
0: 嗯，
2: 反正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
1: 是的。

0: 的啊。
1: 啊，对，我们其实办这个活动的话，基本上就是想要，因为大家可能很多对这家酒店不是很了解，
2: 嗯，
1: 然后可能也没有在这家办过婚宴，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多多体验一下，可能哪怕你所以我们希望吸引到的是26年能够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如果说你带着结婚证来，那我们也不介意啊。
2: 啊，就如果有打算结婚，也不是说你们非得要在这个跟人家预定的时候呢抱一下亲一下，或者是非要出示一下结婚证，只要是你们情侣就行。
0: 我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方式，就是既验证了是情侣还没有结婚。
2: 怎么样呢？
0: 你首先可以带着你的户口本啊，上面写是
2: 未婚
0: 吗？然后。他们两个在前台亲一下
2: 这个是个好办法，
3: 人家要验证一下是吧，
4: 这个是个好办法。
2: 那建议啊，附近最好是有一个能够办理这个结婚登记的地儿。我记着以前好像是不是在五元和体育馆那个附近，说是要有一个那个市民游客
0: 办结婚登记的那个时候啊，可能婚宴都定完了。
2: 对、
0: 那个、
2: 还是要早一点，
0: 对，早一点，
2: 要早一点。
0: 看一看，大家如果对咱们亚特酒店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啊。
2: 哎，我看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亚特啊，回复亚特。我们导播老师说亚特的面食是真的好吃，比较正宗的西北的面食，
1: 对，应该算是海口酒店里面西北菜做的最地道的了。
2: 因为刚刚呢咱们有说到过，我们在暑期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亲子活动嘛，是每一天的亲子活动的项目都不一样。
5: 对对对，我们的那个亲子活动的话就是大概是每一天都会不一样，会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从早到晚到那个早上的9点钟到我们的晚上的6点钟，一直都会有一个亲子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尤其的话就是我们下午有一档的活动的话，就是针对外来的游客是去设计的啊。他会做一些当地海南的一些，比方青浦凉然后那个老盐柠檬啊，这些夏日比较凉爽的一些东西。是这样的。
2: 兔兔说是西海岸那个亚特洲际嘛。
1: 对，
5: 是的
2: 他说前几天还去吃了一次呢，过几天再去试试。
0: 你们在平常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你们去吃这些东西了然后大斌来你们又说
2: 你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经常去偷吃，我发现了
1: 我们家的自助餐也是非常好吃的。然后7月底的话我们也会有港式晚茶，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2: 晚茶的话像你们正常要开到几点钟？
1: 我们开自助餐是开到晚上9点半的。
0: 良辰美景他说不是先登记才办婚礼吗？咱们现在也并不是说
2: 一定要有个先后顺序吧。
0: 对，而且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提前个半年就把这些酒店呐、什么的婚宴都已经订好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做婚宴的打算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亚特酒店，毕竟他们酒店还相对于西海岸的那一堆酒店来说，亚特酒店算是最新的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2: 不老翁啊，他说这个酒店室内的泳池费用是多少呢？
0: 你是说的就是咱们成人的还是儿童的？
5: 如果针对于外来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价格。那一般的话，我们单人票的话大概是68块钱，双人票的话可能128，这个样子的。
2: 亲子乐园呢？
5: 亲子乐园的话，我们现在就是158但是它可以玩我那个亲子乐园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 VR 啊、PS5这些都是可以体验的。
0: 这个亲子乐园的收费是一大一小。
5: 对，首先是一大一小的一个收费。当然如果有没有太小的小朋友的话，我们也会就是针对这个情况然后去让那个小朋友去爬一爬呀，玩一玩这个海洋球这些东西。
2: 对，说到这个了啊，咱们比如对于这个亲子乐园里面对于小朋友的年龄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比如说多大的小朋友才可以玩？
5: 我们的话就是大概5岁以上的话就是可以开始玩了。包括再小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的儿童区，就是适合小朋友去来爬一爬呀，去摆摆积木啊，这些品尝一下。
0: 大家发的是亚特，亚特，你发亚太啊，能都跑到老城去了啊！发亚特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可以了解一下他们详细的这个活动。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暑期亲子活动每日课程表，基本上周一到周天没有重样的，就是每天不太一样。就如果你正在操心不知道怎么带孩子的话，把孩子往那一扔，基本上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课程呢是从早晨起来的9点半就开始了，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结束。
2: 是
0: 基本上是每半个小时换一个课程，每半个小时换一个课程，中间有午休的。

0: 时间啊。
1: 嗯，
2: 对。然后还有小朋友特别喜欢的那个泡泡泳池，
0: 嗯，
2: 我们也是隔一天就会有。
0: 嗯，
1: 挺好。还有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做一些手工啊、可以一起做披萨、做蛋糕，
0: 嗯、
1: 还可以做老盐系特调。
0: 嗯，
1: 我觉得家长们应该会很喜欢吧，就把孩子往这儿一丢。哎，像你们往年有没有过这种啊？就孩子往这儿一丢，家长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基本上他可以在这儿玩一天。
2: 对，我们那儿经常会有，就是小朋友你看到他自己在那儿玩，然后就问他说、你爸爸妈妈呢？我爸爸妈妈忙去了，上班去了。
1: 对呀、是呀。
0: 兔兔他说你们能不能多上一些，就是应该是套餐吧、他说小朋友啊是年龄18岁以下不限身高的那种自助餐或者是吃玩套餐呢、你们有吃玩套餐吗？好像是
2: 我们有的，我们暑期、
1: 来看一下这个暑期的活动。
2: 对，我们暑期现在就推出了好几个套餐、
0: 嗯、
2: 然后像现在的有一个688的两天一晚的豪华房的，它是包含了我们的儿童乐园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我们的可以参与我们的自助餐。自助餐是每天的1到2位的成年人的那个自助餐早餐，然后我们的儿童乐园可以畅玩、然后还有同时我们这个套餐里面包含了一个儿童乐园酷玩能量套餐。酷玩能量套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玩饿了、然后就可以吃，我们有薯条啊、汉堡啊、鸡肉卷啊这些的、然后就可以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最近呢，其实暑期呢，我们也为了有一些的住房的套餐，我们也出了一个3天2晚的，还有一个3天2晚1299的，还有1388的。这两个套餐呢，其实这三个套餐都是可以拆分使用的。
0: 嗯。
2: 然后我们其实也包含了我们的自助早餐呀，还有一些儿童乐园的设施，还有一些卖面屋的设施。这个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酒店官网，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公众平台上去了解一下。然后儿童乐园呢，其实我们日常的，我们长期在售卖的一些，也有一些通票，像我们一大一小的一个158元的通票、然后或者说包含餐的玩家餐的话，就是我们儿童乐园加上卖面屋的有一个188元、然后有两个套餐可以选，然后包括我们的晚餐的话，自助晚餐的话，我们也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的选择。然后刚才提到身高的问题，我们其实有两个，一个身高是1米2到1米4的小朋友是半价的、那个套餐一大一小是328元，然后还有一个身高1米2到1米4，然后两大一小的是448元，还有一个针对1米4以上未满18岁的呢，我们还有一个套餐是498元，两大一小。所以其实我们的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我们到底选哪一个套餐是比较划算的。
0: 详细的发亚特两个字，亚特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咱们活动。亚是亚洲的亚，特别的特，亚特啊。
1: 咱们有朋友说呀，在泳池这块有没有专业的教练教游泳的项目啊？
3: 有的，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专业的团队，那个教练团
1: 队，
3: 然后的话就是有客人需求的话
1: 会有教练教，
3: 会有教练教
1: 啊，因为可能很多小朋友们在放暑假的时候，正是他们学习游泳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因为可能他们学校里面，比如说要求你要有一个这个专业的机构训练过的一个证书，所以这个的话可以直接到咱们亚特这块来报名。
3: 对，包括现在的话，我们是每天的话也会有一些小朋友来跟我们一些教练去学习我们的一个游泳。
1: 挺好。
0: 赤练少女说地址在哪儿？你直接导航亚特酒店。直接导航亚特酒店就能搜到，它是在
1: 长滨路上，
0: 对，拐过去的专家公寓的后边
1: 直接导航就可以了。
0: 咱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再马上回来。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